0: 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龙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好消息。央视新闻报道，财政部发布通知，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地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水平，那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是近5万，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那这对于有购房刚性需要的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对楼市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下一个，职业索赔。在近一年内，在全国12315平台，杨某某累计发起投诉举报达735件，其中仅火灾报警设备类商品的投诉举报就达139件，蔡某某则为1520件，其中仅辅助营养补充品类的商品投诉举报就达352件。9月28号，重庆市沙坪坝区市场监管局公布了2起典型案例，就是一起是杨某某的，一起是这个蔡某某的，明确表示对其投诉终止调解处理，短期内就同类问题频繁发起投诉举报，二人的行为明显超出普通消费者的正常维权范畴，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规定的可以考虑的因素，应当依法认定为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形。澎湃新闻认为，消费者买到质量不合格、缺乏国家强制认证、没有标志合格证的产品，或者发现宣传文案中有违反广告法的内容，当然可以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但是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索赔完全是另一回事，它除了让职业打假人赚得盆满钵满，只会造成多输的局面，就是生产经营者战战兢兢，执法部门不生其烦，有限的监管执法资源被无限消耗，市场营商环境被破坏，还可能导致普通消费者的正常维权受阻。澎湃新闻的说法说的倒是都对，但是还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呢？就说你要看看这些人，他们向这个12315投诉平台举报的这些东西，举报的这些商品是不是存在相关的问题。如果真的存在像什么产品质量法呀，或者说相关的这个产品标准所规定的啊不符合产品标准的问题，那还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考量考量他们的举报行为。下一个关键词，巧克力属性。北京理工大学日前发布情况通报说，近日学校收到反映我校教师裴某相关问题的线索，学校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开展全面细致的调查工作，经查实裴某存在严重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行为，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依据相关规定，经研究决定取消裴某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北京理工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网上网友们把这个裴某这个处理啊叫做被开除啊，这么一说也算是开除吧，解除聘用关系了啊，学校这个不用他了。9月23号前后，北理工法学院的助理教授裴某，他这个选修课，他在群里边发通知，说是我这个课有巧克力属性，这事儿引发了争议啊，直到现在被解聘。什么叫巧克力属性啊？你比如巧克力对人体无害，但是狗吃了会中毒甚至死亡。因为巧克力里边含有这个可可碱，狗是无法代谢的。 这个老师在选课群里边就说，本门

课有一定的巧克力属性，可能会让某些同学不适，建议只想混学分看热闹的同学退课。这个裴某本人解释说是借用阿甘正传，指课程观点多元，每个人感受不一样。网友的主流解读是，能接受这门课观点的人没事，不认同的人就像狗吃巧克力会难受中毒，所以被认为是一种暗喻式的筛选话术。有网友说，北理工这位教师是因为一句话导致自己翻车的，这种说法其实不太准确。作为一所著名高校的老师，开设这样的争议性很大的课程，本身就容易挑起这个相关的对立。比如说他这个课程呢，容易挑起这个男女对立，而他的一些言论更是赤裸裸的暴露了他的个人在这个男女的一些问题上的认知上的一些缺陷，很容易引起对立，引起了学生很大的不满和反弹。所以作为一个老师，你如果不能在正确的三观的道路上引导学生，那么你就已经不适合站在讲台上了。所以说这个老师他不是因为自己的一句话导致自己翻车，他是因为自己错误的三观导致自己翻了车了。下一个，举证责任倒置。9月29号，记者从上海市第一中院了解到，该院依法审结了上海首例人工智能合成语音引发的自然人声音权益保护纠纷案件，判决平台运营方构成声音侵权，赔偿权利人经济损失50000元。据案情披露，王女士是某 APP 上实名认证的配音演员，平时在这个 APP 上进行配音发布作品，以此获得报酬。2025年1月，王女士从好友那儿了解到，有一家公司在其互联网推广拉新活动中疑似使用了王女士的声音。王女士经核实认为，该活动使用的自己的声音疑似是 AI 合成，于是对相关的音频进行了公证，以固定证据，并向人民法院提出起诉。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A 公司的行为构成人工智能生成声音侵权，而且对王女士造成经济损失，遂依法判决这家公司向王女士赔偿50000元。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就是让那家公司赔偿王女士50000元啊，此案就了。判决结果并不令人意外，是吧？王女士的声音相当于是被那家公司给盗用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法院选择的举证规则。传统的法律案件都是谁主张谁举证，王女士要起诉这家公司，就要证明这家公司向 AI 投喂了她的声音。但现实情况是，她无法看见这家公司的训练数据，这个证明责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法院选择了倒置举证责任，要求这家公司证明素材来源是合法的，这样王女士的官司就赢了。但是下一个被合成声音的人未必有这样的运气，要让举证责任倒置从个案裁量变成一个稳定的规则，来源记录就不能只存在于说事后举证，还要成为事前的惯例。下一个，失职。近日据华商报报道，广东湛江绥西县绥城第四小学说是家长自愿捐款装空调一事引发争议。家长委员会在家长群里边号召家长们自愿捐款，每人200元，并且发起实名接龙，接龙内容包括孩子的姓名和捐款金额。9月28号，校方回应说是完全自愿，可以不捐，接龙仅仅是方便记录款项，跟踪资金动向，并且表示做事不可能考虑到100%完美。学校放任这种被爱心的操作发生，本身就是管理上的失职。当学校把本该扛在自己肩上的办学义务转嫁出去，当家长开始为学校的硬件设施改善凑钱兜底，那我们最该反思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堵上责任转嫁的口子？只顾盯着家长的钱包，再好的政策也容易在执行上跑偏。下一个关键词，礼盒。据极目新闻报道，近期一款开心果礼盒引发了热议。开心果礼盒的效果图看上去是装得满满当当的，拆开礼盒，盒子里边却只有薄薄的一层开心果，偌大的盒子，大半个空间空空荡荡。面对网友的质疑，商家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设计包装是为了看起来更大气。典型的过度包装呗。礼盒是心意的载体，而不是面子的道具。硕大空荡的盒子撑得起外表排场，撑不起人情的体面。真正的体面是表里如一的货真价实，是不打折扣的满满的诚意。
少一些虚胖的包装套路，多一份实实在在的货品，礼物才能回归礼物的本真，人情往来也才能卸下形式主义的枷锁。像这个礼盒的设计厂家啊，包括设计者，我觉得就是很愚蠢的。你现在任何一个人收到这样的礼盒会笑，但这个笑是被气的笑。如此场面、如此排场的一个礼盒，里面只有薄薄的一层开心果，任何人都会被气笑。在这种被气笑的效果衬托之下，你还能说这种礼盒的包装设计是实在人干的事儿吗？下一个坑人，使用寄存柜缴纳的押金，订单结束之后，小程序会推送样式规范的退款成功的通知，但是取件之后并没有自动退回原支付账户，而是转入了小程序内的余额或者钱包，需要手动提现才能到账。记者调查发现，大量的消费者在驾考点、游乐场、博物馆等场所遭遇了押金套路，有人时隔两年才发现押金一直没退，有的商家已经改名失联了。大量的案例指向了同一个套路，就是商家收割的就是这群没有发现这个事儿的沉默的用户。比如说，不熟悉线上提现流程的中老年消费者，他是自始至终没有发现押金没有退回啊，等等。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背后藏着一条灰色的产业链。记者以意向加盟商的身份联系到四川一家共享智能暂存柜的提供商，对方说一单30块钱押金，加盟商可以分到6块钱，但是一旦用户退款，这笔提成就会失效。大概10个人里面只有1到2个人会退，如果退款人数超过60%，基本上就没利润了。驾考考场、水上乐园被列为高收益场景，月单量可达5000到10000单。你看，他赌的就是这个概率。我看在这个新闻下边的评论当中，有不少网友诉说自己的类似遭遇啊，商家这么干。赌的是概率，其实完全就是一种耍流氓的心态。监管部门不能任由商家这么坑人吧。下一个，不明智。9月29号，湖南浏阳一名男子被狗咬伤之后没有打狂犬病疫苗，不幸离世。而男子离世之前还录视频，说是为了省钱没打疫苗，说为了2000块钱可能要把自己的命送掉了，提醒亲友们如果被动物咬伤一定要打疫苗。男子的女儿告诉记者，他父亲8月10号被狗咬伤之后也没有告诉家里人，9月26号病发离世。父亲离世之前意识较为清醒，但是偶尔会变得狂躁。当地镇政府表示，确实有男子被狗咬伤后身亡，他们现在正在抓捕咬人的狗。新京报记者从浏阳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平时会跟市民宣传被狗咬伤之后需要打疫苗。大家知道了吧，这个狗啊在街上这么乱跑不拴绳啊，前两天我们说过有一个交警啊，江苏有一个交警判定一个交通事故，就是小狗跑到这个机动车道被车撞死了，然后呢狗主人让这个车主赔，交警说那不赔啊，是你狗主人全责，狗不拴绳就视同野狗。这是交警的判定，引来网友的一片的赞扬啊。但是从这个疾控的角度来讲也确实是这样，小狗不拴绳在街上乱跑，那从疾控的角度来讲，那都是疾控的安全隐患呀。所以像那位交警说的其实是有道理的，狗不拴绳在街上乱跑可以视同野狗，从疾控的角度是可以抓捕的。再说这个男子被狗咬了，也太拿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了，为了省钱结果啊染上狂犬病丢了性命，哎，实在是太不明智了。下一个关键词，尊重。据媒体报道，近日谁来管管现在的小说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因为不少离谱的小说情节被列举出来，逗乐了众多的网友。网友列出的一些离谱的小说桥段让人想不笑都难，比如说贵妃刺杀皇帝，皇后表示这是大罪，说来人刺丹顶鹤，那丹顶鹤和鹤顶红都傻傻的分不清楚。又比如女主角照镜子被自己的美貌惊艳到窒息，当场没了声息。有的则足以令人惊愕，比如说霸总爱上保洁阿姨，穿越成蚊子吸血正道。为了写出震古烁今的这个章节，有些作者连逻辑都不要了，说连逻辑都不要了，连脸都不要了。小说或者短剧的好坏最终要靠读者或观众来认定，靠时间来检验，市场的无形之手自有它的淘汰机制。劣质作品或许能够喧嚣一时，但是终究是赢不得人心的，而监管的有形之手应该守住公序良俗和法律底线，
不能越俎代庖的替这个读者挑书或者替观众选择短剧。

0: 管住该管的，放开该放的，让市场的归市场，让底线的归法治，这才是对创作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小说或短剧市场更加健康的发展。最后一个关键词，防范。9月29号，中国气象局召开10月新闻发布会，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预测，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将继续呈波动上升态势，海温指数峰值预计出现在11月份前后，将明显高于历史最大值，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啊！这是最关键的，说今年冬天会有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说预计冬季就是今年的12月到明年的2月，那12月、1月、2月这3个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的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的影响。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是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简单来说就是今年冬天可能是个暖冬，但是可能会有大的寒潮，气温变化显著，那明年夏天热浪可能更强。当然了，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本地的具体的天气预报啊，做好相关的预防和防范。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9月25号，音乐家刘欢在上海因病去世，享年63岁。那9月26号晚上，那英在成都这个演唱会开唱了。你看这个演唱会开唱，他这个因为那英和这个刘欢这个私交很深啊，那穿着一身黑衣服，他在台上说：“今天早上我接到一个噩耗啊，我的良师益友，对中国流行音乐做出巨大推动和贡献的刘欢老师，真的离开了我们，所以我想在这个舞台上，我要唱一首他唱的歌，向他致敬。”随后那英就唱起了《弯弯的月亮》这首歌，观众用掌声和合唱来回应。而对此，我看这个《潇湘晨报》报道的说，不少网友担心临时加唱是否报批通过，是否面临罚款。9月28号，《潇湘晨报》记者又致电那英演唱会的主办方成都麦芝文化传媒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不方便说。 记者又致电成都市金牛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工作人员表示，我们还在了解和调查核实当中，如果没有报批临时演唱会依法依规办理，具体罚款也不在区县这个层面啊，那是更高一级到市这个层面了。另一工作人员说，那英报批在成都市文广旅局，记者又致电成都市文广旅局多个渠道，没有获得有效回应。但是呢，到了9月29号下午，文旅成都的公众号发布了个情况通报，说针对那英演唱会上缅怀刘欢即兴演唱《弯弯的月亮》仪式，经核实，相关情况是那英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没有完整演唱该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那刘欢去世之后啊，这个众多的媒体给刘欢很高的评价啊，那很多的这个权威媒体评价刘欢是集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歌唱于一身，是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标志性人物。而且那英和刘欢相识30余年，那英称之为是良师益友。在刘欢离世的当天，那英在自己演唱会上加唱一首《弯弯的月亮》来寄托对良师益友的哀思，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而潇湘晨报的报道当中提到说，不少网友担心临时加唱是否报批通过，是否面临罚款。那这个不少网友这四个字，这个不少网友到底是哪些网友啊？在刘欢这样一个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标志性人物猝然离世，他的挚友唱歌怀念的时候，这些网友还能操心到这个层面？哼，这个法律意识真的是很强。当然了，商演节目的报批和变更有明确规定，根据商业性演出条例第16条规定，申请举办商业性演出提交的申请材料应该包括节目和其视听资料，营业性演出需要变更申请材料所列事项的啊，这个应当依照规定重新报批。第44条规定，变更演出举办单位、参加演出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员或者节目没有重新报批的，要依照规定处罚。所以那英呢，这次说是加唱了刘欢的一首歌，相当于没有报批啊。这要是按照这个相关的法律条文这么来看的话，是依照规定处罚。但是你当然还要看这个那英他是不是属于这种在节目当中啊完整的演唱这首歌的。那英是在观众互动环节片段化了唱了几句。我们在一些综艺节目里边也看到啊，有的那个演员、有的歌手是吧，说喜欢谁谁歌唱了几句。那不能多唱是吧，唱着说唱了几句，这个唱了完整的什么几段之后就不能再唱了，你完整的唱完之后它涉及到一个版权的问题，所以那个歌手呢也就说啊，只能唱这几句不能多唱了。你看他们其实对这个情况啊，对这个版权保护的意识其实都很强的。那英是在观众互动环节里边片段化了唱了几句，没有完整的把这个曲目当做一个演出的曲目来演唱，也没有改变这台演出的节目单和时间的安排，把是否完整演唱作为一个判断边界，这不是和稀泥，是在规则内部做出的一个精细区分。所以在这儿呢，也要为这个当地的个文旅部门点赞啊，对这个事情这个定性很准确。艺术本来就是用来打动人心的，人情和温度是艺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面对好友骤然离世，表演者在公开演出的舞台上却不能有任何的悼念，反而会显得不近人情。所以那英演唱会上临时加唱这个好友的歌曲来怀念好友，这种人之常情应该被看见，应该被理解。那我再举个例子啊，最近这段时间是8月初，上海一位市民沈某骑摩托车的时候，发现那个道路上窨井盖缺失啊，有一个这个井盖都没了啊，敞着个大洞。于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他掉头回去了，通过非机动车短暂低速逆行。向执勤的公安交警上报险情，但是那个交警认为他驾驶机动车逆行，罚款200元。沈某不服，把这个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交警支队给告了。上海市闵行区法院一审驳回了沈某的诉讼请求，说人交警判的对啊，你就是逆行，就该罚你200。但沈某不服，又提起上诉。这就关键的一点来了，上海市第一中院认为沈某构成紧急避险。二审判决撤销上海青浦交警支队对沈某的处罚决定。说人家为什么逆行，那是紧急避险行为啊，你凭什么处罚人家？沈某做的事儿是众望所归的好事儿，但他确实是逆行了，而这个时候对这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善意逆行给予一个紧急避险的评价， 我觉得是兼顾了法律刚性和司法人情味的一个两全其美的判法。那再说回到关于那英在自己演唱会上，为了怀念自己的良师益友刘欢，加上了刘欢的弯弯月亮啊，这个事儿其实完全可以按照这个上海交警啊处理这个沈某发现窨井盖然后报警这个事儿，最后法院的处罚结果，按照法院的处罚逻辑来，既照顾了法律的刚性啊，又兼顾了司法的这种人情味儿。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国庆佳节将至，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啊！这个国庆小长假即将到来，出门旅行、走亲访友玩得尽兴，皮肤可能会受损啊！旅途奔波，风吹日晒，再加上防晒、彩妆啊，毛孔里的油脂、灰尘、残留全堵在一起。这个时候护肤的第一步啊，不是猛涂什么精华液，而是要把脸先洗干净。清洁做不好，后面抹什么都白费。所以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各位推荐一款真正为秋天准备的洁面乳，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规格的，之前的卖光了，现在补上了新一波的库存。平常官网一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正装150毫升要500块钱，现在济广优品商城11大促，150毫升正装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只需199元，买2支更

0: 优惠只需299，平均单支不到150，而且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看看商城里边自己还有什么喜欢的，放在购物车里边，然后跟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啊一起下单啊，凑够399，再享受减50的优惠。这个山茶花洁面乳啊，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一款美妆啊，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啊，这是一款宝藏好物。后台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这个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50毫升两瓶这个规格，平时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单瓶的日常活动价普遍在500块钱往上走，更别提这是升级后的第九代。今天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国庆优惠活动，50毫升两瓶的规格，商城福利价是499，那就可以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449，拿下整整100毫升。平时单支只平均单支只要200多，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错过这次福利，再想等到这样的价格，那就不容易了。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一身新校服竟然没穿2周就开线了。据央广网消息，近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一中学初一年级多名新生家长反映，新购置的夏季短袖校服 T 恤衫穿着不到2个星期就出现了印花开胶、缝线开线。对此，9月28日，重庆市九龙坡区教委发布情况通报，确认部分校服存在质量问题，责令供货企业落实整改，并同步在全区规范校服采购、验收、监管全流程管理。国家对于这个中小学生的校服是有国家标准的啊，这个 DBT31888-2015， 它这个国家标准要求校服在标准洗涤条件下洗涤之后，不允许出现涂层部位脱落、起泡、裂纹，不允许出现破洞、缝口、脱散。而涉事中学的校服却只穿了不到2个星期，可能也就洗过1-2次就开胶开线，意味着连最基本的质量底线都没守住，就给人一种粗制滥造的感觉啊！你比如涂层部分，有的那个校服上是有这个印着这个学校的这个校标，或者是这个学校名字的，那个校标那个印的那个涂层都裂了啊，起泡、裂纹，你这肯定是不合格的。所以值得追问的是，一套存在明显做工缺陷的校服是怎么顺利通过验收送到学生手上、穿到学生身上的？其中最明显的责任主体当然是涉事企业了，对吧？开胶开线不只是做工粗糙的问题，更是企业的产品质量问题和生产责任心问题。但是企业只是这个链条上离问题最近的一环，一件校服从生产到穿到学生身上，中间还隔着采购、验收、检验好几道关卡。供货企业是怎么选出来的啊？你为什么要选这个供货企业啊？它是生产的产品不合格，你为什么选了它？验收环节你都验了什么了？怎么验的？对不对？还有检验环节。如果说企业存在的问题可以用压缩成本来解释，那那么多的检验关口呢？你靠着偶发你就解释不通了，那不是一个学生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出问题啊。所以关于这个校服的治理啊，从来不是生产企业单打独斗的，采购招标、到货验收、抽样送检，每一环都是质量的闸门。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当中，自愿选购、民主决策、公开公示、依法签约、公开监督5条条款都以学校作为责任主体，所以这个事儿里边学校是难辞其咎的。然而现实当中，一些学校的校服采购只看厂家提供的合格报告，不做现场抽检，招标比价的时候唯低价是取，这就间接催生了粗制滥造，根本不考虑成本，谁价低我要谁的。可你也不想想，那一套校服生产下来那需要多少成本，是吧？经过一些环节之后，厂家还有赚头吗？厂家没有赚头，他肯定要压缩成本的。那到了验收环节，那校方更是睁眼闭眼， 质量把关完全交由供货商负责。问供货商行吗？你们这好吗？好，没问题，你放心吧。啊，他就放心了。可一旦这些关口失守，等家长们发现穿在身上之后，哎呀，校服又开胶又开线的时候，问题校服已经穿在孩子身上了。这还只是在制度执行环节出现的问题，更不要说以往校服采购当中还出现了一个暗箱操作、质次价高、收受回扣等等涉嫌腐败的问题。那这次校服采购当中有没有这类的猫腻，也需要调查核实，不能光查一查从生产流程上啊怎么怎么样的。但为什么要生产这种不合格校服？那当然是为了压低成本。它的成本它为什么要压低啊？它的成本高到哪儿去了？有没有关于这里面的腐败成本？这是要查清楚的。而且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有不少网友主张效仿深圳模式啊，因为今年秋季开学的时候，深圳校服真香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啊。你可以到商场超市自由选购百元以内的蓝白校服，全深圳都统一的，这成为彰显城市文化的特色名片了。其实重庆早在2025年就出台了校服管理新规，明确自愿购买阳光采购，学校不得从中获取任何经济利益。你看专门提这个事儿，这说明什么？以前学校是靠着采购校服要赚钱的啊，还要加大校服质量监督检查力度等等。现在九龙坡区也在今年秋季开学之前开展了校服专项抽检，但是为什么还出现校服质量问题？所以制度如果不能落实为日常监督，或者制度要靠人来执行，执行制度的人如果责任心不强，睁眼闭眼，或者玩什么猫腻，再完善的改革方案恐怕也难挡一件开线校服带来的信任崩塌。值得深思的是，校服质量问题的发生往往不是技术难题，而是责任缺位。企业追求利润可以理解，但不能以牺牲学生权益为代价。学校承担着采购责任，不能只做中间人，监管部门也不能只在舆情发酵之后才联合行动。所以一件开线的校服提醒我们，守护孩子不能只靠事后的严肃处理，更要靠事前的制度刚性，事中的监督闭环，事后的追责到底。中秋刚过，这国庆马上到了啊，消费市场热闹繁忙。最近安徽省市监局和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了节日消费提示，特别提到了一件事儿，说节日期间办卡充值要拒绝最终解释权归商家这类不公平的格式条款。而且你看到这种格式条款之后，你要明确的知道这类格式条款是无效的，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格式条款。我们可能都知道啊，这个街头巷尾啊，不管理发店、健身房还是餐馆，会员卡、优惠券上几乎都能看到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这行小字儿。因为一旦出了纠纷，商家会拿它当挡箭牌，就最终我们说了算。办卡时候他说啊不限次使用，最后却限制次数，门店关门了就说余额不退，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拒绝退款。消费者明明有理，却常常被这行字给唬住，好像变得很被动。但法律早说清楚了，这种条款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民法典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有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等法规都有相关的规定。格式条款里不能写经营者单方享有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这类内容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另外民法典里还规定了不利解释规则，就如果对格式条款的理解有争议，要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啊，对不对？这句话那个说得很清楚了吧，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双方有争议之后，我是消费者，你是提出格式条款的一方，那你要解释的话得以我为主，我想怎么解释就是对我有利啊，要提出对你不利的解释，这是写入法律的，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你看我们法律做到了什么地步了，所以说商家你在印上什么解释权归我所有，你根本帮不了自己，到法庭上反而会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就你明知法律不允许你还要印上这行字，对吧？这是你的罪证之一。不过法律上是无效，但是现实当中它不会消失，商家之所以还用，正是因为很多消费者不了解法律规定，他就默认了商家的权威解释啊，最后人家说了算。安徽这次把拒绝这个最终解释权写进官方的消费提示，就是在给消费者撑腰，就消费者你不用怕这行字，因为它根本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你想买东西你就买，你不想买就拉倒，或者你当时当面给他指出来就行，你们这行字是违法的，不是说单单没有法律效力的问题，而是涉嫌违法的问题，你写出来这行字印出来就涉嫌违法啊！而且这行小字往往只是霸王条款的一部分啊， 啊，什么概不退费了，余额过期作废了，限制转卡等等，

0: 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的，这些都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把消费者层层的套住，给唬住。而节日期间正是充值办卡的高峰期，商家一用充多少送多少限时特惠，诱导大家大额预存啊，到最后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你要看他办的卡上有没有这句话，一有这句话你就知道这个商家呀憋着坏水干坏事坑消费者的啊。所以监管部门的提前预警就是为了让消费者在掏钱之前多一份清醒。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见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先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成都一位女顾客在一个著名的品牌啊，叫蒂凡尼，在这个蒂凡尼专柜消费了超过20万的珠宝之后，因为吐槽品牌赠送的中秋礼盒被销售员私下转送，买了散装的桃酥补偿，态度敷衍，这位女顾客的小红书账号还被限制登录，帖子遭删除。舆论发酵之后，这个蒂凡尼的中国区零售负责人发邮件道歉。什么意思呢？这个女顾客在这个专柜啊，蒂凡尼专柜消费了超过20万的珠宝之后，他那专柜说，我们给你送这个中秋 VIP 礼盒啊，特别好特别好。但是呢，他把这个礼盒他没给人家，是吧？然后呢，人家女顾客说，你怎么还没给礼盒？好了啊，我们怎么找出中理

比如说我们记错了或怎么怎么样的，那你得给补偿人家呀。行，买那个散装的桃酥给人家顾客啊，人家顾客吐槽这事儿，你看说给我中秋 VIP 礼盒呢，那么精美的礼盒不仅没有给我，我一说吧给我买着散装的桃酥，好，他在这个小红书上一说，小红书上账号还被限制登录，就被投诉了，是吧？帖子遭删除。9月29号下午，记者查看当事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发现他在下午2点左右发布了最新的蒂凡尼零售管理团队的调查说明，承认了礼盒地址复制出错、员工沟通不当等错误，也给出了处理方案。记者注意到，有不少网友还发帖说：“你看，你这蒂凡尼不是给人顾客买那个散装桃酥来敷衍人家吗？我们去这个成都文殊院宫廷糕点铺去打卡，买着桃酥，那试试你们为什么要给人顾客买着桃酥？实际上以这种行为向这个品牌啊表示讽刺。”消费者在网上如实分享了自身被不公正待遇的这个经历之后，涉事门店多次联系劝说删帖，相关的这个小红书上的笔记被下架，账号遭遇功能限制，蒂凡尼捂嘴这个话题迅速冲上了热搜，直到舆情全面发酵，品牌的高管才私下发道歉邮件，但是始终没有对外发布什么公开正式的回应。很多网友都感慨说，20万的高端消费最终换来一袋平价桃酥的补偿。但这场争议的核心从来不是说那个什么中秋月饼礼盒那 VIP 礼盒到底值多少钱，而是消费者和品牌之间无形的一个心理契约，以及品牌在面对消费者的时候诚信意识如何。奢侈品的溢价不只因为这个珠宝首饰的物料成本，更包含品牌承诺的专属服务、情感尊重和客户关怀。这个博主在海外消费的时候长期享有品牌稳定贴心的节日礼遇，回国依然大额消费之后，在这品牌大额消费之后，销售人员主动许下赠礼的承诺，说赠你一个中秋这么月饼 VIP 礼盒等等，这份口头约定就构成了双方默认的一个契约，隐性契约。节日赠品并非是无偿福利，而是品牌维系客户忠诚度、兑现服务承诺的方式。内部流程出错本来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品牌既没有主动告知自己的失误，也没有拿出诚恳有效的补救方案，只是想用客套的话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本质上这就是漠视消费契约，肆意消费消耗者的信任。而比服务失误更致命的是这个品牌本末倒置的危机公关逻辑。面对消费者的合理质疑，这个蒂芙尼没有第一时间复盘自己的流程漏洞弥补客户损失，反而优先选择压制舆论、劝说删帖，甚至投诉举报人家，让内容下架、限制用户账号，看来能量还挺大。这种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处理方式，是典型的公关失策，尽显品牌的傲慢。我看有网友说，20万的消费要的是尊重，不是散装的桃酥。还有网友说，真的不知道这品牌是怎么做事的，给人家客户的礼品都能记错了。还有网友说，品牌方的做法很让顾客寒心，希望尽快整改。我说说我的看法，这个事儿啊，这里面不仅有品牌的傲慢，还有对顾客的不尊重以及诚信的缺失。有一首诗啊，叫做《从前慢》，上来头三句是这么说的：说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什么叫说一句是一句啊？就是做人做事儿说话要算数啊，经商说话也要算数，对吧？本身自己有错在先，说话不算数是吧？说给人那个 VIP 礼盒没给，人家别管你什么理由吧，你说记错了。错了之后呢，弥补的过程当中依然是昏招迭出，这充分体现了经商的诚信意识不足，这是个大问题。一个商家，一个著名品牌，诚信意识不足，实际上是这个商家和品牌后面的实际经营者、实际的掌控者，他不讲诚信。古人说这个人无信不知其可也，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要是不讲诚信的话，不知道这个人还能干什么。很可惜，现在有些人、有些商家、有些品牌真的是不拿诚信当回事，不拿顾客当回事，也不拿自己的脸面当回事。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简陋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8: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9: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0: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1: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天上午九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在收音机端您可以找到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在手机端您可以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为您开通。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有问题需要咨询呢，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啊，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加为关注，直接给我们留言。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到21世纪不动产范晓辉范店长来到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来探讨一下二手房方面的相关情况啊。首先来请进范店长，范店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这样吧，咱们一开始先给大家来说一个利好政策啊，也是刚刚得到的一个消息，那就是什么呢？9月29号啊，就在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一个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啊。那么从10月1号起，会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来实施贴息了。简单来说呢，就是国家出手要帮一部分买方家庭降点月供啊。有人说这个，你看我们商业贷款也有国补了。范店，这个消息对于大家的这个利好体现在哪儿？会增加我们购房的一个增量？
1: 肯定是会的，因为这一次来讲的话，它的一个政策出台，它是有很连续的一个政策背景。
0: 嗯，
1: 因为首先呢，就是从8月28号上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跟在电台跟听众朋友分享，就那个出台的一个关于房地产的政策。
0: 嗯，
1: 然后9月28号就是那个李强总理在主持国常会上提出了，就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征收等政策措施，紧接着就在昨天，下午，然后就出台了，就从10月1日起，对新发放的商业住房贷款，然后就实施贴息。
0: 嗯，
1: 贴息的话，它里边期限最长期限预定的是5年，政策暂定是执行1年，它也肯定要考虑到后面的整个效果怎么样。
0: 嗯，
1: 然后可能做一个调整。
0: 嗯，
1: 那这里边它主要针对的是这种刚需的客户，就他有要求，就是他面积来讲的话是不能超过120平，
0: 哎，
1: 就在你要买的房要在100，第一必须是首家庭首次购房，然后再有的话就面积的话不能超过120平，再有的话就总价不超过150万，
0: 哎，
1: 就梯次的规模上限是最高不超过100万，所以这里边来讲的话，它是针对这种刚需的客户，因为就刚需客户，我们举个例来讲的话，如果是贷款100万，如果是按30年来还的话，贴息前一个月要还4243，贴息后只需要还3721，整体少的是521，就整个来讲的话，少的比例还是非常多的，这是按等额本息来计算啊，因为整个确实少了3.05到2.05，
0: 对，
1: 这个利率就已经其实比公积金的利率还低了，0.5了。
0: 对
1: 啊，所以说所以整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但因为就是迪迦到8月28号出台这一个个人住房贷款最少年限可以拉到40年，因为很多对于很多刚需客户来讲的话，就当下可能最主要一点不是就是我目前可能收入啊各方面可能不是太好，那我可以又想有确实有购房那个需求，原来最长的话只能贷到30年，按贴息后得还3721，但是如果是迪迦这个8月28的政策来讲的话。如果是贷40年的话，梯息后还3054，那就是说梯息前30年和梯息后40年，这里边的差距，一个是30年是4243，40年梯息后是3054，
0: 哎，
1: 足足少了1188，
0: 对，
1: 一个月，就这个少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对这种刚需客户来讲的话，其实你想每个月。如果贷100万，那对家庭来讲，我一个月少还1000多块钱，那这样的话，其实整个来讲的话，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对，
1: 影响非常大。
0: 当时我记得之前我们说，如果您是有其他的这个途径，比如说是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者其他一些方面的一个贴息一个补贴，哪怕每个月少这么100几十， 那也把它用上，为什么呢？累积起来它就是一个大数，也能减少。但是这次这个政策，这个贴息政策，好像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是更大一点，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么账上一算，几百、一千，如果是完全符合条件，你说甚至是能达到这高额100万元的补贴，啊，嗯。那说到这儿了，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这个政策？它有条件限制吗？
1: 对，条件限制就是你必须首套刚需购房，
0: 嗯，
1: 对，必须首套，啊。第二的话就是面积，刚才说了，就面积来讲的话，必须是120平以内，
0: 嗯。
1: 如果是你买的房子，比方说130平，
0: 嗯，
1: 那 OK， 你就不在这个享受范围内，
0: 超过了就不行了，嗯，
1: 对，超过了就不行了。这样的话，总价是不能超过150万。如果你买的房子是在155、151。那你享受不到这个政策里边，
0: 嗯
1: 啊，所以说嗯这里边它针对的更多的是这种刚需的一个客群，
0: 嗯
1: 啊，因为就你对这种比方说买一个200万、300万的一个家庭来讲，
0: 嗯，
1: 可能一个月少个500左右，
0: 嗯，
1: 因为它上限就是100万嘛，
0: 对，
1: 一个月少500左右可能对他们来讲意义不大，
0: 嗯，
1: 但对普通家庭来讲，一个月我少开支500，
0: 嗯，
1: 如果说拉长到40年，我一个月少开支。1188，
0: 嗯，
1: 那整体来讲的话，你想1188，它可以做很多别的一个安排了。
0: 对，
1: 啊，这样的话确实是，
0: 嗯，
1: 而且这个贴息期限目前定的，最长的话是5年，
0: 5年贴息，
1: 暂定的就可能要是一年，
0: 哎，
1: 所以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嗯，对，先看看效果，后续可能还有其他调整啊。
1: 对，
0: 嗯嗯，
1: 所以整体来讲就是可能从国家层面，整个这个政策的一个走势来讲的话，它叠加了很多。一些一步一步是在往上拔这种利好的政策。
0: 嗯， 嗯
1: 其实最主要一点就说句老百姓该说的话啊，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是从业这么多年，然后也是自己在石家庄生活了这么多年。
0: 嗯，
1: 我们最近谈了一些二手房，就很多业主在卖房的时候，真的我们都于心不忍
0: 啊，
1: 就很多人，你看我们前天卖了一个小房子，然后就是。开发区的一个房子，那个业主80万左右买的，
0: 嗯，
1: 然后那个70多万，加上持有成本，税费啊各方面的下来可能在80万，
0: 嗯，
1: 最后不得已的卖掉这房子，最后卖了38000。
0: 哇，
1: 啊，
0: 这个差价可就有点太高。
1: 对，
0: 嗯，
1: 差价是很高的。然后就这里边来讲，就很多时候来讲，就你做房主谈的话，你别跟我谈价了，你别跟我说别的了，
0: 嗯，
1: 啊，我38000，最后就我最后还交一点税，最后到我手里边30万都到边，
0: 嗯。
1: 你等同他这一下这种资产缩水，这种家庭影响其实是真的是蛮大的。
0: 嗯，
1: 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现在就像我们从业这么多年，然后就整个就石家庄这个房价，其实它影响的价格来讲，这确实是影响的非常深远。它不光影响整个一个社会怎么样，就你组成社会的一个单元，就个人、家庭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这可能也是国家。从层面上来讲，需要去出很多利好的政策，
0: 嗯，
1: 应该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0: 考虑吧，稳民生。
1: 哎、嗯
0: 啊，
1: 对，嗯啊，那说到这儿，我注意到其中您提到了一个点啊，因为这个政策，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利好，那咱不如就详细的来说一说，涉及到一个认定的问题，就是首套房，啊，那以咱们现在的这个模式来看的话，这个首套房又是怎么认定的？
0: 啊，首套房它肯定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认定，但具体的细则需要各个银行啊在执行层面上再去出，可能就正好他给这个时间，今天一天，还有十一的七天，可能就各个银行它会出具体的细则，但万变不离其宗，应该按你以往的规你来看的话，你首先至少你名下现在是没有房的，你是首次购房啊，然后如果比方说我现在有套房，我卖掉。我再买，应该会纳进来，但最终的话，应要看银行在未来这几天的一个出的具体细则是什么样的。
1: 对，它落地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啊。
0: 看落地，对，如果说你比方说你现在已经有一套房，你再买，那可能的话就应该归不到这里边首套刚需这个范畴里边。
1: 哎，对，所以还得要看一看自己的这个条件，是不是能符合。那对于这个买房的朋友，范店，在这个政策下，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其实，我个人觉得，你尤其像这种刚需的客户，其实买房，我觉得应该现在确实是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你像我们昨天我们谈了一个桥西的房子一样，80多平，那个58万。一个小三室的，那个86平，就这个价格，其实真是就，非常非常的，
1: 算是合适吧，
0: 对，就我们觉得一点，市里边的房价已经比县里边房价还低的一种感觉都出来了，
1: 对，
0: 所以说一点就是现在如果是刚需的客户，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上车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1: 对。如果再选择观望的一些朋友，我觉得这个时机，看国家的政策也是有一个连续性，包括它各种政策的这个叠加效应，现在来看应该是出手的一个好时机了，啊，又是金九银十这样一个时期啊，
0: 因为就一点，就二手，你看，就现在来讲，就目前价格，就拿石家庄来，咱们就说是咱们庄里边啊，庄里边来讲，就是二手房的价格为什么卖的一套比一套低，其实就是很多人的预期是不在的，老怕它还掉，但是就这种各项利好政策出来的话，其实就包括这一次，李强总理在国常会上提的也是，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那这里面来讲，就还是一样，就一直提到要稳预期。如果就是二手房的，如果业主我不着急卖了，那 OK， 那你这时候来讲价格，那它不会就再往下去掉。
1: 对，
0: 就像我们昨天谈的房子，我们跟业主也讲了一句话，我们说你看这个房子为什么要卖50多万？如果你把房子稍微收拾一下往外租，你租金至少应该能租到1700-1800。那你算回来的话，你一年的租金大概是在2万左右。2万左右除掉你一个50多万的一个房价，你的房款，那你最后你的其实回报率大概的话应该能到3.3左右，3.3点多的一个年回报率。其实比你纯银行。你现在贷款贴息以后才2.2点多，你比你的一个贷款利率还低，还高，你的收益其实是很稳健的一件事情。
1: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观望的朋友们可能还处在一种什么思维当中呢？就是他认为这个楼市的这个波动量还会很大，那我再等再看啊，其实不是，但从咱们各种。政策的这个解读，包括一个市场的反应来看，目前稳，这是一个主流的一个趋势啊。
0: 对，
1: 所以说该出手时即出手就可以了啊。时间来到了15分，这样，范店稍事休息，我们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好，下面这件事情呢，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也是特别有用啊，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您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解决眼睛问题啊，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那您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生技术。

0: 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来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当然这说的再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现在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啊，就这还没完啊，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这4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干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6: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7: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8: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天上午9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啊。我们节目呢，在收音机端的播出频率是调频104.3，在手机端您可以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啊，或者是学习强国 APP 都是同步直播的。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老朋友，21世纪不动产范小辉范店长。刚才呢，范店长结合这个新出台的一个贴息优惠政策，我们跟大家聊了聊目前市场一个大体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很多人就开始纠结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买新房还是买二手房？我是买这个大点了还是买小点了？哎，我得在这个政策范围条件之内啊。最好是能享受到这样一个优惠政策。范店。就好多朋友认为说，在这个政策影响下，我好像有了更多的选择了啊，我可以买一个符合条件的小点的这个新房。如果我想买大房怎么办？我可以挑一个大点户型的二手房，这总价我得看准了啊。那这个对于咱们选择新房还是二手房有影响吗？
9: 其实是影响，我个人觉得影响不会太大。
0: 嗯，
9: 也就是目前市面上，它首先就120平新房里边大多数都有。
0: 嗯，
9: 但是就是说改善类的，你要不超过150万的新房，
0: 嗯，
9: 这个相对而言就比较少了。
0: 嗯，
9: 就新规的产品啊，就比较少了。
0: 哎，
9: 它是这个情况。
0: 对
9: 啊，所以说你就像一些老规的产品，它有可能总价在150以内的，
0: 嗯，
9: 但是你要在新规里边去挑150以内的一个新房，应该是不好找，应该市面上应该是没有的。
0: 嗯嗯，对，所以说具体怎么样还得看这个，
9: 对，还得看自己的预算啊，就你自己的整体的一个家庭情况，我到底是需要买一个改善类的还是多少，我的预算总的预算在多少。
0: 嗯，
9: 因为就我比方说客户我的家庭，我想买一个180万到200万左右的，
0: 嗯，
9: 那我不可能降低我的标准，我去买个150万以内的房子。
0: 对
9: 啊，那这样的话，所以说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
0: 对，
9: 所以这一次来讲就是整个政策的一个出发点，就可能还是更多的是需要，我个人感觉啊，就其实还是对这种刚需的房子，就可能对一些卖房的，其实我觉得变相的是一个拖地。
0: 嗯
9: 啊，就你不就对业主来讲，你不要那么着急，不要那么着急忙慌的去割肉了。
0: 哎
9: 啊，你割得太狠，因为二手房我觉得就现在为什么说听众朋友们如果要考虑买房啊，这种刚需类的一定要尽量在这个时间内你抓紧时间可以该看看该入手了。
0: 哎，
9: 因为二手房的话它是一房一价，
0: 嗯
9: 啊，当这种不着急卖的业主更多，那可能说哎他往市面上降价预期的就少。
0: 嗯
9: 啊，那这时候来讲的话，你可能去挑，你这时候就不容易挑到 那么合适的，就在里面。
0: 很多朋友就是想啊，那符合条件的这个房子大概是个什么样子？饭店就是在您的这个经营范围之内啊，就是您这个店主要是哪个区域？先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9: 在裕华区啊，
0: 裕华区
9: 国际城商圈。
0: 在裕华区，很多朋友选房也是愿意选到裕华区或者选到这个商圈啊。那在咱们这个片区之内，符合这样的贴息的条件的房子多吗？
9: 多，确实还是比较比较多的，但更多的是针对这种刚需类的楼盘，要稍微好点，你像国际城，要不就面积不
0: 国际城的面积可能相对来说
9: 对三十的，你像一般来讲的话，都是在150多平最小的有130多平的，它都面积30的，一般就够不进去了，所以它是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就周边来讲，就这种如果面积再大一点的，就可能总价，它可能也包不进去，
0: 其实我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选房子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吧？比如说
9: 更重要的还是，
0: 我就是需要一个改善性的住房，我们家的住着舒服，或者说你看我就是看上国际城的这个配套设施，对吧？还是得有一个取舍，
9: 对，
0: 说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啊，我们都说金九银十，金九银十，虽然这个假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的机会，也有人想趁着这个机会，说我把我这个以前，积攒的一些事儿我干一干，这其中可能就包括了要去看房，饭店最近咱们预约看房啊，或者说您预测一下这个假期看房的人会增加吗？
9: 啊，肯定会增加。本来我们还想安排，就明天我们整体这几个店面，三个店面，调休一天。但结果这个证出来以后，我们今天需要就跟客户就多联系一下。看客户有没有周那个1号、2号看房的。因为政策出来的话，尤其是这种刚需类的客户，你在这时候你早点入手，确实要比往后要更合适。因为着急卖的业主，他这时候我就想，我就有不得不卖房的理由。那 OK， 他我肯定要在这段时间卖掉。这时候来讲的话，你可能是你去看看了以后价格也好聊，那这时候也就出手了。当这种着急卖的出了手以后，剩下的不着急的，你就想我再比那套更合适，那这种出现的概率相对而言，我个人觉得属于会比较低一些的。
0: 对，那说到这儿，饭店，一是这个，毕竟假期的时间，我们说虽然是个小长假，但是时间也有限，这是第一。另外呢，大家都在抓这个时间差，这就提到了看房，我们还得看得有效率啊，尽可能的把这个事儿早点确定下来。那能不能让您，请您在这儿跟大家支几招，我们怎么能更有效率的去看房？看房，我们看什么呢？
9: 对，你看，如果是咱们分二手和新房啊，我们需要分开一下。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它最主要点的还是一点，你首先第一，你要找对人。
0: 找对人。
9: 对，你要找对人，你需要去了解一下你所找的这个经纪人，他的从业时间，他的业务能力，然后是什么样的？你至少你通过你一个是线上。另外来讲的话，尽量的话是到门店面对面的去交流一下。你的预期是什么样的？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房子？周边来讲的话，有哪一些能符合你预期的？这第一步，你一定要去跟人面对面的聊一聊。你如果就光通过线上，我们简单聊几句，那还是一样，他对你是不了解的。他可能跟你匹配的推荐的房源，那可能只适合你某一个点。因为就整个买房，它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就很多时候来讲，我们既要考虑到居住，又考虑到一个教育，又考虑到我上班的远近，这样的话就是孩子的教育、医疗等等，它可能是都需要去参考的一个范围。那这时候来讲的话，这样的话就小区的一个人文环境，哪个小区适合你？比方说像我们周边有这种南溪谷，你要我们这个月初我们成交了一个客户，是为了结婚买房。因为南溪谷这个小区来讲，它正好在二环边啊，东二环和淮北路交口这儿，淮北路淮中路之间，二环外边一点。但这个小区它分成了东区和西区，里边来讲有商品房， 有两栋商品房，剩下来的话都是回迁安置的。
0: 嗯
9: 啊，但这时候来讲的话，你到底是选这两栋商品房，还是选这栋回迁安置里边的？
0: 嗯，
9: 他这时候来讲的话，需要你去匹配和了解。
0: 嗯
9: 啊，那你这样的话就是才有一个好的选择。
0: 嗯 嗯
9: 像我们之前那上次成交这个客户，他来讲的话就是就看了我就想要这种回迁里边的，那我觉得140平面积大，怎么样？各方面比较好。但我们最后跟他分析，给他讲，因为了解嘛，他是为了结婚买房，家里在周边住，那这时候跟他一分析了解，最后让他买了一套商品房上的一套三居，就价格可能比那个稍微贵一点，但是就以后的居住这种体验感肯定要比那边稍微要好一些，但总体来讲还是看他的预算就相对会稍微多一些，所以这时候来讲，就给听众朋友的建议，就是第一个，你要去先不是着急忙慌的我去看房，而是说，我先从线上，比方说，我找那么几个经纪人，我先去把人敲定一下，我见两三个人，我从这里边找一个，觉得专业性啊各方面都比较不错的，你能接受的，然后让他再给你推荐房源，
0: 对，
9: 你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是把第一步做对了，
0: 对，说到这个人，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什么？有时候你就是感觉这个投缘以后，好像后边的事进行的就很顺利。
9: 对，
0: 就
9: 很多，
0: 对，了解嘛，对吧？包括你的推荐呀，包括你的这个接受程度啊，或者说你了解了你以后，相互这么一聊，觉得很对缘，那么这个推荐很可能是靠谱的，这就节省了很多时间。
9: 对。剩下的就看房这个事儿来讲的话，就相对就比较简单了，人找对了，然后你主要一点，为什么我说要先找对人？就包括线上也是一样，你要跟线上你跟他没见过面，你只看到他一个对你的他的照片，他对你的了解，就经纪人我们这一顾问对你的了解是，一片模糊的，他也不知道你具体的一个需求点，他可能只你跟他沟通过程中，可能只能体现出一到两个或者三个点，但他对你了解的不是那么透彻，那就是他给你推荐的房源就未必适合你，那你这时候来讲的话，你跟他去，他给你带你看房，看房的质量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就我建议就是，人找对了，然后到店，然后面对面的去交流一下，我的就那个家庭情况啊，我为什么要买房，一点一点去聊，聊透了以后，让他再给你匹配，几个小区，然后从中再去找到最优质的房源，然后你去看一看，然后你再做考虑，这里边就我觉得也比较 OK 了，既能节约，最主要能节约你买房的一个时间，这样的话就经纪人，他也比较有这个状态，我知道你的情况有他好，这种给你匹配上，
0: 一点找对人啊，找的一种缘分也可以说是，
9: 对。
0: 那第二点再往下我们该注意哪些方面？
9: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看房这一块啊，就是因为就我今年一定会把这个小区里边符合你条件的最优质的推荐给你，因为说价格低的未必适合你，
0: 对，
9: 就像每个小区来讲，那或多或少它可能会临着街，临着路，那这时候来讲，这一方面相对而言啊，临街的房子和临路的房子相对价格会低一些。那比方说你家里边有老人或者不能接受这种噪音，那这时候来讲，就这房子可能价格再低，你可能不在你的考虑范围内。
0: 对，
9: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一样，你聊到了，然后 OK， 他从中这个小区里边给你挑适合你的房子，不至于说你在网上看到一套房子价格很低，那这房子临不临街？然后临不临路啊，它噪音吵不吵啊，等等这一些，就去你可能说你这找了一个，你看了一个你打心底或者说你根本就不适合你的房子，那就浪费了你的时间啊。所以这里边来讲的话，就是需要你在看房，如果他给你匹配对了，你看房的时候就需要去注意一些细节，那比方说这房子一些，尤其是不要光看面上的装修，一些细节点，就比方说尤其是卫生间漏不漏水，然后整个来讲的话，这些你需要包括楼顶，脚上，有没有一些问题？这时候你都能看得到，这是你在看房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0: 就是说其实这个实地看房还是很有必要，
9: 那肯定的，因为从 网上他给你拍的，因为现在手机的功能都比较强大，
0: 对，
9: 美颜好干嘛也好，他可能就给你一亮就给你把很多一些现象可能给你遮蔽掉，
0: 嗯，
9: 所以你看的时候，我觉得一点就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啊，就是比方说我在意，就首先第一个你漏水的问题你一定要注意，就在这个卫生间、厨房还有屋顶有没有那种墙角有没有漏水的，

0: 嗯，这是看法。其实这里边呢，我觉得您说的第一点非常重要，是吧？
1: 对，其实我觉得一点就是，买房这个事儿来讲，都是非常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涉及的金额确实是蛮大的。然后就哪怕就像我们成交的小房子30多万，对一个家庭来讲，那也是一笔非常大的一个开支。
0: 对，
1: 但可能说来讲的话，我出这30多万，可能对某的家庭、某些家庭来讲，哇，30多万那小钱，但对。对买这个房子的家庭来讲，他可能绝对是他家庭里面很大很大的一个支出。在这时候来讲，如果买的不中意啊，那可能的影响就未来可能居住的体验感不好，你到时候想换，那可能都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0: 又是一个大工程。
1: 对，所以说最好的话，我说你先第一步一定就是说，哎，找好找好平台，找好经纪人，线下你先见面聊一聊，看能不能聊下去。就有比方有的人，你见了面，你都不愿意跟他多聊两句，那你这时候他给你找房，也没有不一定就不能跟你匹配到，那这时候来讲，你就换下一个人，这样的话节省你的时间，要不然的话，你不要在错误的方向上你去做了很多，那这样的话，开头如果没做好，你后面来讲的话，意义其实就不大了，
0: 对
1: 啊，就这一块。
0: 好，这样饭店我们进一下半年的广告，稍事休息啊，马上回来。好，那下面呢，首先让我们同事带大家到季广优品商城去看一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清仓了，清仓了！
5: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4: 全场清仓。

0: 狂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
3: 有房有家，我们一起听见美好生活。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老朋友，21世纪不动产范小辉范店长。我们接着请进范店长，我们接着聊我们关于二手房的一个话题啊。范店，刚才说到这个，看房怎么能高效的来进行一个看房？当然，看房到了实景看房，大家注意一下细节哈。新房、二手房大概都是这样一个套路吧。
4: 新房其实没有太多的，就是新刚才说二手房，二手房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你把细节看好了以后，大概你觉得房子可以，那你一定要进一步去了解一下这个房主，比方说他的一个家庭情况是什么样的，你尽量去了解一下。到最后来讲，你如果对觉得房子，因为它是循序渐进的，如果你对房子不满意，你就不要往后面聊了，没有太大意义，如果你觉得房子喜欢 ，OK， 你确定问问房主的一个家庭情况，这样的话，尤其是这房子以往的一个情况有没有问题，就比方说这里边有没有发生过非正常死亡呢，有没有在房子里边有没有老过人呢，这些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因为你有的时候来讲，你像我们是知道什么，我们就会要求我下面的门店和经纪人一定要跟客户讲啊，像我们今年卖了一套43的学区房，里边是一个老房子，里边装修很破，然后我们就问，一看老人岁数还比较大，然后我们就问这个情况，最后发现他的房子是刚继承过来的，他老人80多，然后是去年刚走了。所以就在房子里边走的，然后就我们把这信息了解到后，客户因为这房子比较喜欢，我们把这个事儿落实好，我说告诉客户，我说这事儿你考虑好，你对对这一块介不介意？
3: 对，
4: 虽然里边没有发生过非常正常死亡，但是老人80多快90从房子里面走了，走了，你看当时子女也说了，当时就是当时就立马就拉到那个殡仪馆了，然后你介不介意？你介意咱就别考虑，就别往下聊。所以这个事来讲的话，它是一层一层来做一个考虑的，就这一块。了解到这一点的话，提醒听众朋友，因为就二手房来讲，它有可能是房子里边可能发生的事儿，业主知道或者我们了解到了，我们一定会告诉你。但另外的话，就这栋楼有比方说有没有发生过以往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包括就坠楼啊或者等等一些情况，你要去打听一下。这个事儿需要去注意的，要不然有的时候你事后知道，你可能会比较膈应这个事儿，但那时候你再去追，因为我们在正常二手房买卖里边，我们在合同里边，在我们签约时都有全程都有监控，然后和那种视频录音录像，当然签之前都会征求买卖双方的同意，全程会有录音录像，也会在合同里边去明确询问房主，这房子里面有没有发生过非正常死亡，这个事儿都会给你问到，所以这点放心啊，但这个事儿呢，尽量你自己要提前要有这个意识，
3: 对，
4: 你不能说我啥都不知道，我不了解，我就觉得这房子价格合适，我就买。因为我提醒一点就是什么呀，其实很多时候来讲，价格它不是咱买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很多时候只是你这个参考值，但你记住点就是什么呀，你好东西肯定不便宜，便宜东西有便宜的道理，所以这点是需要注意的，这是在二手房这一块。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新房，所以在新房这个里边来讲的话，有的是毛坯交付，有的是精装交付，其实这里边你更需要注意的还是我说一点，就是你如果能视野

0: 因为现在逐步的好多都是能，实体看房啊，有的如果是还没盖好，然后就这就涉及到8月28号的新政了，就可能接下来到明年，可能面试的可能就是你都能交付以后的现房，那样的话你就跟二手房看房是一样的，啊，但如果就是没有交付的，你一定要注意，还是一样，你要参考一下这房子临不临街啊，临不临路，临不临高架。啊，有没有噪音？这样的话，周围的周边那个人文环境啊是什么样的？比方说你有没有一些厌恶设施？比方说，哎，有的小区可能挨着一些庙宇啊，或者是挨着医院啊，有的更是有的可能有的可能挨着那种殡仪馆或者等等这一些，你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啊！你不要光被眼前的售楼部的一个样板间或者是销售的跟你说的话把你给那个照进去了。所以这里就是我听众朋友们，如果要买新房，尽量你自己不要，自己去售楼部，你一定要去找这种中介公司。
1: 嗯，
0: 因为就一点就是什么呀，我们带你去，我们会把每个项目的优势、劣势完完全全的都给你做展示。
1: 嗯，
0: 啊，但是你要去售楼部的话，啊，你可能直接去，那可能性，你想想，如果你要是里边的销售，啊，或者是你是卖房子的人，会不会把我家的短板让给你？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那干嘛那个情况，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会相对而言会更客观啊，然后给你分析啊，把我们了解到的啊，就是周边的一个楼盘情况，每个楼盘的优劣势，我们都会给您讲。你这样的话，你会看得更仔细啊，然后就是哎，你在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前提下啊，你去哎最后做决定啊，否则很多时候你一看售楼部，很多人乌泱乌泱的，很多人哇这么多人在哎这套没了那一套没了，
1: 嗯，
0: 你最后可能比较模糊的情况下，然后你就把房子给入手了，
1: 对
0: 啊，但你后面你想去做调换啊或者干嘛的就比较麻烦，
1: 嗯
0: 啊，就是这一块啊，
1: 对，因为你事前知道和事后你自己慢慢发现，这绝对是两个不一样的感觉。
0: 啊，对，其实像二手，像我们周边，你看，我们在裕华国际城这边，然后我们周边有也现在那个是谈过的一个祠堂，
1: 嗯，
0: 啊，就是那个，但这个已经迁走了，
1: 嗯，
0: 但这个来讲的话，像我们之前在祠堂的南边有个小区，啊，那个叫香槟郡，它总共有4栋楼，啊，正好它在那个楼中间的北边，正北边就是这个祠堂，
1: 嗯，
0: 啊，那这时候我们反正每次看房，我要求我们这边呢，一定要告诉客户 ，OK， 那边是祠堂，你介不介意？
1: 嗯，
0: 你要介意 ，OK， 那你就别考虑。
1: 嗯，
0: 啊，或者是我们在谈之前，我们也会跟客户确认，哎，外面是什么？
1: 嗯，
0: 因为这个厌恶设施有的时候来讲的话，它对你非常影响你以后的居住体验。
1: 对
0: 啊，你真的如果买了，比方二手房你买了，你最后发现你最后你找谁都不好使。
1: 嗯，
0: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是给听众朋友最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你二手房真的不光是价格。它周边的环境，有的时候来讲，好多在我们周边居住的一些业主，他都不知道那边有一个有一个祠堂，
1: 哎，对
0: 啊，对你这时候来讲，你我相信大多数人应该对这个都是比较介意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事大家一定要提前你去做考量，
1: 哎，
0: 因为房子不光是屋内是什么样啊，小区里边是什么样，
1: 嗯，
0: 小区外边一些设备设施或者一些情况，你一定要去了解，
1: 嗯，
0: 否则的话，你可能真的一点没，不是所有人都会跟你讲，尤其是，我希望，这点应该大家能理解，
1: 嗯，是，所以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前提条件，你想要高效的、快速的去看房的话，那么这些点一定要注意到，啊，
0: 对，
1: 嗯。最后就要说到促成交了。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谈了，跟房主也见了，那么在成交这一方面，根据您的经验啊，范店，你看范店长谈了这么多套房子了，就是促成快速成交的这个点是不是也千奇百怪，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吗？
0: 价格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主要因素，就如果比方说，哎，你各个方面都满意了，你最后在最后就是在最后的一个环节就是价格，
1: 嗯，
0: 但是就目前来讲，我个人觉得啊，就你现在买房，尤其因为现在整个这个石家庄这个价格是处于非常低的一个段位，
1: 嗯
0: 啊，
1: 对，
0: 你别的都相中了，
1: 嗯，
0: 就是价格，我觉得最后来讲，咱们尽力去争取，
1: 嗯
0: 啊，相对而言，就当时不在高点的一个情况下，就咱现在买房啊，还有是如果你房子喜欢，你闭眼入都没问题。
1: 嗯，
0: 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入手的时机。
1: 哎
0: 啊，
1: 嗯， 这样饭店最后在您的这个范围之内啊，饭店范围之内有没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因为我看我们后台有一位听众朋友留言，他说他想这个政策呢他怕是享受不到了。为什么呢？他现在需要的是一套改善性的住房，因为生了二宝，生了二宝以后呢，这个父母要过来帮忙带着，就考虑到以后孩子还要再分房，因为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啊，再分房，所以需要的这个房间量比较大，就想买一套这个改善性的住房。他想问问在咱们这儿有没有适合他们几家是四口住啊，另外要满足老人时不时过来也有居住的需求，还有两个孩子需要一定的活动空间，稍微大一点了，有没有这样的房间给推荐？他说他喜欢一楼带小院的，如果有这合适价位的，他也希望能看一看。这种房子一般都集中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0: 这里边还是不一样，还是要看这个听众朋友他的一个预算，因为就目前来讲的话，你如果就100多万的一楼带院的一有，如果就是那个一有70-80万一楼带院的三室的一有，200多万、300多万。400多万都各个层次的都有所以说就看他的一个预算大概在什么样的。你像我们周边目前来讲的话，一楼带院的可以给推荐一套，然后但是他可能就不符，你看就他就不符合这一个梯械的政策了，这就不符合。在我们摩卡小镇有一套一楼的应该近期可能这两天肯定就已就成交了，是一个129平的，
1: 129平，
0: 然后就是对32厅，一楼带个院，院子不大，大概有个15到20平这样，然后装也有一个基础装修业主现在来讲的话，最低我们聊到了现在165万，房主负责他承担了一个税费
1: 对方承担税费，
0: 他你看房子的税费来讲，它分两部分，一个是业主承担的，一个是客户承担的，就一个客户承担你自己的契税就 OK 了，剩下的税费你就房主来承担，比方个税呀、等等的一个费用。
1: 这套房子不知道是不是适合他的要求，32天165万，目前是谈到165万，
0: 对，因为目前是谈到165万，因为这这套房的话，房本还不够2年，然后业主来讲的话，他需要交3点多的税，大概的话，需要交5万多的税，所以这个购物费用的话，业主承担他承担的，这个增值税5万多到6万，就咱个人来讲，就买家来讲的话，就客户承担自己的契税就可以了，就这套房子的一个价格，目前它比楼上的一个价格还低，所以这套房子是近两天肯定就卖，就会出手的一套房子，
1: 带着一个小院子，然后卖的比楼上的价钱还要低，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性价比就是挺高的了。
0: 对，这套房性价比非常高，
1: 对，也是符合你两个孩子这样一个居住条件，需要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还是蛮合适的。
0: 如果是你要考虑不是顶楼的，如果你预算在200多万，可以推荐就国清37，现在有一套房子是8楼的，179点多，180平，它是一套42厅。2位的房子，而且这个40来讲，它是3个阳面卧室，阳面客厅，它等同于是4面朝阳，北面只有一个阳面阴面卧室，这套房子现在价格也非常合适，然后就大概是在240万，然后就是带2个地下车位，而且这房子来讲的话是在对，带两个地下车位，然后在那个里边来讲的话是属于就是它在小区中间的位置，11层到顶。12层到顶，它因为它是11月12，这个楼层的话也非常好，楼间距大概有50多米，楼间距也就全天采光视野各方面都非常好，这房子来讲，如果你预算在200多万，看看这套房的话也是比较不错的。
1: 这个是几楼的房子？
0: 8楼。
1: 8楼的房子。
0: 对，12层到顶它是在那个中上楼层，楼层也非常不错，
1: 楼层也很好。
0: 对，如果这房在新小区来讲的话，它都会给你按一个内洋房，给你按洋房来卖。但是你要像这里边来讲的话，它就240万带两个车位。
1: 这个居住起来应该会很舒服。而且我觉得这位朋友也可以考虑一下，为什么呢？虽然没有达成您这个一楼带小院这个活动空间的要求，但是它是一个40的房子呀，就是个人占有的面积还是挺大的。
0: 而且是4面朝阳。现在在新小区里边给你出这样的产品。 只有周边的一个新房，然后是那个天正商和序，啊，天正商和序来讲的话，它都是三个仰面卧室，仰面客厅啊。如果是你要考虑这种，能考虑新房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总的套值起步来讲，它最小的面积是128的，40。然后起步价是在210万左右，也是比较适合的，但是这就是一点，就是天正商和序它有它的一个这到时候你客户如果要咨询的话，到时候给你再讲啊，整个的站台也比较值得考虑，
1: 对，
0: 它有128、150、186三个户型，整个小区来讲的话是比较不错的，
1: 对，尤其是感觉。这套房子还需要小院儿是一方面，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都有个小院儿情节啊，后头空间大，但它确实也是什么呢？房子里边的个人平摊下来能占多大面积？还有，尤其是考虑到它这种多就是多层次的居住的话，那么个人隐私性的一个保护还得考虑这些问题，哈哈，是不是合适？还是像饭店说的，不妨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因为毕竟我们节目时间里边不能给您展示那么长啊，不妨到店去谈一谈。第一步咱们说呢，找对人嘛，对吧？那饭店能给大家留个联系方式吗？怎么能更好的找到您？
0: 行，我手机号那个和微信号
1: 1563030339133391啊，好，我给大家重复一遍饭店的联系方式啊，手机号同微信15632303391啊，15632303391，可以在下面很方便的找到饭店长啊。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跟您聊到这儿吧，饭店，非常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啊，给大家送出了这么好的解答，那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的，好，再见，
1: 再见。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有房有家的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会。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9: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 奉献。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很多朋友呢都在规划自驾出行，面对即将到来的车流高峰，石家庄和衡水周边高速路况如何？哪些时段最堵？遇到事故或者是治安纠纷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公安厅高速交管总队一支队的各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双节出行的一些攻略。那么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出到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马世阳警官。马警官，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国庆假期期间呢，对于咱们省会出行的朋友来讲的话，交通压力的堵点有哪些呢？
12: 好的，大家出门了可能最担心的、最有顾虑的就是路上怕被堵，然后因为车多走不动，耽误了自己的行程。国庆假期我们经过研判分析啊，这个堵点的点位是不一样的，结合往年多个免费通行假期以及收费假期，我们这个得出来的规律是，十一假期因为7天要对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所以呢，这个我们预判的压力点是在干线高速大型互通桥的前端，比如京港澳金石互通、京港澳青银互通、青银新源互通，还有像石家庄周边的京昆和西柏坡的共线路段。再有就是衡水区域的像大广高速和黄石等金石等处的互通桥这些位置，是容易出现压力大、车多缓行的区域，所以大家在出发前一定要提前看哪些地方地图出现了变化。在正常通行的区域它肯定是绿色的，压力变大的时候会是黄色，拥堵的时候是红色。如果出现了这个黑红色，那就可能这个到了压力巨大的这个区间，所以说一定要看，然后呢，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自己要立即进行出行路线的调整，以免路上被堵。
11: 所以就是即便比如说我回老家的这个路线我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但是还是不能够凭借自己的经验，
12: 对对对对，
11: 出门前最好还是看一下，
12: 要先看地图、
11: 先看一下。然后有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比如说选择不同的这种上高速的路口，或者说走一段其他的道路，然后或者提前下这样的方式，
12: 对对对，
11: 来缓解一下，
12: 对对对，
11: 是吧？
12: 对对对。
11: 好，那刚刚说到了这个交通压力点有哪些，那么作为我们的这个听众来讲的话，面对一些点位，因为在市区周边总会是有一些点位相对集中的，对吧，马警官？那么但是给大家出行的一个提示，刚刚我们说到出行前您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导航，那么怎么样来科学合理的能够规划行程，给大家一些安全这个用车的一些提示吧。
12: 行程规划这块呢，就是尤其是在路书的准备，我想呢大家这个呢对每一个出行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提前做好科学合理完整的规划是很有必要的，这些包括什么呢？包括你提前对这个路网、对流量状况、对堵点进行研判，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规划自己的这个高速公路的入口、中间换行的这个互通桥，以及你打算在哪个服务区休息。因为咱们这儿到了假期是我们是坚决反对这个疲劳驾驶的，所以你要开4个小时，就是不到4个小时你必须要进服务区休息，所以这个服务区选择在哪儿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比如说你想找一个服务区进去这个加油或者充电，那么要提前进行了解一下，因为有的服务区它功能不是那么的完善。像功能完善这个设施特别好的服务区，像京港澳这些沿线它肯定是有，但是有些支线高速它是有缺失的，所以这个工作一定要准备好，以免呢因为你到了服务区

0: 之后你想加油没有，就是就是它不具备，想充电充不上，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再有就是这个中途这个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有没有天气的变化，有没有因为大流量进行这个交通管控活动，这个你都要考虑进去。尤其是在出发前。我觉得这个规划可以分两种，一个就是前期的，你可以把自己出行的路线先规划出来，但是到出发前一定要再看一遍，
1: 对，
0: 该调整的及时进行调整，这样呢就是做到科学合理，然后对自己的出行是很有帮助的。它算是一个对出行人最有益的，也是最贴身的，也是最科学的，也是最有帮助的，也是最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的这么一个车贴。这个大家一定要用好。
1: 是的。那么另外面对这个像潮汐车道啊，包括可变车道，这应该怎么走呢？
0: 潮汐车道和可变车道这块，就是我们目前像这个周边的大型主线站的附近区域，比如像石家庄南到新源青银胡同桥之间，我们把原有的双向四车道的路幅，把最右侧的这个应急车道现在规划成了可行车道，它是可变车道，到了这流量大的时候，到了假期高峰期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指示灯提示，也有标牌提示，到时候啊也会有声光电这个警报喇叭提示，也会有民辅警或工作人员在那进行指挥，不管是哪一种方式，这个信息给到了你，到了那儿之后，你一定要主动的去走，因为很多人到了车多的时候，为什么那个地方容易被卡在，它不是瓶子口吗？被卡住，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不敢走，他怕有问题，所以要大胆的去走，但是走我们也要提示一点，正常车道的路幅宽度是3.75米，但是按照国标，应急车道的宽幅是2.5米，所以它差着1米多的这个宽幅，所以在最右侧车道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驾车。我们不建议这个手特别潮的新手司机去那儿走，他确实容易出问题。老手司机走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不要碰撞右侧护栏，也不要和左侧的正常车辆，就是其他车辆进行碰撞，这样是肯定会耽误自己的行程的。
1: 是的。而且另外呢，待会儿警指中心的张浩警官会把整个的这个流量预判的整体情况会来说一下。那么我也想请您在这个尾声的时候跟我们来说一下，给大家一些提示吧，因为就我们每一个人身边可能都会有这样，就可能应该今天下午的时候陆陆续续的我们这个高速上就应该会有一些压力的吧，您给大家这个一些提示吧。
0: 根据我们的研判
1: 预判，
0: 对研判分析，就是第一个就是这双节第一个高峰今天下午肯定会有，就是时间呢会是在下午3-4点钟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天黑啊，到夜间，这个正式的这个出城高峰就是大流量的国庆假期的1号、2号的上午，这是集中的出城高峰，那么返程高峰是10月6日、7日，就国庆假期最后两天下午，包括晚上，像京港、京昆这样的干线，南北干线高速，包括大广，它在7号的全天还会有非常密集的这个返京车流高峰，所以你看我们各级各部门也是非常的重视，然后我们之前的多轮研判做的也是非常的缜密，也非常的科学，包括我们这个易堵、易发生事故的路段这个踏查，包括这个方案的制定。预案的制定，都是很科学、很完备的。也在此呢，也请大家在这几天出行过程中，比如说遇到了一些情况，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反映，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啊，拨打112来跟及时进行反映。比如说哪里出现了状况了，比如说坏车呀，是吧？当然事故肯定要报警的。包括你看，你感觉这个流量压力大，如果有条件的话。不建议司机啊，其他人也可以给我们来反馈这个情况。
1: 对，
0: 我们后边这些天，我们这个全天候的，你像他们指挥中心，包括我们各部门，我们派了很多工作组，然后我们这个会铺在我们在预判的大流量的点位上，都会在铺在路上，而且我们和其他多部门，像业主单位，包括清障力量，包括消防，我们都做了这个多方的联动，甚至有的会做到24小时全天候的这个联勤联动，我们也会在这个大的压力点的前端，会预置警力。这次我们来之前的时候，我们今天早上开会还在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们。

0: 这个各个工作组，基本上就锚定在一些个容易发生情状况的这些区域啊，我们会加强值守。在此呢，也提醒咱们这公众在行驶途中啊，在假日期间出门的这过程当中，要做到文明守法行车。要这个理性的、平和的守法驾车。为什么提到理性和平和？因为假期流量大，有的人可能心情会显得焦躁。会出现各种状况。结合往年的规律，就是有这个时候啊，出现这个斗汽车、争抢的、乱七八糟这种，可能会比较多。所以说大家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什么事儿找警察给我们说。希望大家能够顺顺利利的平安到达目的地。
1: 这次咱们高速交警一支队也是全员在这个假期当中，
0: 全员在岗，
1: 全天候的在位，是吧？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来联系我们高速交警，然后这个帮助大家在假期当中来护航。
0: 对，没问题。
1: 好，再次感谢马世阳警官。那么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咱们情指中心的张浩警官来跟我们对于假期流量的这个预判，给大家做一个整体的研判。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听众朋友，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是特别有用的，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您赶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着，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了，现在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就都能够领补贴，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这里边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测试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那说得再好呢，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赶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是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是有份的啊！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观众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的各位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全方位的解读双节出行的攻略，来解答您的疑问，守护您的平安旅途。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到大家最关心的出行的预判上，今年双节的假期流量有一些什么样新的特点，哪些站口和路段最容易拥堵，如果堵车了有没有一些绕行的妙招呢？我们首先来请出到的是咱们高速交警一支队请指中心的民警张浩，我们请张浩警官呢为我们带来最权威的一个出行的指引。张浩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速交警一支队请指中心民警张浩。国庆假期啊即将来临，相信很多家庭啊都在规划自驾出行。今天啊我就和大家聊一聊石家庄地区、衡水地区周边高速的出行情况。我把出行研判、高峰的提醒、安全提示、救助的方式一次性啊给大家说清楚，让大家啊出行更安心，路上更顺畅。首先啊，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假期的出行特点。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实行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国庆日均流量大约是在103万辆左右，同比上升3.5%左右，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5倍。环省会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货站还有正宁口这五大站啊拥堵风险突出。大广高速、京奥高速、青银高速、京昆高速还有黄石高速这几个主线啊路面增这个通行压力啊也是陡增。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这个出城的高峰时段。在国庆假期期间是9月30日16时至晚上的21时，10月1日的8时至11时，这是出城高峰。流量大呀，它是出现这个易缓行的站口啊，主要是集中在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货站还有正宁收费站。易出现缓行的路段啊，主要是大广的渠港互通，这个位置是南行。还有南行的大广深州服务区附近，京奥高速啊，还有新源互通，高一段也是南行，这个点位也易出现缓行。还有咱们好多朋友啊，喜欢在这个南站出发的时候啊，新源和这个青银新源互通啊，东行这个位置，还有这个青银京奥互通东行的位置，再加上这个西柏坡方向京昆西柏坡互通，也就是共用路段是在这个19到30公里附近。返程的高峰啊，国庆假期啊是10月6日还有7日14时至20时，这是返程的流量高峰。重点的站口啊还是刚才提到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货站还有正定收费站。重点的路段主要是大广黄石互通的北行，还有大广恒德互通的北行，这个位置是在这个衡水东收费站附近。京奥金石互通是北行，青银新源互通是西行，这也就是南站，马上就是下南站的位置。京昆西柏坡共用路段，也就是刚才提到的19到30公里，大家最好是错峰出行。其次啊，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也提到啊，也是比较关注啊这个通行的绕行路线。下面啊，我就这个出行路线啊，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石家庄地区就是东行山东方向是由黄石高速藁城东晋州口，或者是石衡高速化工园区这个收费站上路，咱们途经黄石高速或者石衡高速前往这个山东方向。如果说是这个高速啊，咱们关注路况的时候啊出现缓行，咱们可以啊走这个307国道或者是308国道往东。返程啊车流量是青银高速转衡西高速，咱们经石衡高速由化工园区口下路，或者是走青银高速咱们继续西行，返程的时候在这个同月口

0: 鲍鱼口下路，尽量的避开啊这个石家庄南收费站。出城的时候，咱们南行河南方向的车辆，也就是在西边住的这些居民，咱们最好由平赞高速、鹿泉南、南绕城高速、南江 B，还有西绕城的这个石家庄西口、庆银高速、铜冶、窦宇收费站上路，绕行太阳山高速往南行。东部的居民啊，咱们可以由这个南三环绕行化工园区口上路，途经石横高速，再转到横溪高速，再转到这个京澳高速，继续南行。返程车流啊，咱们就是原路返回，或者是走京澳的这些朋友啊，咱们是经过横溪西行，经过太阳山高速，咱们西在这个鹿泉南这一块儿，咱们下路。北京或者是天津方向的车辆啊，咱们西边的居民啊，是由西绕城高速、鹿泉口，还有鹿泉东、石家庄西站上路，经过京昆高速，咱们北行。东部的居民呢，咱们是由这个北绕城高速的正定北口、京澳高速的藁城北、新华路收费站，咱们上路，经过绕城、京昆、京澳，还有金石高速，咱们前往京津方向。返程车辆，咱们是经过京昆、金石、绕城高速啊，由正定北口或者是石家庄西、鹿泉东口，咱们下路，尽量的避开是北站正定口，正定口就是原中华大街口。咱们西行太原方向的这个车辆，南部的居民啊，咱们可以选择石赞高速的鹿泉南、南绕城高速的南江 B、庆银高速的铜冶口、窦宇口上路，经庆银石泰段，咱们前往山西方向。咱西北部的居民呢，咱们还可以绕行338国道、239国道、205省道，还有这个202省道，前往五台山或者是保定抚平方向。新源高速缓行呢，如果是出现缓行，新源高速啊，作为连接石家庄市区的主要通道，咱们可以绕行啊107国道，还有308国道。衡水地区咱们是北行北京方向的车辆，由衡德高速、衡水东或者是大广高速的枣强、深州、饶阳收费站下路，绕行240国道，在择机，咱们再上高速继续北行。北行天津还有唐山方向的，咱们是经过韩岗、京台、京沪、荣乌，或者是金石高速前往天津方向，也可以啊走这个338国道，再择机上高速。南行河南方向的车辆，咱们在大广南行车流大的时候啊，咱们可以走这个衡水南绕城高速，转到行衡高速的南行，咱们继续往南走，也可以走国道，一个是240国道和这个106国道。与此同时啊，还有许多这个听众朋友们也很关注我们假期啊是怎么工作的，如何快速处置交通事故，如何保障道路的安全畅通。首先是预警发现，我们联合了交通业主部门，建立了联合指挥机制，整合了所有的前端视频监控资源。节假日期间，加强视频巡查巡这个巡检的频次，无论是交通事故还是车辆故障、路面的隐患，基本能实现分钟级响应。其次啊，就是精准的调度，指挥中心设置有专门的警情研判岗，第一时间判定警情的等级，通过指挥调度系统一条指令推送，一键电台呼叫，直达高速大队及路面附近的警力，大幅度节省这个时间。最后啊，我们就是闭环处置，从警情发现到现场处置， 秩序的恢复，我们实行啊全程跟踪，像隧道内的这个车的事故啊，是这一类是高危警情。指挥中心啊也是通过隧道安全管理模型，第一时间发现、提示、管控，同步开展多环节的处置，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再次啊提示大家，对于车辆不能够移动的、不能驶离的，大家要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在车后方150米处设置三角牌，车上人员立即撤离到这个护栏的外面等待，能报警的立即报警。如果说咱们这个手机没有信号的话，咱们耐心等待。我们通过多频次的视频巡检，和这个民警小区段的巡逻啊，都能很快发现路面的警情，立即调度就近的警力，快速出警，快速处置。最后啊，再给大家提个醒，10月1日0时至7日的24时，京津冀高速啊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相关驾驶人啊需要提前规划这个出行的路线。希望大家能在合理规划这个出行的时间路线的时候，我们平安顺畅的度过假期。祝各位听众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1: 嗯，非常感谢咱们警指中心的张浩警官给咱们流量做的预判，同时给大家一些出行方面的提示啊。我们说出门在外平安是福，但是如果说在路上不小心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应该如何正确应对才能够既保障安全又提高效率呢？特别是今年呢，咱们也推出了一个视频快处的一个新模式，具体怎么来操作呢？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请出到的是咱们高速交警一支队事故处理对策大队的民警金成一，来为我们来说一说事故的预防和处置的一些干货啊。那么金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高速交警一支队事故处理对策大队的民警金成一。我们事故大队的职责呀，主要就是这个事故处理和事故预防这两个方面。我们会定期对辖区的交通事故规律特点进行研判分析，查找出事故的诱因，提出针对性的事故预防措施。同时呢，我们对辖区的高速公路定期的会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制定具体的方案，及时的协调咱们有关的职能部门进行整改完善。在假期的来临之前呀，我们已经系统的对辖区的道路安全隐患，特别是咱们道路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排查整改，并在可以开放应急车道的路段增设了临时性的提示牌，强化了这个应急车道能通行的提示。同时呢，在这个容易发生事故的路段，我们也补充增设了公益的反光锥筒，也就是咱们在遇到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为广大司乘朋友的假期出行营造安全畅通的通行环境。我们高速交警还联合养护、清障、消防等协作部门，提前完善了各类事故警情的应急处置预案，备齐了应急救援的装备，组织全体民辅警、清障救援以及路巡的人员都进行了学习培训，并且开展了应急联合演练，全力地保障咱们双节假期道路安全畅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双节期间呢，我们高速交警还联合保险公司开展警保联动的便民服务活动，在咱们辖区主要的站口设立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为广大的出行朋友提供保险咨询、急救药品、维修工具等便民服务。特别是呀，咱们今年的双节假期，我们推行了这个轻微交通事故视频快处。在这个视频快处后呢，事故的认定信息也会同步的推送到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引导我们可以在线上办理定损理赔，实现定损即理赔，可以极大的缩短咱们这个事故的处理和理赔的时间，便利大家的出行。
1: 嗯，那么在假日期间，咱们的这个事故通常会有哪些特点？您跟我们说一下。
2: 我们也对近三年中秋国庆假期的交通事故进行了研判分析。石家庄和衡水地区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情况整体也比较平稳，环比日常事故数量是略有上升的。 从事故的地点看，在车流量比较大的拥堵路段和上下高速公路主线的分河流路段，事故的发案率比较高。

0: 为主，占比达到60.9%。其次呢，就是刮擦事故，占比18.5%。从事故涉及的车辆类型来看，主要是小型汽车事故占比最高，为95.3%。从事故的时间上看，与咱们这个车流量的增减趋势也是相吻合的，这个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6点都是事故容易高发的时段。因此呀，大家在上述时段和重点路段行车时，要更加的谨慎驾驶，规范行驶，来确保行车的安全。为了更好的预防这个交通事故呢，我们也在此提示大家，在出发前和行驶过程中都要有几点需要准备的。在出发前呢，我们要做好各方面准备工作，包括咱们对车况的检查，对相关硬件应急物品的准备，以及对出行路线的这个规划。车况检查呢，要重点检查咱们车辆的胎压、刹车、轮胎磨损以及备胎的情况，确保机油、冷却液、玻璃水充足。那是新能源车呢，咱们需要提前查看充电桩的实时状态，规划好补能的路线，避免了高峰的排队。要提前检查携带好驾驶证、行驶证、电子或者纸质保险单，配齐咱们这个三角警示牌、反光背心、灭火器、简易的维修品这些随车工具。如果同行有儿童的呀，咱们要携带好安全座椅。在出发前呢，可以通过咱们河北高速交警的官方公众号、导航 APP 这些查看呀，并熟悉咱们这个行驶路线，避免呢在驾车的时候因为操作导航影响驾驶安全，提前掌握好易拥堵的路段，错峰出行。如果咱们在行车的时候确实有这个使用导航驾车的需要呢，我们也建议最好使用手机的导航。咱们车载导航呢，需要提前的进行一个更新，来确保航线的准确。规划路线时呀，咱们还可以提前熟悉沿途服务区的位置，再预留好这个休息的时间。
1: 嗯，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行驶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如果咱们在路上遇到了交通事故呢，就大家千万先不要慌张，要稳住，一定要牢记住这个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在发生事故后，要立即开启咱们车辆的双闪灯。如果此时咱们这个车辆还能移动，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快的将咱们车辆移到这个应急车道，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摆放好三角警示牌，来加强警示效果。如果是晚上的话呢，咱们还应当开启这个示廓灯和后位灯，来提醒后方车辆避让。那与此同时，咱车上所有的司乘人员呀，都必须迅速移到这个右侧护栏外的安全区域，千万不要在车道内逗留、争吵或者是协商事故，尤其是禁止在车道内拍照或者停留围观，要立即拨打咱们12122的高速交警的报警电话。在交警或者是其他的事故处理人员到达现场后，咱们要积极配合有关工作，听从专业的指挥安排。我们也还制作了这个事故快处的二维码，如果我们赶时间，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在线上快速处理交通事故。需要特别提醒大家呀，高速公路上这个车速快，车流量大，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故障停车或者非紧急情况在高速停车，都极容易引发次生的事故，大家一定要按照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那在国庆假期的来临之际，我作为这个事故工作的交警呀，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路上的警情少一点，大家的团圆多一点，节日出行平安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最后也祝愿各位听众国庆安康，一路平安，阖家幸福，我们在岗护您平安出行。
1: 非常感谢金警官的介绍和温馨的提示啊！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刚刚说有了这些预警防范还有处置机制，当然还需要科学的路面管控来保障整体的通行的这个秩序。那么面对双节期间超

0: 的流量警力到底如何部署，如果突发状况的话怎么样来联动呢？我们也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和大家接着聊。
1: 清仓了，清仓了！
2: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全场清仓聚会。
2: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2: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2: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2: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2: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切，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好，阳光热线直播继续。刚刚呢，我们说到了面对假期当中的超大流量，警力怎么来部署，突发状况的话如何来联动。我们来请出到的是高速交警一支队秩序安全管理大队的民警王景润，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双节期间的勤务安排，包括保障的举措。王警官您好。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速交警一支队秩序安全管理大队的民警王景润。刚才主持人提到，双节期间勤务是如何安排的？我们支队呢已经全面做好了节前各项筹备工作。首先，我们科学制定了假期的各大队的勤务方案，各大队按照小区段快勤务的思路布景，联动清障救援、路政养护、保通保畅等协作单位，组建了最小作战单元，做到警力跟随流量走，把重要的重点警力重点投向互通隧道、 服务区这些关键的节点，做到重点路段有人值守，快速响应，并且我们在节假日期间实行路面交接班、路面就餐的制度，确保重点时段不漏管、不失守。
0: 这是给我们介绍到了一个整体的情况，那么接下来也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年国庆双节的一个通行的形式吧。
7: 好的，主持人。今年群众出行意愿十分强烈，在旅游流、回乡流、探亲流、客货流多流叠加的情况下，我支队辖区车流量会大幅增加，通行压力倍增，交通安全风险也会随之上升。今年的这个整体流量呢，较日常流量会大幅攀升，车流呈现两头高中间缓的特点。9月30日下午至10月1日上午是国庆节假期出城高峰，10月6日、10月7日下午会迎来返程高峰。
0: 那么针对这些刚刚说到的您给的这些提示，因为今年的这个流量会比较大，咱们支队是不是已经做好了一些各项的筹备工作？都做了哪些筹备工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比如说我们在每一个路段呢，已经与路政部门、养护部门、清障救援部门建立了作战单元联合值守，为了防止车辆出现故障、人员受伤和路面障碍物等突发情况出现的时候，能够做到多方同步出动，快速清障、救治伤员、恢复通行。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清障车、大型清障车、小型清障车、大吨位吊车、拖车、万向轮等装备，充实应急处置力量。同时还在每一个路段都有交警、养护班组、清障救援班组、保通保畅班组组成的完整的最小作战单元，来充实应急处置突发力量。
0: 这是我们支队已经做好了节前的各项的筹备工作。那么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假期期间咱们是怎么样来应急这个处理一些突发的一些工作的机制，我们这工作机制是怎么来建立的呢？
7: 好的，我们建立了分级管控的应急管理机制，实时监测车流量，车流量饱和时会采取远端分流、间断放行、提示绕行等措施，避免车流扎堆儿，遇到降雨、团雾等恶劣天气会及时发布预警，落实限速、分流等管控措施。同时我们还在流量较大的路段临时开放应急车道，允许大家可以占用应急车道通行。比如说我们在大广高速北行转黄石高速互通的位置，会渠划出一条应急车道供转黄石高速通行，这样一来这个三条车道就扩容为了四条车道，提升了通行效率。同时呢，我们还在收费站与收费人员协商好，采取复式收费的模式，提升站口的通行效率。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呢，会提前在车道准备好、携带好手持收费设备，防止无 ETC 车辆驶入 ETC 车道之后还要倒车，这样就避免了站口压车。第三点就是我们在部分互通立交桥分河流区域将旧标线重新施画涂新，提升辨识度。比如在青银高速607公里和青银高速594公里，我们就采取了这样的举措。第四点就是我们对辖区沿线的遮挡标志标牌的绿植进行了全线修剪，消除了路面视距隐患。第五点呢，我们在互通匝道处增设了多块提示牌，比如说在青银高速转新源高速的匝道处加设了两块指路标志。第六点呢，我们还将大广高速深州服务区打造成了潮汐式服务区，协调业主单位新增了停车位、充电装备、临时卫生间，为服务区扩容，防止服务区车辆饱和倒灌主线。大家呢也可以利用服务区的地下通道前往对向服务区加油充电，这样呢就实现了从被动应对饱和转向主动平衡供需。 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拟在国庆节假期在西柏坡高速开辟一条潮汐车道，目前呢正在筹备中，预计国庆节假期就能与大家见面了。西柏坡高速位置是在西柏坡高速西柏坡方向31公里至44.5公里处，实施潮汐车道。大家呢可以借用对向车道借道通行，并且我们已经在9月9号已经完成了实战演练。然后，另外两处位置是新源高速石家庄北站，是新源高速与金石高速互通立交桥拐角处立交桥处，开辟了潮汐车道。第三个位置是新源高速石家庄南站，至新源高速与新源与青银高速永安互通立交桥处开辟了潮汐车道。
0: 嗯，好，非常感谢王警官的介绍啊。那么我们说除了交通拥堵之外呢，节假日期间高速公路上的治安安全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很多四城朋友对于高速交警很熟悉，但是对于高速刑侦治安工作了解不多。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请出到的是高速交警一支队刑侦治安管理大队的教导员龚少辉龚警官，和大家来聊一聊双节期间怎么来防范治安风险，守住人身和财产安全。龚警官你好。
8: 各位听众朋友，广大师生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啊通过广播和大家面对面零距离交流。这个我们高速刑侦治安工作啊，大家对高速交警比较熟悉，我这有必要给他们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刑侦治安的工作。我们是河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分局，于2025年6月正式成立，依法行使辖区高速公路征地范围内的刑事侦查和治安管理权，主要负责辖区区域内所有治安案件的查处和刑事案件的侦办。节日期间呢，由我们刑侦治安部门全程兜底，全力保护群众高速出行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0: 那咱们国庆双节期间咱们高速有哪些治安的风险，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8: 针对双节期间车流人流呈现了井喷式的增长，高速公路的几个主要区域主路收费站和服务区车辆和人员将高度的密集，其中的治安风险、纠纷隐患、诈骗风险、安全隐患将集中的凸显。第一个风险呢，就是路边站口秩序的纠纷风险，收费站出入拥堵排队，服务区加油充电等候，因为受停车位紧张，极易出现车辆的插队抢道挤占通道等行为，极容易引发口角争执，滋生矛盾纠纷甚至肢体冲突。这是节日以来我们面临的最高的治安警情。第二个呢是治安纠纷的升级。节日期间大部分的高速啊将处于一个高度饱和的一个通行状态，这种情况下轻微的事故不可避免。部分的驾驶员他遇到这个事故以后呢比较急躁，情绪激动，事故发生以后不愿意进行理性的协商，极容易出现的言语的争执僵持对峙，导致普通事故将会升级成可能打架或者是斗殴的一些案件。第三个是两个诈骗的风险，就是我们近期对各地这个多发的是一些针对于 ETC 卡的一些案件提示，卡失效冻结扣费等异常的这种情况。这种不法分子会利用虚假的链接或者是拨打电话来诱导车主去填写信息，转账解冻甚至盗取这个银行卡。这个受害的群众比较多，隐蔽性比较强，大伙儿要注意防范这个情况。同时我们近期呢还办理了一起假冒在这个网络平台假冒清障救援的一起诈骗的案件。这个案件呢是车辆故障以后，我们的驾驶员通过网络搜索进入一个假平台，然后这个其实我们最后 破案以后，这个甲平台实际上它是没有资质，也没有实际的清障救援车辆。
0: 嗯。
8: 先通过收取费用以后，然后借故消失了就。借故不救援，无法救援。

0: 的方式他来骗取。
1: 嗯，
0: 最后一个风险是关于服务区盗窃和人员走失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通过我们历年来的大流量啊，这种情况特别多，因为服务区在节日期间的流量非常大，
1: 嗯，
0: 然后人员混杂，流动性非常强，在车主临时休息、就餐、购物的时候，车辆的财物被盗、贵重物品丢失，警情多发。同时，这个大客车的乘客和咱们老人、小孩及人欲在密集的人群中走失、走丢、掉队。所以说，这个我们针对以上的情况呢，有一些安全的提示，一些防范的建议。
1: 嗯，
0: 首先是呢，我们要理性的排队守秩序，就是在我们收费站、服务区加油、充电、停车，我们要自觉的排队，有序的通行，不抢道、不插队、不占道。我们的现场有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民警和辅警，我们一定要听从他们的指挥。
1: 嗯，
0: 遇到拥堵以后，我们要放平心态，文明礼让。第二个提醒呢，是我们要冷静处置小事故、小矛盾，防止这个事态升级。但车辆发生这个轻微的刮擦、追尾以后，这个双方能够协商快速理赔的，当场马上处理。
1: 嗯，
0: 如果无法达成一致、存在争议的，我们坚决不纠缠、不争执、不冲动，第一时间拨打交警电话，由我们警方来依法处置，这样就避免小事闹大，纠纷就会变成一些治安或者是甚至刑事案件。
1: 嗯，
0: 第三呢，是认清两类的典型诈骗。这个我们河北高速 ETC 和高速救援全省的官方统一电话均为96122。
1: 嗯，
0: 就是凡是收到陌生短信，我们不点链接、不填信息、不转账，我们故障的时候只拨打96122的官方电话，我们杜绝被骗。
1: 嗯，
0: 第四呢，我们时刻留意防盗，防止财物的损失。我们停靠临时休息的时候，无论的时间和长短，我们务必把车门、车窗，这个车窗特别关键。
1: 嗯，
0: 好多时候我们的车窗都是半开着。
1: 是。
0: 手机、钱包和背包的我们的贵重物品，不要暴露在可视范围内，可视的位置。
1: 嗯，
0: 防止咱们的破窗盗窃或者是入窗盗窃。第五呢，我们要看好我们的随行的人员。
1: 嗯，
0: 特别是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乘坐大巴车的这个朋友，车走了，
1: 嗯，
0: 把他落下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务必听从驾驶员的这个安排，不要擅自离队。如果说有情况需要等待，一定要跟驾驶员说好，特大巴车。
1: 嗯。
0: 同时我们私家车出行啊，我们每回出发以前务必要清点一下车内的人数，这个情况我们遇到这种求助和也非常多，
1: 车开走了人还没上，
0: 对，我们还得、我们这个去联系，然后甚至我们会去用警车进行护送。
1: 嗯嗯，
0: 啊，确保我们全员上车啊，无人掉队。
1: 嗯，
0: 避免人员走失走丢。
1: 嗯，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也给大家送上咱们高速交警的节日祝福吧。
0: 好的，我们提醒这个广大群众啊，我们出行的初衷，我们是团圆，是休闲，是休闲，是放松。
1: 嗯，
0: 其实旅途它是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我们要理性的处置，我们相信警方，我们能做到遇纠纷不纠缠，遇事故不冲动，遇陌生链接不点击，遇陌生救援不相信，我们始终把自己和我们的家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放到第一位。
1: 嗯，
0: 守护好我们这个美好的假期。在这里，这高速交警一支队祝愿广大听众、司乘朋友国庆顺遂安康，假期万事顺心，旅途一路平安。
1: 好的，谢谢您的温馨的提示和祝福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几位嘉宾给大家带来了详实的温馨的提示，从出行的预判到治安的防范，从事故的快处到秩序的管控，我们高速交警一支队的各位民警用专业和坚守为我们的双节出行筑起了一道安全防线。在这里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无论您是探亲访友还是自驾出游，请务必提前规划好路线，那么进行一个错峰的出行，那么行车途中呢，保持平和的心态，守法驾驶，遇到困难及时拨打12122或者是96122官方热线。那么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双节快乐，阖家幸福，一路平安。阳光热线节目由于时间关系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启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来说银发经济。银发经济很多人一听就觉得是养老生意，的确一提到老年人消费，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大概是轮椅、助听器、保健品，再加上一个护工，整个行业的想象空间好像也被框在了照护这两个字里。但是36氪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中国银发经济产业研究报告中有几个数据值得注意。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银发经济规模已经突破了9万亿元，预计到2035年将会跃升到30万亿元。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3.23亿，占总人口的23%。这意味着，围绕3亿多人的需求，一个比新能源汽车产业大5倍的市场正在成型。但问题是，如果还只是卖拐、卖轮椅、做护理、做账户，这个市场撑不到30万亿。想要继续增长，就得重新理解今天的老年人到底在为什么花钱。我们从这份报告以及今年博鳌论坛上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银发消费专项调查当中读到了4个观察，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首先，第一个是老年人花钱最猛的品类不是保健品，而是旅游和学习。如果你家里有退休的长辈，可能会注意到一个变化，以前打电话问他们在干嘛，答案通常是在家待着，出去买菜，现在呢在上课，跟朋友出去玩了。这不是个别现象，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的上半年，老年旅游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6.2%，老年文化娱乐活动增速达到20.7%，老年兴趣类消费订单同比增长超过60%。从花艺培训到智能摄影设备，银发族正在用消费来打破节俭到老的刻板印象。更让人意外的是学习。今年4月发布的银龄阅读趋势报告2026覆盖了全国150多个城市12万份样本。数据显示，工作日休闲时间有34.67%的银龄群体选择了看书学习，高出全年龄段平均水平2个多百分点。23.12%的银发族计划为学习培训来增加消费支出。上海老年大学2026年春季学期推出了超过2.8万个学额，热门课程一上线就被秒抢。山西老年大学的学员规模呢也在持续的扩容，教培公司呢也开始转身。昂立教育2026年的半年报显示，公司营收6.85亿元，同比增长8.4%，净利润同比增长977%，其中一个重要增长点就是研发业务。超过80%的受访老年人认可教育学习对满足精神需求的重要性，超过半数曾经或正在参加兴趣班与培训课程。同一位老人，从退休70岁、80岁，需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刚退休的时候想旅游、想学东西，身体开始走下坡路后，护理和康复才变成刚需。银发经济的细分覆盖的其实是一个人从自由到依赖的整个后半生。第二，老年人最想要的智能设备不是会聊天的机器人，是能够让儿女放心的东西。你给爸妈买过智能设备吗？可能买过智能手环，买过平板电脑，但是他们的使用频率啊，大概率远低于你的预期。不是不想用，是那些设备从来没有真正回答过他们最在意的问题。那他们在意什么呢？今年3月份发布的2026年中国养老科技趋势洞察报告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这份报告呢是梳理了养老科技的5大核心赛道：养老机器人、智能康复辅具、智慧健康服务、适老家居改造、老年智能产品制造。2025年呢，养老科技产业规模已经达到1.28万亿元。其中增长最快的不是什么炫酷的机器人，而是一套看起来不起眼的跌倒监测设备。人在卫生间或卧室卧倒之后呢，摔倒之后不需要主动的来按按钮，设备就能够识别异常状态并且发出报警。一
位体验过这类设备的老人说了一句话，这个要是真管用，孩子上班的时候心里能够踏实一点。是的，这句话呢点出了关键，老年人需要的科技不是参数多漂亮，屏幕多炫酷，而是解决一个具体的反复出现的焦虑，就是万一我在家出了事儿，谁能第一时间知道呢？报告提到，目前我国养老体系呈现了9073格局，就是约90%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适老化智能家居2026年市场规模预计达到662亿元，老年智能穿戴设备市场规模接近10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0: 30%。但这些数字呢，说明了一件事：智能养老设备真正打动消费者的不是高科技，而是放心。他把子女原来只能够靠打电话确认的“爸妈今天还好吗”，变成了可以实时看到的数据。第三就是个体开始抢老人了，抢的不是人哦，是消费力。这个变化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注意到，目前全国已经有16个省份出台了银发旅居专项政策，吉林每年拿出上亿专项资金打造避暑康养品牌，云南呢全年吸引近100万的候鸟老人，拉动近700亿的消费，四川攀枝花靠20.7摄氏度的恒温冬天每年吸引超过10万旅居老人，广西北海推行70岁老人全程陪同导诊服务，实现90,000慢性病患者一抵不断药。那为什么各地开始突然抢老人呢？算一笔账就明白了，全国企业退休人员约1.2亿，人均月养老金3350元，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约220万，人均月养老金6300元，两项加起来一年超过7万亿的购买力。当这些老人退休了，消费方向就从买房养娃转向了健康旅游休闲和品质生活。一个旅居老人通常住上3个月，房租餐饮慢病管理社交娱乐人均消费轻松过万。2025年1到7月份，旅居老人带动广西综合消费580亿元，全年预计超1000亿。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地争抢的其实主要是那8000多万有稳定退休金、能跨省流动的低龄老人，而农村老人月养老金不足300，基本不具备跨省消费能力。银发经济的红利目前还远没有覆盖到所有的老年人群体。有预测显示，到2035年，银发人群精神情感消费占比将从目前的24%跃升到35%。银发消费的底层逻辑正在从活下去转向活得好。第四，备老就是准备的备啊，正在成为一个比养老更大的市场。这个变化呀，最容易被忽略了。我们说银发经济的官方定义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注意后半句，为老龄阶段做准备，这意味着银发经济的消费者不只是当下的老人，还有正在变老的中年人。35岁、45岁的人已经在为自己的第二人生来做准备了。尼尔森 IQ 发布的通往2026中国消费者趋势洞察报告指出，中国消费者的消费逻辑正在从外在消费转向内在自我投资，与我相关成为消费新驱动的核心。83%的60岁以上银发族愿意尝试用 AI 来辅助购物，55%愿意为新品支付更高的溢价，高出整体人群的47%。那这个数据呢，颠覆的一个偏见就是老年人不接受新东西，事实恰恰相反，当产品真的好用，真的跟他们有关，他们付费意愿比年轻人还强。所以这种备老需求呢，也在改变很多看似和养老无关的行业。家装公司开始推出适老化改造方案，保险公司呢加码长期护理险，目前参保人数呢已经是超过了3亿。文旅企业布局康养旅居，甚至手机厂商都在做大字版、语音助手等适老化的功能。银发消费正在从老年专用品向整个消费生态来渗透。老年人呢不一定是商品的直接使用者，但是他们以及即将变老的人正在参与，决定这个市场最终长出什么。银发经济正在从养老的红利往第二人生红利来走。过去呢，很多需求一直存在，只是没被看见。退休之后想学点东西，只能自己找找社区活动。独居老人在家摔倒了，只能够等邻居发现。这些成本由老人和他们的子女默默承受着。那现在呢，他们正在被一样一样的拿出来，变成具体的商品和服务。养老红利退下去以后，竞争的关键就不再只是还能多卖一台轮椅，而是谁能真正理解一个积累了半辈子经验、资源和关系的人，在人生的后半程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可能才是银发经济继续细分下去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好，希望今天银发经济方面的分享能够给你的商业思维带来启发。积商课堂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

0: 情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听众朋友，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是特别有用的，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您赶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着，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了，现在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就都能够领补贴，直接多送70.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这里边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测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那说的再好呢，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赶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是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是有份的啊！400-656-0303，400-656-0303。学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情绪经济。很多人会觉得情绪经济是智商税。的确，花几百块钱买一个没有实用功能的毛绒玩偶，花上千块来追一场演唱会，花几十块来买一杯联名奶茶，在不少人的理解当中，这些钱花的不值。但是数据告诉你啊，这片市场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增速是惊人的。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中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从2022年的1.63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72万亿元，2026年呢预计突破3万亿元。近4年平均增速是18.6%，是整体零售增速的5倍。机构预测，2029年呢将会突破4.5万亿元。在2026年的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江西、重庆、浙江等多地更是直接将情绪经济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一个曾经被认为是冲动消费的东西，正在成为一个被政策认可的万亿级的产业。那这也意味着，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啊，情绪不再是商品的附加赠品，而是一个独立的、可被定价的、正在高速膨胀的需求本身。我从多份报告和公开数据当中读到了4个观察来和你分享。首先，第一个就是年轻人花钱的标准变了，从性价比转向新价比。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 Soul APP 发布的2025 Z 时代情绪消费报告显示，超过90%的青年认可情绪价值，近60%愿意为此买单，月均情绪消费支出高达949元。但同时呢，82%的年轻人说自己在省钱，哎，这矛盾吗？不矛盾的，2块钱的纸巾嫌贵，200块的香薰闭眼买，外卖要凑满减，演唱会门票说走就走，不是不花钱了，是花钱的逻辑彻底的变了，刚需极致抠，越挤舍得花。人拓发布的2026年情绪价值全景电商消费报告，把情绪消费呢分成了3个层级：即时疗愈类，主打的是轻决策、快反馈，零食饮料啊、微醺酒饮啊、潮玩盲盒呀、解压玩具。这个赛道的市场规模呢突破了2200亿元，同比增长21%。一个几十块的捏捏乐，一个盲盒，就是年轻人最低成本的情绪急救包。日常滋养类，以长期主义为内核，新中式的穿搭、中式的食疗滋补、细分身体护理，市场规模呢达到了9000亿元，同比增长20%。

0: 6，它不是让你瞬间开心，而是让你觉得，我在好好对待自己。深度架构类呢，指向的是身份认同与自我实现，运动户外、珠宝文玩、知识付费、创作工具，市场规模达到3100亿元，同比增速高达45%，是增长最快的赛道。那这三个层级叠在一起，你会发现情绪消费啊，它不是一种冲动，而是一个完整的消费结构。从几块钱的解压玩具到几千块钱的户外装备，本质上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我怎样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好一点。过去呢，商品竞争的是功能价值，更耐用、更实惠、更好用。而现在呢，功能价值是基础，情绪价值才是增量。谁能多提供一层让人感觉对了的东西，谁就能够多拿走一份溢价。第二就是不完美的产品反而卖爆了，因为他们刚好接住了情绪。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说过，2025年一批叫库库马的毛绒玩偶在网上爆火。它不是精心设计的 IP 形象，而是一个生产的瑕疵品。缝制的时候嘴巴给歪掉了，表情看起来委屈巴巴的。但恰恰就是这种不完美，击中了大量年轻人的共情点。订单排到数月之后，工厂加急扩产。当然，类似的还有像捏捏乐，就是一种软糯的硅胶解压玩具啊。2025解压玩具品类洞察报告显示，全球解压玩具市场持续扩容。杭州师范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发现，上课的时候有学生在桌子底下偷偷捏一个彩色小物件，课后一问，学生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捏一捏特别的解压。所以2025年呢，中国潮玩市场的零售额达到了879.7亿元，同比增长21%，首次超越了传统玩具市场的801.3亿元。谷子经济就是二次元 IP 周边，市场规模达到1689亿元，同比增长超40%。那这些产品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解决一个情绪问题。就你工作压力大，捏一捏就好了。你觉得生活缺乏掌控感，拆一个盲盒就有了一次确定的小惊喜。你觉得孤独，桌上摆一个毛绒角色就像是有人在陪你。过去做生意呢，逻辑是你有问题我来解决，那现在多了一条逻辑，就是你有情绪我来接住。产品本身的实用性在退后，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连接在前进。一个哭丧着脸的瑕疵玩偶比一个完美无瑕的精美摆件更好卖，因为它让人觉得被理解了。这可能就是当下消费品创新最值得注意的方向。完美的产品让人欣赏，不完美的产品呢，让人共情。第三就是 AI 正在把情绪服务从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过去呢，获得专业的情绪支持是一件昂贵的事情，一次心理咨询几百块，一次深度的陪伴服务可能需要时间和金钱的双重投入，而 AI 正在改变这个等式。齐信宝发布的2026年 AI 陪伴机器人行业观察报告指出，陪伴机器人赛道在过去一年完成了从玩具的硬件到情绪容器的泛跃式的这样的一个跃迁。2024年呢，中国 AI 伴侣市场规模达到387亿元，同比增长85.3%。2026年福报会上，多款 AI 情绪陪伴产品集中亮相，能聊天的毛绒玩具、会讲故事的机器人台灯、能说方言的智能玩伴，他们可以通过语音交互，在持续对话当中记住你的习惯偏好，逐步养成专属的人设。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与京东联合发布的 AI 玩具消费趋势白皮书预计，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70%。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过去一次心理咨询几百块，现在呢 AI 情绪陪伴服务几十块钱就能够体验。原本属于少数人的情绪服务正在变成大众消费品。更值得注意的就是短剧这个品类。2025年呢，中国微短剧市场的规模达到677.9亿元，用户接近7亿人。而 AI 短剧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写这个行业。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市场规模已经达到220亿元，预计全年达到400亿元，同比增长138%。 有统计称啊，行业平均每36秒就上新一部 AI 短剧。那为什么大家停不下来呢？因为短剧给你爽感啊，小游戏给你成就感啊，而现实生活恰恰最缺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 AI 呢，大幅度降低了情绪服务的生产成本和获取的门槛儿。当供给端的成本被打下来，需求端的闸门就被彻底的打开了。这背后呢，是一条清晰的商业规律，就是每一次技术革命呢，都会把原来某种稀缺的服务变成基础设施，而 AI 正在对情绪服务做同样的事情。好，我们再来说第四，就是情绪消费最大的增长空间可能还没有被打开呢。目前情绪消费的主力人群是26到45岁的女性，占比超过60%，但是男性市场和下沉市场的渗透率呢还不到30%，所以这就意味着情绪经济目前覆盖了最容易触达的那部分人群，更大的增量空间还在水面之下。同时呢，一个更深层的社会结构变化正在为这个市场提供长期的燃料。我国独居人口已经超过2.6亿人，城镇心理亚健康人群8.4亿人，超过5亿的成年人存在睡眠困扰。你看，这些数字背后呢，是大量未被满足的陪伴需求、解压需求和被理解的需求。传统家庭和熟人社交的陪伴能力正在减弱，于是呢，宠物火了，虚拟偶像火了， AI 陪伴也火了，而且情绪消费正在入侵原本不属于它的品类。比如说名创优品，一款几十块的香薰月销超过10万家，今年夏天荷花干花的摆件销量同比上涨163%。这些产品共同特点就是单价低，非刚需，但是治愈感拉满。与此同时呢，一人食的市场也在爆发啊，就是一个人吃饭一人食。国内一人户的家庭超过1.25亿，外卖单人套餐占比从2020年的32%涨到现在的48%。单人小火锅啊，一人食的烤肉啊，小份的预制菜呀、增速都是行业平均的2到3倍。它不是一个人凑合吃啊，而是一个人讲究吃。另外像撸宠馆啊，就是撸猫啊，撸各种宠物的这样的小的场所，还有手作的工坊、沉浸式的剧本杀、City Walk， 这些不是玩儿，是年轻人花钱买低压力社交。传统社交太累了，饭局啊、要敬酒，聚会要尬聊，但是撸猫啊、做手工啊、City Walk 呀，不用说话也不尴尬。所以说，当越来越多的品类被情绪化改造，你就会发现情绪经济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赛道，而是所有赛道都多了一层新的竞争维度。情绪价值经济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当感受可以被定价。过去呢，消费的基本逻辑是功能交换，你付钱，我提供一个能用的东西。而现在呢，一个新的逻辑正在叠加进来，就是情绪交换，你付钱，哎，我让你感觉更好一点。这可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背后是三重力量的一个交汇。需求端，庞大的人群存在情绪缺口、情感缺口，独居人口增加，社交成本上升，生活节奏加快，让被理解、被陪伴、被治愈从锦上添花变成了刚需的需求。而供给端呢， AI 技术大幅度地降低了情绪服务的生产成本，从 AI 玩具到 AI 短剧，从 AI 陪伴到 AI 心理咨询，技术呢把原本昂贵的情绪劳动变成了可规模化复制的产品。我们再来看政策端，国家层面已经是将情绪消费纳入到促消费政策框架，多地政府呢明确扶持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确定性。所以说这三重力量叠加，让情绪经济从小众的赛道呢能够继续的往前有更多的一个扩展。那么同时呢，在今年的7月份，别花钱买增加情绪劳动的东西登上了一个微博的热搜，阅读量超过了5.2亿。很多年轻人就发现有些东西啊，买回来不仅没有治愈自己，反而成了新的负担。比如说需要手洗的真丝睡衣，用两次就积灰的面包机，需要天天打理的精致摆件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说明消费者也在进化，那他们需要的不是被包装的被包装过的情绪，而是真正能够让生活变轻盈的东西。真正的悦己是减少负担，而不是增加新的需要伺候的对象。 这就对所有的情绪经济的人提了一个醒，就是你卖的不是治愈这个标签，而是真正帮消费者减少一份情绪成本。所以我们说情绪经济不是风口啊，而是消费逻辑的一个底层的迁移。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成为为感受体验精神寄托付费的时候，竞争的焦点就不再是谁的功能更强，而是谁更懂人心深处那些说不出口的需要。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的商业思维带来启发。解商课堂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1: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0: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1: 清仓了，清仓了！
12: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1: 全场清仓聚会。
12: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1: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2: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1: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2: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11: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2: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1: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精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2: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1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13: 请先下后上。
14: 饭有公筷，
15: 现在红灯，
16: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7: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18: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计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商课堂，商界导航。在城市更新的大背景下，特色商业街改造已经成为了激活城市消费、盘活存量商业、带动区域人气的核心抓手。那我们常说一条特色街区就能盘活一座城市的烟火与人气，但是很多老旧商业街改造容易陷入千篇一律、改而不火、有人流无消费的困境。那到底什么样的改造才能够真正去打造流量爆点，实现商业长效出圈呢？今天我们就通过全国的七个标杆商业街改造案例来拆解存量街区改造的核心流量密码。

旗帜串联整条街区，同时呢结合人体行为习惯增设了休闲座椅，适配老人散步、孩童游玩、年轻人打卡、游客闲逛等等全人群需求。新旧场景交融，既有老街区的岁月质感，又有年轻化的文艺氛围，既盘活了老旧公共空间，也为入住商户统一了商业调性，让老街从单纯的通行街道变成了可体验、可停留、可消费的沉浸式商业空间。第二个标杆呢是苏州淮海街。淮海街啊是靠专属的主题 IP 实现差异化出圈的。那苏州淮海街全长仅550米，原本就是日式餐饮聚集的街区，改造过程中呢最大的亮点就是不颠覆原生业态，而是顺势而为，强化特色。项目从建筑立面、店招设计、景观灯光、基础设施全方位的进行升级，深耕日系风情夜景经济，借力苏州火爆的姑苏8:30夜经济品牌。那街区打造了多层次的这个夜景灯光体系，高低错落的路灯啊，霓虹店招牌，还有特色彩灯，营造出浓郁的日系市井氛围。在品牌的设计上呢更是巧思十足，融合了苏州桂花、窗花、古壁的本土元素，搭配樱花的日系特色，以靛蓝啊、樱花粉啊、桂花金啊作为专属的品牌色，实现了中日文化的温柔交融。同时呢街区的景观导视设计也是贴合年轻人审美的，精准的契合二次元、 JK cosplay 等年轻潮流的文化，精准抓住 Z 时代的消费群体，让一条小众街区成为了苏州新晋网红潮流地标。那来看第三个案例，第三个案例呢是在四川成都玉林东路，它的核心逻辑啊是商业与生活一体化更新。作为成都城市有机更新的代表项目，玉林东路呢打破了传统商业街纯商业化的改造误区，全长呢是800米的街区，入驻了160多家商户，最大的特色就是烟火与新潮共生。这里没有一刀切的网红业态堆砌，而是保留了菜市场、眼镜店、照相馆这些便民生活配套，守住了老成都的市井烟火气，同时呢又引入了网红美食、文创小店、精品咖啡这些新潮业态，吸纳了年轻消费群体。改造的中呢这个项目啊规划了室内、室外、休闲空间等等多场多元的场景，兼顾了居民日常休闲和游客的打卡消费，既留住了老社区的原住民生活氛围，又吸引了外来游客和年轻新客，打造出了区别于传统商场底商的第四代商圈，实现了社区烟火气与商业活力的双向赋能。第四个是上海徐家汇乐山社区街区的更新，它主打的就是时尚视觉赋能老旧社区商业。乐山社区呢是80年代的老旧小区，公共空间狭小，设施密集，没有休闲空地，是很多老城区的一个典型缩影。那它的改造啊没有大规模扩建，而是盘活街角的零碎空间。设计团队呢打造了专属乐山主题公共艺术装置，把街头设施变成了可坐、可玩、可互动的城市家具。同时呢精细化打造了街角驿站，利用橱窗、景观花池、休闲座椅、夜景灯箱点亮了街巷死角，打造连续的漫步动线。街区统一是橙色时尚的视觉体系，更新了全套的导视标牌，把零散的社区街道梳理成了规整、美观、有辨识度的慢行街区。那最值得借鉴的是它的联动周边学校、出版社、企业，共建街角文化空间，让老旧社区街道兼具颜值、实用性和文化感，这就激活了社区小微商业活力。第五个是西安的未央168商业街，这里呢开创了装配式轻量化景观改造新模式。很多新建的商业街区啊会遇到一个普遍的难题，那就是建筑大气恢宏，但是户外露台呀、空旷单调，没有打卡的节点，没法留住人流，而且全面翻新呢又耗时久，影响正常营业。那未央168呢就精准地解决了这个痛点，它采用的是轻量化快落地的装配式景观改造，摒弃了复杂施工，用明亮的亮黄色景观设施，区别

0: 冰冷的科技感建筑划分出了清晰的行走区和停留休闲区，同时呢巧妙植入了趣味文字景观、网红座椅，还在楼层之间啊设计了旋转滑梯、创意打卡节点，把原本闲置空旷的2层、5层露台打造成了网红打卡点，成功的将首层人流向上引导，盘活了高层闲置的商业空间。那这种改造方式呢，成本低，落地快，不影响运营，非常适合成熟商业街区的存量升级。第六个是上海大宁商业广场，它的核心亮点啊是互动艺术装置，激活场景体验。针对大型的商业综合体露天街区人气分散的问题啊，项目是打造了彩色低漆主题互动艺术隧道，8个弧形的拱体串联成了一个特色通道，搭配地面的沉浸式色彩图案，打造了高颜值打卡场景。那更关键的是，这套装置不只是好看，更具备智能互动功能，行人经过的时候感应灯光会自动亮起，沉浸式的来光影体验，兼具了观赏性和互动性还有趣味性。那整个装置是打通了广场和商铺的动线，为游客提供了游玩、休憩、拍照的专属空间，有效的聚拢人流，延长顾客停留时间，用低成本的艺术赋能大幅来提升了商业广场的人气和消费转化率。最后一个案例就是厦门的云城万科里，它是精准的绑定青年潮流文化，锁定了专属客群。这个街区啊是紧邻高校，核心客群呢是大学生群体，改造全程啊就是围绕青春、潮流、活力来展开的。通过建筑万立面升级、潮流装置落地，打造年轻化街区的视觉质感。业态和场景上呢是深度贴合青年文化，植入滑板、街舞、篮球、音乐、潮玩等街头元素。同时呢，自主打造城市青年节专属 IP， 持续落地年轻人喜爱的线下活动，不靠单纯的网红装修，而是用持续的潮流内容、社区活动来留住年轻客群，把普通商业街升级为了大学生专属的潮玩社交圣地，也成为厦门啊极具代表性的青年潮流商业地标。纵观啊这7个全国的标杆案例，我们能总结出的当下商业街改造的核心逻辑呢，那就是传统的装修翻新早已经过时了，真正能够出圈有持续生命力的街区改造，要么是靠精细化氛围来留住人，要么就是靠专属 IP 来打差异化，要么就是靠生活烟火来聚集人气，要么就是靠潮流内容锁住客群。城市商业街的流量密码从来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装修，而是贴合在地文化、匹配目标客群、兼顾体验感和实用性的精细化差异化运营，这也是未来城市存量商业更新的核心趋势。
1: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其实上课堂商界导航，每一代年轻人好像都有一点反叛。80后年轻的时候觉得70后太看重稳定，一份工作恨不得干到退休。90后走进职场又觉得80后太能卷，好像什么事情都有一条标准路线。等到00后开始工作，90后也成了他们嘴里的老登。这种代际之间的不认同其实很正常。一方面呢，年轻人往往更愿意挑战既有规则；另外一方面呢，每一代人呢面对的社会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原来的路径未必还那么有效。年轻人想发展自己的事业，积累自己的资源，就必然会重新的来判断哪些规则还值得遵守，哪些规则呢其实可以放弃。最近啊，我读到了全球广告传播集团电通发布的2026中国 Z 世代洞察报告。报告呢，从工作、社交、消费、技术等方面记录了 Z 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首先，第一，职业发展不必完全绑在公司里。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59.7%的95后员工说自己不想做管理者。还有一项数据说，没有找好下家就辞职的 Z 时代比上一年增长了37%。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年轻人花在提升自己上的时间并不少。报告提到了92.2%的大学生会给自己设置明确的目标，包括考研、考公、参加竞赛、发表论文。2025年上海秋季夜校开放报名的时候，143门课程不到1分钟就被抢完，近95万人同时报名啊。他们找寻工作的方式也在变化。报告提到，在一项对10000名毕业生的调查当中，61.6%愿意考虑主播、内容创作等一些新职业。另外还有一项估算显示，大约18%的 Z 时代的大学生已经尝试在校园里做小生意，从宿舍美甲、咖啡小摊儿到拍照、陪玩和校园跑腿儿，很多人呢早就在试着自己找客户、做项目赚第一笔钱。这些数据放在一起来看，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它说明呢，年轻人正在把职业发展和在一家公司不断升职慢慢拆开。过去一家公司几乎掌握着一个人职业成长需要的大部分的资源，但是今天呢，这个条件开始变了，越来越多的职业资产可以离开公司单独的存在。做过什么项目、解决过什么问题是自己的经验，写过的文章、拍过的视频、经营过的账号是自己的作品。一个人的专业能力、行业的声誉和个人影响力也越来越有机会脱离某一家组织来继续的积累。于是呢，年轻人开始重新计算一份工作的价值。除了工资和职位，他们还会看我在这里能学到什么，能够接触什么项目，能够积累什么能力。对企业来说呢，这也是一个提醒，吸引年轻人不能只告诉他你在这里能够提升到哪里，还要回答另外一件事，就是就算有一天离开这里，这几年值不值呢？第二，就是想做一件事情不必先绑上一段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报告提出呢，独自旅行的人平均花费比跟团或者是结伴旅行高出60%以上。也就是说，一个人旅行其实并不便宜，酒店没人分摊，打车没人平摊，很多双人套餐也享受不到，但他们还是宁愿自己走。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出发也意味着少了很多协调的成本，不用等到几个人同时有假，不用统一预算，不用为了行程、吃饭、住宿不断的互相的迁就。报告里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现象，就是68%的受访者觉得自己的线下社交能力正在下降，但是健身搭子、旅行搭子、学习搭子仍然在增加。那这两个现象放在一起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年轻人呢正在把我想做一件事儿和我必须先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陪我做慢慢的拆开。过去很多消费产 产品啊，本来就是按照很多人场景来设计的。酒店房间呢，默认住两个人；餐厅的很多菜按照多人份设计；旅游产品大量依赖拼团；唱歌、桌游、娱乐活动也通常默认几个人一起参加。所以呢，有没有人陪，经常会直接影响到一笔消费能不能够发生。但是现在呢，供给开始适应一个人的需求，比如报告提到的一人食、小家电、家务服务、无人零售和付费自习室这些产品。一个人吃饭有合适的位置和分量，一个人学习可以直接租一个安静的空间，一个人开始成为一个完整的消费单位。所以说，这也给企业挖掘新机会提供了有趣的思路，那就是去看看你所在的行业当中有哪些消费必须默认必须好几个人才能够成立。一个人吃饭是不是还只能点大份菜呢？一个人旅行是不是还要承担双人房的成本呢？一个人运动、唱歌、参加活动是不是还有大量产品按照成群结队来设计呢？过去靠关系才能补上的缺口，今天有一部分呢是可以直接变成产品和服务的。第三，就是买一件产品呢，不必把未来的用法也一定定下来。报告当中有一组很有意思的数据， Z 时代新能源汽车车主当中 42% 购买过适应不同场景的扩展的套件，车内露营配件的渗透率从 28% 上升到 52%。 Z 时代购买任天堂 Switch 配件的复购率也达到了 62%。 那么为什么主产品已经买完了，后面还会不断的继续的买配件呢？因为年轻人呢，正在把另外两件过去经常绑在一起的事儿拆开，买下一件产品和决定未来几年怎么用它。过去呢，很多硬件一旦出厂基本就定型了，消费者要尽量一次想清楚自己未来几年可能需要什么。对厂家也是一样，过去呢后续触达用户难，产品升级成本高，所以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第一次卖的时候把功能尽量的做完整，把用户未来可能需要的东西提前装进去。可是现在呢，产品和人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软件可以持续更新，硬件可以增加模块，一件产品买回去以后还可以通过配件不断的增加新的使用场景，品牌呢也可以在第一次交易以后来持续和用户发生关系。那么产品第一次交付只是关系的开始啊，而这件事情背后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就是人的生活本来就很难提前规划。一个现在从来不露营的人，不知道两年以后会不会突然喜欢上户外；一个现在独居的人，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养宠物、搬家或者是组建家庭。那如果企业要求消费者在第一次购买的时候就为所有未来需求来买单的话，用户其实要承担很高的预测成本的。但是呢，如果说产品保留了接口、模块和升级空间，用户就可以先解决今天的问题，等生活真的变化以后再决定下一步需要什么。所以像接口啊、配件啊、模块啊，这些设计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给用户保留未来的选择权。那今天呢，先解决今天的问题，未来的事儿呢，等未来真的发生了再决定。一个产品保留了继续调整的余地，购买才可能成为一段长期关系的开始。现在的年轻人啊，越来越在意自己的主导权，所以企业需要明白，替用户省事儿和替用户做主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儿。前者呢，是把那些麻烦呢、重复啊、耗时间的事情把它接过去；后者呢，是连用户以后怎么选、什么时候变、往哪里走也一起都决定了。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健身产品，用户呢买了一张健身卡，商家当然可以帮他来记录训练、提醒课程和推荐动作。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是想下班以后动一动，系统却天天提醒他减脂、称体重、打卡，还不断推30天瘦十斤的计划，就会给用户带来压力。再比如做母婴产品，品牌可以告诉父母一款辅食机怎么用，不同阶段大概需要一些什么，但是没有必要把科学育儿变成一张越来越长的任务 务清单，几个月必须会自主进食，几点必须睡觉。父母本来来买一个工具，最后却像多请了一个人在旁边给自己布置作业。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啊，有一个问题是值得重新检查的，那就是你的产品里还有多少绑定啊，是真的在给用户来创造价值，又有多少是只是因为过去这样做最省事儿。所以我们说好的产品里呢，和服务当中不是替用户来

决定的更多，而是让用户更容易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决定。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这上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9: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0: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11: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0: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1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0: 银铃俱乐部，
11: 陪您乐享每一天。
12: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13: 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 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那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哈，您可以从软件市场当中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了。特别欢迎您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的专家和主持人直接来进行交流了。

0: 如果您有才艺想要展示的话，也欢迎您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的抽奖啊！微信您记好哈，1993312750。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铃情报站。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2026河北省敬老月昨天呢正式启动，地点呢就在河北博物院的南广场，在现场会有文艺节目，也会有养老政策的咨询，还有养老反诈科普以及健康义诊和应急救护教学，可以现场咨询养老补贴、居家适老化改造、个人养老金的相关问题，也可以学习防范养老骗局。有兴趣的叔叔阿姨可以去博物院的南广场去看一看。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社保第六险，从10月1号起开始落地。那针对年老疾病造成的失能人群，提供居家或者是机构的照料护理保障，减轻家庭照护负担，后续呢会逐步扩大参保覆盖范围。今年我省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对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可以用来购买上门助浴、保洁、慢病护理等服务。全省乡镇养老服务中心建设稳步推进，把日间照料、助餐和医养服务送到社区家门口。涿州等多地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常态化开放，为银发人群提供日间看护、健康监测、理疗、下棋书画等文体活动，解决空巢老人白天没人陪伴、休闲无处可去的难题。有不少站点还提供助餐、上门保洁等便民养老服务，有需要的叔叔阿姨可以咨询社区的居委会。今天我们明显感觉到降温了哈，最近昼夜的温差也是明显的在拉大，早晚偏凉，山区的降温更是明显，所以提醒叔叔阿姨出门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洋葱式的穿衣法啊，就是随身带一件薄的外套，方便时候呢随时增减。那如果您有高血压或者是心脑血管的话，建议大家早晚尽量少外出，防止气温波动会诱发我们的不舒服。马上我们也迎来国庆假期了，计划短途出游的叔叔阿姨尽量避开早晚温差大的时段，如果去山区游玩呢要放慢脚步，注意台阶防滑，乘车或者是乘长途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定时的起身活动，防止因为久坐引发的腿脚不舒服。这个季节的秋燥非常的明显，所以在饮食上叔叔阿姨多吃山药、梨和百合这些润肺的食材，要少量多次的喝温水，千万不要盲目的大量贴秋膘哈，少吃油腻的、腌制的、重盐的食物。那在运动上呢，优先选日出之后气温回升的时段进行快走啊、太极啊和八段锦啊，微微出汗就好了，千万不要大汗哈。清晨的时候气温偏低，建议不要太早晨。另外换季我们的血压也是特别容易波动的，所以呢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叔叔阿姨要按时的监测，规律的服药，千万不要自行增减药量。
1: 莫道方雨晚，微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好，叔叔阿姨，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来关注我们的直播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哈，您可以从软件市场当中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当然如果您要是有才艺想要展示的话，也欢迎您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当然也可以参加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哈，还有机会在群内抽奖。想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呢，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1993312750119。来进入到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2: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银铃领读团呢，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银铃领读者呢，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王慧玲阿姨。我们先请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阿姨中午好。
3: 主持人好。
0: 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您也打个招呼。
3: 好的，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王慧玲。
0: 阿姨今天为我们准备了两篇作品哈，您首先给我们分享的是哪一篇？
3: 是诗意中国。
0: 好，那您可以开始了。

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了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稻花飘香，麦浪滚滚，就会有郁郁葱葱的森林绿海，就会有果实累累的大厦天堂。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烁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

0: 每天太阳照常升起，
1: 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炉火，是我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其实中国的诗意无处不在，它折叠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风雅里，它呈现在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的宣纸上，它起伏在高山流水响遏行云的旋律中，它奔腾在大风起兮千古风流的故事里。其实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因为从你的眼里我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
0: 非常美的一篇诗意中国，而且阿姨是全程背诵下来的，太厉害了。您跟我们先来分享分享，就是您为什么要选择这篇作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1: 现在不是马上国庆了吗？然后在国庆前夕呢，读这诗意中国，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的赞美，也祝福我们国家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0: 我们在您的朗诵当中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其实平时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可能我们会比较忙碌一点哈，让我们没有太注意到说原来我们生活场景当中是那么的有诗意。您平时除了朗诵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休闲方式吗？
1: 除了朗诵呢，就是有阅读了，但是呢我有很多时间去旅行。
0: 喜欢旅行。
1: 对
0: 啊，有动的爱好也有静的爱好。是吧？那您每天的这个生活当中会给阅读一个固定的时间吗？
1: 应该有。
0: 每天您是什么时候会
1: 每天就是晚上吧，吃完饭以后，就是比较安静的时候，我可以听个音乐啦，一边听音乐一边读书。
0: 哇，这个感觉就很惬意哈。那您平时会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籍，还是杂志，还是什么？有固定的风格吗？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
1: 但是我就是比较杂吧。
0: 都爱看
1: 啊，就是什么也看一看。
0: 但
1: 是呢，我觉着我更多的时间还是去外出，去感受咱们祖国的那个
0: 大好河山啊，
1: 去感受那种美。我平时呢也喜欢摄影。我在旅行的时候呢，把我喜欢的景色也好，或者感觉对于有意义的地方，我都拍下来。然后呢自己欣赏，或者分享给朋友。
0: 其实您在朗诵的时候，会不会就是特别是刚才诗意中国的这个朗诵过程当中，会不会想到您之前去过的很多的地方，看到的很多的美景？
1: 对，我觉得这样对那个对朗诵而且更有帮助。这些画面呢，你有那个亲身的体会，就是可以亲眼看到，可以感受到，
0: 对，感受的就更真切。特别是比如说您朗诵的这个过程中，是一种体会，然后真的去到那个地方又是一种体会，然后回来之后再朗诵这个作品的时候，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更深的体会。
1: 对，是这样的。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阿姨再来给我们带来一篇作品啊，也是一篇非常经典的作品，还是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完之后咱们再聊会儿。
1: 好的，
0: 这篇作品是
1: 河北，作者郁聪。
0: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1: 把你

0: 轻轻拥入怀中。河北，你山韵白水，地结千岁，平川堆雪，幽谷流翠。臣一层薄雾轻遮绿意，夜一阵细雨润泽心扉。有那么多的路，每一条道路都那么诚实，有那么多的绿，每一片叶子都那么纯粹。缓缓带河，潇潇易水。秋色是一种境界，饱满富饶，带几分丰实。春意是一种抒情，爽直明澄，有几分深邃。星幻晨中，月映秋水。河北的路上总有那些生动的身影，他们带着沉重，带着执着，有时也有些许疲惫。河北呀，那行走着的沉重的影子究竟是什么？是渤海之源，滔滔浪浪拥着碧海的魂魄，是长城之始，弯弯延延，撑起平原的脊背。燕山、琅琊、太行，不说那是多少根骨架挺起命运。滹沱、桑干、阜阳，不说那是多少条血脉注入脊髓。河北呀，我的河北，有时你是婴儿，有时你是母亲，有时你是兄弟，有时你是姊妹。走进你的时候，你就是我们自己；远离你的时候，你便成为我们轻轻呼唤时的苦恋的清泪。被你轻轻拥入怀中，河北，你浩浩大气，荡荡雄风，坦坦真诚。那么多桥使路不带阻隔，那么多声音使语言不再枯萎，那么多默契，那么多对视，那么多远行的牵挂，那么多久别的相会。万家灯火，每一盏都是暖意。雨霁南，雪塞北，有时有歌，有时有泪。许多时候，人们把沉重压在心底，天亮时，那沧桑的脸上又是明媚。河北呀，人们把踩出的脚印称作道路，人们把解冻的冰凌称为春水，人们记住的日子才是历史，人们感受的真理才是丰碑。广场上的孩子对我说，你看那气球，它自由，所以飞得很高。那同志的嗓音竟那么让人久久回味。啊，我的河北，生于斯，长于斯，一根春草也是这片土地的智慧。炊烟久远，街灯妩媚，我不知道 人们此刻是怎样的心情，但我想悄悄告诉每一个人，真好，我们在一个家庭里生活，而且快乐，而且幸福，而且祖祖辈辈。冬秋春夏，年年岁岁，我们不再浅薄和浮泛，平缓而深刻的河流是我们的象征，无语而厚重的山脉是我们的象征，平坦而充实的平原是我们的象征，活力而博大的渤海是我们的象征。在地球村里，我总愿向人们重复自己的名字，河北，河北，河北。
1: 完全沉浸在阿姨的朗诵当中，超级大气蓬勃的一首经典的作品。您再跟我们分享分享这篇作品，您又为什么来选择送给大家？
0: 因为我们都是生于斯，长于斯，我们都是河北人，是吧？
1: 这是我们的故土。
0: 哎，对，是我们的故土，也是我们的根在这儿。
1: 所以我们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会跟您产生更多的共鸣。
0: 是，尤其是我在旅行的时候或者外出的时候，有时候和那些朋友们聊天啊，就说你是哪儿的呀，我就会很自豪地说我来自河北，是吧？
1: 我们生活的华北平原，三大平原之一，是吧？那接下来再聊聊您的生活哈，就是您在日常看书的过程当中，会接触一些电子书吗？还是看纸质书会更多一点？
0: 我看纸质的书更多一点吧。
1: 那您有没有就是接触过电子书，或者说看过电子书？
0: 很少，有时候就用手机
1: 啊，用手机看啊，
0: 朗诵一些作品了，或者倾听一些，
1: 听一些别人的朗诵，
0: 哎，对
1: 啊，借鉴一下，
0: 对，借鉴一下，这样对自己提高自己的朗诵水平，我觉得都很有帮助。
1: 那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为什么会在老年大学来学这个朗诵呢？
0: 我
1: 学了多长时间了？
0: 我最初的时候，其实我刚退休的时候哈，想象中。就是我感觉还年轻，我可以蹦蹦跳跳，我可以跳舞，
1: 跳舞，
0: 因为我喜欢音乐，喜欢那种感觉，后来呢，我的膝盖出现问题了，我就，就是坐着学一些东西吧，我学过绘画、素描，我也学朗诵，但是为什么就是对朗诵情有独钟呢？我觉着它不受环境的限制。我可以在任何地方，是吧？
1: 而且它还不受，比如说有一些乐器，它需要你带着呀，
0: 对，
1: 是吧？
0: 对，我可以随时随地
1: 就开始。
0: 我可以自己抒发我的情感，或者我可以倾听别人的朗诵，
1: 随时随地都是舞台，哪里都是您的舞台。
0: 对，我觉得这样就是，真的是比较方便。我在老年大学是2021年。开始学朗诵，
1: 哇，时间也蛮久了。
0: 但是我今天我觉得还是有遗憾，可能是稍微有点紧张吧，还是有点忘词了。
1: 也非常棒了，因为第一篇已经很长了，第二篇更长，而且第一篇您全程都是背诵下来的，真的是太厉害了。那您觉得就是说长期的朗诵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您的生活上啊，还有您的心态上啊？
0: 我觉着我变化很多，因为我那个性格吧，之前是比较内向的，我通过朗诵呢，我结交了很多同频的朋友，不管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我们在一起，我觉着，
1: 会经常交流吗？
0: 对，会经常交流，在线下也是，前不久我们还在线下交流，我觉得这样很好，而且这个朗诵吧。学朗诵就是对自己的表达应该有提升。
1: 感受到了，就是朗诵带给您的 非常不一样的感受，而且

0: 我的感受是，在生活当中跟您接触，确实感觉您是，很文静的，相对来说，像您说的偏一点内向。但是您一朗诵起来，我感觉您马上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这两篇作品其实都挺大气的，而且都会要求气息还是挺高的，所以您在朗诵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了您的这个变化哈。那今天非常感谢王阿姨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分享，有机会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好不好？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给我们这些老年人提供这个平台，来展示我们自己。
0: 好，后续希望您有更多的才艺在我们节目当中展示哈。那如果大家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银龄艺苑的这个板块。这个板块呢是广大银发人士的文化艺术交流展示的园地。其实不管您是爱好书法，还是爱好绘画，或者是像王阿姨刚才说到的自己爱好摄影，或者是朗诵啊、器乐呀、声乐呀等等等等，方方面面，诗歌呀、茶道啊，我们银龄艺苑都为您打造独属于自己的一个展示空间。我们的展示形式呢，包括图片，包括音频，也包括视频，还有文字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那么大家可以踊跃的来进行投稿。我们的投稿条件跟叔叔阿姨说一下哈，就是我们的阿姨是55周岁以上，叔叔呢是60周岁以上，离退休人士。那么投稿呢，大家需要附带一个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还有100字以内的作品简介。那么投稿的这个作品呢，如果是图片的形式，或者是视频的格式，是需要提供高清的原版的图片和原版的视频。我们的投稿途径啊，大家直接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9933127501，19933127501。非常期待看到叔叔阿姨的作品。那阿姨，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清仓了，清仓了！
8: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7: 全场清仓聚会。
8: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7: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8: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7: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8: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7: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8: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7: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8: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7: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9: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龄俱乐部。
0: 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龄俱乐部，我是晨曦。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那除了传统的广播收音机，大家来调频到 FM104.3 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来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哈，您可以从软件市场当中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

0: 好，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百科呢，来聚焦一下我们的银发父母怎么样温柔地支持我们自己的子女打拼，同时能够更好地来陪伴我们的孙辈成长。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机之心家庭家育青少年成长的创始人，桥西区家庭家育行业工会联合会的主席张龙芳老师。张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1: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机之心家庭教育青少年成长赋能中心的创始人张龙芳。今天呢，非常的开心能够来到我们银铃俱乐部，跟咱们石家庄的中老年朋友们聊一聊我们家庭生活关于这个隔代养育的这个话题。
0: 嗯，说到这个隔代养育，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会遇到的，这个或多或少有问题的一个情况，是吧？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友，还有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都不用太过的焦虑啊。就是我们在家庭当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其实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就会说了，说我们在帮着子女带孩子嘛，就觉得说怎么感觉比自己当年带孩子还累啊？以前呢就会说，你看，我在带孩子的时候，就是用相同的方式，把自己的孩子给带大了。

0: 慢的长大，然后现在我还是用这种方式，然后呢自己的子女就会说，哎呀妈爸是吧，或者是说同样也是用这样的方法，觉得对自己的子女哎挺管用的，而且呢培养的还不错，怎么现在就是对于孙辈来讲你就会好像这个方法不太好用了，就是我们的叔叔阿姨会说觉得自己现在帮着子女带娃比自己带娃的这个压力还大，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哎呀，心里挺委屈的，偷偷会难过，甚至也会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说我这方法是不是真的不太对呢？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您对这个现象是怎么样来看的？
1: 首先呢，时代不一样了，就是我们养育孩子的这个精细化，包括跟就像这个70后80后长大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孩子们他能接触到的外界信息也不一样，然后对于父母的一些需求可能有了一些新的挑战，那作为我们老年朋友嘛，之前养我们的孩子相对比较省心，但是现在养孩子呢，孩子跟我们童年的成长方式也不一样了，所以在养育上呢有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个作为爷爷奶奶也好，姥姥姥爷也好，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其实带孩子的心思是对的，但是付出了很多的辛苦以后呢，换来的可能是抱怨呀埋怨呀，就心里就会委屈比较多。
0: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就是可能家庭当中遇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两代人都陷入到了一个两难的一个状态当中，是吧？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不管也不行，好像做不管也不对，然后呢但是我管吧，我又觉得说好像管的又很累，管了好像也不对，然后呢就是在自己的子女这一代呢就会觉得说我工作很忙，然后也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需要我自己的父母帮着我来带带这个孩子，那造成这种就是很纠结又很内耗的这个核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好像就是家庭当中一说到这个带娃就会火药味有点十足的感觉。
1: 对，这个其实主要问题啊，我总结有两点。

0: 咱们先说说这个角色错位的问题哈。
1: 就是在角色错位这一块，好像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了。甚至有一些老人呢，他自己尤其精细化的老人，就是完美主义的老人，他有时候不放心自己的儿子儿媳妇啊，姑娘姑爷带孩子，他不放心，他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揽过来。那在这个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你揽得多了，可能年轻人就依赖你了，他就不成长了。但是一旦遇到问题了呢，可能这个孩子们只是不经意间的说两句，但是这个家人呢，这个老人心理负担比较重，就会觉得，哎呀，你看我又没有把孩子带好，我已经这么努力了，然后你看我这一天尽心尽责的，你们不理解我，
0: 我还挺累。
1: 对，他很委屈。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心态这个有点过重，包括这个角色上面，其实作为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其实主要在养育孩子这个第一责任人应该是父母嘛，所以就是在角色上过度的超越了自己的边界。
0: 就是我们的这个长祖辈这一代，就是不要大包大揽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就是我们是帮着我们的孩子在带孩子。
1: 是的，
0: 你不是在带你自己的孩子，是吧？就是我们要分清楚说，我们是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这个角色，我们不是爸爸妈妈这个角色。
1: 对，是的。
0: Okay,
1: 你像心理学上咱们成天讲，就是有的时候是父母在给到孩子的安全感呀、归属感啊，这些是爷爷奶奶你培养的再好，你照顾的再精细，你给不到的。所以有些是没有办法越权，还是需要把这个就是自己的子女养育自己的子孙这个交给他们。
0: 明白。
1: 那第二个点呢，就是说这个观念比较老旧了，这个沟通的这个内耗，
0: 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家庭的问题。
1: 是的，
0: 父母会觉得说我用我的方式，然后子女觉得说我用我的方式，然后就没有办法谈妥，然后就会发现，哎呀，就气氛很糟糕。
1: 对，其实都是好意。你说作为爷爷奶奶，可能宠孩子也是咱们老一代的思想，就是吃饱了穿暖了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就行了。
0: 对，比如说我们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眼中，我们老是就是怎么说，老觉得我们吃不饱，多吃点儿。但是现在的年轻的父母会觉得说，哎呀，不行，孩子小的时候不能太胖，是吧？这个观念就不同了。然后我们的父母就觉得说，那怎么吃饭这个问题还能有矛盾呢，是吧？
1: 对，是的。有的这个爸爸妈妈就说，孩子不吃就不要管他，
0: 对，
1: 饿着饿够了就吃了，但是爷爷奶奶
0: 追着
1: 喂。对，这个也是有一个容易产生矛盾的一个点嘛。还有就是这个年轻的父母呢，可能更多的习惯培养孩子自己去搞定一些事情，习惯的培养
0: 啊，让他自己做。
1: 对对对，让他自己做，包括在自律的习惯，包括在情商处理问题沟通上面。但是这个隔代的这个长辈呢，就总容易去包办，愿意代替孩子。呀，你穿衣服太慢了，我来给你穿，上学都快迟到了。
0: 对，人家说，奶奶和爷爷帮你背着书包，是吧？
1: 对，就是把孩子成长的一些过程的体验其实是剥夺了。那年轻的父母呢，是愿意把这些体验给到孩子，所以其实心思都是对的。但是呢，孩子这个年轻的父母看不上老人帮忙带孩子这个习惯，那老一辈的父母呢，又看着自己家孩子带自己的这个孙子外甥，也看不惯。这个矛盾呢，就是双方不认同，互相不理解，最后搞得整个家里面这个沟通呢，就气氛比较紧张。
0: 哎，是这样的。出现这个问题了以后，如果要是您的话，您会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不能说观点一致吧，但是至少能让我们的家庭火药味不那么足呢？
1: 在这儿呢，就先送给大家一句话吧，就说这个人生啊，没有失败，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所有的经历也是，要么就得到，要么就学到。那在我们隔代养育的这个分歧当中啊，看似摩擦挺多的，但是如果我们拥有一个成长型思维的话，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纠结的问题点，是我们这个祖孙三代在一块儿生活的话，我们怎么更好的磨合，让这个家庭的沟通氛围呢更好。那咱们就要第一，放下这个过度的这个纠错，没有绝对的对错，就是彼此去理解和包容
0: 啊。就是说我们的祖辈不要说子女做错了，子女也不要说爸妈你这个做的不对，应该怎样怎样，就是我们都放下，把这个观念给调整一下。
1: 对，首先他家庭有了火药味呢，这个生活的环境。

0: 又不是充满爱和温馨的。
1: 对，
0: 那对于孩子来说，他成长在不管是爸爸妈妈对还是爷爷奶奶对，在这个环境争争吵吵的，首先对于孩子
1: 的
0: 这种幸福指数就不高。那其次呢，就是在这个隔代之间哈，要彼此的就是要学会去变通。那好好的话呢，咱就好好的说，咱可以正确的表达情绪，比如说妈妈，我觉得你这样对孩子呢可能不太好，让他自己完成一些事情可能更好。好好的话呢，咱就好好的说，咱们可以表达情绪，但是我们不要带情绪去表达。
1: OK， 好。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其实怎么说呢，无论是子女这一代还是父母这一代，都会陷入到一种内耗中和这种就是反复的后悔中。比如说我们可能确实有了矛盾之后，然后子女觉得哎呀，我其实不应该说那话，是吧？好像显得就是搞得我很不孝的样子。然后爸妈也会觉得说，哎呀，其实你看都是为了孩子好，我也不应该就那么做。那我们这个内耗的这一块，我们可以怎么解决？
0: 这个说到这儿呢，我就刚好想起来，前一阵子我们跟那个民生关注下社区送服务到社区，然后到了这个塔峰社区，给这个居民做心理赋能的时候，有一个阿姨抱着孙子就来我这儿了，她说好奇这是干什么吗？我说这就是抽一个卡牌，我们可以聊一聊家里的这些事儿。阿姨抽了一张卡牌，那卡牌上是一个人推着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球在上坡。然后呢，阿姨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呢，就还没有说话，眼眶就红了。为什么呢？就是她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她想到了自己挺不容易的，
1: 委屈了。
0: 对，
1: 哎呦，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是这样的，就是说真的，我们作为子女也很理解，比如说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时间，也牺牲了自己的精力，是吧？还有就是很多叔叔阿姨有自己的爱好，但是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其实也牺牲了，然后当子女又提出一些这个自己接受不了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内心就是会委屈，眼眶就是忍不住会红。
0: 对，他就是看到了自己在家里面从退休以后呢，就真的是全天候的帮着儿子儿媳妇带孩子，打理家务，这么多年听那意思好像没有老伴儿了，就这么多年自己跟着孩子们也挺辛苦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但经常呢就是自己想要多干一点多做一点，但是往往遭来这个儿媳妇儿的嫌弃，哎呀，心里这个苦啊，就觉得我干了这么多，你们不体谅不感恩也就算了，你还指责我，
1: 对，你们不说一句好听话我也就忍了，是吧？但是你又说我这个做的不对那个做的不对，就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委屈，就久而久之就会陷入到一个就我们刚才说的内耗，是不是？
0: 对，就积攒了特别多的委屈嘛，也没有人懂，也没有人理解他，更没有人听他的心酸。就聊着聊着这个眼泪就下来了。
1: 那当时您是怎么样安抚他的？
0: 首先就是先让阿姨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吧，这么多的委屈可能生活当中也不见得有多少人能听他，然后先听他释放了一下情绪以后呢，我就给到阿姨肯定，就是首先他对孩子们的这份爱和这份付出是能够被看得见，也应该被尊重的。不也有老话说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孩子们肯定也是很喜欢你，对，有您在也是很幸福。但是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站位，你这个角色的错位，承担的太多导致自己特别累，就给他讲。我说您在家里啊，就是不要什么事儿都觉得都是自己的，
1: 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
0: 对对对，有的时候您干的多了未必是对的，所以我们应该清晰自己的定位，做什么呢？做我们家庭里面的支持者，孩子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补位，做补位者，而不是家庭里面全面兜底儿的，什么事儿都由我来承担，给自己搞得这么累。同时呢我也跟他说，我说你也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嘛，孩子也有上幼儿园的时候，是吧？
1: 对，
0: 等到孩子上学了，可能家里这个儿子儿媳妇上班了，你也要有自己的这种生活圈子，比如说您跟自己的老年朋友就比如说咱们老年大学开设各种丰富多彩的课程啊，
1: 对，可以去上上课，
0: 哎，对，
1: 结交结交更多的同龄人，
0: 对，找一找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保养好，不给儿女添负担。自己呢心态好，心情好，心里又是松弛的，这样的话孩子们回来以后看到您的这个精气神特别好，这个说话呢眼神也温柔，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负面的这个能量情绪啊，给自己松绑了，同时呢也能给家里带来一个好的氛围，同时呢就是自己不让自己承担

0: 所有的时候让出来一部分的这个成长的这个空间给到自己的孩子，让自己的儿子儿媳妇儿承担起来他们为人父母的这个责任，同时还能促进他们跟孙子之间的这个良好的一个亲子关系。
1: 是的，其实您说的这个方法哈，就是我们作为祖辈我们相对来说也轻松一些，
0: 对，
1: 然后自己的子女这一代也相对来说轻松一些，然后孩子他自然他也就轻松一些。那我们如果包揽了太多的事物，又包揽了太多责任的同时，我们本身也很累，子女这一代也很累，然后孩子在生活在这种紧绷的家庭环境当中，他自然而然的其实他也会很累。
0: 是的。
1: 那在这个时候就是听到您的这个劝解之后，这个阿姨她表达了她的感受吗？
0: 她感觉恍然大悟吧。原来不是做得多自己就是对的。不也就有句话说做得多错得多。有的时候我也会说我妈妈，有的时候在我们家住的时候也是很操心，这个也管那个也管，但是她有时候管得过于操心了以后，你好好跟她说又不听，难免我也会啊，当然我需要克制我自己，偶尔呛呛她两句，哎，你看这前脚说了自己后脚就后悔了。
1: 哎，是的，
0: 你看妈妈辛辛苦苦付出哈，自己这样挺不孝顺的，赶紧再哄一哄。
1: 是这样。
0: 后来在我们高兴的时候呢，我也会劝我妈，我说以后呢就是该干的您就干，不该干的您看到了就当没看见，您就干您的就完了。该是我干的，该是咱家孩子干的，就让他们自己去做。有时候反倒您的这个给我们留一些空白呢，我们能够更好的这个相处也好，成长也好。哎，这个阿姨反倒感受到她自己哦松了一口气。
1: 是的，
0: 这种状态啊，感觉她还是能够 get 到一些吧。
1: OK， 就是我们其实想跟叔叔阿姨说的不是说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大家就一下子夸一下从这块变成了那样，是吧？而是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自己是没有意识到我们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年和这么多，我们就觉得好像已经成了习惯成自然的一种感觉，但其实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呢，我们是需要做出一点点的调整。那这个调整首先我们先要认识到说我们在哪些地方做的可能确实是让自己很累的事情，是吧？我们慢慢调整，然后等到大家调整一下试一试，比如说你看看你没有那么大包大揽的时候是不是子女也放松了，然后我们的家庭环境其实也和谐了。当我们都会非常紧没有那么多留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情绪也不好，是吧？说话有的时候也容易呛呛。所以我们想跟叔叔阿姨说的是，我们慢慢的发现，然后我们慢慢的调整，其实最受益的是我们自己还有我们整个的家庭成员。张老师，您跟我们叔叔阿姨说说，就是比较简单的又比较好记的同时又比较好落地的就是隔代养育的方法，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用的吧。
0: 好用的，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刚才咱们陈曦老师说的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呢，我们不做主角。那这个原来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我们把孩子养育大了，现在我们做隔代教育呢，这个新生代的家庭那主角是我们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只做家庭里面温暖的补位者，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照顾好自己，然后想干了开开心心的干，干了没有怨言没有牢骚。那不愿意干呢我们就不去干，留出来一些空白，把自己的情绪状态调整好。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子女忙的时候随叫，我们随到，我们能够给孩子兜底。但如果孩子不需要的时候，即使我们看到他难，不要过于去着急，人家不需要的时候或许人家可以扛一扛，撑一撑，撑一撑自己的这个责任，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不管，不越位，不缺位，不包办，也不指责。最后呢就是说给大家一个总结三个小点吧。第一个是生活上兜底，教育上面要退位。那第二个呢是心态上松绑，然后接纳一些不完美。第三个呢就是多温情的陪伴，少包办，不去溺爱我们的下一代。
1: 好，这几个方法我们叔叔阿姨可以试一试哈，可以尝试一下。首先自己先做出一点点小小的改变，看看会不会整个家庭成员都会有一些改变哈。最后一点点时间，张老师再跟我们叔叔阿姨说一说，就是我们在好好帮衬家庭的同时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不内耗吧。
0: 想要更好的养娃，养好这个家庭，先养好自己的心，想顾家呢，先照顾好自己，这就是给家庭最大的贡献。
1: 嗯，好的，谢谢张老师。

0: 今天跟我们的详细分享，那我们就到这里了，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匾。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分是分离。
1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1: 分是分别。
1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1: 分是分隔。
1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5: 看的生活咱得
1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7: 少用点纸，
18: 多栽点树，
17: 少坐点车，
18: 多走点路，
17: 少开空调，
18: 多开窗户，
17: 少坐电梯，
18: 多爬楼梯，
19: 少点懒惰，
20: 少点研究，
19: 少点装修，
20: 少点垃圾，
19: 少点奢侈，
20: 少点攀比，
19: 少点包装，
20: 少点排场，
19: 少点浪费，
20: 少点排放，
19: 少点污染，
20: 少点遗憾。
21: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23: 也许心情不妙，
24: 也许阳光正好，
2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4: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3: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4: 一起出发，
23: 一起出发，
24: 一起出发，
23: FM 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我们来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接连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蒙古国东移南下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我省将先后出现雷雨、大风、降温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也是今年下半年我们发布的首个寒潮预警。今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是自北向南，先后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8到10度。明天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降至-5度到4度，达到了寒潮标准，有霜冻，坝上地区有冰冻，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降至5到14度。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呢，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啊，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水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在这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金秋送爽，繁花迎客。石家庄市植物园2026年秋季画展昨天正式开幕了。本次画展呢，采用多点联动布展的模式，户外花海、热带植物馆、盆景馆同步上新，10万多株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为园区铺就绚烂秋日画卷。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走进植物园，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随风起舞的醉蝶花。淡紫玫红粉色层层铺开，像打翻在秋日里的调色盘。据了解，本次秋季花展户外展区占地3600平方米，汇集了醉蝶、球菊和小丽花等10多种花卉，共计约10万余株。目前花卉相继进入了盛花期，游客
4: 这一块都是醉蝶花，风随着花来回摇摆。这一块你看，底下是这么美的花，上边是蝴蝶翩翩的，给我们心情带来特别美好。
3: 循着花香往里走，花展厅区域也焕新升级，南北两厅同步优化造景，更新绿植花卉，景观墙部分新栽植了17000多株花卉，地面搭配栽植了大菊、金丝菊和波斯菊等多彩菊花，上下景致交相辉映。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今年呢，我们也是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南北两厅呢同步进行了调整，北厅呢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我们也是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3: 值得一提的是，热带植物馆也已经完成了升级，将全新开放，四季海棠、波士顿蕨和鸭掌木等绿植营造出了雨林风貌。这里还批量引进了地涌金莲、炮弹树、江荷花和两面针等珍稀花木，果树区则重新规划，

0: 瓜、红叶象嘴蕉和嘉宝果等特色果树也悉数亮相。植物园工作人员李叶：
1: 热带植物馆经过设备检修和改造呢，现在有一个升级，大家可以在节日期间来到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茂密的雨林景观。同时呢，我们也引进了不少的珍稀植物和特色果树。
0: 此外，喜欢盆景的游客还可以到盆景馆参观。一号馆陈列有金蛋子、火棘、三角枫等十余盆精品盆景。四号馆有由专业园艺师打造的组合盆栽，高低错落。五号馆汇集了30多种精品秋海棠，叶形、花色和植株各有看点。植物园组宣科范冰心：
2: 现在我们的各类花卉呢已经进入了盛花期，花展会一直持续到10月中下旬。大家来到植物园呢，不管是看花、逛热带雨林，还是赏盆景、看奇果，都可以到我们的园里转一转。

0: 依托太行风光、千年文脉和多彩非遗，邯郸市呢培育了一批小而美的乡村旅游业态，让文旅活水激活乡村产业，带动农民增收，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1: 临近国庆假期，在太行山东麓的邯郸市歙县耕乐镇，被誉为石头王国的大洼村已经处处洋溢着节日氛围，热闹的民俗表演与地道的特色小吃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2: 这里边建筑很美，建筑也很奇特，玩得也挺开心的。
1: 大洼村六成以上民居为明清时期的石砌建筑，沉淀着数百年的太行村落文脉。近年来，大洼村坚持保护为主、活化利用的发展理念，深耕文旅融合新业态，在完整保留古民居、古街巷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让千年古村焕发新活力。
3: 我们盘活自家老宅，现在到达了十七家民宿，村民们也能在民宿打工，吃上了旅游饭。
1: 目前，大洼村已建成了凤凰宿客栈、好事花生等40多家高中低端互补的民宿，精酿酒馆、山间咖啡馆、潮流驻唱、乡村电音节等新兴业态相继落地，老村落有了新玩法，实现了全年龄段游客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4: 我们坚持一村一品连片发展、全域提质的乡村旅游发展思路，依托全县独特的石头古村、汉作梯田、红色文化、生态山林四大特色资源，差异化打造乡村文旅业态，串点呈现，集群发展，形成多元互补的乡村旅游格局。
1: 石头古村唤醒沉淀百年的太行乡愁，繁花似锦则是焕新绽放的田园新韵。金秋时节，在邯郸市复兴区东高河村，千亩油葵花次第绽放，连片成海，在城郊大地勾勒出一幅秀美灵动的田园画卷。
5: 这里真的太美了，就像置身于金色的海洋，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细细观赏，流连忘返。
6: 我刚才乘坐了网红花店小火车，还打卡了网红观景台，没想到市区周边就有这么美的游玩好去处，体验感特别丰富。
1: 美景如画的背后，是一场脱胎换骨的生态蝶变。东高河村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煤炭村，村内遍布30多处煤厂、洗煤厂，常年煤灰漫天，土地荒芜。立足治荒复绿、变废为景、生态兴村、文旅富民的转型理念，复兴区系统性开展生态修复，原来的矿坑堆场变身为田野美景。与此同时，当地坚持连片规划一体发展，将紧邻的古村落建沟村全面改造，汇聚了非遗手作、乡村市集、庭院餐饮、夜景休闲等多元业态，与东高河村联动发展，打造田园赏花加古院休闲的城郊乡村旅游新品牌。
7: 建沟村坐拥5000年龙山文化底蕴，也是华夏第一古井的遗址所在地。我们坚持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原则，让曾经闲置的资源蜕变为雅致宜居、业态丰富的庭院文旅街区。
8: 周末带着家人过来游玩，特别方便，离家近，风景好，体验足。
1: 立足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目前，邯郸已建成235公里太行山1号旅游风景道，串联起35个特色村落、39个美丽乡村。全市已培育出7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34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乡村旅游产业实现从单点打卡到全域联动，从资源变现到产业富民的跨越式升级。

0: 9月27号到29号，第四届长城之约全球推广活动暨世界文化遗产对话在唐山迁安市举行。
1: 活动现场，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长城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明交流互鉴等内容进行了主旨演讲和对话交流。我省境内长城资源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位，是中国长城保存最为完整、最具代表性的区段。迁安境内长城沿燕山山脉绵延45.3公里，其中白杨峪1.5公里长的大理石长城，因城墙基座和敌楼基础皆为大理石砌成而备受关注。
2: 咱们迁安的长城啊，是整个明长城的精华段，它的建筑特殊，防御体系特殊，历史比较长，比较悠久，文化底蕴也非常的深厚。
1: 在主题推介环节推出情景舞台剧《长城回响山河长卷》，同时发布了长城精品游路线，让历史文化可感可游。
3: 线路串联白杨峪大理石长城、徐柳口、河流口、教场沟、长城风景道等核心景点，融合长城徒步、文化研学、民俗体验、乡村休闲多种业态，让更多游客读懂长城，爱上长城。
1: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长城夜话访谈、长城之约文明印记采风行等系列活动，让海内外人士在行走与对话中感受长城沿线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去下楼看脸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8: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9: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8: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10: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8: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1: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8: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

静，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人们说呢，读懂一座城就从博物馆开始。那咱们河北呢，可是移动的历史博物馆，200多家博物馆藏着18万件珍宝。这个假期你也不妨去我们河北的博物馆探一探。

0: 河北地处华北平原，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这种独特的区域使河北成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前沿，文物也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色。说河北是文物大省，是因为它不仅仅有多少宝贝或者是多少古迹，而是拥有一张从史前到近代覆盖所有重要历史时期、品类齐全、价值极高的中华文明全景图。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人类起源的足迹、文明肇始的证据、帝国辉煌的印记和民族复兴的起点。在这种时间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密集性、品类上的多样性以及价值上的顶级性，共同铸就了河北作为文物大省的坚实地位。人们说，读懂一座城就从博物馆开始。您知道吗？咱们河北可是一座移动的历史博物馆，200多家博物馆藏着18万件珍宝，这些可不都是冰冷的古董，而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时光漂流瓶。所以我们的第一站就来到了很多人向往的河北博物院。在这里您可以近距离地去观察汉代贵族花重金做的金缕玉衣，欣赏环保界的鼻祖长信宫灯，了解战国第八雄古中山国高超的错金银技术。总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咱们燕赵儿女自古就是技术流，是艺术咖，是生活家。
1: 河北博物院前身为河北省博物馆，成立于1953年，是河北省唯一的省级综合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河北博物院结合省直文博单位文物藏品优势，截取河北历史上最为精彩的篇章，推出10个常设陈列。其中石器时代的河北陈列展现河北石器时代的历史，展览通过大量实物、照片、模型及复原景观，生动再现了史前时期河北先民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生活场景，展示了人类祖先由蒙昧落后走向文明开化的历程。河北商代文明陈列，河北商代先民不仅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还在用铁、漆器、陶瓷、纺织、医药、建筑、酿酒等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向人们展示了文明社会的诸多方面。慷慨悲歌燕赵故事陈列，展现了战国时期燕赵两国可歌可泣的历史，追寻燕赵文化的源头，体现河北慷慨豪爽、诚信忠义地方风骨的形成脉络。战国雄风古中山国陈列，全面展示了中山国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和不凡成就，表现了中山国精湛高超的手工技艺和奇思妙想的艺术创造，突出了中山国的游牧民族个性，体现了昂扬不羁的战国雄风。大汉绝唱满城汉墓陈列，全方位地展示了满城汉墓的全貌和巧夺天工的珍贵文物，显示了高度发达的汉代经济和文化，也表现出大汉王朝昂扬豪放的时代气度。其中刘胜和窦绾的金缕玉衣是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完整玉衣。曲阳石雕陈列，历史上从西汉开始，曲阳人开采当地白石，走上雕刻之路，世间所称汉白玉即源于此。曲阳石雕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活力延续了2000余年而长盛不衰。北朝壁画陈列，展出的这些壁画奇幻瑰丽、惊世骇俗，独具异彩，上承大汉遗风，下开盛唐先声，用线自由飞动，挥洒自如，有满壁风动之感，展现了北朝绘画艺术的巨大成就。名窑名瓷陈列，展出了河北出土的青瓷，四大名窑瓷器精品，元代窖藏和墓葬出土的原瓷精品，以及河北现存的明清官窑瓷器，重点突出河北陶瓷大省的地位。 抗日烽火英雄河北陈列，展现了英勇报国的河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领导下，前仆后继，以不屈的意志和卓绝的智慧，重铸五千年民族精神的钢铁长城。乐享河北非遗会客厅，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陈列，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博物院承办。展览以情景式设计打造，梨园乡韵、百工百艺、遇见非遗、非遗旅行等多个板块内容丰富。
2: 孩子只有来到博物馆里头以后，他才有可能有机会触摸到历史，感受到那种就是和古人的这种相遇的那种感觉。
3: 就是那个金缕衣，还有那个长青宫灯，这次正好来到石家庄，就过来看看。
4: 长沙，河北人的那种，豪放的那种性格吧。我听说，这个燕赵文化就是说，唯一能打了秦始皇的人就出自你们这个燕赵，所以过来看看。
1: 河北博物院每年还举办多个历史、艺术、自然、科技、时政、民俗等方面的临时展览，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0: 在这里，我还有一份河北博物院的游览提示要分享给您。如果您想看金缕玉衣、长信宫灯这样的国宝级文物，就从河北博物院的南门进比较方便。如果您要是对临时的展览感兴趣，那就先选择北门进入，可以更快捷地找到您的目的地。我们继续探寻燕赵文博的魅力，让我们前往燕山怀抱当中的文化明珠承德博物馆。承德具有一市连五省的独特区位优势，是连接京津冀两蒙的重要节点，更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而承德博物馆这座2019年才揭开面纱的现代文化殿堂，就坐落在世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的心脏位置。它用2.5万平方米的恢宏体量，完美诠释了康熙皇帝宁拙舍巧的营造智慧。灰墙黛瓦的简约轮廓，如一幅留白的山水画，与周围金顶红墙的古建筑群上演着跨越300年的美学对话。承德博物馆里藏着688个历史密码，其中近500件文物都是国家认证的珍贵文物，绝大多数都是首次与世人见面。今天就让我们推开这扇刻满民族印记的时空之门，在文明交融发展的史诗当中，感受承德如何用一砖一石在中华版图上刻下永恒的誓言。马上启程。
1: 承德博物馆因其东观沁垂峰，南观避暑山庄，西看小布达拉，北览普宁寺，而被誉为融于自然环境的博物馆。在馆藏的近700件文物中，清紫檀木作铜胎珐琅塔因见证了乾隆皇帝与60班禅的故事而成为镇馆之宝。
5: 这座宝塔它整体通高是有3.05米，重是有1吨多，它是由塔座、塔身还有塔刹三部分组成的。塔座是紫檀木作，塔身是铜身，虽然说是铜身，但是整体都是榫卯结构的设计，它是由1400多个大小部件插接而成，周身没有一个螺丝和铆钉。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部分，第一层是方形重檐阁，第二层是八角形重檐阁，第三层是圆形三重檐阁的设计。塔的顶端呢是由宝瓶和十字金刚杵组成，整体呢它的设计也是遵循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1: 在这座宝塔的正面刻有铭文，大清乾隆已有年敬造，也就是

0: 乾隆三十年，原供于慈宁宫宝相楼内，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所造。那么，它又为何成为六十班禅朝觐乾隆皇帝的见证呢？
1: 当时六十班禅他在得知乾隆皇帝要在承德过七十万寿，所以说通过张家活佛请奏，说想来到承德给皇帝祝寿。当时乾隆皇帝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特别的高兴，

0: 明、交流、融合、发展、和合承德从远古走来等多个常设展览，讲述着承德的历史与繁华。在凝固的时光清代帝后生活展中，有一件瓷盘成为人们探究帝王生活的一条线索。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文物呢，就是陈列在承德博物馆的一件传世瑰宝——清乾隆斗彩八宝大盘。我们看这件斗彩八宝大盘，就是烧制于乾隆年间。它通高 8.5 厘米，口径达56厘米，通体呢采用的是斗彩装饰。大盘的中心会有双葵凤纹，两只葵凤翅膀舒展，仿佛要从画面中腾飞而起。它的周围环绕着四朵来自异域的西番莲，内壁勾画了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这八种佛教法器的图案，称为八宝纹。清乾隆斗彩八宝大盘，把蒙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满汉本土的生活习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融入了中国多民族的吉祥文化和美好向往。它既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安抚和怀柔，又表达了他希望天下一统、国泰民安的政治愿景。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全场清仓聚会。
0: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0: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0: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0: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0: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继广誉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

0: 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那就是景泰蓝。我们走进大厂，感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

0: 廊坊大厂是中国景泰蓝之乡，而我今天来到的这家京东工艺品有限公司呢，便是国家级非遗传承的一个保护单位。来到企业的展厅内，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景泰蓝作品被摆放在展厅的各个角落。整个展厅啊，据我了解，有超过300件的展品正在展出。那今天小安的任务就是带大家来学习景泰蓝的技艺的工序过程。那接下来也有请出我们今天的非遗老师李经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雨墨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景泰蓝的制作工序，大的工序是有7道，但是每道工序又分为若干的小工序，说是108道工序才能得到一件栩栩如生的景泰蓝作品。通过咱们面前的这一组铜塑，就可以完美的展示咱们景泰蓝的一个制作工序流程。这边是最开始的制胎，他把这个紫铜板通过裁剪，然后这样敲打焊接，做出来各种各样的景泰蓝胎形的形状。到了这边就是掐丝，工匠们把这些紫铜丝掰出来各种各样精美的图案，然后再粘到上面。经过焊接之后，然后就到了我们的点蓝车间，点蓝工匠们再把各种不同颜色的釉料填充到这个铜丝掐成的图案里边，这样就能呈现出一个完美的色彩。烧蓝呢，主要是为了把咱们的那个釉料融化，让它附着在铜胎上。烧蓝完成之后就是磨光，是为了打磨出咱们景泰蓝特有的一个光泽。磨光完成之后就是镀金，通过镀金完成整个一件景泰蓝作品就算完成了。
0: 那对于我这种一个门外汉来说，如果想要学习景泰蓝的话，从哪里上手比较快呢？
1: 你一下就说上手，我觉得你可能有点轻视这个工序了。你如果不信的话，一会儿我带你去掐丝车间和点蓝车间，让咱们的工匠带你试试。
0: 行。
1: 咱们现在来到的车间叫掐丝车间。今天给您介�绍一位已经工作了将近40年的一个老技师。也是咱们掐丝车间的主任陈主任。
0: 陈主任您好，打扰您了。
2: 哎，你好。
0: 咱们现在做的这个工序是在做什么呢？
2: 盘子，就是由富贵牡丹和那个鸽子组合的一个图案。
0: 我看您正在往它的身上粘这个鳞片，是吗？
2: 对对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技艺。
0: 那我能体验一下试一下吗？
2: 哦，可以呀。
0: 行，
2: 要不然你试试。
0: 好，那我试一下。哦，果然这个贴的不行。我再来试一下啊。
2: 再来。怎么给打80-90分吧。
0: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咱们景泰蓝制作工艺的点蓝车间，这些颜料就跟咱们刚刚在这个展厅看见的一样，也是通过它们色彩的不同来实现呈现的不同效果。
1: 你可以试一下，
0: 这个
1: 是咱们的蓝管，对，可以这样吸一点颜料，然后点到它的这个叶儿上。
0: 比如说我来点这边的这个，应该是祥云图案吧？
1: 是。
0: 哦，这一不小心就会掏出来溢出来。这整个一个这个盘子，我们都是需要一点一点按照颜色的不同搭配来把它完成的。
1: 像这样的过程需要点3遍，烧3遍，然后才能达到咱们工艺上的一个要求。
0: 而它就是下一个工艺呢，也就是

烧蓝工序，然后您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是一台那个烧蓝的一个电炉子，它是经过850摄氏度的一个高温去把这个铜胎表面的这个釉料去把它融化，融化之后变成了一种釉质附着在这个铜胎上，这样我们这个烧蓝就算完成。

0: 哎，黄厂长您好。
1: 您好。
0: 嗯，我看刚才咱们是经过了一个烧蓝工程，您这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序呢？
1: 补瓶，这是继续使亮白给它找瓶，找完瓶之后再去火里烧，完事就是打磨，就是开始磨光。
2: 从这个车间出去之后，咱们这个产品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但是还差一个最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序，叫镀金，把所有磨出来的裸露铜丝的部分、裸露铜的部分都给它镀上金。
0: 这样看起来，
2: 对，看起来会非常的亮丽，金碧辉煌。
0: 一个完整的景泰蓝作品，从设计到镀金往往需要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的时间，这也造就了景泰蓝如此珍贵的品质。

0: 以铜为笔，以石为料，景泰蓝无愧于作为传统文化的瑰宝，成为代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而随着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士投身到了景泰蓝的学习当中，学习技艺，学习精神，传承文化。也希望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能够在年轻人的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新的生机。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我们今天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一个雇主呢，他也是好心让自己家的那个前保姆来自己家借住，但是保姆却在这个借住期间意外的在他家摔伤了，这个责任到底应该谁来去承担？上海家政从业者李某和他的前雇主朱某是相识交好，李某在离开上海之后呢，因病需要常来上海来复诊，那这个朱某就出于同情，无偿将自家钥匙交给了李某，允许他来到上海市免费暂住。在2024年9月，这个李某来上海复查期间呢，自行到朱某卧室高低床的这个上铺去就寝，为了方便自己的手机充电，他的头就朝没有护栏的那一侧侧卧休息，但是在夜间不慎从上铺跌落，导致自己的脊髓受伤啊，伤情也是比较严重的。李某就认为朱某房屋兼具自住与出租的属性，存在经营性质，而且呢，高低床护栏的高度长度不达标，存在安全隐患，所以他现在要起诉要求朱某赔偿医药费等相关的损失。但是这个主人朱某就说了，说他仅仅是无偿出借自己的住所，也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自己本来是属于好意帮忙的，那家中高低床啊，家人长期使用也没有安全的问题。李某呢，之前一直是睡客厅沙发，你睡这个上铺去呢，去上铺睡觉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朱某虽然说表示同情，但是拒绝承担赔偿的责任。就因为李某的受伤啊，这个曹律师，俩人现在上法庭了，李某要起诉朱某。那在这个案子当中，您觉得作为房主的朱某，他需不需要去承担一个赔偿的责任呢？
1: 个人认为是不需要的，因为朱某他属于一种好意的这个施惠行为，就是好心施加恩惠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他没有这个侵权行为，也没有主观上也没有过错，因此是不需要承担的，
0: 是应该是不需要去承担责任的，不需要赔这个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的。
1: 对，是的。
0: 那其实朱某的这种行为算是无偿借住吧，是吧？
1: 就
0: 是也 对，也没有这个给他钱，是吧？那这种关系算不算是一种合同关系，或者说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没有形成法律，也没有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关系，就是一个好意、好心这个施加恩惠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可能就是咱们口头上的一些，就是说你去住我家吧，反正也方便，是吧？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
1: 对，不属于一种合同上的行为。
0: 那朱某他需不要承担，比如说像经营者或者说出租人这样的比较严格的安全保障的义务吗？他有这样的责任吗？
1: 那不需要，他是这个一般的，他不是这个经营性的行为，所以不需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这个但是需要有一个这个提醒告知的义务。你比如说我房子有这个缺陷，或者说家具有这个有缺陷，可能致人损伤的，要明确告知人家。
0: 就是有一个提醒
1: 个告知义务
0: 啊，提醒告知的义务。
1: 对，
0: 就比如说你看我这确实这是一个高低床上下铺的，如果你睡上铺的时候，你头你不要往没有护栏的那一侧去睡，是吧？有这样一个提醒的义务。
1: 对，但是针对这个上下床没有护栏这个行为的话，也不需要尽到提醒，仅仅是如果这个床比如说缺腿了，有可能你上去这个就睡不稳，就有可能坍塌，就告知这样的一个行为就可以。
0: 就是说这床可能不太结实，或者说如果你睡沙发的时候，这个沙发可能不太结实，你注意点。
1: 对，本案中你像李某的话，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算不告诉他这个床没有护栏，他也应该注意到呢。对自己的安全是要负责的。
0: 那您刚也是说到了这个案子当中，朱某呢他是无偿的借住，这是属于一个好意的施惠的一个行为，是吧？那这种行为是不是就等同于绝对免责呢？就是说发生任何事情，我是好意啊，我是为你好，就等于一个绝对的免责呢？
1: 那不是这样的。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他有一个提醒告知义务，这是第一。第二呢，他本身没有故意对这个李某的伤害受伤的结果，他没有施加故意的一个行为啊，比如我故意造成他受伤了，或者我有重大的过失，你比如说这个床他的确是少一个腿不能睡，他就 不告诉人家，或者床板已经这个有裂纹要折了，只要人上去一睡就可能摔伤，他故意不告诉，或者应当告诉没有告诉，这属于重大过失。如果有这两个行为的话，那就应该承担责任的。
0: 那在这个案子当中，其实朱某是没有这样的行为，就是说我故意不告诉你我的家具比如说哪有损坏，就故意让你受伤的这种表现，是吧？
1: 本案中没有这样的行为。
0: 所以说朱某您觉得是不应该去承担在这个案子当中李某他需要的这个赔偿的责任的。
1: 对，是不需要承担的。

0: 那曹律师，我们刚刚是说到了朱某，我们再来看看李某他这一方是怎么说的啊。李某呢，他是主张啊，你朱某这个房子是有出租的属性的，所以你朱某是经营者，要负安全保障的义务。这个案子当中其实也说到了，说这个房子是自住加上偶尔出租，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性质是不是就等同于是一个经营的性质呢？
1: 但是在朱某和李某之间是没有发生过这个收取报酬或者收取酬金这样的一个行为的，
0: 嗯，
1: 就是免费让李某去住啊，所以没有收取这个佣金，它就不是一个经营行为。
0: 嗯，这是在他俩之间，
1: 对，
0: 其实不是一个经营的行为。
1: 对，是的。
0: 那如果说朱某的这个房子，
1: 嗯，
0: 租给别人了，
1: 嗯，
0: 别人

0: 是有偿的啊，就是别人在住在他家的时候发生了这些意外，比如说也像这个案子当中从上铺掉下来了，这个时候那朱某有责任吗？
1: 他尽的这个提醒告知义务就要更大了，就是涉及到经营行为中他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这就需要详尽的去告诉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了。那比如说上下床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提示一下。
0: 这个应该是朱某作为房东是吧，他需要尽的一个义务。
1: 对，并且你要在明显的位置你要张贴啊，上下床要小心啊，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个提醒义务，就尽的更加完善的更加全面的一个告知义务。
0: 这个是作为房东的义务。那如果说朱某作为一个施惠人来说，你看李某来他家住了，他作为朱某作为施惠人，他有什么样的义务或者说这个提醒的这种义务吗？
1: 就是刚才上面咱们说到的安全告知义务。
0: 仅仅是需要做到这一点就好了。
1: 对，
0: 是啊，如果做到了，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朱某其实也是尽到了自己应该去做的这个事儿的，是吧？
1: 对，一个是尽到了这个安全告知义务，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没有故意和重大过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0: 这个尽到了这个义务就好了。
1: 对
0: 啊，
1: 咱们说的这个安全告知义务呢，提醒告知义务仅仅是指房屋或者这个是比如睡觉的床，或者说到免费让他用一些东西，这个用的这个东西本身存在的缺陷有可能导致人受伤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或者一个隐患，需要尽到告知义务。
0: 这样的情况是需要告知你住在你房子里的这个人的。
1: 对对，是的。
0: 那曹律师，咱们也是来总结一下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如果咱们自己的家里有空房，这个房子偶尔借别人去借住，或者说偶尔短租，就是这个房子咱不是自己住着的，都是对别人的，是吧？就是这种情况，如果在这个房子里面出了事儿，应该谁来负责？
1: 那根据具体情况，看看你是无偿的还是有偿的。无偿的尽到一些基本的告知义务就可以，如果是有偿的，那就对可能发生的一些隐患要完全的全面的去进行告知。
0: 有可能的隐患都要去进行告知。
1: 对，你比如说以本案中的例子啊，如果你是有偿的对外出租的，除了告知这个床有问题有没有问题，要怎么使用，以及哪些注意到哪些安全保障的这个义务行为外啊，你比如说床要上下楼梯要注意，厕所或者有这个其他光滑的位置要张贴啊，小心地滑，以及其他的所有的可能出现危险的地方都要尽到一个安全告知义务。
0: 所以说
1: 包括你的这个设置设施有没有达到安全的标准，这也要做到，
0: 也要做到提醒。
1: 所以如果是有偿的，这就要求很严格了。
0: 这个作为房东来说，这些其实都是要去自己去尽到自己的义务，去尽到一个提醒的义务的啊。
1: 对，是的。
0: 那如果说是这种有偿的行为，曹律师，万一这个床坏了，是吧，就是不能使用了，影响它的使用的功能了，这个床坏了，他这个作为租房子的人，他能不能要求房东你说给我去换个床呢？像这种情况，
1: 可以的啊，因为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话，这个维修的义务一般是在这个房东。
0: 这是房东是管维修的，
1: 也就是出租方或者是这个就是房东吧，就是甲方。
0: 那如果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我是这个出租方，然后我这个房子里我租了，我也是给你钱的，这个房子里出现任何的问题我都是可以去找房东去解决的，比如说我这儿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你这个房东你什么东西坏了，你应该去给我换，你应该去给我补，是这样吗？
1: 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出现这个问题的，就可以要求房东去进行维修，一般合同中是这样进行约定的。
0: 或者说比如说夏天咱们需要用空调，空调这个时候坏了，你可以去联系房东，你说你给我再买一个，或者说你把这个空调给我修好，这个都是合理的，是吗？
1: 是的。
0: 那冰箱坏了，你给我换个冰箱，或者说你给我修好，这个也是合理的。
1: 对，是的。
0: 有问题找房东，
1: 是的，
0: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啊。
1: 对，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

0: 妖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一个雇主啊，他也是好心让自己家的前保姆前来借住，但是保姆在借住期间遭到了一个意外的摔伤，这个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刚刚曹律师咱们分析到了，作为雇主的前雇主的朱某，他其实不需要去承担一个赔偿的责任，而且李某他的一个主张说，你朱某这个房子有出租的属性，所以你朱某是经营者要负安全保障的义务，这个其实也不是成立的，因为在这两者之间他们不存在一个合同关系，是吧？不存在一个，这是无偿让你去借住的，
1: 关键是免费、
0: 关键是免费，
1: 对，所以不具有经营性质，
0: 所以说就是没有这个钱财的往来、这个就是朱某就是没有责任的，是吧？
1: 对
0: 啊。那现在李某他还有一个主张，他这个主张呢就是说，你

0: 高低床的这个护栏不达标，有安全的隐患。所以说现在就造成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咱们家庭自用的家具是不是要强制符合像酒店宿舍这种经营性场所的安全的标准呢？
1: 这个跟谁用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只要是这个这类家具有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这个生产商就应该按照这个标准来。如果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导致人受伤的，那作为生产商和这个销售商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0: 生产商要承担责任，销售方也要承担责任。
1: 对，是的。
0: 但是前提是这个产品它自己出现了质量的问题。
1: 的确是因产品出现问题导致人受伤。
0: 那像在这个案子当中，这个床它的质量是不是达标，或者说像李某说的有没有这种安全隐患，是不是导致李某最终受伤的，在法律上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呢？
1: 这个就得看李某能不能拿出这方面的证据了。一个是的确有这样的标准，然后第二呢，就是他们这个床的确没有达到那个标准。你比如说应该装护栏没有装，或者说应该装多高的护栏他没有装，由此这个摔下去了。
0: 就看看有没有这个因果关系，是吧？
1: 证据链条。
0: 就能不能完整。
1: 对，是的。另外就算有这个产品有这个质量问题，但是跟这个实际损害的发生有多大的因果联系，那也是本案中需要考虑的。就算没有达标，没有达标你就必然会跌下去吗？你作为一个这个正常人的话，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你自己对这样的一个安全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意识。所以说这个因果关系也不是百分之百的，
0: 也不是说百分之百成立的。
1: 对，
0: 像之前你可能住到朱某家的时候，你是住在那个沙发上的，沙发上很安全，也没有事，你睡得也很好。但是这次你选择了住在高低床的上铺，而且也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住在那个上铺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可能李某自己的这个责任会更大一点。
1: 对，就是抛开这种这个好意施惠行为也好，甚至出租行为也好，只要产品质量有问题，那作为厂商是肯定是要有责任的。但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跟厂商有多大的责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0: 这个是需要去调查取证的。
1: 对，看证据啊。
0: 那曹律师，咱们现在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你好
0: 。您说。
2: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是房东，我现在租的那个出租的一个房子呀，租户在租住期间，卫生间的瓷砖松动了，然后他并没有告诉我去维修，我也不清楚，结果后来瓷砖掉下来之后啊，把他的脚砸伤了，这种情况这个责任怎么分担，怎么分？
0: 把他的脚砸伤了，就是在这个墙上的瓷砖，墙上的瓷砖松动了，是吧？
2: 对，卫生间墙上的，对。
1: 您这个房子，这个使用多久了呀？
2: 十年之内。
1: 十年之内，其实是这样的。你首先作为这个使用人来说，就是这个租户来说的话，他本身，如果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他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意识，应该注意到。这是一第二的话，作为出租方的话，您就是应该有义务，就是定期的看一下家庭的这个固定的设施，墙壁也好，家具也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检查义务。
2: 所以我
1: 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你们双方都是有责任的。至于这个责任大小来说，那么这个使用方，也就是这个租户，这个责任相对来说比您要稍微小一些。所以建议协商处理。
2: 好的，谢谢您。
0: 那您可能是觉得这个出现这种情况，他没有及时告诉您，但是如果告诉您了，您就会及时去处理这个问题，是吧？您可能是不是疑惑点是在这儿？
2: 是这样。
1: 这个对这个责任的认定没有直接关系。在认定责任方面不考虑这个行为。
2: 行，那好，
0: 好吧，
2: 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哎，
0: 嗯，
2: 谢谢啊。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啊，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 曹律师，咱们再说回到今天的这个案子当中啊，刚刚你看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其实跟这个也是相关的，
1: 对，类似，
0: 对， 对，都是在这个租房期间可能家里面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然后导致这个租客受伤了，只不过咱们今天说的是无偿让这个李某来住的，他这个是收费的是吧，这是收租金的，这个可能是不太一样，但都造成了受伤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在这个案子当中，你看李某也是从上铺掉下来了，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伤，那如果说他在治疗这个伤的期间他受伤比较重，花费也比较大，那这个会不会触发所谓的公平责任，让房东朱某去给他进行一点补偿呢？
1: 这个一般是不会的。因为咱们说的这个，这属于一种规则的原则，就是怎么样判定责任。一个是过错责任，过错责任呢又分为这个一般过错，以及这个咱们先说一般过错。一般过错的话，就是受伤的这一方要举证证明是这个其他人有这样的一个过错行为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推定过错，就是推定过错，就是说，你行为人没有责任去这个举证啊，你需要这个相关的人员自己证明自己没有责任啊，这叫过错推定。那除了过错原则，还有一个无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呢，是指这个没有过错也需要承担责任的。这个比如说，无过错原则，比如说这个，高空坠物
0: 啊，
1: 高空坠物的话，这其实高空坠物呢，属于这种过错推定。就是先认定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凡是在这栋楼上居住的人啊，那你需要证明自己没有责任，比如当天外出，这样的话是免除自己责任的，这属于过错，举证责任导致。还有一种无过错原则，比如说动物园的动物致人损害的，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了，那你计算你没有责任，你也需要承担责任的，而另外呢，就是第三种，就是说的公平责任。就是发生了较大的损失，然后谁也没有过错，但是呢这个损失又比较大，
0: 是
1: 只能是双方分担。这个一般的，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是见义勇为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那就适用过错原则。所以说它适用这个每种原则，它是有一个特定情形的。那在本案中呢，它就不适用。
0: 就是具体到这个案子当中，就算李某受的伤再重，他的花费再大，朱某其实作为房东，作为好心让你住在自己家里的这个人是吧，他也是没有责任的，
1: 对，他不适用这个公平责任原则。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继广誉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

这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基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冀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清仓了。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

0: 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一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0: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二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三楼。
2: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7: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0: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9: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9: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我们先来看一个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的一个疑问啊，可能他是遇到了一个关于继承方面的一个问题。他说没有给父母养老送终的人会失去继承权吗？
1: 这个不会失去。那没有养老送终，其实养老送终不是一个法律的词语。他说的是那个，就是最后那个，
0: 可能就是没有尽赡养的义务，是吧？就是没有赡养父母。
1: 这个不太清楚他想表达什么意思。一个是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在这个丧葬这一块他没有出力。
0: 那如果说是没有说尽到这个对父母的养老这个抚养的义务，那这个会不会失去继承权呢？
1: 不会失去，只不过在继承的时候可以这个少分啊。如果有其他继承人有证据的话，能够证明他少尽了抚养义务，那可以少分。
0: 少分，但是不
1: 分一些
0: 啊，但是说不会失去的，是吧？
1: 是的。
0: 那有什么样的情况是会失去这个继承权的吗？
1: 有情况，但是这个情况呢，可能
0: 比较极端一点，是吧？
1: 极端，故意伤害这个老人。
0: 这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很少很少出现的。就像您，我觉得他应该问到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赡养父母
1: 啊，就是平时不管，
0: 不管，
1: 那不会丧失这个资格。
0: 不会有这个失去继承权的问题，只是说会遗产会少分，是吧？
1: 只是在其他人有证据证明他没有尽到或者少尽了抚养义务的话，他要少分。
0: 而且还是要其他人去证明这件事。
1: 刚才说的抚养，指的是赡养，我说的是一个铁手旁那个。
0: 这个别人也要有这个证据去证明他没有赡养父母，
1: 对，
0: 是吧？
1: 因为你说人家这个没有尽到，人家说我不承认呀。对吧？
0: 关键是还要有证据的，有证据的情况下，他会适当的去少分老人的遗产。
1: 对，是的。
0: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曹律师，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啊，今天这个案件，你看，今天这个案件是本来是想给他一点帮助啊，给这个钱保姆一点帮助，但是最后是造成了钱保姆他一个比较严重受伤的结果。那我们就是再来延展一下，你看今天这个问题是你无偿的去让你去居住自己的房子，那如果说是无偿的搭车或者说帮工，然后这个施惠方出现了失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结果，这种情况下施惠方是需不需要去承担责任的呢？
1: 这个帮工和这个搭车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法律关系。搭车的话它进到了一个它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就是运输合同关系，不管是有偿还是无偿的
0: 啊，这个不管是有偿无偿，
1: 对，只要搭车搭你的车，你就有义务把人安全的送到目的地。
0: 就是不管你收钱或是没收钱，
1: 对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生这个搭乘人受伤的情况下，这个作为这个司机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无非就是说责任大小而已。
0: 这个是搭车这方面，司机如果说这个出现了失误造成了乘客的受伤，他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对，
0: 是吧？
1: 肯定是要承担的啊，有可能是100%，有可能是不到100%，但是肯定是要承担的。比如说他有故意酗酒啊，喝完酒之后还要开车，那就是重大过失，
0: 这就是承担100%的责任。
1: 你假如在跟别人发生事故了，在这个事故中他承担的不是完全责任，那么这时候不是他故意造成的，那这时候承担的就没有达到100%，
0: 就没有这么多。
1: 对，还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0: 那如果说是这个帮工呢？
1: 至于帮工的话，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你就说帮工的话，如果是无偿的帮工，这个帮工人造成这个其他人受伤的， 那作为这个雇主，就是被办公人，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嗯，
1: 就是他造成了第三方人的损害，他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是如果那个当时他过来帮工的时候，这个被办公人明确拒绝了，我不让你帮，
0: 嗯，
1: 你还非要帮，这时候造成第三人受伤的这个被办公人就不承担责任了。
0: 这个就是帮工的人去承担责任了。
1: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是帮工人在帮工的过程中造成自己受伤了，那这个时候那就要区分了。你造成自己受伤了，那就看被办公人他有没有过错了。
0: 嗯，
1: 啊，你有没有故意，有没有重大过失？如果有的话，那他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嗯，所以说这种情况还是要看这个案件具体的发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再具体敲定这个到底是谁需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1: 对，是的，
0: 嗯。那北京时间的14:55，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呢，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4: 快报警，手机！
7: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4: 119啊，快点！
7: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7: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7: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4: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3: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3: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钟，一个小时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转眼间高一的同学已经进入高中阶段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啊，那第一次月考呢也陆陆续续的结束，很多孩子和家长啊出现了一些共同的困惑，比如说会发现在初中阶段的时候，我们语文这个学科呀，学什么我们就考什么，背熟课本里面的知识点啊，分数基本上都差不了，但是到了高中之后，我们会发现试卷上的阅读基本上全都是课外的文本，好像呢我们学的这个内容课本的内容跟考试有点搭不上边儿，很多孩子和家长陷入到了一种无头绪的状态当中。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的语文教师、高一年级的语文备课组长李从兴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高中阶段我们这个语文的学习，同时呢也跟大家拆解一下统编教材上册的一个编排的逻辑，我们找准高中语文的入门路径，读懂开启高中三年非常关键的这第一课。我们先请李老师跟大家打招呼。李老师下午好。
1: 各位听众，晨曦老师大家好。
0: 李老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最近孩子们比较共同的一些困惑？
1: 对的，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是每一年新生都比较困惑的地方。不仅是新生困惑的地方，是整个高中可能有些学生比较困惑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应该明白的是，高中语文命题的底层逻辑它是什么？是源于课本，高于课本。语文学习不靠课文背得熟不熟，靠的是通过课本练就的读写能力，能否读懂逻辑，看穿手法，写作能否立得住观点，讲清得出道理，这些能力要依托于课本里的经典文本，而必修上册就是高中三年语文能力的一个根基。
0: 刚才李老师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底层逻辑，就是源于课本又高于课本，所以不是大家说的那样，就是好像我们学的课本内容跟考试的内容搭不上边儿哈。那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孩子就是说，我们只看到了每一篇啊单篇的这个课文，但是我们确实不太懂说这个语文课本它的一个编排体系。您先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这一套语文教材它里面藏着哪些我们没有发现的价值，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编排体系？
1: 好的，这个统编版的必修上册的编排它是非常专业的，它是完全按照文体的集群、主题引领、任务落地的逻辑搭建的，它有8个单元再加上一个古诗词的诵读板块，其实这9个部分给高一的学生量身打造了一套完整的高中语文的入门体系。我们可以从4个维度进行拆解，第一个就是知识体系的搭建，第二阅读能力的升级，3写作能力的进阶，最后就是人文素养的涵养。每一个维度它都对应着高中语文的核心考点，同时呢它也对应着学生能力素养的一个提升，可以说把这一册课本学透就等于说给高中三年的语文学习打下了半壁江山。
0: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维度说，就是知识体系的搭建。我们同学们说到学语文啊，总是会觉得说语文的知识挺零散的，我们都是一篇一篇的学啊，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的学，而且有的时候会觉得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我们不知道说怎么样把我们的知识搭成框架，怎么样给它变成体系呢？
1: 其实这一点我首先要明确的，就是高中的语文的他的学习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初中的零散的语文的感知我们要整合成一个系统的知识框架。而必修上册呢，它几乎涵盖了高中阶段所有的文体知识以及文言知识。比如说文体知识，
0: 文体知识是什么？
1: 文体就是不同的体式，文章的体式。那您看必修上册这是单元式的文体集群，一个单元呢就是一个文体的专题，学完一个单元 它有建立起一套文体的完整知识体系。
0: 嗯，
1: 第一单元它就是现代诗歌单元，我们读的就是诗歌。
0: 嗯，
1: 不要看到的只是哎里边有《沁园春·长沙》，立在地球边上的放好红烛，哎，看到这几首诗。其实我们应该做到的是，通过这一个单元建立起一整套的现代诗歌的鉴赏的知识体系。比如说什么是意象，什么是象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它的表达差异表现在哪儿？诗歌的节奏韵律是怎么表达情感的，自我形象，诗人的自我形象是如何体现的。
0: 嗯，
1: 而第二个单元呢，它是实用类文本单元，它是由三篇人物通信加上一篇议论文。这个单元我们要掌握的是人物通信的它的文体特点、选材逻辑、表现手法，我们要明白怎么分析这个人物形象，梳理通信的它的一个行文结构的问题。
0: 嗯，
1: 这样的其实就直接对应了我们高考的实用类文本阅读的那个核心考点。而第六个单元呢，它是论述类文本单元，论述内从古代论说文到现代的杂文，再到读书的随笔，整个单元它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论述文的知识谱图。比如论点是如何提出的，论据我们有哪些类型，而常见的论证方法有哪些，论述的风格又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些呢就是我们高考要命中的论述类的这个阅读的知识点。
0: 嗯，还有其他的需要我们同学们格外注意的这个搭建知识框架的一些这个单元或者是一些结构吗？
1: 还有比如说第三单元古典诗词，第七单元的散文和文赋，第五单元的学术著作，还有短篇小说呀、调查报告等等。就是说高中三年要考察的核心的文体，高考卷子上那个主要出现的阅读大题的类型，这种文体涉及到的必修上册基本上全部都涵盖了。这些文体知识我们要吃透了，其实就有了稳定的这个知识框架，等于知识框架就搭建起来了。以后再学新的课文，再读到我们高考文章里的那个文段的时候，只是往这个框架里去填充，而不是说从零开始。
0: 听到李老师讲，我就突然间恍然大悟，就是知道同学们为什么感觉好像说我们考试的都是课外的这个文本了，是吧？就是文本虽然变化了，但是其实就是知识的框架，还有刚才就是李老师提到的，比如说文体的知识，它其实是一样的，不
1: 变
0: 的，只是这个文章的篇目它
1: 变了
0: 是吧？所以我们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就不是说我们要单篇学习，而是我们单篇学习完了之后，我们要把这其中的这个共同点给它串起来。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文体知识，那说到这个文言知识，我们很多孩子到了高一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文言文真的是很难啊，而且这篇目也太长了，背了之后我还忘，我还记不住，然后再背会发现这里面还会有很多我不太理解的东西。
1: 是的，因为这个文言文的知识在高中的时候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我们这个必修

0: 账册呢，就是在文言知识这一块的搭建，体系感是最强的。
1: 嗯，
0: 我们很多的这个学生可能刚进入高中，他就是学一课背一课，然后背一课的字词，背了新的字词就忘了旧的字词。
1: 嗯，
0: 但是咱们仔细看一下必修上册，它这个文言知识的一个编排，其实它是有规律的，它符合我们高一新生入学的认知规律。
1: 您跟我们快梳理一下规律，就让孩子们一下子感受到说，哎呀，我不是在单篇的学习，我是需要有一个就是能看到这个体系的这么的一个学习状态，是吧？
0: 好的，你看最开始我们学的应该是第三单元，它是魏晋到唐宋的一个诗词，比如说我们学的短歌行、归园天居、梦游天姥、登高琵琶行等等，这些它都是以诗词的形式呈现的，跟着诗词走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学到的文言知识其实是积累了诗歌里边的文言的实词典故文化常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会学到短歌行里边青青子衿的典故，然后学到这个江州司马的官制，这些东西它其实就是难度比较低，然后容易接受，它是一个入门，就是基础的入门，因为刚从初中上来嘛，是基础的入门。
1: 再往后一点会稍微难一点吗？
0: 对，到了第六单元，其实你就看到，比如说我们学到劝学和诗说的时候，这就是先秦非常典范的古文了。
1: 嗯，
0: 它句式比较规整，知识点呢也比较集中，而且出现了大量的高频的实词、虚词、词类活用、特殊句式，这些都是高中的文言语法的核心部分。比如我们要学劝学的那个儿子，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虚词，它有比较并列、递进、转折、因果、修饰、假设等等十几种用法。
1: 就同一个儿子，我们需要记
0: 好多种、
1: 好多种不同的用法。
0: 对对对，不仅记这些词的用法，还有好多的句式，比如说我们的省略句式，对吗？被动句、判断句，这些句式都是高中文言的核心考点。
1: 嗯，
0: 这就是到第六单元了。
1: 那再往后呢，会不会更难？听着到第六单元就挺难的了。
0: 对，然后到了第七单元呢，它其实就出现了《赤壁赋》《登泰山记》，这就是涉及到文赋和散文的知识了。
1: 嗯，
0: 它又给我们补充了，除了先秦这些典范的比较规整的，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正规的议论文之外，
1: 嗯，
0: 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形式，比如说游记呀、赋体的文言文。那这个时候它其实就会有一些变体的知识，比如说主客问答的体例、山水游记的行文逻辑，这些也是文言知识的体系。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到了我们第八单元，第八元单元其实大家有的同学可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设置了一个什么呀，词语的积累和词语的解释，就词语的好像跟前面的文不搭。
1: 嗯，
0: 但其实它是
1: 回到词语上了，是吧？
0: 对对，但其实它是讲了现代词语的一个发展历程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积累和解释，它其实就讲了古今词义的联系和区别的问题，比如词义的扩大、词义的缩小，这个词从古至今它的一个演变历程的问题。
1: 就同样一个词古代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又是什么意思，是吧？
0: 还有咱们说同样的词义的辨析和运用，同样的一个词义，对吧？比如有同相同的词，但是我们要看那个不同的语速。这就相当于我们是整理了一把什么呀，文言知识的钥匙。比如说我们说这冰这个字，古代其实我们说一提到冰它有什么意思，
1: 兵器。
0: 对，后来引申的就是什么士兵啊、军队啊、战争啊，对吧？你要单纯的去记，你说兵是兵器、士兵、战争好几个意象，但是你由它的根源去推导的话，有了兵器谁握着，士兵，士兵干士兵，这么多士兵就组成了军队，军队去干什么，去作战
1: 啊，有逻辑，
0: 就变成了那逻辑就比较清晰了。对吧？所以就不用一个一个的死记去硬背了。
1: 所以高一这个阶段我们很多同学反馈说很难，可能是因为大家还在用初中的方式在高中在学习，就会发现好像不是特别好用了，到高中我们需要调整。还有就是我们学习的这个逻辑其实到了高中，就听李老师说也会出现了变化，我们初中基本上就是老师讲什么我们背什么我们记什么，是吧李老师？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还好，但是高中这个阶段会发现老师讲完之后这个里面的一些这个逻辑需要我们自己来理一理哈。那我们再说一说第二个维度，刚才您提到的就是阅读能力的一个升级，阅读也是我们高中语文很大的一块一部分，是不是
0: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那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我们非常核心的孩子们核心能力的一个提升的一个部分哈。那我们这一部分您再给我们展开的分析分析。

0: 你看高中的这个阅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高考的时候它差不多是有一万字的，
1: 嗯，
0: 那一万字你不仅有篇幅很长，比如说第一个文它是2000字，然后第二个文，第一个现代文阅读和第二个现代文阅读它其实是将近4000字，读完这是需要考察能力的，你不仅要读完，而且你要读完之后写完它的主观题，主观题它跟客观题还不一样，需要你落实。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就是你的阅读能力就非常重要了。
1: 是的，
0: 时间非常紧张。那我所以说高中的这个阅读它是与初中不一样的，它是深层次的，我们读的是什么，读懂它的逻辑，读懂它的手法，读懂作者没有在文字当中说出来的话。
1: 嗯，
0: 但是必修上册的它的每一篇文章其实就是阅读能力升级的一个最佳范本。
1: 那我们想要提升阅读能力，有的孩子可能说我看书也挺多，家长更是很头疼，说我孩子其实特爱看书，但怎么就体现在语文的阅读能力上好像就不太强，是吧？那我们想要提升我们在语文学科的这个阅读能力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方法？
0: 阅读能力这个提升吧，它是分不同文本的，比如说我们首先要提升的是这个文学的文本精读的能力
1: 啊。精读
0: 什么叫精读？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上册有一篇文章叫百合花，
1: 嗯，
0: 那么好多同学都读完了之后很迅速浏览完之后，他知道讲的是谁和谁的故事，比如说小通讯员和新媳妇的故事，感觉很感人，君民鱼水情嘛，
1: 嗯，
0: 典范的。但是这是泛读，我们真正能读懂的是什么，又细细的品味出来的是什么，因为它里边反复提到了那条百合花的被子，为什么一直在提那条绣着百合花的被子，
1: 嗯，
0: 其实它就是象征着两个人那种纯粹的品格，然后人性的微光。
1: 嗯，
0: 而且它这个文本里边也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小通讯员枪筒里插的那个树枝和野菊花，哎，这个又有什么用？前面那个细节是来说两个人的人性微光的纯粹品格的，而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就是说到了人物塑造的一个方法，就从侧面写了小通讯员他的那个质朴啊、乐观，还有他天真的一个方面。
1: 嗯，
0: 在情节上，其实后边小通讯员的牺牲，这又形成了一个反差。这样我们读出这篇小说来，其实它有很强的这种冲击力，很感人，
1: 嗯，
0: 很有震撼力量。
1: 嗯，
0: 而且到最后，新媳妇的这个气势汹汹嚷着是我的，我要把这个小被子盖在这个通讯员脸上。这个情节写的是什么？其实它就关涉到了主体的部分了，主题的部分，对吧？主旨的部分，
1: 嗯，
0: 人物情感的一个升华。对吧，君民鱼水情到这儿其实它达到了一个最高点，普通百姓对战士的这种深情，这种人性美，对吧，在这儿就淋漓尽致的体现了。
1: 嗯，
0: 所以这样一看的话，如果我们要精读的话，其实这一篇百合花它把高考的时候小说阅读，也就是现在的阅读二里边的核心考点，什么意象的作用、细节的作用、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有情节的作用以及主题的探究，其实这一篇文章全都涉及了。
1: 哦，所以我们又从一篇文章当中衍生出来说，我们高考考这个小说阅读的核心考点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孩子们在做练习的时候要格外注意的，不是说我的题海疯狂的刷，是吧，
0: 对，
1: 而是说我这篇文章对应的高考的这个核心考点它是什么，我们需要在这其中来进行提炼。那你比如说散文呢，刚才我们说小说散文它也会有这种高考的核心考点，是不是？
0: 有，散文我们知道它的这个主要点就是形散神不散。
1: 嗯，
0: 那我们这里边涉及到故都的秋，那故都的秋其实它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哎，写景的角度的问题，清静悲凉，你说我的心情是清静悲凉的怎么体现出来的，不能我们直白的说我的心情清静悲凉，
1: 嗯，
0: 直接说出来，
1: 通过写景是吧，
0: 通过写景，
1: 嗯，
0: 对吧，通过写景我们就用到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等，
1: 嗯，
0: 感官，
1: 嗯，
0: 然后我们这里边还有一篇叫我与地坛，
1: 嗯，
0: 其实我们要精读的话，这篇文章我们主要读懂的就是作者史铁生他的一个情感的变化。
1: 嗯，
0: 咱们想一个人到了最狂妄的年纪，20多岁的时候突然之间双腿就残废了，
1: 绝望
0: 、嗯、对吧，那就从最初的那种绝望颓废，他怎么来看到生命的力量，理解母亲的伟大的，
1: 嗯，
0: 我们慢慢的体会里边的文字就能感觉出来这篇散文它给我们的一个哲理性思考的问题。
1: 嗯，这是我们精读的一个精髓吧，算是，是吧？
0: 对
1: 啊，所以大家在精读的时候要这个里面首先你要 知道的是我们的高考对应的核心考点是什么，然后就是你不能光读这个文章的热闹，还是需要对这个题来进行举一反三，知道说我这个里面主要是表达了什么，来考什么。然后换了文章，就像刚才大家说的，不是说这个都是没学过的，而是说其实你都学过，只不过文章不同而已，是吧？
0: 对的。
1: OK，那我们再说说这个论述文的阅读能力。
0: 论述类的，他这个阅读能力主要是我们为什么说提高呢？我们最直显的表现就是，比如说有许多同学一做论述类文本，他选择题就做错了，主观题呢他也答不准，
1: 他觉得答的差不多，
0: 对，
1: 但是不得分，
0: 不得分。
1: 嗯，
0: 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其实我们要把握住的就是论述类，我们怎么去，对吧？怎么去读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读什么？他不会梳理论证的逻辑，然后不知道作者的观点，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这个必修上册呢，它就针对这个痛点进行了设计。第六单元就是，比如说你看我们读劝学，我们就能完整的梳理它的论证的逻辑线条。比如说劝学第一句话就学不可以已，中心论点就是学习不可以停止。我们说了这个中心论点之后，我们从哪几个维度展开，什么学习的意义，学习的方法，学习的意义是什么？学习的方法是什么？当我们从这几个维度去展开的时候，其实我们里边又用了哪些论证方法？比如说它里边的比喻论证、对比论证，啊，把这些弄明白了、理清楚了，其实我们就掌握了一篇标准的这种立论文的基本骨架。
1: 嗯，还有其他的例子来给我们举一举。
0: 比如说它后边的那一篇是说。是说在这个里边我们重点要说一下它的正反对比论证，这是它这篇文章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比如上一篇劝学它可能涉及到了对比论证，但是最重要讲的是比喻论证，而是说给我们的最重要记住的就实际的弄懂弄清楚的是这篇对比论证。他就先提出了，哎，古代的学者，我们一定要求学的人一定要有老师，这个中心论点。然后呢我们就用了三组对比，然后去说了古代的圣人是什么样子的，现代的众人是怎么样子的，对吧？教育孩子是怎么样子，而自身不爱学习。然后再就是，哎，那些士大夫之族不爱学习，但是巫医院是百工之人，就是咱们现在百姓，他们爱学习，对吧？从这个角度，不同的角度批判了，哎，就说你向老师求学呀，你是羞耻的，这个风气它是不好的，从而呢，就是说从用这三组对比告诉我们了，从师向老师学习的他的一个正确主张。所以说，你看这三组对比，其实他就教会了我们这个多角度展开。批判的这么一个写法。
1: 哎，其实我们在写这个议论文的时候也可以借鉴这种方法，是吧？
0: 对，
1: 我们很多孩子在学语文的时候啊，我们经常说就是没学活，他可能觉得说阅读就是阅读，然后写作文就是写作文的另一件事儿。
0: 对，
1: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经典名篇当中借鉴到当时啊写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吧？
0: 他写的是一个什么状态？他这是写法，但是我们考的时候，这个论述类考的时候，他也考这些，他考他的论证思路，考他的论证方法，也考他从哪些角度去论证的。
1: 对，
0: 这篇文章他不仅仅就是说他写了，然后他要知道让你学习到，哎，你读这篇议论文了，你看这篇议论文论述类文本他是从哪几个方面说的，其实也是。这就是我们读的最终的要得到的一个知识体系。
1: 我们通过李老师的分享啊，能够强烈的感受到，就是到了高中阶段，我们的语文学习，更多的恐怕不是说我们的记忆，当然记忆这是我们语文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但其实更多的是从记忆上我们发散出来的一些有共性的学习方法，和我们面对着不同的文章的时候，我们怎么总结出这其中有类似的一些相同点，这是我们同学们在学语文的过程当中，在高中阶段更需要调整的我们的逻辑和我们的认知。大家还说到一个，就是我们的乡土中国，就很多孩子会觉得说特别难，这也是我们要必读的一个这个篇目嘛，大家都觉得说有点读不进去，就这一个单元或者说这个内容，对于孩子们来说它有什么样真正的一个价值，我们学习的价值在哪里？
0: 这个其实它涉及的了就是另外一个更高阶层的，就是整本书学术阅读能力。
1: 嗯，整本书阅读我们很多孩子其实从小学阶段开始，但是到了高中就变成了学术阅读能力、
0: 哦、
1: 是吧，
0: 学术阅读能力、
1: 嗯、
0: 因为它这是高中语文的一个标志性的内容、
1: 嗯、
0: 很难，因为我们初中读名著大多都是有故事，
1: 对，
0: 有
1: 情
0: 节、
1: 嗯嗯、
0: 都是叙事性的，有线索，读个西游记啊，骆驼祥子啊，对吧，
1: 对，
0: 我们很能容易进入那个情景当中。
1: 是的，
0: 但是你读《乡愁中国》它是学术著作，
1: 嗯，
0: 没有故事，全是概念和观点，然后读很枯燥，读不懂，
1: 这也很正常、
0: 嗯、很正常。
1: 所以每个孩子不要一读到这个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呀好难呀，对我来说好难呀，就开始有畏难情绪。你要知道这对于每一个同学来说都挺难的，
0: 都挺难、
1: 嗯
0: 嗯、不要放弃。
1: 嗯,
0: 嗯，因为他练的能力不一样，他就是让你在这种练的是长文本的阅读能力，潜心阅读的能力。 他练的不是吸引你，练的是你看核心概念讲了几个概念，你能不能提取到，
1: 嗯，
0: 然后这个逻辑疏通的能力，你能不能知道这本书它讲了几个篇，讲了几篇，有哪几个部分组成？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读《乡土中国》可能是不像以前那么吸引人，但是我们读到的结果就是你要潜心下来，把这十四篇当中内容的逻辑串起来，嗯、你知道什么叫插叙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这些概念，能讲清楚，
1: 嗯、
0: 明白。费老先生他是怎么观察社会，怎么提出问题，怎么论证观点的就可以了。这就是考的整本书阅读这个考点，他会考到你，哎，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他对于乡土，我们底层的乡土社会他有怎样的看法的问题。
1: 嗯，
0: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在高中这个阶段是有必要培养的，因为我们马上上完高中就要上大学，上大学我们不可能天天读小说，那我们就要读一些学术专业性的
1: 对
0: 专业性的东西，他需要我们冷静的，是不是？
1: 嗯，
0: 去读去，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从这儿开始锻炼的。
1: 是的，这个能力的培养，恐怕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你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真的是很难受，是吧？读不懂，然后还得硬着头皮读。但是刚才李老师提到的，就是潜心下来，我们就是要硬着头皮往下读，然后读完了之后，你可以串一串这其中的逻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能力就提升了。而且说整本书阅读，你还必须得读，你不读的话，你怎么会知道这里面哪一些是要考的地方？你比如说，有的同学可能偷懒说我不读，但是你会发现在考试的时候，那你不读的结果就是这个题你确确实实他就不会，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对于我们不太擅长的，而且我们觉得说挺有难度的这种学术类的这种作品这种著作，我们同学们是需要静下来，需要硬着头皮去读一读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李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第三个维度，就是这个写作能力的进阶。说到这个写作，也是我们很多同学和家长比较头疼的地方，我们一会儿让李老师详细跟大家分享。
2: 肌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 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

0: 市，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济广御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

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鸡广鱼品商城超市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冀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全场清仓聚会，
0: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0: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0: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0: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0: 杭商会场在纪堂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6: FM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7: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收听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的语文教师、高一年级的语文备课组长李从兴老师。李老师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高中阶段，特别是我们的这个高一阶段啊，必修上册，同学们怎么样来抓住这其中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同时也抓住我们高考的这个考点。那接下来呢，李老师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第三个维度，就是写作能力的一个进阶，我们这个必修上册又是怎么样体现这一部分的。
8: 其实初入到高中，大家就会发现自己用初中写作的那套他得不上分了，分不高了、因为是评价的体系它不一样了、我们的要求，我们的写作能力它就需要提升、因为我们初中写作文写作的时候它是重文采、素材、结构，但是高中不一样，它讲究的是逻辑、思辨、观点。必修上册的教材它

0: 其实就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写作进阶的路径，每个单元的单元学习任务它都对应着专项的写作的能力的训练，层层递进，非常的科学。
1: 我们从第一个单元来说一说。
0: 第一个单元就比如说我们学诗歌，讲的是诗歌的内容、那我们这个写作任务就是尝试写诗歌。
1: 那孩子们觉得说我高考又不可能写诗歌呀那我也不当诗人啊。
0: 对，但是我们写诗歌练的是什么？意象的运用能力，情感的凝练的能力、就是我们的意象怎么用，对吧、我们的情感怎么表达、在诗歌当中那么小的文字里边，我们怎么把这些东西形象的纳入进去，表现出来。这个情感呢，通过这个意象能表达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会说我好开心呀，对吧、我恨死你啦，对吧，我好是不是好迷茫啊 对吧，这样说就他就会比较干吧。但我们学了这个诗歌，我们就通过这个能够形象的表达我们的情感了。
1: 所以孩子们要知道，让你学诗不是让你写诗，也不是让你写当诗人，而是我们要学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情感。好，到第二单元呢，我们学什么？
0: 学人物通讯。其实就是让我们写一篇人物通讯。写谁？这个单元他讲的是劳动者，那我们选劳动者行不可以？选什么样的、就是选材的能力、叙述的能力，还有这个最重要的细节刻画的能力。那我们写这个人物通讯是不是写这个人？写这个人的时候他写他的什么事啊？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对吧？怎么把这个做了什么不像写的像流水账一样。那我们学完这个，比如说我们学完一篇文章，喜看道书千重浪，它里边就写的袁隆平，对吧，他怎么发现天然杂交水稻的。然后怎么用梦见水稻长得像高了那么高这个细节写出他的那种情怀和理想的，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细节的刻画的能力。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
1: 到了后面的单元呢，
0: 到第三单元我们就学习的古典诗词。古典诗词这儿可能大家有疑惑，我们学古典诗词我们为什么写作任务是文学短评呢？我们评什么呢？诗词啊，是不是？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说了，哎，我们学短评，因为学的是诗，所以我们短评针对诗来练。那我们为什么要短评要针对诗去练去？因为我们在很多同学在写议论文的时候只会堆砌素材不会分析，就把素材往那儿一罗列，然后直接结论、就是这个样子的，它中间是空的。但我们写短评就是要练的是提出观点，结合文本进行分析，并且回扣观点的这个论证分析的能力。如果这时候你学会用文学短评评价了文学当中的一首诗，那你就能够评价一件事，对吧？能够评价一个人，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议论文写作的基础。
1: 是的，很多孩子在这个写议论文的时候，就是看上去字数满了，
0: 挺多
1: 啊，对，也挺多，但其实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逻辑没那么通，这个就是刚才李老师说到的，就是中间它是空的，所以说这个练还不是说我们一朝一夕能练出来的，而是说在学当中，我们慢慢的需要体会，需要练。再往后面的单元呢？
0: 再往后边就是我们刚说到的非常经典的写作范本了，就是刚学的学劝学。学劝学刚说到了，哎，咱们不会写议论文，不会讲道理，不会讲道理，那我们就拿出来劝学的比喻论证，看看人家怎么说劝咱们学习的。
1: 对，学习他的方法，
0: 咱们鼓励咱们学习，是勉励咱们学习，咱们怎么勉励的，咱们平常怎么勉励的，看看人家大家又是怎么把这个道理说清楚的。这里边这就是比喻论证了。那写议论文比如说没有逻辑非常混乱，那我们就要刚刚提到了，我们就要学一学诗说的这个对比，对吧，正反对比层次非常清楚。
1: 对，
0: 但我们议论文要写的不深刻那怎么办？我们就学学拿来主义，对吧，它里边有辩证的分析，有破有立，对吧，先破后立，然后不片面不绝对。
1: 对，我们看是一分为二。
0: 对，
1: 其实这个也是教给孩子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说我们的日常学习当中，也要一分为二的看事情哈。
0: 对，
1: 好，还有其他的一些写作的问题吗？
0: 比如说咱们的第四单元家乡文化生活，对应的我们要写一个调查报告写作。比如说刚刚这个我们国庆要放假了，可能有的学校我们就要做这个家乡文化生活主题了。
1: 对，有的孩子说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写，我调查什么，
0: 我
1: 写什么呀，我
0: 调查什么，对吧，他是干什么的，对吧，然后我说调查什么，我们

0: 实用类文本的写作能力，对吧？我比如说我们也以后要写一个，比如说我们以后要工作写个研究报告，对吧？写个策划案，对吧？写个工作方案，是不是我们都得去干这个事情？这儿呢，它就是这个家乡文化生活让我们学到的，就是我们调查这种调查报告怎么写的问题。
1: 而且就是说，为我们未来的步入职场，其实在打一些基础，也让同学们提早接触一下。所以我们现在语文课当中学到的内容，同学们不要孤立的把它想到说这就是我的语文课哈，他学的就是怎么怎么样。我们要想的更多的是，其实他在锻炼我们方方面面的能力。是的。那我们再说说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叫人文素养涵养这么一个维度，我们听起来就觉得这个好抽象啊，有点抓不住也摸不着，这个是在培养孩子什么，有什么具体的用处吗？
0: 这个素养这个东西听起来很空，猛一听很空，又有点抽象，但是其实这是我们学习语文最终极的一个目标，而且也是我们语文拿高分的一个底层的支撑。为什么有的孩子能得到134，有的孩子尤其是140分，其实就是他的素养在支撑着他。现在这个高考作文他看的是什么？青年的担当、家国的情怀、文化的自信，这些东西是骨子里的东西，就从小熏陶出来的东西。你是背背积累积累，临时抱佛脚，这是涵养不出来的。
1: 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格局打开，格局不是一下子打开的，是吧？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必修上册它有8个单元，8个单元其实就是8个成长主题，每一篇课文都是在浸润我们的心灵的。比如第一个单元我们是青春与理想，这里边我们就会感到收到了毛泽东人家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那种青年的担当，到郭沫若了那狂飙突进的创造精神，因为这时候我们需要创造世界了，一代一代的青年担当它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到闻一多的时候，我们就要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我们需要奉献了。而昌耀这个俄日朵雪峰之策，它其实就是在困境中我们能够坚守生命，遇到困境我们怎么办，我们有显现出生命的韧性的问题。再到了我们说乡学那个乡土大山里的这些女孩们对现代文明的那种向往，对这种向往与追求，不同的时代其实她青春她是不一样的，但理想、热忱还有力量，它是那种向上积极的力量，它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读完这些一代一代人的青年他们的样子，我们就会思考当下我们这个青年，我们作为青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1: 对，
0: 我们应该有的青春模样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这个会让很多孩子有这样的一种感慨出现哈。那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需要这个素养的涵养吗？
0: 比如说第二单元，他就讲的是劳动和担当。看我们说袁隆平，他其实毕生都在研究杂交水稻，他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对吧？那张炳贵呢，他其实是一个平凡的，就是个售货员，那他是，但是他用他的温暖服务着每一个人。还有钟阳，他在青藏高原那么高压的反应之下，对吧？收集这种珍贵的种子资源，还有咱说溥仪里边的古代劳动妇女的这种妇女的这种劳作的情况，还有插秧歌里边这家庭和谐的这种什么呀，田间劳作，从古至今，然后让我们感觉劳动的价值、工匠精神的内涵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担当是什么。读这些课文的时候，其实我们读了人家，我们就要想到自身的问题。
1: 是的，这些其实也是，怎么说，抛砖引玉，作为一个引子，是吧？有些孩子可能他，有这样的想法也好，或者说感慨也好，其实他可能没有这个引子出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们有了这样的典范、这样的楷模、这样的榜样，我们就会发现，孩子们其实在理解或者说人生未来的选择上也会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在里面哈。后面呢还有什么您再跟我们来说说？
0: 比如说后面还会学到第三单元和第七单元，这就是生命和境界的问题。第三单元第七单元他会，咱们会认识到曹操什么样的人，建功立业，对吧？陶渊明什么样的人，归隐田园的人，然后李白是什么样的人，豪放飘逸的，而杜甫就是沉郁顿挫的，那苏轼他就是旷达的，李清照他就是凄惨的，婉转的。史铁生，对我对生命的思考。姚奈呢，他有考据精神。读这些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不同人的不同的人生选择，人的生命境界的问题。

0: 就会明白，其实人生它不是一种样式，
1: 嗯，
0: 一种答案，
1: 嗯，
0: 我们有多种选择，嗯，回到我们自身，我们应该选择他们其中的哪一种。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想一想，人生顺境的时候
1: 怎么选，
0: 怎么选，
1: 嗯，
0: 逆境的时候又该怎么面对。
1: 对，
0: 这些其实都是在涵养我们的人文精神，也丰富了我们看待世界的这个角度，也是格局的问题。
1: 嗯 还有其他的吗？比如我们说到的乡土中国这很难点的问题，那又里面会蕴含着哪些？
0: 比如说乡土中国，乡土中国其实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中国特有的，它是一个理智的问题。它其实刚刚跟我们提到那个家乡文化生活一样，它其实帮我们建立的是文化的根脉，就是我们要文化自信，天天喊文化自信，自信在哪里？我们不能光喊口号，对吧？我们连自己的家乡文化都不了解，比如说我们一个正定有什么，我们的栾城有什么，对吧？这些我们都要了解。然后中国乡土社会它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些我们都要明白，清楚明白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的文化的自信的根源来自于哪里。所以我们就要去观察我们家乡的一些人呀、事啊、家乡的文化现状啊，理解一下中国社会的底层的逻辑，对吧？对文化的理解才是落地的，才是有温度的，
1: 才是接地气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那最后一点点时间，请李老师给我们同学们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就是学习我们高中语文的这个方法，大家要怎么样学才能够告别这种说我们读过就行的这种浅层的学习，我们真正的把语文学透，真正的把这个课文读透呢？
0: 第一个方法就是三步精读法，学每一篇课文我们都要主动完成三步。第一步呢，就梳理它的脉络，理清文章的结构、行文逻辑和情感的变化。第二步呢，我们应理解它的主旨，明确作者的核心观点、他的情感态度、写作意图。第三步呢，我们要知道它的手法，最核心的表现手法是什么，表达方式什么，它的表达效果又是什么。如果一篇文章按照这三步去走一遍，那可能你就会这个能力上就会明显的提升了。
1: 我们可能读的时候会有点慢，是吧？但是不怕慢，我们需要
0: 慢慢的训练。
1: 对，好，第二个方法。
0: 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一定要分类记笔记。咱们说这个高中的刚一讲了这个知识体系，它是分落在每个单元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记笔记的时候，我们是要功能性的记笔记，不要按课记，要按知识点分类去记。比如说你文言知识，你学了这个单元，你文言知识学了个重点实词、虚词，学了个儿，下次你学了个什么，学了个特殊句式，你要记在一起。把它同类的知识归类放进去，所以你就会发现有的同学他那小本本是贴着东西的，比如说文言知识、散文知识、小说知识，他是整这样功能性的去记笔记去。
1: 好，
0: 这是第二点，
1: 关于笔记的这一块哈。第三个。
0: 第三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是什么呀，读写联动法，学完我们就得练，以读促写。学完一个单元之后，我们就练一个写作点，因为我们课本里边后边它是对应着写作的训练点的，我们可能不用写整篇，但是我写个片段也行，对吧？轻量化的高频次的效果明显的，对吧？然后比如说学了拿来主义了，我们就练一练什么叫先破后立。
1: 一小段。
0: 对，一小段。什么叫荷塘月色，我们练练写景，从几个角度去写景去。这样一练的话，哎，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哎，针对性也挺强。然后我们批改的时候见效也挺快。说读了输入了，写我们输出了，读等于是不是输入的一个部分，巩固的一部分，那我们只要能写出来就算掌握了。
1: 对，
0: 所以这样的效果就比较明显，
1: 读写要联动起来啊。有的孩子可能在读上啊读得更多，会发现写的时候好像也没下笔如有神，是吧？所以可能在写上还是需要跟读一起联动。好的，谢谢李老师今天的详细分享。大家如果想要收听今天的节目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李老师。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 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大义倾城，家国天下，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膝关节啊，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啊，陪伴着我们行走啊、运动啊、生活啊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啊，他会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就觉得有可能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岁数大了呀，上了岁数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挺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就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0: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2: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髋关节和踝关节，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它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0: 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2: 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有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容易有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干活比较多的。
0: 对，
2: 但实际上啊，那么 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
0: 哦，
2: 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
0: 嗯嗯，
2: 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
0: 嗯，
2: 还有
0: 属于久坐的人，
2: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
0: 嗯，
2: 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
0: 嗯，
2: 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的去汲取营养。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想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
0: 哦，
2: 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
0: 嗯，
2: 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的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
0: 嗯，
2: 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
0: 嗯，
2: 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0: 嗯，没有营养的滋润。所以它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
2: 对，
0: 因为他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哈。
2: 对对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
0: 对，
2: 哎，或者说他走山路。哎，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来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这两
0: 光放着放坏了。
2: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0: 哎，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2: 对对对，
0: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反映说，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有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2: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我们的门诊的人群当中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啊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气体啊就溶到这个滑液里面。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0: 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弹响的情况多，是吧？
2: 对，他经常是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
0: 嘎嘣
2: 嘎嘣给响声，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殊的处理。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弹响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伸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0: 绞索。
2: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你过上十几分钟、20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 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
0: 嗯，
2: 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我们要确认这个。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这种情况不能拖
0: 不能拖。
2: 对，
0: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2: 对，
0: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2: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0: 就会很疼，
2: 而且疼的动不了。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活动，绞索解除了，它也不疼了，它又能走了。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0: 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2: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因为咱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
0: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
2: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跟一个骨头啊，
0: 叫波棱盖是吧？
2: 波棱盖，这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赵县有时候叫小棋子儿，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0: 真是
2: 8000万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0: 这个我们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了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2: 对，
0: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2: 对，
0: 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2: 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也是最复杂的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你比如说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内侧软骨的磨损，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的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还酸胀，有时候打软腿，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不舒服，
0: 不舒服，
2: 难受。
0: 是，
2: 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0: 说不上来，
2: 指不出来，你怎么摁他也不疼。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儿。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是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爱健走的人，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越活动越疼，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常见于什么呢？喜欢运动的，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 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特别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
0: 嗯，
2: 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哎，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
0: 嗯，
2: 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
0: 嗯，
2: 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
0: 嗯，
2: 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0: 哎，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啊，它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2: 对对，
0: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2: 对
0: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2: 对，
0: 好，大家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好，主持人好。
0: 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啊，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啊，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啊。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2: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
0: 哦，
2: 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
0: 哦，
2: 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
0: 哎，
2: 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年龄 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四五十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啊，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啊，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膝关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但这只是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啊。而这个膝关节问题的出现，它跟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肥胖啊、先天的畸形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日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呀，都有关系。
0: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是聊一聊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2: 对
0: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2: 对，
0: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膝关节同样如此。
2: 是的，我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0: 对，
2: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0: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2: 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0: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2: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0: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2: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0: 综合因素哈。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2: 对。
0: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2: 对。
0: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到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2: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说你看这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2: 跪着。
0: 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跪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2: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0: 对，
2: 那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里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0: 对，
2: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0: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2: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觉得舒适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建议您哈，我们谨慎的建议您选择这种方式。
2: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坐时间长了或者站时间长了之后，它通过极度屈膝的这种方式，它会有一种肌肉的拉伸，它会有一种放松感，这可能是它体感比较好的原因啊。
0: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或者说靠墙蹲，就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2: 我之前啊在 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要做靠墙精蹲的这个视频，播放量也有几百万了。
0: 嗯，
2: 我是非常反对靠墙精蹲的。
0: 哦，
2: 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精蹲的。
0: 嗯，
2: 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
0: 嗯，
2: 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
0: 嗯，
2: 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理论，包括一些这个文章的解读。
0: 嗯，
2: 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

0: 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静蹲、
1: 嗯、
0: 那么在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静蹲三十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
1: 嗯、
0: 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
1: 嗯，
0: 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
1: 嗯、
0: 那么你做三十度的靠墙静蹲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
1: 嗯，
0: 在屈膝六十度的时候，那么到九十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
1: 嗯，
0: 包括你的髌骨关节，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
1: 嗯，
0: 你在做六十度到九十度的靠墙静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
1: 哦，
0: 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
1: 嗯，嗯，
0: 在超过九十度以后，那么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
1: 嗯，
0: 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那么你可能后交叉韧带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三十度到一百二十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叉韧带包括髌骨关节都有损伤。
1: 嗯，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的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静蹲是可以的。
1: 嗯，
0: 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
1: 嗯，
0: 比如说髌骨软化，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
1: 哎，
0: 我觉得这个也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1: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0: 对，
1: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跟你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哈。
0: 对，
1: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那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2: 我这个这膝盖僵硬的，搁这可这个这个膝盖有时候它这离活都在，比如刚刚那个主任说呢，在这放着这样疼，它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这膝盖僵硬。
1: 嗯嗯
0: 嗯，
1: 陈主任来
0: 啊。你哎，这位阿姨您好啊，你现在您主要是、
2: 哎、你好主任
0: 啊，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2: 哎，他这疼他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他疼、
0: 嗯、
2: 有时候好像一立起来坐着时间上一立起来，他这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那块疼、
0: 啊、嗯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2: 八十了
0: 啊、哦、这是一位奶奶。
1: 嗯，
0: 如果说您今年八十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您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1: 嗯，
2: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点事儿，那个他一起走那么一下他疼、
0: 嗯、
2: 有的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化，
0: 嗯，
2: 是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0: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重、
2: 哎、
0: 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1: 嗯，
2: 哎，都是你要锻炼的那个主任是怎么锻炼？
0: 怎么锻炼？
1: 简单跟您说说吧。
0: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啊，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
1: 嗯。
0: 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搜搜我的名字啊，有、
1: 嗯、
0: 在抖音上有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1: 陈家
0: 啊、
1: 嗯，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2: 啊、陈主任，你说他们，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个脚跟抬起来，脚底按着老让。

0: 对，这个药行不行啊？
1: 抬脚后跟是吧？
2: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1: 是吧？
2: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
1: 嗯嗯、
2: 啊，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
1: 嗯、
2: 啊。您可以都看一看。
1: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
2: 啊、
1: 嗯、啊，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啊、嗯、啊。
2: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
1: 嗯嗯，
2: 坐位的勾脚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
0: 啊、
2: 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
1: 嗯、
2: 每天做5组、
1: 嗯、
2: 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1: 嗯嗯，您可以试试这个。
0: 那陈主任，我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筋，老的会叫短的呀，抻不了那么直，它倒是也不是怎么疼的腿。
2: 啊，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做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0: 好嘞，
1: 那这样，嗯，
2: 好，再见，
1: 再见，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2: 对，
1: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3: 清仓了，清仓了！
4: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全场清仓聚会。
4: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3: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4: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3: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4: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3: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4: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3: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4: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3: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5: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3清3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0: 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
1: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0: 哎，是。
1: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你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0: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就得站着拍是吧？
1: 对，得站着拍。
0: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1: 对
0: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1: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0: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
1: 是
0: 吧？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查的，所以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刚才您说了有个叫阶梯的治疗方式哈，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1: 所谓的阶梯治疗呢，就是根据我们疾病本身程度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三四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当你八九岁了就是上小学，十五六岁就是初中，十八九呢就是高中。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你也不会治疗不足。你比如说你这已经很重了，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
0: 对，
1: 磨损也不重，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它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然后或者是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半月板到底几级了，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0: 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然后再来说，而不是说我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我能怎么做，你带着你的预期去，
1: 对，
0: 那就坏了。
1: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

0: 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1: 对，
0: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1: 他认为别人是不是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0: 对，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1: 没错，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喂，
1: 哎，您好，是您电话？是您电话，来，请讲。
2: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现在走几百米就疼。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0: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2: 就是内侧。
0: 内侧。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2: 对，
1: 46。
0: 46岁。疼了6年了，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2: 对。
0: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1: 嗯，
2: 是。
0: 这个
2: 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0: 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2: 拍过核磁。去咱们省三院也看过。
0: 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但是
2: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0: 比较重，对吧？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6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2: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啊，用沙袋这么练，
1: 也在锻炼是吧？
2: 一直在锻炼，就是锻炼的确实好点，
1: 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这种感受，
0: 对，
1: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
0: 是
1: 怎么办？
0: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并不相符，有的人啊疼的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拍的片子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取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1: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的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0: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1: 行，那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2: 我去门诊吃的多了。
1: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0: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1: 您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 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0: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您只需要做合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1: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0: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1: 哎，对，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就你就是刚才您理解这意思。好吧。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2: 没问题了。
1: 好嘞。
2: 医生就挂了电话，你再说说我的情况，我然后我再听您的回放，好吧？
1: 好嘞，
0: 行，
1: 再见，
0: 好嘞，
1: 好
0: 嘞，
1: 再见。好，好，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叨的这手术的事儿哈。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吸手术各种微创手术发展也非常快。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也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0: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切口需要15公分，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1: 这理解并不准确。
0: 对，并不准确。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1: 关节镜，
0: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才叫微创手术。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1: 哪些 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0: 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1: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当中的运动损伤，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那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0: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1: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了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还腿也是罗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做根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0: 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1: 对，
0: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1: 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用的时间更长，让它处于无痛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或者比较有帮助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那么如果大家有膝关节锻炼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陈家膝关节外科，那么找到我的抖音的账号，我上面分享了很多老年人功能锻炼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
0: 对，这个我们弥补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视频不足的这样一个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0: 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1: 对，
0: 是吧？
1: 五诊室
0: 啊，五诊室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1: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0: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7: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齐。

0: 量。
1: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2: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1: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3: 那就赏夏常再一丈红吧。
1: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马上要下班了啊，下班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国庆假期的状态了，所以这会儿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心情，是不是很兴奋很期待。但是这个国庆假期我们有一些事情要提醒大家啊，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大家一定要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和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虽然说这是本周的第三天啊，但是这一周呢其实手机圈也格外热闹，我们看到了荣耀 Magic 9系列和 iQOO 16系列的正式登场，然后如果说到上周的话就更热闹了，上周有 Vivo 的 X500 系列、 OPPO Find X10 系列，还有小米18 Pro 系列三场旗舰发布会，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新品，而且明天也就是10月1号还有一场重磅的新品发布会，那就是华为的 Mate 90系列。那么在国庆假期的之前的最后一天，我们把这一轮旗舰跟大家再一次进行一个详细的梳理，看看谁是真升级，谁是挤牙膏啊，也给准备换手机的朋友们提个醒。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请出嘉宾秦嘉庆做客直播间。嘉庆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来吧，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先来聊最新的，也就是这周的机型。Magic 系列。
1: 对，
0: 这周其实最先亮相的就是 Magic 9系列，周一下午发布的。这一次荣耀预热的时间不短，因为它是第一个官宣的。
1: 对，
0: 它在八月份就官宣了。但是官宣发现的直接官宣的是九月底。
1: 对，
0: 然后在它之前看到了很多其他旗舰机型的发布。在此前荣耀的 CEO 李健就说过，说完全颠覆过往的全新的最强的 Magic。发布会看完之后，你觉得他之前的这个描述算应验了吗？
1: 我觉得算应验了，因为今年首先是芯片上的提升嘛，大家全都知道这个从3纳米到2纳米，
0: 对，
1: 骁龙的第六代啊，这个骁龙八这个超级至尊版，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它今年首次终于把它的联名影像联名上了，
0: 它是最后一个，
1: 对，它是最后一个，再加上此前这个大电池，荣耀是第一个开启大电池时代的，
0: 对，
1: 这次的电池也很大，包括有三个版本，甚至有11000的超能版，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整体上从配置上，然后再加上屏幕的护眼，再加上摄像头刚才提的，除了联名之外，它本身的硬件素质也很好。
0: 对，
1: 整体上基本上再加上芯片，没有短板。
0: 就各方面都挺好的。
1: 对，
0: 你没办法挑它短板。
1: 就是相比他说的，它是一个全面的升级。不像我之前咱们上周在讨论机型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机型会有一些取舍。
0: 对，
1: 就像包括广角上会有一些取舍。但是其实到了荣耀之上，我会发现这代的进步是相比于上代是全面进步，所有硬件都在进步。
0: 基于它本身的 Magic 8系列。
1: 对。
0: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一代给我们最大的变化，而且也是我们甭管你买不买这个机子，你都能一眼看出来的外观上的一个变化。
1: 对，
0: 外观上其实今年很多手机都变了，就不再都是那种统一的后置大圆形了。
1: 是，
0: 你像 OPPO 这一次变成了后置方形的。
1: 对，
0: 然后呢当然 VIVO 还是后置大圆。然后荣耀这一次它是那种，就是首先后面有一个大横的一个大模组，像苹果一样，
1: 几乎像苹果一样，包括它的背板也有一块，
0: 然后它左边是一个大的大圆的一个孔，右边两个小孔。
1: 对，
0: 我个人其实在这个手机发布之前，我第一次看到海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哎，这手机挺好看啊，
1: 眼前一亮。
0: 对，因为当时它首先官宣出那个配色就是那个绿色，我不管它官方的那个具体的称呼了啊，反正咱们看起来就是那个绿色嘛。
1: 对，
0: 包括在中秋假期的时候，中秋假期最后一天，

0: 我那天就是上了两天班，第三天休息了一下，跑太原玩了一圈。大家说去太原玩什么，我说逛了好几个手机店。因为你去步行街它全是手机店。
1: 对。
0: 然后当时在那个荣耀店，他就已经把那个机子摆出来了。
1: 对。
0: 绿色的。我当时看我就说，哇，终于看到真机了，绿色真的很好看。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首先从外观上它是可以打动我的。那你在看到这个真机的第一眼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
1: 我觉得今年的安卓厂商反正终于不像以前了，都是千篇一律。我记着去年的时候给你发过一张图，就是十张图里有八个半好像全都是后置大，
0: 再加上如果大家带上那个手机壳，你根本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手机。
1: 前面也是一个单挖孔嘛，后面一个后置大圆，然后我觉得设计师都去哪儿了，都失业了吗？
0: 对呀，
1: 就是很难让人觉得这是不同厂商生产出的不同的旗舰手机。
0: 对，包括
1: 自己的特色，
0: 包括一会儿我们要提到的那个 iQOO 16。iQOO 16虽然说它很像苹果 iPhone 16、15那几代那个后置偏左一个大方框，
1: 对，
0: 但是人家里边是不一样的，在那个框里面又做了两个轴，然后两个轴就是算是一个折线吧，又把三个摄像头串到一块儿，它那个辨识度也挺高的。
1: 对，非常好看，我觉得。
0: 所以就是说，今年至少在外观方面，我会发现各厂的设计师应该是发力了，
1: 发力了，百花齐放了。
0: 对，就你总得让大家知道我买了什么手机，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手机。
1: 我觉得小米可能开了一个好头，因为去年小米卖的
0: 背屏是吧？
1: 非常好，对，辨识度很高，大家我一拿就知道，我买的是小米。
0: 因为尤其当你发现所有东西都一样的时候，可能你没有购买的欲望。
1: 对，
0: 对吧？就跟那个包包一样，女孩买包，如果包都一样，这个牌子跟那个牌子都一样，她可能也没有特别想买。但突然间有一个牌子设计了一个全新的颜色、全新的材质，包括全新的 logo， 她可能就会觉得，哎，我最起码拎上这个包，别人知道我拎的是什么包。
1: 对，
0: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这次荣耀换了这样的一个造型之后，你觉得跟上一代相比，就是后置大圆嘛？你觉得好看了还是？
1: 我觉得这代肯定设计比之前的要好看，
0: 对吧？不只是辨识度的问题，
1: 我挺喜欢整个设计的。
0: 对，尤其反正我喜欢绿色，
1: 也有可能我用苹果用的多，觉得它那个拼色背板其实比苹果的拼色要好一些。
0: 对对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上代的苹果的拼色其实色差很大，这代有改善的。荣耀做出来这个色拼，感觉它误差很小。
0: 对，好像那个绿色是主打色，然后现在就是买不到。
1: 哎呀，这不只是绿色，就都买不到。
0: 对，
1: 如果你是买超能版和标准版是可以的，但是 Pro Max 现在，我昨天因为它是下午的发布会嘛，我昨天下午在做其他的事情，然后突然想起来说，我晚上去买。晚上去买的时候发现已经10月16号发货了，再晚一点就24号发货了。
0: 感觉好像跟买苹果一样。
1: 对，就真的是证明这代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0: 因为它跟它自己的前代产品相比的话，确实是提升还挺大的，
1: 提升很大。
0: 但是价格的涨幅呢，相比于其他厂商相对偏小。
1: 对，
0: 这个可能是它就是今年这个产品卖的比上一代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说到这个影像，我们知道这一次最重大的一个点就是联名阿莱。
1: 对，
0: 就是你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阿莱这几个字母，或者说这个商标，这个品牌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大？会不会真的有人就冲阿莱这两个字去买？
1: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专业的搞摄影的，其实对阿莱是非常敬重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奥斯卡算是电影行业的一个殿堂级的奖项。
0: 对。
1: 然后奥斯卡的摄影奖，包括最知名的一些沙丘啊，一些特效影片，其实都是用阿莱相机拍的。就咱们耳熟能详的很多奥斯卡大片，全都是用阿莱相机拍的。所以它这种东西对于玩摄影的人来说是很有这种，就像哈苏一样。哈苏是人类上月球的时候第一次用哈苏相机去拍。那所有的电影，目前的主流的电影都是用阿莱的相机去拍，它给人的震撼感是不一样的，包括它的色调，包括它的 log 模式，所以我觉得这种专业的程度，对于想要去，哎，我在拍照上或者在摄影上，有一些大的提升的这种用户来说，它是很有吸引力的。
0: 对，首先就是说品牌两个字，它有号召力。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考虑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真正的它到了手机上面，我们拍出来那个视频真的会比其他厂商看起来完全质感更高一级，或者说颜色更好看，
1: 感觉是电影的色调非常浓郁，感觉是更高级一些。
0: 但是就是说，如果有的人喜欢那种很真实的，
1: 对，每个人审美是不一样的。
0: 对，如果喜欢真实的，可能它就不太适合。
1: 对，
0: 但就是你明显看上去它就像很有氛围感的那种。
1: 对，我之前用这个 vivo 300 Ultra 的时候，然后它那个去年也是它这个广受好评的，就是它的电影模式，它拍出来。

0: 非常有质感。
1: 嗯，
0: 然后我会发现阿莱可能比那个更有质感。
1: 对，因为它不像我们平时拍视频那么直白。
0: 嗯，它是有那种拍出来像一个故事，有叙事性。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这个，就是可能比如说高老师去买一个手机、我用普通的摄像机拍出来，它可能就是一个买手机的过程。
1: 我就去买手机，就是大卖场，
0: 就是一个过程。但是我用现在用荣耀这种阿莱的风味，感觉你就是在进行某一个事件，
1: 就可能有人在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会觉得
0: 像一个故事片，
1: 对，就会觉得他为什么一定要走进这家店买这台手机，
0: 对，就感觉后面还有一些故事发生，他会有故事感。
1: 对，所以他其实可能更多的吸引的是影像或者说视频爱好者。
0: 对，视频爱好者，
1: 视频爱好者，尤其大家平时喜欢创作，
0: 对，
1: 拍一些视频发到抖音小红书这些平台上的话，那可能就比较适合了，
0: 就很有高级感，就是让咱们普通人哎，他会问，哎，你怎么拍这么好？怎么这么有电影
1: 的？你怎么调的色？
0: 对，你怎么调的色？怎么这么有质感？
1: 对，所以这个可能确实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比较吸引的一个点啊。
0: 对，
1: 除了影像这一代，你也提到了，就是性能的提升。
0: 性能提升。
1: 性能提升这个其实就是因为第六代骁龙八超级至尊版嘛。
0: 嗯。
1: 因为这个是跟小米的18 Pro Max 用的同一款处理器。
0: 是的。
1: 这也是这个月我们看到的第二款用这款处理器的。
0: 对，
1: 第三款也出了，就是 iQOO 16，一会儿会提到啊。那除了影像，除了性能，还有就是除了我们所提到的电池一如既往的续航，或者说它的这个电池容量比较大之外，你觉得这一代的荣耀还有哪些让我们觉得比较值得关注的点吗？
0: 我觉得还是价格
1: 啊，价格。
0: 对，价格上就是在发布会上，其实这句话印象特别深。
1: 嗯，
0: 我们荣耀不会把涨价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嗯，
0: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可能也是后发制人，他知道其他几家的价格之后，我有没有这些紧急的调整，这个咱们不知道。
1: 你看啊，我觉得今年真的是大家的套路都不一样了。
0: 嗯，
1: 往年啊，往年大家都是比拼谁更早发布。
0: 对，
1: 因为你早发布，你就有可能早一步抢到更多的用户。
0: 就像小米去年是真的是先发了半个月。
1: 对，小米发完之后到十月份 vivo oppo 才发。
0: 真，但是那个时候小米已经卖了100多万了。
1: 对，所以大家现在就抢谁早。
0: 是，
1: 你看今年的 vivo oppo 都比小米还早。
0: 对，
1: 但是今年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这个价格飞涨，
0: 太贵了。
1: 因为这个内存涨价导致各家的这个价格涨得很离谱。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先发的倒没有优势了，因为后边的都在观察你前面的价格。
0: 对，
1: 是我们现在利润是不如以前了，但是如果你涨1000，我涨900，那我的优势就比你多一点。
0: 我记得上周提到小米的时候，我也提到了小米有什么惊喜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价格。就是它在涨了很多的物料，就是内存都涨了1000，涨了2000情况下，它整体的手机价格就上浮了1000块钱。
1: 嗯，
0: 我觉得当时很惊喜，然后我会发现一步一步的它更惊喜，到荣耀这里给了一个更低的价格。
1: 对，
0: 真的就比小米整个价格要低1000多。就是在高配版本上，大家起配版本其实价格都是差不多的，都是6499行这个价格。但是到高配版本就逐渐拉开差距了。可能 vivo 是最先发的，我会发现好像 vivo 是最贵的。
1: 所以就是说先发的这次没有优势了。
0: 对，
1: 后发的就可以根据你前面的那个价格
0: 去做调整，
1: 去做调整。
0: 他 PPT 上减200块钱，他也不用整个调。
1: 经常在发布会的时候，那个主讲人会说：“我们连夜修改 PPT。”
0: 对，连夜修改。
1: 我们给出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所以你会看到 OPPO 比 vivo 的价格有优势，
0: 要低了200，低了几百。
1: 然后荣耀又比 OPPO 的更有优势。
0: 对，
1: 就是反正都是最终看大家自己一喜欢哪个品牌，二哪个品牌的某些硬件配置打动你，第三哪一个品牌的这个比如说系统层面的功能
0: 是
1: 打动你。当然虽然说价格有优势，但是很多朋友买手机除了价格还是得看个人的一个使用习惯和喜好。
0: 对，习惯很重要。
1: 对对对，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们 OPPO 群里面有位朋友就问我说，高老师你那个 OPPO Find X10 Pro Max 用的怎么样。我说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过了靠拼硬件的那个年代了。他说那拼什么？我说拼的是使用体验。我说可能我个人觉得我现在用 ColorOS 17它特别好，是我放弃不了 OPPO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说这个有主观性的，因为它里面的某一两个功能我真的是用了没有办法再把它停掉。我说但是也许对于你来说，你可能觉得橘子系统的某一个功能你放弃不了，或者说你觉得荣耀的 Magic 系统放弃不了。
0: 对，
1: 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0: 提到这个 ColorOS 17，这个有一个很惊喜的地方。就是官方公告是10月8号，一加15和 X9 系列上。
1: 对，
0: 但是我这个手机已经接到推送了。
1: 你之前申请了吗？
0: 没有申请，已经接到了17的推送。
1: 你看我，
0: 证明其实可能 OPPO 给大家留了一个很有意义。

0: 意思，就是算是节日的小彩蛋，能让你在过节的七天用上最新的卡罗拉。
1: 因为就像我说的，很多人真的是会为了一个系统的体验去入手某一款机型。哦，真的是，很多人真的会为了一个系统，为了一个功能去入手某一个机型。
0: 对
1: 啊，如果我们提前，比如说，之前用 ColorOS 时期的，就是入手 Find X 10系列的这帮的人，包括我。但是有很多大批的 OPPO 的老用户，他还感受不到 ColorOS 时期究竟是什么样的。那我
0: 上代旗舰，起码过节前，
1: 对，我在过节前先让你体验到。这样的话，一旦大家用得好，肯定会在网上各种分享。
0: 对，
1: 它会形成一个舆论的一个发酵。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哦， ColorOS 时期那么好，那我还是买 OPPO 吧。
0: 对，
1: 所以现在真的是拼软件的一个拼软件、拼生态、拼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开始聊到了 Magic 9系列啊，待会儿呢会跟大家聊一聊昨天晚上发布的 iQOO 16系列。另外也提醒大家不要走开，因为在广告回来之后会进入我们今天的互动竞猜环节。你觉得我今天会出什么歌？
0: 哎呀，我也不太知道啊。我其实挺想让你出
1: 谁的歌，
0: 刚刚这个离开的那个
1: 刘欢。
0: 对，我其实很想，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听
1: 刘欢
0: 刘欢的歌。
1: 对，我今天但是准备的还真的不是刘欢的。这样，我在正好在广告期间，我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曲库里面有刘欢老师哪些作品。因为我不能选太生僻的，我得选大家耳熟能详的，得就是让大家能猜出来的。一会儿我们来听听看啊，我们在17:22左右吧，来开启这个互动环节，大家不要走开。那最近有很多朋友留言都在问好视力。有朋友问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还有朋友说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所以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都试过了啊，效果确实挺好的，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视力问题，还是家里有老人模糊流泪，大家都可以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北有我。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奖竞猜的环节啊，依然可以，大家准备了四块平安贴，就昨天临时把这个额度调整到了四块，因为快放假了嘛，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得到这个奖品，因为平安贴真的很受欢迎。所以呢，就是咱们今天送奖的原则跟昨天一样，一呢是选择前两位最快的答对的朋友先送两块，然后另外两块怎么送呢，就是所有参与的朋友，哪怕你不是前两位答对的，只要你参与了，你答对了，我再从里面随机选出两个，就是这样的话大家都有可能得奖，
0: 对，
1: 就不像以前大家一觉得哎呀已经过了一分钟了，
0: 对，
1: 我现在再猜肯定得不着奖，那我不猜了，
0: 多参与多参与，
1: 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大家多参与啊。刚才嘉庆提议就是说可以今天的题目出一首刘欢老师的歌曲嘛，然后在我们库里面找了很多很多，但是有考虑到大家对于这些歌曲的传唱度的问题，比如说这首歌可能你会唱你也听过，但是猛一下说名字说不太出来，或者说对于前奏不是那么熟悉，所以刚才我们两个人在广告期间又碰了一下商量了一下，我们选择了这首歌。这首歌我相信反正以我跟嘉庆这样的80尾巴这个年龄的小孩来说，我们在小孩时期，在我们小学时期，这首歌是很火的，
0: 天天听好像。
1: 对，我记得我们当时音乐课老师还教我们唱这首歌来着。它跟一部电视剧有关。
0: 对，
1: 当然我们知道刘欢老师很多歌都跟电视剧有关。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听这首歌吧。大家如果猜出歌名了啊，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的前奏。

0: 这是不是很好猜？
1: 对，我觉得太好猜了。
0: 对，就是我本来想播够十秒钟，后来发现就是前奏还不到十秒，刘欢老师的声音已经出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大家可以赶快把你认为的正确的答案发过来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待会儿呢，待会儿会来看一下有多少朋友答对了。
1: 嗯，
0: 平时都是会给大家播两遍，但是今天这个
1: 我觉得一遍就够了。
0: 对，明显就是已经把题目告诉大家了。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赶紧想一想，即便你当时没有听出来歌名，但是这首歌你肯定要知道啊，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你再琢磨琢磨是哪首歌啊，然后赶快把答案发过来啊。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 iQOO16 吧。
1: 嗯
0: ，iQOO16 的定位，整个 iQOO 系列的定位其实一直都很明晰的。
1: 对，就是游戏手机。
0: 对，性能游戏，对吧？
1: 嗯。
0: 那这一代的 iQOO16，你最关注的升级点是什么？
1: 我这一代主要关注的升级点就是它电池够不够大，因为它是要打游戏嘛。
0: 啊、
1: 嗯。然后其次就是屏幕。
0: 嗯嗯。它的屏幕
1: 这两点其实都升级了。
0: 对，因为屏幕的话，很多打游戏的朋友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在意。
1: 对，
0: 它不只是你视觉观感上的那个效果，
1: 嗯，
0: 还包括你整个的触摸的触动的那个效果。
1: 对，
0: 包括它跟不跟手啊，流不流畅啊，这些都很明显。
1: 是。
0: 然后这一次的屏幕是全新的机材
1: ，M16， 三星 M16，
0: 而且是 2K 分辨率的。
1: 对。
0: 包括这一次有很多的游戏好像是适配到了那个165赫兹吧。
1: 王者荣耀可能率先就是
0: 对
1: 适配了，就是之前是这样的，大家我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就之前是 2K 和高刷几乎是不可兼得的。
0: 嗯
1: 嗯，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我想是上 2K， 那我可能刷新率就是120或者144。
0: 嗯，
1: 如果我是165的刷新率，那我基本上都是 1.5K 的屏幕。
0: 嗯，
1: iQOO 应该是今年，截止到现在第一个做到，就是既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0: 嗯嗯、
1: 就是把这个 2K 和165刷新率同时在游戏里实现了。
0: 那你说接下来会不会还有 2K 185赫兹的？
1: 这就看一加了。
0: 一是一加，二是荣耀 Win。
1: 对，
0: 嗯，就是游戏机型可能在这方面会更激进一点，
1: 更发力一些。
0: 对对对。然后 iQOO 呢，其实一直把游戏体验当做一个核心的卖点，很多的细节配置方面。可能平时大家买手机的话，就是如果你日常的用户买手机可能不关注到的一些地方，恰恰是游戏用户所关注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它散热怎么样啊，
1: 对，
0: 它的这个帧率是不是够稳呀，包括它的马达的那个震感呀，还有扬声器这些、
1: 嗯、
0: 但是你如果之前没有用过，可能你也不会对这些有感觉。
1: 对，
0: 但如果你用过了，你再换一台非 iQOO 游戏的机型，你可能也会觉得，哎，这好像是淡用难回的那种。
1: 怎么说，你看 vivo 同样有 X 系列、
0: 嗯、
1: X 系列，也有这个 iQOO 系列。
0: 对，
1: 我用 X 系列去打游戏，我总觉得可能不太跟手，
0: 差点劲，
1: 就是它不能说，就是可能特别关键的时刻，哎，怎么就、
0: 嗯、
1: 我就点不上那个技能、
0: 嗯、
1: 就特别着急。
0: 嗯，
1: 但是用 iQOO 肯定是没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它我不是说 X 系列不好啊、
0: 嗯、就是相比来讲，
1: 相比就是你特别极致的操作，我可能一秒点十多下屏幕的时候、
0: 嗯、
1: 它可能就会丢失这么一两下、
0: 嗯、
1: 因为它的屏幕采样率没有那么高、
0: 嗯、术业有专攻嘛，
1: 术业有专攻，真的是不一样。
0: 对， 对、
1: 但是影像上的 X 系列确实就是一骑绝尘嘛。
0: 对，因为它没有办法说
1: 既要又要。
0: 对，你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可能会说到有一些机型，旗舰机型，比如说大家说到玩游戏肯定首选就是骁龙的处理器嘛。
1: 对，
0: 但即便说用骁龙处理器的这些个旗舰机型，它的发力点也在影像。
1: 是，
0: 即便说它的性能跑分够高，但是你用它玩游戏，你也不如一些专门的游戏品类的手机整个给你的那个体验那么好。
1: 对
0: 啊、只能说你在旗舰机型当中，主打影像的旗舰当中，它的性能给的也好的，相比于其他个可能相对好一点。
1: 对，
0: 但它没有办法跟游戏品类的手机去比，
1: 确实是不太一样。就是大家、
0: 嗯、
1: 我之前也在想，就是我之前很多都是拿影像旗舰去打游戏。
0: 嗯
1: 嗯，你可能不到特别激烈的操作确实没有什么感受。
0: 对、
1: 就是打特别激烈，像和平精英啊、
0: 嗯、
1: 像王者荣耀这种、
0: 嗯、
1: 就是要每分钟，就是可能每秒钟，这种一秒钟就决出胜负的时候，真的是游戏手机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就是说玩游戏都能玩。
1: 对，
0: 但是玩的那个给你的感觉怎么样
1: 是不一
0: 样
1: 的。
0: 你看现在很多的初中生啊，初中生可能父母也会给他们买一部手机、
1: 嗯、
0: 像平时周末回来玩一玩的，或者说用它查一些学习资料什么的、
1: 嗯、
0: 那很多小孩我们知道他也会玩王者荣耀和平精英啊。
1: 对，
0: 而且父母给孩子买手机一般不会买特别贵的、
1: 嗯、
0: 可能就买个一两千块钱的。
1: 对，
0: 那孩子玩的也高兴的不行，他也从来不会跟你说，哎，这个手机怎么打游戏不好用。
1: 对，
0: 不会，就是都能玩，但是真正的体验方面你用到了更好的，你再用回 相对来说体验给的没有那么完美的，你是能够明显有这种差距的，
1: 会有一定的小落差。
0: 对，我们知道上一代 iQOO 15系列尤其是 Ultra 其实配置给的也非常的顶，
1: 非常足，
0: 所以你说就是这一次对比来看 iQOO 16跟 iQOO 15那两款机型相比的话，有没有提升点，或者说提升点在哪些地方？
1: 有，你看我之前就是特别关注一点，就是它的游戏的独显芯片，从 Q3 升级到了 Q4。
0: 对，
1: X 影像系列我感觉已经两三年没有升级到影像芯片了，但是你看游戏芯片一直在独显
0: 升级，
1: 在升级。
0: 那就是说 iQOO 的团队比 Vivo 团队是不是更给力？
1: 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其实这个点我觉得可能大家如果你不关注游戏，很少会考虑到这个，就是它的内存的读写速度，就是它从这个 UFS 4.0 包括可能是4.0还是4.1，反正升级到了 UFS 5.0。差别是什么？
0: 我还没关注到这一点。
1: 对，这个其实关注点，这个因为我打游戏的话，我特别关注内存的读写速度，存储芯片读，它这个提5.0，就是从5.0要比4.1的话要提升了将近一倍。
0: 它这个在我们具体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们感知到的是什么？
1: 感知到，比如说我进王者荣耀原来是10秒，现在可能5秒，提升一倍。这是我只是简单的举个例子啊，就是因为它的传输速度，我也是简单举，它并不代表实际的。就比如说原来是100，那现在就提到了200兆每秒，就提升速度是就是翻倍。那在游戏体验里读取速度，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包括咱们用电脑的时候，电脑卡它可能是硬盘满了，有可能是内存满了，有可能 CPU 它不单单只是跟这个显卡不太行啊，这个处理器不太行，它是多方面的，所以这个提升点其实很重要的。
0: 所以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知道了吗？就是手机跟手机玩游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真的不一样。
0: 所以说一定要好好学习，考大学，考上你的分考高了，父母一高兴，给你买一部体验感很好的手机，
1: 真的是不一样。
0: 其实就是这两年啊，这两年在高考时节，经常会有很多的父母家长向我咨询买手机嘛。我记得前两年我刚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大家一咨询就是说3-4千块钱的就行了，因为那两年3-4千确实也能够买到一个不错的影像旗舰，
1: 对，
0: 对吧？但是今年的话，我本来觉得可能父母们依然会停留在大概给孩子买个3-4千的就可以了，但是今年不是，今年我发现很多，比如说他们会直接上来问我具体的机型，比如说 iPhone 17 Pro Max 怎么样，给孩子用行吗？就你看那个机型很贵，我说孩子没有必要用这么贵的吧，而且他们上学用4年，一毕业他还得换手机，
1: 对。
0: 然后父母说，因为孩子考得不错，这两年也挺辛苦的，所以孩子有这个要求，我也愿意满足他们。就是说，只要你的成绩能够考得对于你对你自己有交代，对父母有交代，其实父母都是想尽全力给你提供最好的，
1: 对，
0: 不只是手机啊，所以说一定好好学习啊。所以你看，说到手机都能引导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跟大家刚才聊的是这个 iQOO 16啊，它适合的用户就是对游戏有一些比较极致的高追求的一些朋友，
1: 对。
0: 但是对于上一代，比如说你买了 iQOO 15或者15 Ultra 的，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也没有太大必要去换 iQOO 16？
1: 对，我觉得是没有太大必要，因为其实上代已经性能上很不错了。这代其实提升，刚才说的除了这个读写速度啊，包括这个屏幕，大家都知道升级到最新的基材，M16 嘛。M16 其实还有一个未发售的，就是 iPhone Door 也用的是
0: iPhone Door，
1: 对 M16， 三星的 M16 基材，大家就能知道它用的屏幕到底有多好，就是给大家去形容一下。
0: 但是这俩又是完全形态不一样的手
1: 机，完全形态不一样的，
0: 对，
1: 包括它的摄像嘛，摄像也做了一个升级，就是对比之前嘛，提升到了 1.3， 主摄提升到 1.3 英寸的，
0: 底儿更大了，
1: 底儿更大了，
0: 进光量更足了。
1: 对，
0: 我记得他之前在那个官网上还是在微博当中，官方说过一个数据，说跟上一代相比，进光量提升了，哎呀，80%还是60%啊？
1: 对，
0: 反正就是说提升了，
1: 提升很大
0: 啊。对，
1: 这代提升很大。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尤其是游戏用户。那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4，我们现在揭晓正确答案吧。刚才那首歌，《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这首歌，我反正对于我，你看咱俩年龄相仿嘛。反正对于我来说，我好像认识刘欢，从小听刘欢的前三首歌里面一定有这一首。
1: 对，我可能电视剧没有看过，但是这首歌是太熟了。
0: 对，电视剧我也没有太多印象了。你像北京人在纽约，那时候我特别小，我记得跟着父母一块看，但你说什么情节想不起来了，只知道有姜文有王姬。
1: 对，
0: 但是具体情节完全想不起来。
1: 具体情节我就记着姜文应该是个艺术家，然后到了美国
0: 纽约吧，
1: 对，到了美国开了一个服装厂应该是，然后有一些商业竞争什么的，
0: 但是这些我是完全记不得了，但是千万次的问，我却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1: 太深刻了。
0: 对，刚才这首歌《少年壮志不言愁》啊，很多朋友都猜对了，比如说学会宽容，孙伟权，还有海龙，另外我再来看一下蒹葭，雨2015，还有华山论剑， 发如雪，风广然，叶 ZZZZZ 哦，盛开 ABC， 老波无啊，这个无不是，还有很多朋友啊，今天就是跟往常不一样，就平时猜歌这个环节
1: 五花八门，
0: 五花八门，猜什么答案都有。
1: 对，
0: 但是今天但凡留言的都猜对了，
1: 嗯
0: 啊，所以一会儿呢，我会选出四位朋友，
1: 嗯，
0: 首先两位朋友给最快猜对的，
1: 嗯，
0: 你们可以得到一块冰箱贴，各自一块啊。然后另外两个就不按速度了，另外两个就从所有参与的朋友当中随机再选择两位，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大家都有概率得到这个冰箱贴。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国庆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所以提醒大家啊，就是说一旦收到我给你发的那个获奖信息的话，按照那个时间和地址去领奖。咱们一般情况下是从你收到这条信息开始的10天之内去领奖，地址呢就是万象城的负一 OPPO 店，到时候出示我给你发的那个信息，到时候去领奖，店员就会把那个冰箱贴给你。我身边很多同事都找我要这个冰箱贴，因为它是金属质感的，很精致。
1: 我还没看过什么样的，
0: 我包里好像有一块，
1: 是吗？
0: 一会儿给你一块，正好是当时给我两块，我自己贴了一块，然后另一块一直带在身边嘛。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喜欢冰箱贴，我当时冲他们要礼品，我说给我的听众提供点礼品呗。
1: 嗯，
0: 说你们需要什么礼品？我说有什么？给我列举了一堆，一看后来有冰箱贴，我说我要冰箱贴。好啊，一会儿给大家就是把这个获奖信息发过去，大家注意收看，注意查收。我们刚才听到的《少年壮志不言愁》。听上去就是非常熟悉的作品，是我们记忆当中的旋律。那接下来我们再听另外一首作品吧，这首歌也是很多80后90后印象很深刻的一首作品，很开心，很欢快，很快活，而且这部剧大家也都看过。
1: 嗯，
0: 我给你提示一下，看你能不能猜到《
1: 西游记后传》的吗？
0: 啊，对，就是里边一个动作给你重复10遍8遍的那个，
1: 对，就是，
0: 但是那部剧歌真的很好听，
1: 真的是前边是刘欢，后面是毛阿敏。
0: 对，毛阿敏的《相思》
1: 对
0: 是片尾曲，然后片头曲是这个刘欢的《我欲成仙》。
1: 对，
0: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我欲成仙》。

0: 清仓了，清仓了。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潮起未来，活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0: 请先下后上。

0: 算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0: turn the light。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嘉庆啊。特别预告一下吧，因为嘉庆本身是天津人嘛，对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在国庆特别节目，其实我们河北熊广播每年有个传统，就是在国庆节期间会给大家做这个特别节目，介绍各地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
1: 对。
0: 然后正好十月五号当天是我来上这个特别节目，然后当天就有一站是要给大家推荐天津，就是天津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吃的。正常来讲，大家我相信现在自媒体那么发达，大家去这个网上一搜肯定很多，但是如果你也经常出去玩，按照网上的攻略去走的话，你会发现去的很多地方都是网红点。
1: 对，
0: 它不是本地人，就是玩的话可能还好，拍个照片出个片满足了。但是吃的他们推荐的不见得是本地人爱吃的。
1: 对，
0: 所以我就问嘉庆，你十月五号给我连个线对吧，就是作为你一个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如果你有朋友去天津的话，你会推荐他吃什么，你会带他吃什么。所以到时候大家

0: 可以关注一下10月5号的特别节目啊，只是因为10月5号是我上，所以提前预告一下。当然我们从明天开始，10月1号开始，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主持人陪大家过节，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好，接下来我们再利用最后15分钟跟大家来回顾一下上周所发布的几款机型，X500 系列、OPPO Find X 系列和小米18 Pro 系列，这三款放在一块的话，你觉得个人最感兴趣的，
1: 最感兴趣的已经买了，
0: 就是 OPPO 这款，
1: 对
0: 吧？
1: 对，
0: 你那个是啊，对，咱俩颜色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我当时说我想要那个橘色的，但是橘色的标准版的那个橘色跟 Pro Max 的橘色是不一样的。我喜欢标准版那个，人家叫青橙还是叫什么呀？但是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是我最遗憾的地方。我喜欢的那个颜色 Pro Max 没有，所以我最终买了跟你一样的颜色。现在你觉得这款手机也用了几天了？你比我早到那么两三天吧。
1: 对，
0: 你觉得就是使用体验怎么样？
1: 我觉得使用体验用起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尤其是系统上层面上很方便。
0: 我提一个很多朋友都关注的一个点啊，有不少朋友用苹果手机，总担心换 OPPO 或者说换其他手机会不适应。你看你一直主力机都是苹果的，
1: 对，
0: 今年的 iPhone 18 Pro Max 也入手了，那你从18 Pro Max 双持到这个 OPPO 的 Find X 10 Pro Max， 你会有不适应的地方吗？
1: 我这个偶尔会有。
0: 比如哪些方面会有啊？是找功能还是什么？
1: 比如说其实在 AI 上，其实我因为 AI 用的很多，苹果大AI
0: 他没有，
1: 他没有。
0: 我以为你要说你从苹果换到 OPPO 不习惯，现在竟然发现哦，后面埋着的意思是这个 OPPO 的 AI 用了，苹果没有不习惯了是吗？
1: 对，就你比如说，你看像前阵子中秋的时候嘛，因为在外面去玩在拍照，拍照的时候你要苹果的话，你要消除个人，你还得这个
0: 还得换别的，
1: 用别的 APP， 但是在相册里 OPPO 直接就去掉了。包括其实我刚才提到就是。去那个上周咱提到过，就是在知名的打卡点的时候
0: 啊，对，
1: 登录账号的时候右侧会有一溜推荐的照片，让你按这个姿势去摆，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用。
0: 对，因为其实拍照的时候，尤其是男孩女孩一块出去的话，经常会因为拍照而闹别扭。女孩就觉得是男孩不会拍，
1: 对，
0: 男孩就觉得女孩你这个姿势摆的也不对呀，你表情也不行啊，就大家到时候彼此埋怨。
1: 对，
0: 现在好了，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参照，
1: 是
0: 告诉你一怎么取景，二呢就是说人怎么摆动的，它其实里面也有提示。
1: 是的
0: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1: 我觉得很方便，
0: 很方便的。你知道我个人觉得最方便的是什么吗？其实上期节目我提到过，就是那个融合交通嘛。
1: 啊，对，
0: 融合交通给每一个城市的地铁都描绘了不同的图标图形。这个第一个是我很感兴趣的。第二个就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一直提小步记忆。我可以把我当前正在观看的内容只需要摁一下它就全给我记下来了，
1: 对，
0: 甚至我那个视频没看完它都能帮我总结出来这视频说了啥。
1: 对，其实这个很重要，我觉得
0: 对，这是我第二个比较在意的。第三个比较在意的也是我今天早上才无意间发现的，我也是中秋的第三天去了一趟太原，就一日游嘛。然后当天去太原之前我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攻略，就我如果是纯 City Walk 的话应该去哪些个点，我当时是用小红书的那个 AI 点点生成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给我生成那些点我不知道先后顺序，我不知道怎么走是最省路的。然后呢我还专门给他发指令，就是说让他继续按照最佳的一个路程最短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把这些给我排了个序。就是他给你说完了你知道最短了，但其实他们彼此的方位是什么我不知道。然后以前曾经我在节目里面推荐过一款 APP 叫16番旅行，它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16番旅行的问题是什么？它不是每个城市都会给你生成懒人地图。
1: 对，
0: 因为它是内置好的，是编辑给我们提前上传的。而 OPPO 的小步，这次不是小步记忆了，是小步助手。
1: 对，
0: 在小步助手里面它是可以直接给你生成路线的，就是说一
1: 很方便。
0: 对，你可以直接跟小步助手说让它帮你生成某个城市的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它可以给你生成个路线，它也会给你生成一张地图，地图上就把这几个点给你串起来了。
1: 对，
0: 它是一个圆形的，是一个直线的，还是一个直角线的，它给你标出来了。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小红书或者说抖音当中看到好的攻略，你不是直接点一下就小步记忆给你记下主要内容了吗？
1: 对，
0: 你再点让它给你生成那个旅游攻略，然后它也会一站一站给你排下来，每一站之间的那个交通路线怎么转乘是什么，它都会介绍得非常清楚。而且还有一个懒人地图，就这几个点给你串起来之后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去太原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的第一站跟最后一站离得很远，但是我今天无意间发现这个功能的时候，
1: 就是给你串了一个圈是吧？
0: 它不是一个圈，它是一个差不多是一个 跟曲别针一样的形状。
1: 哦，
0: 但是没有闭合啊，它是一个曲别针，就这样的一个形状。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功能太厉害了，就是要旅游的朋友，尤其是现在你已经升级到 ColorOS 17，或者说你有 OPPO 手机是 ColorOS 16的朋友，都可以试一试。这个是 OPPO， 我们别聊太多了吧，因为上周也聊得很详细了。
1: 是，
0: 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 vivo。
1: 嗯
0: ，X500 系列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很亮的地方？
1: 我觉得还是拍照上，
0: 还是拍照，
1: 拍照上加上它的视频拍视频的能力吧，因为它的这个主摄。晚上夜景确实给我的感觉很好，就是因为我拿18 Pro Max 拍这个各种灯牌的时候真的是高光溢出。
0: 嗯，
1: 就是画面不干净感觉，但是用 vivo 的这个 X500 Pro Max 真的这个高光压的，因为它这今天的 LoFic 镜头，这个动态范围很大，压得很好。
0: 嗯，
1: 这点我是很满意的。
0: 但是你在用那个 iPhone 18 Pro Max 的时候，有没有手动去调整它的光圈拍照的时候？
1: 我最近经常去拍星盲，经常把它光圈拉到420，然后本来拍夜景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一拍就 OK 了，
0: 嗯，
1: 但是拉到420可能要等3秒，非常慢，
0: 因为它快门速度也慢了。
1: 对，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取舍问题嘛。嗯，
0: 对。那再来说一说小米的18 Pro 系列。
1: 18正好明天到，但是我体验了一下，大家一直反映屏幕不太好嘛。
0: 对，
1: 就是咱们上周也提过这个事儿。
0: 对，
1: 上周我不就说，就是因为它整个像素有一半的像素拿来做了防窥探那个像素，
0: 它是相当于两套像素，对不对？
1: 对，就是变黑了，它的屏幕的分辨率什么都会有影响，甚至很多人觉得会发绿。因为我实际没有到时候，我去线下看的话，好像没有那么明显。
0: 我也是去线下看了。就是在太原那天，今天跟我们同事还说，他们说你去太原都玩什么了？我说去了趟那个太原那个叫钟楼街步行街吧，钟楼步行街，说玩有什么好玩的？我说那一串华为、OPPO、vivo 体验店都有，挨个逛。那你去太原逛手机店？我说对，就是职业习惯。
1: 嗯，
0: 我当时也去看那个小米的那个屏幕了，
1: 嗯，
0: 因为我也会把它那个防窥的那个功能打开，
1: 对，
0: 再把它关上，然后再用手机不同的角度去看，其实。也觉得没有那么的，
1: 就是大家反馈，因为怎么说呢，从数据上反馈其实就是丢失了一半像素。它的整个分辨率啊，可能包括它的显示效果都会打折扣，因为今年是靠提升亮度来弥补它的这个有一半像素缺失，变成了这个反馈像素嘛。因为很多厂商都在觉得三星做，但是三星的效果更不好，还不如小米了，比小米差很多。这么多厂商没有去跟，这个原因就是在于可能不太成熟。
0: 对，我是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点啊，就是说因为很多现在关于这个防窥屏它的效果的一个显示问题，其实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些测评博主的一些发声。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平时用机的那个标准习惯跟测评博主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测评博主肯定会站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下，或者说一个极度苛刻的标准下，因为毕竟商品是卖的，你卖给我就要好。
1: 对，
0: 他们一定是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告诉你它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但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的使用，最起码如果你的眼睛不是那种特别敏感的，
1: 还好，
0: 可能确实也看不出区别来。而且在有一些角度下我们不可能那么去用手机的。
1: 是的
0: 啊，当然这里面我觉得有一点可取的是什么，就是大家觉得你看你做防窥了，你损失了一部分像素。但是你防窥模式下边上坐着的人好像也能看到你，
1: 反正
0: 你的手机屏幕
1: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黑，因为它没有防窥膜这么。
0: 对对对。
1: 但是防窥膜其实正眼你也都看着很难受了，
0: 防窥膜影响自己使用。
1: 对，这个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对对对，就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啊，因为这个也是见仁见智的一件事儿，每个人眼睛的那个敏感度
1: 是
0: 不
1: 一样
0: 的。
1: 对
0: 对，那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即将在明天发布的华为的 Mate 90系列。这款手机就是昨天突然官宣嘛？
1: 对，
0: 前天突然官宣，10月1号发布，然后呢，昨天就各大体验店
1: 都上了
0: 。那个颜色就是我感觉啊有点花里胡哨的，
1: 波鲜的，而且是
0: 就没有那么的像以前那么商务稳重了。
1: 对，我看很多人都说哎呀 Mate 系列都做成这么花里胡哨了，就主打这个
0: 年轻时尚。
1: 对，年轻时尚加上这个摄影吧，因为之前是 Pro 那个 P 系列
0: Pura, 对,
1: 对 Pro 系列去打摄影嘛，然后说既然 Mate 都这样了，就 Mate 也主打摄影吧。
0: 对，我因为之前我看到那个 Nova 系列跟 Pura 系列逐渐它的形态变得越来越时尚，越来越颜色鲜艳，甚至可以感觉非常跳脱的。你就知道它定位可能更加 偏年轻化了，
1: 对，偏年轻化。
0: 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说这次 Mate 它那个配色其实更为大胆，
1: 嗯，
0: 它真的比 Pura 比 Nova 还要花哨，
1: 是，
0: 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是不是喜欢那个颜色，反正现在我在网上看到一些视频，所有在铁店拍的，大家都是说哇好漂亮，
1: 嗯，
0: 但反正也可能是我年龄到了，我不觉得，我真不觉得，
1: 还是要线下去看时机，我觉得
0: 啊，对对对对对，你觉得这一次可以期待哪些地方？
1: 传言中它不是有一个特别大的外挂镜头吗？
0: 啊，对，
1: 嗯，
0: 那个是什么品牌来着？瑞，
1: 哎呀，
0: 没记住。
1: 是，就是看发布会吧，因为都是传言嘛。
0: 对，
1: 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是，在外挂镜头上，华为又一步做到了一骑绝尘。
0: 嗯，因为它跟别人的那个增距镜还不是一回事儿，
1: 不是一样。对，它能直接的做外挂镜头，就是以相机的视角去做手机了。
0: 嗯，对。所以大家正好国庆假期了，咱不是说一定要假期买啊，我觉得买手机这个事儿，因为今年整个的价格比较高，所以买手机一定要冷静，
1: 嗯，
0: 一定要理智。但是呢，咱们如果说碰到手机店了，可以多逛，
1: 多看看，
0: 你先多看看，多逛几遍。
1: 对，先对比一下。
0: 对，你多逛了，你自己有感知了，回头当你想买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是说就是准确出击嘛，
1: 嗯，
0: 对吧？嗯，所以就跟大家先聊这么多吧，因为马上就要假期了，还是那句话，大家可以多逛。尤其是如果你对近期有购机的这个打算的话，先了解清楚了，就别单纯的听别人说。包括我知道很多朋友很信任我，但是也不要全听我的，因为手机这个东西吧，真的是有个人主观性的，
1: 每个人的感觉面，尤其是系统上，系统层面上。
0: 对， 对，
1: 嗯，就是你看咱们说 ColorOS 说了很多，其实我之前也怀念 vivo 这个 OrangeOS 和很多功能，
0: 嗯，对对对，所以这个还是个人有个人的感受，希望大家一定要自己多尝试多体验啊。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因为马上要国庆了嘛，马上要进入假期了，相信大家就是这两天会很开心，也有出游的计划，那么有一些事情还是要提前提醒各位啊，这也是咱们河北省应急管理厅给大家做出的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三清呢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三关呢是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如果驾车出行的话，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再有就是我们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的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进入林区和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潮起未来，活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

0: 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一集。
4: 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医生。1994年，我64岁。根据组织规定，我可以离休了。可那年发生的2件事，让我改变了主意。
5: 大夫，大夫，是刘大夫不？
6: 是我。
5: 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
6: 救救他吧！来来来，进来进来。
5: 刘大夫，你看啊，俺孩眼睛上长了一个肿包，你给俺好好看看吧！这得的是啥病呀？那咋才能治好啊？
6: 就是啊，俺妈不哭，俺妈乖啊。这娃娃几岁了？
5: 刚3岁。前些日子啊，总哭闹，整夜整夜不睡觉。后来啊，左眼就肿起来了呀。原以为啊，慢慢的就消了，没想到越肿越大了。这是
6: 就是嘛。让我看看。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
7: 大夫，俺们是大山里的。进一趟城不容易，也没想着是个什么大毛病，但孩子这肿包越长越大。哎，大夫，你看，这是上午俺们做的检查报告，你给看看。
6: 让我看看。
4: 一个来自太行山区的3岁娃娃，检查报告各项指标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淋巴癌。作为医生，我刘世月的天职是竭尽全力治病救人，更何况我是一名军医，太行山革命老区的百姓对我有恩，我怎能忍心看着孩子受苦？可娃娃的淋巴肿瘤已是晚期，我十分难受，甚至不忍看孩子母亲急切求救的眼神。哎
5: 呀，刘大夫啊，俺孩是啥病啊？能治好不？
7: 大夫，
6: 这娃娃得了淋巴癌，晚期啊。
5: 刘大夫，求你救救俺孩啊！就这一个儿啊！你说，你让俺咋治就咋治，钱不够俺去凑，俺一定把钱凑齐呀，行不行？刘大夫，
7: 刘大夫，俺家还有几只羊，俺就是砸锅卖铁卖血也要治孩子的病，求你了，刘大夫，俺给你跪下！哎，
6: 可不能。

0: 起来，起来，起来，你起来。听我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这病，这病它到晚期了，当下的医疗科学无能为力啊，孩子太小，回去好好陪陪他吧。
1: 啊，不，刘大夫，俺的孩儿咋就没救了？你说，俺听说你医术高得很，能从阎王殿里往外抢人，你想想办法呀！
0: 就是大夫，
1: 哪怕用俺的命换都行呀！
0: 大夫，求你救救孩子吧，救救他吧，他才3岁呀！大夫，你再给想想办法。
2: 哎，这点钱是我的心意。拿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吧。
1: 我不要，命都没了，吃啥吃？

0: 我在童年曾经历了数次生离死别，那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疼痛感、无力感我懂。眼下这名3岁小娃娃的病再一次让我体会到了心如刀割、万箭穿心。那一刻我恨自己太无能、太没用，眼睁睁看着这个幼小的生命凋零，却束手无策。我眼含泪水看着那对从大山深处辗转前来求医的年轻夫妻，抱着孩子从门诊走出去的无助背影，心里像扎进了一根针，耳朵里一阵嗡鸣。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眼前浮现出了大半辈子总是做梦梦到的童年时期那个无助的自己。那一年我8岁。
1: 我是老刘家的二小子刘和一，打我爷爷起就在村里行医了。现在日本鬼子占了咱华北，烧杀抢掠，杀人如麻，再不当兵咱就没有家了。
2: 就是啊，家都没了。家都没
3: 了。这刘和一听说他在城里开诊所啊，一直秘密收治8路军伤员。
4: 看来啊，他是已经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上前线打仗。
1: 是啊，眼下8路军正在扩军，谁愿意跟我走，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5: 不报名，再不打鬼子真没活路了。
6: 对对对，
7: 报名，
6: 报名，
7: 报名。
8: 月月，
9: 小月子别跑啊，
10: 娘别拦我。我也想当8路军。
9: 小月子，别给你爹添乱。
1: 儿子，
10: 爹，
1: 告诉爹，为什么要当8路军？
10: 我舅舅他们村被鬼子扫荡的人都没了，栓子哥也被鬼子杀害了。他从小就带我玩，我想给他报仇。
1: 好小子，有志气。
11: 如果你一门心思想要参军，那就只能分配到宣传队了。
10: 宣传队是干啥的？
11: 写标语、唱歌、讲抗战故事啊。
10: 哦不，我要上战场杀鬼子。
11: 你这才8岁，还没这一杆枪高呢，上不了战场。你不是会打快板吗？
10: 嗯，
11: 当一名8路军的小宣传员一样是动员战士和乡亲们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也是射向敌人的子弹呢。
10: 真的？
11: 嗯，
10: 那我愿意，只要能把鬼子赶跑我干啥都行。爹，不许反悔啊。
11: 行，不反悔。
10: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小八路了，打倒了。

0: 爹，世月年龄这么小，让他去参军，不放心呐。
1: 唉，我何尝不担心呢？可你看看，小日本天天扫荡，乡亲们天天逃难，死的死，伤的伤，咱爹倾尽全力供我们五个兄弟姐妹读书，可这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了。前线需要医生，我马上要随部队转移了。唉，把世月留在这里，我实在也放心不下了。
0: 说的也是。天杀的日本鬼子，天杀的日本鬼子。
1: 现在我说到，刘石，
2: 到。
1: 从今天起，你就是八路军129师宣传队的一名光荣的小战士。希望你也能成为咱们太行山上一颗闪闪的红星。
2: 是。
1: 张队长，
3: 哎，
1: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
3: 放心吧，我杨大海一定会把他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刘石。不是会快板吗？来，打起来！

0: 治本病，吃豆渣，不用筷子用手抓，不坐板凳坐地下，地下凉坐炕上，炕上热坐火车，火车遇见迫击炮，打的鬼子嗷嗷叫，嗷嗷叫。
1: 这不是刘和一家的小月子吗？
2: 啊、哎呦，成小八路了！哎呀，
3: 这是回村搞宣传来了，跟他爹一样，有种！
4: 有情况，乡亲们，快撤！我们八路军宣传队打掩护，把敌人引开，快！
5: 乡亲们，来来来来来，跟上，跟上，快走！
4: 打掩护太危险，你们带着他一起撤吗？
6: 杨队长，放心，交给我吧。来来，小英子，走。
0: 我不走，队长。
4: 假服从命令。
0: 是。过来，
6: 来，快走！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0: 我娘等我还在家里呢，我得去找我娘和我姐。
6: 哎呀！你这小子咋这么犟呢？你给我走，快走！
7: 老天们，统统的包围进来，快到后面那边去！快快快！
6: 哎呀，坏了坏了！鬼子把那边包围了，来来来来来，往这边走。
0: 少爷爷，我娘他妈在那边呢，鬼子要包围他们。
6: 啊！在家。别吭声，跟我快跑！啊，这边，快躲到羊圈里去！别管我，待在里面，千万别出声，不管啥动静都不能出来，你听见没有？呀，你给我听话！要不然咱俩都得死啊！小月子，你记住，爷的儿子小时候出天花，那条小命就是你爷爷守了几天几夜救回来的。他长大后也当了兵，在前线打鬼子，你们都是打鬼子的孩子，得活着。

0: 快把他们引开！站住！你给我躲起来！
1: 直接就来！八路军，哪里去了？八路，哼，我们这穷乡僻壤，没见过。八路，没有八路，小小的标语，哪里来的？
2: 我不知道。这八路军神出鬼没的，我一个老头子，哪知道这些？老不死的。
1: 我们得到情报，八路军的一支小分队正在这里鼓动你们反对大日本皇军。弟弟，不说实话，死了死了弟！<笑>死？我大儿子死在台儿庄，小儿子被你们抓去修铁路，再也没回来。
3: 满月的小孙子被你们用刺刀挑了，儿媳妇被逼得跳了井，我遭祸够了！这些强盗、恶魔，我跟你们拼了！放开！
4: 这个给我知道，
5: 大爷爷，你醒醒，醒醒，大爷爷，小鬼子走了，
4: 小叶子，你没事吧？
5: 大爷，我没事，我没事。村东头的乡亲们被小鬼子赶到庙里去了，你娘，姐姐，你说他们没准也在里头。大爷，你千万不能去。
4: 这就没命了！厉害的大鬼子，报仇！哎呀，赵爷爷，赵爷爷，你醒醒！赵爷爷，赵爷爷，我一定会替你和乡亲们报仇，报仇！我给您磕头。

那天我娘我姐还有我叔全被日本人烧死在破庙里，我眼睁睁看着却救不了他们，我心里疼啊。还有战争年代多少战友因为缺医少药不幸牺牲了，想起这些我就心如刀绞。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可这个3岁的娃娃我却依然救治不了，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无能为力的疼痛感。怎么办？投降吗？不，绝不。我刘世月是一名军医，我要继续治病救人，这是我一生的使命。

0: 喂，村委会吗？
1: 谁啊？
0: 我是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眼科大夫刘世月。
1: 哦，刘大夫。
0: 啊，半个月前你们村有个村民带着3岁的女娃来找我看病，那小娃娃怎么样了？
1: 哦，那娃娃，那娃娃已经没了。刘大夫，可不是他们家不想早给孩子看病啊，是俺们村太偏僻，出去一趟太难了。
0: 哦，娃娃没了，刘世月，你该怎么办呢？

0: 院长，这是我的返聘申请报告。我虽然到了离休年龄，但还能继续为患者服务，恳请医院批准我返聘。我自愿不收取任何报酬。老区的乡亲们需要咱们，也需要我啊！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生了病只能硬扛。来看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建议院领导组建一支巡回医疗队，到太行山区开展义诊。哎
1: 呀，刘主任，不谋而合呀！
0: 太好了，
1: 咱们是军医，老区人民跟咱们是鱼水情的关系。院领导昨天刚刚研究决定，成立白求恩巡回医疗队，定期到太行山为老区人民服务。
0: 好，太好了，我第一个报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一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后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扈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

0: 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 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

0: 涡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了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2: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3: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4: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5: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8: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7: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8: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1: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0: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10: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4: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5: 通过深入推进优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3: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6: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9: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7: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8: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17: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两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少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9: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9: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3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20: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3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3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 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

0: 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3: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2: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企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1: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六。

0: 0208-6008-60。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脸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说到点儿上，

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新政，从10月1号起，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买房，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贷款贴息。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为个人房贷贴息。哪些人可以享受贴息？具体贴多少呢？根据报道，这次政策聚焦首套刚需，目的是帮助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低月供。如果你最近打算用商贷买房，而且是第一套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总价不超过150万，那就能享受国家真金白银的利息补贴。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国家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房贷商贷约3%的利率来算，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啊，贴息的期限最长5年，假如购房人贷款100万买房，期限超过5年，累计可以减少利息支出近50000元。办理贴息的手续相当方便，购买人只要在签订贷款合同的时候授权银行代为办理，银行按月收这个收利息的时候就会自动扣减相应的贴息金额，实打实的降低购房成本。另外提醒大家，存量住房贷款啊，购买保障性住房还有公积金贷款购房不在本次贴息的支持范围。哎，简而言之啊，买房也有国补了。这次国家发挥财政的杠杆撬动作用，不仅能稳定房地产市场，更能降低购房成本，让广大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啊，这些刚需的购房群体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人住有所居。每逢节假日，群众办事难都是一个民生痛点。不少上班族、个体工商户啊，这些群体平日很难抽出个人时间

0: 前往政务大厅办理业务，本想趁着节假日空闲去处理，但是中秋国庆是法定节假日，各地政务服务部门也同步放假，这让民众错峰办理的期待落空，办事诉求只能是一再搁置。为切实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解决节假日办事难问题，黑龙江省桦川县、江西省分宜县、海南省三亚市、江西省鹰潭市等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推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延时预约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办事诉求。假期政务服务不打烊啊，窗口延时预约，这不是简单的延长办公时间，而是服务理念的转变。更难的是，假期政务服务并非一味的加码，而是兼顾了工作人员的休息权益。这几个地市采取预约制，根据办事群众的实际需求啊，按需调配人力，提供弹性服务，避免无差别全员加班，在满足群众诉求跟保障职工休息之间找到了平衡点。那我们期待更多地方借鉴这一经验，持续丰富预约、线上办理等多元服务渠道，推动便民服务常态化，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9月29号，一则航班乘务员下跪的帖子在社交平台传播。帖子说，一架由合肥飞往大连的航班上，一名乘务员推餐车的时候碰到了旅客的手肘并道歉，该旅客仍然表示不满，并提出要么让我踹一脚等要求。网帖说，乘务员随后哭泣下跪，安全员此后介入，旅客还要求乘务长和涉事乘务员下班之后呢，陪同他前往医院检查。视频仅有数秒，未记录此前的争执过程，也没有显示下跪前后的具体情况，网帖也没有披露事发日期、航班号和航空公司名称。评论区有网友根据画面中乘务员所穿制服推测涉事航司是东方航空。9月29号下午，新黄河记者致电东方航空的客服，客服说记者反映的问题已经认真记录并高度重视。在记者进一步追问处理结果、事发日期以及事件是否属实时，客服先后三次提到高度重视，但都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对于处理结果，客服表示目前还没有一个结果。对于事发日期、事件真假也表示不是很清楚，客服说相关问题仍在反馈中。这件事真相到底是什么，期待相关航司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高度重视是什么意思呀？模棱两可的回复只会加大公众的疑问。视频是否真实，为什么会发生冲突，我们还得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但出门在外遇到冲突还是要保持理性沟通，情绪化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工作人员偶尔出现的小失误可以理解，如果在公共场合对工作人员恶语相向，完全不顾及对方的情感和尊严，这种得理不饶人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借机发泄。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部门单位为了口碑、为了形象、为了品牌，经常会要求工作人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过分强调自己人的委曲求全虽然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息事宁人，但长远来看伤害的是工作人员的尊严，唯有通过制度保障才能减少不得不跪的无奈。近一年内，在全国12315平台，杨某某累计发起投诉举报达735件，其中仅火灾报警设备类商品投诉举报就达139件，蔡某某则为1520件，其中仅辅助营养补充品类商品投诉举报就达到352件。9月28号，重庆市沙坪坝区市场监管局公布两起典型案例，明确表示对其投诉终止调解处理。说白了这两个人不过就是打着维权的幌子，行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索赔之实。相关部门终止调解，即使依法履职，也及时刹住了这股歪风邪气当然，终止调解不等于对于投诉举报的问题不正视不处理，当地明确表示针对两人反映的违法行为线索依法开展核查处置这种区分处理既对职业索赔说不，也能有效扫除违法生产经营的雷区，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值得肯定。一身新校服竟然没穿2周就开线了。据央广网消息，近日重庆市九龙坡区 一中学初一年级多名新生家长反映，新购置的夏季短袖校服 T 恤穿着不到两个星期就出现了印花开胶、缝线开线。对此，9月28号，重庆市九龙坡区教委发布情况通报，确认部分校服存在质量问题，责令供货企业落实整改，并同步在全区规范校服采购、验收、监管全流程管理。国家标准中小学生校服要求，校服在标准洗涤条件下洗涤后，不允许出现涂层部位脱落、起泡、裂纹，不允许出现破口、缝口脱散。涉事中学的校服就穿了不到两个星期，可能也就洗过那么一两次吧，然后开胶开线了，质量可想而知啊。更值得追问的是，一套明显存在做工缺陷的校服是如何顺利通过验收的送到学生手上的，供货企业是怎么选出来的，验收环节验了什么呢？校服质量问题的频发呀，往往不是技术难题，而是责任缺位。企业追求利润可以理解，但不能以牺牲学生权益为代价。学校承担采购责任，就不能只做中间人，监管部门也不能只在舆情发酵之后才联合行动。一件开线的校服提醒我们，守护孩子不能只靠事后的严肃处理，更要靠事前的制度刚性、事中的监督闭环、事后的追责到底。7天免费试用，一不留神就被扣走数百元年费。近日，多邻国 APP 陷入扣费争议，多位用户反映，在该 APP 点击7天免费体验后，被扣除738元年费。对此，相关客服解释说，只是绑定了免密支付，7天后不取消才扣费的。免费试用，这是一种常见的营销手段，不过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啊，怕就怕把免费当成诱饵，点击之后有其他绑定扣费的操作。相关客服说，免费试用到期会提前2到3天发消息弹窗提醒，用户看到提醒之后可以关闭自动续订，就不会扣费。听起来确实用户有取消的机会和选择，但很可能一个不留神或者忘记了都可能被扣费啊。如果再想退费那就难了，扣钱的时候全是坦途，退钱的时候山路18弯。对此，监管层面要形成震慑，对于屡教不改的平台，处罚力度也要相应增强，自动被续费式的套路该收场了。租客拖欠房租长期失联，却将未成年的儿子留在出租屋。近日，珠海一起租房纠纷引发关注，租客潘女士长期拖欠租金，在房东马女士胜诉，法院下达腾退判决之后，潘女士带着另外3名子女离开，却将13岁的大儿子独自留在出租屋。房屋因欠费停水停电，屋内脏乱不堪，霉味刺鼻，蟑螂遍地，洗手池长满霉菌，男孩辍学在家靠点外卖度日，母亲偶尔现身又迅速消失，父亲每个月转账3-4千元却从来不露面。执行局因屋内有未成年人暂未强制腾退，房东赢了官司却收不回房子。这场退租争议最令人揪心的是那个本该坐在教室里的孩子，妈妈用孩子当挡箭牌，爸爸用钱代替监护，实在令人心寒呀。成年人之间的纠纷本该由成年人自己承担后果，欠租违约该还得还，该搬得搬，该受惩戒的得受惩戒，把孩子当成阻延买司法执行的挡箭牌，这是违法的。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将这名无辜的少年从这场成人博弈中剥离出来。依据民法典第36条，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个人或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并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所以民政部门应该承担临时监护责任，社区、妇联、教育部门联动跟进复学和安置，先把孩子安置到一个安全的环境，再执行腾退判决，这才是法治社会应该有的温度。近日，成都一辆网约车里一名盲人乘客与司机的对话让许多网友红了眼眶。9月26号，汪师傅接到一个网约车订单，平台显示乘客是一位视障人士，他特意下车把盲人大哥接上车，大哥连声道谢，车子开动，两个人慢慢聊了起来。汪师傅好奇地问，你是一点都看不到吗？大哥说，一点都看不到，光也没有。司机又问，那你身边应该有人陪着吧？大哥说，没有。 听到这里，汪师傅的眼睛已经红了。随后盲人乘客摘下墨镜，说起自己的眼睛，又说自己丑。司机回应说，你不丑，大哥。大哥今年49岁，1岁多失明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光。可这位盲人大哥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笑着诉说，尝遍了生活的苦，说起来反而云淡风轻。一旁的汪师傅却忍不住哽咽了，说真的非常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大哥感念师傅的善意，执意要转账充话费，一次次被汪师傅婉拒，说你把我当朋友，就不要给我发这个钱。你不丑，大哥，这句朴素的话呀，打动了很多网友。一个为对方的经历落泪，一个想认真回应这份善意。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出行，却在两名陌生人之间留下了温暖的交集。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有人被司机的共情打动，也有人为欧先生，就是那位盲人大哥，靠双手生活的经历动容。正如网友所说，共情能力是善良的本色。盲人大哥看不到司机红了的眼睛，却听得懂那句心里的那种心疼。真正的看见，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呢。今天首先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物，后台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娇润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50毫升两瓶。平时娇润诗双萃精华50毫升单瓶的日常活动价普遍在500以往上，更别提这是升级之后的第九代。今天咱们的商城国庆活动，50毫升两瓶，每瓶都是50毫升啊，这个规格，商城福利价格499元，还可以参加满399减50元的活动，到手只需449元，拿下整整100毫升啊，平均单支只要200多，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了，手慢无。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精华还是经典的2:1黄金水油比，挤出来是水油分离的，在掌心揉搓乳化一下，按压上脸，吸收非常快。大干皮秋冬用，那种被油润感包裹住的安全感，第二天早上起来脸是软软的滑滑的，熬夜之后那种暗沉黄气也能被压下去。第九代升级的核心是娇韵诗，叫外源抗老科技，就是针对咱们平时熬夜呀、压力大、吃得不规律这些生活习惯带来的皮肤老化。法国巨型芦竹提取物加上经典的姜黄酮，一边帮你稳住底子，一边去提亮维护。对于有抗初老需求或者皮肤状态不太稳定想维稳的熟龄肌来说呢，这是一瓶可以从秋天用到深冬的保底精华。另外呢，商城还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为秋天准备的洁面乳，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之前是卖没了，现在给大家终于补到了货源。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元，现在计划饮品商城双节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元，买两支更优惠，也仅需299，平均单支还不到150，而且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丰富绵密的泡沫，而且很好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者假滑，不紧绷，不敏感刺激，持久不拔干，对换季敏感的肌肤有一定的镇定舒缓作用，坚持长期使用还能有效地减轻黑头粉刺的状态，感觉脸真的被洗干净了。全肤质可用，不管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够胜任，而且不含酒精，敏感肌也能安心使用。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元，现在计管饮品商城双节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元，买两支更优惠，也仅需299，平均单支不到150，而且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 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航班上又发生惊险的一幕啊，是又有充电宝在飞机上自燃了。根据新京报的报道，9月29号，东方航空 MU2715 航班落地昆明长水机场滑行的时候啊，有充电宝起火了。视频显示，装有充电宝的包被放在了机舱的过道上，明火燃起之后，乘务员用可乐和矿泉水将明火扑灭，后续航班延误了，并更换了一架飞机。哎，这个充电宝在飞机上自燃啊，咱不说频繁发生啊，那也是时有发生，屡见不鲜，给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威胁。比如9月15号，湖南航空成都天府到长沙的航班正常落地长沙，并开启舱门，在旅客下机过程中，一名旅客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出现明火，机组发现之后立即进行处置，并组织旅客有序下机，明火被及时扑灭啊，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客舱设施也没有受损啊。再比如8月4号晚上10点半左右，由南京飞往贵阳的长安航空的航班，一名旅客携带的充电宝自燃了啊，乘务组专业高效完成处置，机上没有人员受伤，飞机状况也良好。长安航空呢，为此还提醒广大旅客朋友说，乘机出行的时候啊，优先选择不带着充电宝，如果必须携带，按照符合3C 认证等相关要求，检查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啊，得带这个认证3C 的。飞机上的火情啊，这想想就后怕，所幸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啊。但是这些自燃事件中啊，有这么个关键信息没说清啊，就是很多媒体也没有报道啊，航空公司发的声明中也没有提什么呢，就是这些自燃的充电宝有没有3C 标识啊？如果没有，那是怎么被乘客带上飞机的呢？要知道，去年民航局发布通知，没有3C 认证标识的不允许带上飞机，国内各机场严格执行规定。那如果是带有3C 标识的，那为什么又发生自燃了呢？其实啊，有3C 现在也不一定代表着安全，因为之前的3C 强制认证生产标准仍然是原有的两项通用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通用国标所涉及的电子产品包括了笔记本电脑、手机乃至电动牙刷等，这显然跟充电宝的质量标准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有多篇报道显示，没有在去年罗马市召回范围内的充电宝也发生了爆炸自燃事件。比如去年7月1号，西安一高校的图书馆内，有学生携带的罗马市充电宝在没有使用的情况下突然自燃了，幸好及时发现啊，把火灭掉，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失啊。据当事学生说，发生自燃的充电宝已经用了1年多了，并不在之前罗马市召回的型号中。就充电宝是如何埋下重大安全隐患呢？这还得从两个字说起，内卷。一直以来啊，充电宝市场质量的抽检情况都不容乐观。根据媒体报道，2020年到2023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网售充电宝的抽检结果显示，不合格率分别是这四年呀，2020、21、22、23四年分别是19.8%、25.0%、35.4%、44.4%，逐年增高啊。2024年年初，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抽查88批次的移动电源、过充电等安全项目，不合格率达到了37.5%，这个比例非常高了。根据天眼查数据显示，2024年市场上的充电宝企业数量已经较2020年的最高峰锐减了约90%。业内人士指出，过去几年充电宝企业之间大打价格战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了。一些充电宝的零售价不断的逼近生产成本，品牌不断内卷打价格战，就厂家只能用降低标准、简化工艺这种方式偷工减料，这不就埋下隐患了吗？在之前发生的产品召回事件中，罗马市、安科创新这些企业发布的公告中，不约而同的都提到了供应商的电芯原材料存在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将于明年4月1号实施，这是新国标。这个新国标对充电宝提出了多项新的强制性检测要求，比如过往针对汽车动力电池的针刺实验， 也成了充电宝的必须测试项目。啊，针刺，那意思就是用细针穿刺电芯，啊，穿的过程中，啊，穿刺要求充电宝不能起火，不能爆炸，啊，也不能漏液。对标车规级动力电池的严格测试，啊，将有效提升充电宝的安全性啊，同时也能将劣质电芯导致的发热起火、爆炸风险降到最低。哎，那么除这个之外，新国标还加严了挤压试验条件，将平面挤压改为圆棒挤压，新引入了300次的充放电循环后的析锂检测，从源头提高移动电源的产品安全。啊，还规定了正极、负极等关键材料的杂质含量要求，以及工厂生产过程控制要求。就这一系列更为严格的生产标准，目的就一个啊，就是让新国标充电宝啊，能够在消费者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日常环境中，尽可能的确保产品安全。所以新国标明年就要正式实施了，这个让充电宝生产企业有了卷的方向，那就是卷安全呀。新国标是对之前市场错误发展方向的一次校准。那么目前距离新国标落地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大家坐飞机啊，尽量不要带充电宝啊，带也得带这种3C 认证标识的，也希望机场啊能够安那个啊这安检能够严格的执行相关规定，将风险隐患及时排除。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啊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啊，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更加舒服了。哎，说得再好啊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清仓了，清仓了！
8: 2026

0: 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全场清仓聚会。
0: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1: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0: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1: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0: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1: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0: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1: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0: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1: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0: 热搜热评。
1: 热评。这两天啊，那英在成都演唱会上即兴加唱了一段刘欢的《弯弯的月亮》，本来是一段很动人的舞台致敬，结果很快被推上了会不会被罚、要不要报批这种讨论。啊，随后人家成都文旅部门回应，啊，那英加唱的这段《弯弯的月亮》啊，属于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没有完整的演唱，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啊，简单的梳理一下事情的具体经过。刘欢中秋节当天病逝，消息是第二天公布的，也就是9月26号。当天晚上，那英在成都开个人演唱会，在互动环节演唱了刘欢的代表作《弯弯的月亮》，以此致敬并怀念这位知名音乐人。啊，其实两个人是古建芬的学生，相识30多年了。啊，这是那英的师兄啊，啊也是挚友。然后这段清唱就莫名其妙地引发了啊会不会被罚呀、要不要报批啊这种讨论。其实事情到这儿啊已经很清楚了，但是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那英唱了还是没唱，而是这件事为什么会被制造成一场公共争议。我注意到啊，就翻了很多媒体啊，就发现很多报道里都是这么写的，不少网友担心会被罚款。可是到目前为止公开信息里，我一直就没有看到什么问政网络平台记录、举报截图、电话凭证能证明这件事是由网友举报推动的。也就是说，网友担心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已经发生的公共行动，而是把社交平台上的零散的评论呀、猜测呀、疑问，然后就概括提炼放大成一种所谓的公共关切了，再放进媒体追问、部门回应这种叙事里。哎，这就引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一件事到底值不值得被当作新闻去追踪。我觉得至少要看两个维度，第一，它有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有没有侵犯公众权益，第二，它有没有违背公序良俗，有没有冒犯大众情感。啊，法律法规说到底啊，也不外乎世道人心嘛，规则不是冷冰冰的条文，它最终要服务于公共生活，而不是反过来把正常的人情表达变成风险对象。那么用这两个尺度看，那英临时加唱《弯弯的月亮》并不构成对公众利益的侵犯吧。啊，文旅部门已经明确它不属于需要重新报批的情形。啊，它也没有冒犯大众情感，那是一位歌手对同行的敬意。啊，现场观众感受到的是情谊、怀旧和舞台上的温度。如果连这样一段表达都要被放进是否违规的放大镜下反复的审视，那规则就不是在守护公共利益，而是在制造不必要的焦虑。更要警惕的是，这种低质量的议程设置啊，会形成一种惯性。只要有一个热搜词，只要评论区出现几句疑问，媒体就可以把它包装成什么公众监督。只要部门做出回应，哪怕只是澄清不构成违规，整个链条也会被当成一次完整的新闻生产。表面上看是舆论在监督规则，可实际上这是把规则工具化，去制造本来就不该存在的冲突。所以这就会带来一个副作用，它会模糊真正的监督重点。我们当然需要监督演出市场是否合规，需要关注消费者有没有被欺骗，需要追问那些真正损害公众利益、冒犯公序良俗的问题。但如果每一次舞台上的真诚表达都被先放进有没有违规的框架里先审一遍，那最后受伤的不只是某一位歌手，而是公共讨论的本身。因为当所有正常行为都要先自证清白，监督就会变得廉价，规则也会变得可疑。所以说啊，这次的议程设置并不高明，甚至都值得批评。他把一个不构成违规也不冒犯公众的事情包装成冲突叙事。成都文旅被架上了，只能做出回复。通报中最后那句感谢网友关注和监督，这句话的表述就是把零散的猜测合理化为公共监督了。真正的舆论监督啊，应该盯着那些损害公众利益、冒犯公序良俗的问题，而不是把舞台上一段真诚的致敬硬生生地演审成了一场合规考试。规则要守住底线，但不能把每一条规则都变成放大镜去照见本不存在的问题。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0: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1: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2: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3: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哎，最近啊，你刷到过那种穿着铁路制服煞有介事的教你候补小妙招的视频吗？啊，说打开绿色聊天软件就打开微信啊，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他，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就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啊，接着把候补单号车次填进去，连发几次，说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哎，这个小妙招，这话你信吗？哎，12306客服的回应就一句话，完全是错误信息，我们从来没有跟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过。哎，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把这类内容定性为叫什么伪科普，那本质上其实就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因为过节嘛，买车票买不上，大家都有这种焦虑，然后他利用这种焦虑赚流量。就说白了，连发几次请让我候补成功，这个呀跟你在家对着月亮许愿效果是一样的，什么用都不管。但是这些博主的算盘打得很精啊，他们穿的不是真制服，是一种表演服。哎，制服一穿，话术一套，评论区里还真有人留言说已经照做了啊，甚至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了所谓的加速服务。你看，流量进来了，广告位卖出去了，第三方 APP 的推广佣金到账了，至于你有没有买到票，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他管不着，他也不想管。哎，更恶劣的是啊，第三方平台的同步订单陷阱。北京的刘女士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啊，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也一并给取消了。哎，浙江的李女士更冤，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候补订单，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操作，反而给她抢了票，哎，害她损失了一笔退票费。12306说得很清楚了，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购票失败。啊，这问题在哪儿？问题不就在平台在装睡吗？这类伪科普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呀、收藏量啊，我看都不小。哎，评论区里好多网友表示我已经照做了。平台推荐算法把假制服博主推给焦虑的旅客 ，PR 的速度他追不上算法分发的速度。就人民日报评论说得很到位，平台熟视无睹乃至暗中助力是打擦边球式营销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你睁只眼闭只眼，你们老师。那么再说一个反常识的事实，候补它不是捡漏啊。12306候补票源分两类，一类是常规的退票改签啊，他们释放出来的席位，另一类是铁路部门根据候补数据新增的运力啊，如果候补人多了会增加运力的，对吧？也就是说旅客的候补可能会直接催动铁路部门增开列车、加挂车厢啊、动车组重联。就说白了，你提交的候补订单啊，本身就是在告诉咱们的铁路部门这条路有多少人在等。那么系统按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兑现，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啊，这个辟谣多少遍了都。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铁路部门的建议很实在，每个订单可选择3个乘车日期，最多60个候补车次，选的越多成功率越高啊，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新增车次就会自动兑现。看，这是有方法的。而且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自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12306已经累计将700多万笔的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00多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最后啊，我想说呀，这国庆节这个票难抢，谁都着急，但是越是着急的时候又得守住自己的脑子啊。那些穿着假制服教你邪修抢票法的人，他赚的就是你的焦虑，你多刷一条他的视频，他就多一分流量，你转去他推荐的第三方平台，这平台就多赚钱了，他还能多一笔佣金啊。至于你买不买到，能不能买到票，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呀，记住了，真正的抢票攻略就一条，认准铁路12306官方渠道，尽早提交候补订单，多选车次和日期。哎，别让你的出行焦虑成了别人收割流量的生意。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0: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

0: 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5: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3: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5: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3: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7: 家庭防火，
8: 安装小白盒，
7: 靠谱又省心。
9: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9: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3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9年9月30号，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跟你说一说人民英雄纪念碑背后的故事。另外，9月30号在历史上，在二战时，英国伦敦遭到纳粹的大规模空袭，这算是一个历史事件，轰炸范围遍及英国的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伦敦大轰炸。今天还有一个人值得说，丰子恺老先生，他是中国现代书画家、文学家、散文家、翻译家、漫画家，被誉为现代中国最艺术的艺术家，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1926年9月30号，丰子恺漫画集结面世。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12: 1949年9月30号，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这是历史上今天一件大事儿。实际上，此前呢是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提议，把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要建立在天安门广场。这个意见得到代表们的一致的赞同嘛？在9月30号闭幕式之后，全体代表在北京天安门外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个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辞就说，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励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的纪念碑。全体代表脱帽默哀。毛泽东主席宣读碑文之后，亲手就直敲铲土啊，以表崇敬先烈。碑文呢是毛泽东撰写，周恩来手书。碑文是这样的，说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那么这段词实际上作为一个学生，中学生恐怕都知道， 不管是语文课历史课可能我们都会提及哈。其实啊，说到人民英雄纪念碑，说到9月30号可说的非常之多。2014年的时候吧，当时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有一个决定，就是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日，就是今天9月30号就作为烈士纪念日，就今天。那么说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呢，其实可说的很多。你看我跟你说，最早的时候啊，说搞一个纪念碑这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选址在哪儿，就建造的这个地点，当时征集出来有很多个意见哈。有人主张就说在东单广场，北京那个东单广场，也有人主张呢是在西郊的八宝山。最终是周恩来根据多数委员的意见，就决定把纪念碑呢放到天安门广场。周恩来就说呢，天安门广场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这个广场呢将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当时大多数人是赞同这个意见的。1949年9月30号下午，毛泽东呢就和全体政协委员一起在这儿搞了那个奠基的典礼，由此纪念碑成为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打造的第一座历史性的建筑，它比我们共和国的开国盛典还要早一天。这个寓意是很深刻的，因为你看这个纪念碑是放在天安门广场嘛，所以它碑体不可能太小，又考虑到天安门的高度是33.7米哈，这个正阳门城楼高是43.65米，这都知道是吧，所以设计者最初把纪念碑这个高度定作39米，实际建成的高度呢是37.94米。那有研究者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纪念碑呢，并不是先建成天安门广场再进行设计的，而是根据未来广场可能达到的规模来设计，这在世界广场建筑史上也没先例。在这个纪念碑的碑址的奠基典礼上呢，毛泽东就宣读了刚才我们讲纪念碑的碑文，这是要雕刻在这个碑石背面，大家耳熟能详的哈。这是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起草，周恩来亲笔书写的。那时候呢，周恩来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儿就是写一遍这个碑文，先后据说写了40多遍，最后挑了自己最满意的那一篇拿到工地，征求这个专家，那个雕刻家叫刘开渠嘛，征求他的意见，就说怎么样，行不行啊，非常诚恳。刘开渠就说，以前看到过你题词啊，没见过你写这么多字，这么工整的书法作品，没见过啊。这个碑文写好以后呢，雕刻碑文的任务也很艰巨嘛，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个碑文篆刻师是陈志敏，他的儿子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说我父亲就是给人民英雄纪念碑，给这个奠基碑刻碑文的人，我当时是10岁，是给父亲打打下手，但我也算是历史的亲历者哈。他记得很清楚，就是1949年9月23号有几位政协的同志到他们家，要求在9月30号前呢把154个字的碑文得刻好，奠基嘛，那个碑文得有啊。那么陈志敬老先生就开始准备碑的这个石料啊，按照常规的方法呢，找石料是来不及的，就在家里面旧碑里面找一块合适的碑，但是得把那旧碑上的碑文得磨掉啊，磨平磨光啊。父亲就带领着当时年仅10岁这小孩子叫陈光明啊，还有哥哥呀、母亲啊，用这个粗砂石那把这个旧碑文先磨平，然后磨光，擦干净碑的表面，最后是父亲给碑上墨上蜡。这个时候已经快到夜里12点了。9月30号上午，陈志敬雇了一辆人力车，把这个雕刻好碑文的奠基石碑啊，就送到天安门广场。因为担心这车来回颠簸把碑弄坏呀，特意拿床被子垫着，当时也没别的办法，就这条件呀。当时呢，老爷子看到碑文一共是154个字，大约是在1954年之后，碑文发生了两处变化。一个变化是碑文少了一个为国牺牲的这五个字，第二个变化是落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敬立之中的敬立改为建立。这个碑的设计呢，是从1952年8月1号正式开工吧，到58年5月1号正式落成揭幕。1949年开始呢，边设计边施工，用了8年多的时间。在建造过程之中呢，毛泽东是在1955年的6月9号还专门为这个纪念碑的碑石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的题词。那么这8个字呢，毛泽东也捎话说，就这样啊，不行咱就重写，当然你也可以从这里面挑字重新去编排组合哈。所以最终我们现在看到纪念碑上这8个字呢，是征求专家意见，他不是写了3幅字吗，选出来8个字重新编排的，说是能充分的体现毛泽东书法的神韵。这8个字大家可以再仔细去看一看哈。 实际上当年是在9月30号这个奠基典礼举行之后呢，就北京市人民政府呢向全国就征集纪念碑这个设计方案，

参加过设计施工的专家回忆说呢，纪念碑这个结构设计方案啊，征集了140多件。周恩来专门审定这个方案，他曾经提出过呢，为了将来能够让更多的人非常醒目的从长安街就能看到纪念碑这个正面啊，建议把传统的纪念碑啊，坐北朝南的那个形式变成坐南朝北。所以很多可能对这个我们中国古典这个建筑风格比较了解的人会觉得这个碑这个设计是这个意思，有这个考虑在里边。1952年的5月10号，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当时主任就是市委书记彭真呢，副主任是梁思成啊，建筑专家呀。53年之后呢，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对既定方案的这个颜色呀、高矮啊就做进一步完善和修改，一边设计一边施工，到57年设计工作才算是正式的完成。实际上经过广泛的征求意见反复讨论吧，这个纪念碑的碑形设计主要参照唐代的这个石碑和清代的石碑，但是碑顶的设计在当时非常困难，争论也最多。1952年8月1号就开始动工啊，开始搞这个东西了，到54年11月两年多的时间里工程进展缓慢，建筑师主张是用建筑顶，就是在纪念碑的顶呢有一个古代常用的那个顶子，雕塑师觉得呢应该是群像顶，反对这个建筑顶，理由就是说呢这大屋顶太老。反对群像顶的这个理由是呢，40米的高空你不管远近你看不清雕像啊，都有道理是吧。最终选的这个碑顶方案是由古建筑学者梁思成制定下来的，他结合了多处古建筑外形的这个基础设计形成纪念碑的这个雏形吧，在碑顶上破天荒地加了一个小屋顶的装饰，这个小屋顶后来被广泛地用到各种新建筑物上面。另外就是那个浮雕了，浮雕花圈那个纹饰啊十分重要，不但是纪念碑建筑装饰的组成，同时也是要表达人民对英雄的崇高敬意，这个浮雕花圈呢表示对英雄的永久纪念。当时就说到这个梁思成和他夫人林徽因了，他们是这个花圈纹饰的主要的参与设计者，采用百花和卷草作为碑座装饰这个纹样的主题。有资料记载说，这个百草花纹是我们历代人民熟悉和喜爱的题材，有悠久的传统吧。在细节上，什么花朵啊、花梗啊、卷叶啊、丝带啊，这包含着新的内容和现实的形象，能活泼地表现时代精神。到55年呢，林徽因还去世了。这我插一句啊，当时呢，就是这个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还负责了林徽因墓的修建施工，而梁思成这老公嘛，亲自给他设计了墓和碑。这个墓碑上采用的浮雕的装饰图案呢，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为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那个图案。林徽因和他设计的图案是永远相伴吧，是在八宝山的公墓了。这时候纪念碑碑体这不就确定了吗？确定下面装饰的那个浮雕创作也就展开了。1953年成立了纪念碑美术创作组，当时著名的作家呢做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呀是做组长，副组长就是刘开渠还有这个燕寒。实际上是一块一块的浮雕我们都很熟悉，在中学的课本上也能够看到，这么多年默默地向世人讲述着中国的历史吧，革命史啊，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史啊。在建造过程之中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石工啊、石匠啊，对纪念碑浮雕的雕刻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主要是在河北曲阳和苏州的石工，他们的祖辈都是石匠，那他们的功劳也不能忘记，大概有28位吧，长期从事中国的民间雕刻呀，就是传统的雕刻技艺非常高，但是对西方的这个雕刻技法呢并不了解，也没有统一的风格。但是你看，如果每个人风格不一样吧，对这个纪念碑浮雕这个刻制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吧。所以在刘开渠的领导之下呢，这些石工接受了很长时间的所谓培训吧，就雕塑家们拿自己的这个人像雕塑作品让石工来练。这个浮雕用的是汉白玉啊，它是在北京房山从那儿开采的，完整的大料很不容易取得呀，那还不能损毁吧，所以石工在练习人像雕刻的基础上呢，在进行纪念碑的这人物的试刻。那么这过程很艰辛的，练就练了1年多，就石工们比较熟悉从粗刻到细雕的方法，就保证纪念碑浮雕的这个时刻能够很顺利的完成。那实际上这批人呢也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兼通东西方雕刻技术的优秀的石雕艺人。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于1958年5月1号，
大家的心血啊，凝聚在纪念碑下层四面镶嵌着八幅汉白玉的大型浮雕上。这些浮雕高度两米，总长40米68，一共是170个人物形象啊。怎么样？这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大都见过是吧？都知道，但是它幕后的故事，今天你算了解了吧？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30号啊，对我们来讲，马上迎来国庆长假啊。但是你看历史上的今天，真的没法说。你比如说，1940年9月30号，当时纳粹德国的空军猛烈轰炸英国首都伦敦。在此之前2个多月的时间呢，德国向伦敦扔了成千上万吨的炸弹，到9月30号这天达到一个峰值，德国飞机排山倒海的轰炸呀。让伦敦大部分地区遭到破坏，伦敦成了一片火海，仅英军击落的德国飞机就有1200架之多。那么这事儿我们简单了解去，之前我们也聊过敦刻尔克哈，这个33万人英法联军，主要是英国人回到了英国本土。那么德国接下来是不是要攻击英国本土呢？德国搞了一个海事计划，确实有在英国登陆的方案，甚至据说黑名单都列好了，很多人包括很多文化名人肖伯纳什么的都是这黑名单上的。你想德国一旦在英国登陆，那盖世大堡就抓人了，按名单去抓了，就这么一个状况。但是在这之前，你要先拿到海峡的这个制空权。当时纳粹德国的这个二号人物，就德国空军的司令叫格林，他倒是一战的一个空军英雄啊，这时候是很胖了。这位呢确实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他就说您甭管了，交给我了，我用我的空军就把英国炸服了不就完了吗？他这么想。当然说英国人就是丘吉尔他们坚决不投降，怎么着我也不投降，你炸我也不投降，这是丘吉尔很坚定的信念。战争不可避免，纳粹的就是格林的这个空军啊，确实就开始轰炸英国。一开始他们炸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炼油厂啊，飞机制造业那个厂子呀，空军基地啊，雷达站，主要是炸这儿。但是有一次，说有一次夜间有德国轰炸机呢在英格兰南部迷失了方向，就找不到原定的目标了，但是也不敢在英国上空待得太久啊，就把炸弹扔下去就跑了吧。结果炸弹炸到哪儿呢？正好是伦敦市中心，有9位平民遇难。这等于说纳粹开始轰炸英国的首都了。而在这之前呢，英国的城市吧，大部分还是完好的。而英国人看这事儿，那你故意的呀，肯定你要炸我首都，你要摧毁我的民心士气啊，这等于战争在升级啊。所以英国首相丘吉尔就马上来，咱策划一下，反正海峡不就这么远吗？你能炸我，我不能炸你啊，你有轰炸机，我就没有啊。就让英国皇家空军的司令部策划对柏林也进行报复。结果英国人派出81架轰炸机就要炸这个德国的首都去，实际上只有29架最终到了柏林啊，而且也没有导致平民伤亡，应该这么说啊。但这个事儿本身对希特勒是一个挑战呢。你想希特勒当时打得顺风顺水，他向德国人做个保障，我们本土是绝对安全的，他老打别人哪想别人打他呀？所以自己的首都让人家炸了，咱别管炸没炸死人，这个事儿是很严重的呀。那怎么办？报复啊。那么到了9月4号，希特勒在柏林有一个演讲，就要把伦敦夷为平地了。他演讲大约就是说，如果英国空军扔下2吨、3吨或者4吨的炸弹，那么我们就会在一夜之间向英国扔下150吨、180吨、230吨、300吨、400吨或者更多的炸弹。他就说，如果他们那袭击我们的城市，我们就要抹平他们的城市。当然不全是斗气，希特勒这可是玩真的。1940年9月7号早上4点左右，凑了300多架德国轰炸机啊，600架战斗机给护航，在泰晤士河口上空轰鸣着，这就杀过来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不分区域就扔下成千上万吨的炸弹。到晚上8点，第二波飞机又到伦敦。接下来的8个小时里面呢，英国的伦敦呢，这就烟雾腾腾啊，到处是熊熊烈火呀。到第二天早上，大约450位平民遇难，1600位平民受伤，恐慌开始蔓延。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德国对英国的空袭一共啊，持续了256天。你要这么说起来，这个痛苦才刚刚开始啊！到第二天晚上，德国又派了200架飞机接着炸，这回瞄准的是发电厂啊、铁路的枢纽啊，炸死400多伦敦人，还有700多严重受伤。第三天，370位平民遇难，1400人受伤。
这时候连英国国王就乔治六世也坐不住了，冒险嘛，出来看一看呀。到第四天，皇家空军又派轰炸机就报复柏林，这次呢英国人

0: 得到严令，就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是能不能定位找到目标啊，你们所有飞机带炸弹去的，绝不允许带着炸弹回来，都给我扔出去。那天晚上呢，柏林人自己也尝到了这个轰炸的味道哈。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就戈贝尔，他的花园也被炸，这就日复一日了，空袭继续吧。伦敦就英国的首都是首当其冲，希特勒和德国的将领们就认为伦敦的居民应该是到崩溃的边缘啊，再加把劲儿啊，如果首都沦陷，整个英国会陷入恐慌之中啊，那么如果在这个登陆啊，这就轻而易举，那就炸。但是伦敦人确实很坚韧，他们的精神并没有被摧毁。为了躲空袭呢，很多伦敦人到那个地下室，一开始当地政府并不鼓励大家藏在地铁里边啊，但是后来呢，每天晚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就跑到伦敦那个地铁站啊，在其他地方家里边院子里也有人挖这个简易的防空洞，几乎每个城市和乡镇都挖民用防空洞提供给所有人。伦敦还搞这个灯火管制，就是迷惑德国轰炸机啊。虽然说这些事情做得比较到位，但是德国的飞机还是能够找到伦敦扔下炸弹，因为他们只要沿着泰晤士河飞就行，这个河你没办法改道啊，所以很容易能找到伦敦市中心。在九月份剩下的日子里，每到黄昏，德国轰炸机就出现在伦敦上空，大概24天扔了5300吨炸弹，到九月底呢，有5730位平民遇难，10000多人受伤。我们讲了9月30号是轰炸的高潮啊，然后进入10月份。很多人以为这场空袭是不是要结束啊？10月6号那天就一颗炸弹扔到伦敦，但到10月15号那天呢，400多架轰炸机在一轮满月照耀之下又飞到伦敦，扔了1000多颗炸弹，有400多平民遇难，900多受伤。最终呢，伦敦经受了连续57个夜晚的轰炸，然后进入11月，11月就一天德国人没炸。那么英国当然损失惨重，不过现在看起来德国人这个做法也并不聪明。到1941年呢，就是希特勒下令停止轰炸之前，大概遇难的英国人有4万人，另外有4万多人受伤，大概140万人无家可归。英国遭受非常惨重的损失和破坏啊，连续9个月的空袭也没给德国带来什么好处。英国的城市呢成为一片片的废墟，但整个国家呢就抗击纳粹的这个情绪还是高涨的。而且你以为德国没损失吗？整个对英国的轰炸哈，德国损失了2400架，这是德国人其实非常珍贵的飞机。一直到1941年5月21号希特勒停止对英国的空袭，又开始准备跟这个斯大林再干一仗，就入侵苏联嘛。德国空军又有自己的新任务了，当然到这个时候英国人就喘了一口气。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30号，1926年的9月30号，丰子恺漫画结集面世。丰子恺大家应该都知道吧，确实很有意思的人物啊。在1926年的今天呢，当时开明书店出版了子恺漫画，这是丰子恺先生，丰子恺号称是以居士风度啊见称于世人呢，丰子恺的一本即兴式的作品集。他把自己的漫画创作分成4个时期吧，描写古诗句，这是一个时代，描写儿童像的时代，描写社会像的时代，描写自然像的时代，这么4个时代。初期描绘古诗词的那个画，包括什么这个翠拂行人手啊，月上柳梢头啊，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等等等等。他是以自己的孩子作为模特，又创作了就是描摹儿童的呀，充满童趣的漫画，花生米不满足啊，阿宝赤膊呀等等等等。还有描写社会像的漫画，有这个以熟悉的人物做模特的，比如这个编辑者、明日的讲义啊，这些东西，还有以什么农家呀、小贩儿为题，什么画桑麻呀、馄饨蛋啊，还有以这个都市的工人啊、用工、堂官、清道夫啊，甚至乞丐这些人为题的，还有这个漫画自然像呢。这时候他是希望自己的眼从恶岁转入永劫，他的笔下开始出现游碧车轻蜀道难呢、满山红叶女郎桥啊，就这些风景画。他去过日本，回来之后呢，在春晖中学任教。说有一次呢，他信手把春晖中学这个校务会议上的那个那垂头拱手而伏在一席上的各同事的倦怠的姿态画出来，把它贴在门后去欣赏。从这儿呢，丰子恺开始把日常生活的一些琐事啊、景象啊，即兴的画出来。有时候把自己平时喜欢的古诗句、诗词啊，也画成小画， 就贴在座右，随时欣赏。当然他也没想去发表啊。到1925年朱自清在他和那个俞平伯合办的不定期的文艺刊物叫《我们的七月》上面首次公开发表了丰子恺的一幅小画，叫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郑振铎看到之后，哎呦这个谁画的，就了解丰子恺的情况，而且通过胡玉芝向丰子恺就是索画。这个朱自清办文学周报啊，就陆续发表他的作品。郑振铎把这些画叫漫画，当然然后就有结集出版这一天了。那么丰子恺老先生是因病1975年9月15号是在上海去世吧，享年是78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罗文主持并讲话。
1: 我省隆重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罗文、王正普等出席。
0: 2026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开幕式举行，王钦敏、王正普、吕岩松等致辞。
1: 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省各地以多种形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

0: 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今年国庆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亿人次。我省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保障群众顺利出行，平安过节。
0: 10月1日起，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无需自付，全部报销。
1: 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已为1.8万多名烈士找到亲属或确认安葬地。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9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切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培育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做好今冬明春农村清洁取暖工作，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健全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培养高技能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扎实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30日是烈士纪念日。我省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省委书记罗文、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政协主席张国华等出席。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苍柏、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巍峨耸立的纪念碑上，为国牺牲永垂不朽8个大字格外醒目。上午9时30分，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年儿童面向烈士纪念碑，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8名礼兵稳稳抬起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纪部队、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省各人民团体、石家庄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省会各界群众、中国少年先锋队河北省工作委员会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缓步走向华北军区烈士纪念碑，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罗文、王正普等缓步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罗文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罗文、王正普等缓步绕行，瞻仰华北军区烈士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瞻仰了纪念碑。

敬献花篮仪式由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张超超主持。在时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中部战区陆军、省军区、驻冀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出席仪式，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专职副主委、省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石家庄市四大班子成员、老战士

0: 参加了仪式。
1: 9月29号，2026未来产业创新第12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主任王钦敏、省长王正普、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钦敏在致辞中表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未来产业发展根基。要激活企业创新主体活力，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构建融通创新的发展格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政策引导，完善激励机制，优化全要素产业生态。要扩大高水平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王正普在致辞中说，河北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抢抓发展机遇，拓展应用场景，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立足十五五，河北将加强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等产业统筹布局，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进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希望大家借大会平台深化交流合作，共创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吕岩松表示，新华社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全面做好新闻报道、对外传播、智库研究等工作。本次大会旨在促进政产学研资源深度融合，为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产业生态搭建优质平台。新华社将继续提供一流舆论和智力支持，为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助力赋能。省领导张国华、左立、张谷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0: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我省各地以多种形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在革命老区石家庄坪山县、邯郸歙县、承德隆化县、保定义县、新集市等地，都举办了鲜花献英烈、哀思冀中魂等主题纪念活动。社会各界代表向烈士敬献花篮，瞻仰烈士纪念碑，寄托哀思，表达对英烈的崇高敬意。子弟兵母亲荣冠秀的孙女李秀玲，
2: 作为一个革命的后代，应该好好的根续红色血脉，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把我们革命先辈、革命烈士故事代代相传下去。
0: 保定义县金科大道消防救援站消防指战员董振华，
3: 继承和弘扬先烈遗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务实奋进的姿态投入各项工作，立足岗位担当，作为用实干缅怀先烈，告慰英雄，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沧州、邢台、衡水、唐山、张家口等地都在烈士陵园或广场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大家表示要传承和发扬英烈精神，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承德市英守营子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0: 陆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无数革命先烈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邯郸市退伍军人王永元：
1: 我深知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珍惜这和平环境。
0: 邯郸武安小学生王博涵：
2: 在这里看见这幅国旗，我内心特别震撼。我们不能忘记英雄的付出，要珍惜当下美好时光，努力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热爱我们的祖国。
0: 燕山大学、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等多所高校的学生代表走进秦皇岛博物馆，参观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专题展览，缅怀先烈，致敬忠魂。燕山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生严金泉：
3: 我们身逢盛世，肩负重任，要将红色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国庆假期将至，我省各地聚焦人员密集场所、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细致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7: 承德避暑山庄景区聚焦观光船、电瓶船、观光车等运营项目，节前完成全方位隐患排查与设备维保，通过安全员日管控、安全总监周排查、企业负责人月调度的三级管理，把预防措施落到实处，
8: 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推动责任落实和防控措施落实。
7: 在衡水湖景区衡湖湾码头，安全员逐船核验救生装备、消防器材，发现隐患当场整改，所有检查情况如实记入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定岗定责，台账留痕，把各类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
9: 每天都要上船上检查一下船上的气瓶、救生消防设备、救生衣是否齐全无损坏。
10: 我们景区建立完善了3本台账，留存归档，确保各个岗位履实情况全面有据可查。
7: 石家庄市栾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城市商圈综合体、大型超市、游乐街区和餐饮场所为重点，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对电梯、大型游乐设施逐台体检，核验设备维保记录、安全防护装置完好性，防止设备带病运行，避免违规操作、超员运营等问题发生。
11: 重点查设备检验是不是在有效期、安全压杆和制动这些关键部位灵不灵，应急报警能不能正常响应。
12: 设备每日投用前必须完成空载试运行、安全装置核验、运行参数校准，确认一切正常后方可对外开放运营。
7: 沧州孟村回族自治县市场监管部门启动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商超、农贸市场、生鲜门店为重点，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实行24小时不间断抽样检测机制，检测结果通过户外大屏实时公示，实现食品安全全程可查、可诉、可监督。
13: 严格建立和落实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商品的进出货、保质期、价格等方面逐一检查把控，
14: 对照3张清单组织商户签订安全承诺，运用告知督办文书抓好问题整改，同时完善市场应急方案，定期组织商户开展应急演练，快速响应突发情况。
7: 邢台临溪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消防救援部门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节前检查，对照3张清单加1项承诺书要求，指导企业梳理安全责任，规范3级管控流程，完善3本台账，对隐患分级督办，闭环整改。
15: 我们每天盯在生产一线巡查，及时纠正违章操作，排查现场隐患，每一项都如实记录在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把好现场安全第一关。
7: 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安全稳定可靠运行，连日来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供电公司联合各充电场站运维单位，对主城区、高速服务区、重点景区的充电站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核查充电模块、充电

0: 枪械、消防设施等关键设备。
1: 查一项都记录了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发现问题现场能改立改，不能立即整改的登记上报跟踪消耗。同时通过模拟场站长时间的满载高负荷运行工况，验证了设备持续大功率快充承载能力。
2: 省交通运输厅预测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 1.6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1.8%。 我省铁路、公路、民航、交管等部门强化服务，保障群众顺畅安全出行。
3: 今年国庆假期，河北高速公路预计总流量2569万辆次，同比增长1.4%。预计假期首日，全省主干高速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车流集中通行，景区游、返乡流长短途出行交织叠加，全省高速路网流量激增，预计10月1日当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为做好假期疏堵保畅工作，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余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
4: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加强对重点时段路段的巡逻管控，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3: 铁路方面，9月29日至10月8日，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93.6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6.97%。其中客流高峰日为10月8日，预计石家庄站全站发送旅客22.30万人次。客流主要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通勤流为主，石家庄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
5: 自10月4日起，客流持续攀升，至节后首个工作日达到双节客流最高峰。客流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郑州、太原、济南、上海、西安、秦皇岛等地。
3: 民航方面，根据预测，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同比分别增长11.2%、12.8%。10月1日、10月6日预计将出现小长假出行返程客流最高峰。石家庄机场积极联合航空公司增加航线航班，重点加密广州、哈尔滨、兰州等干线城市航班，满足旅客多元出行需求。
6: 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出台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10月1号起，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全部报销。
0: 据介绍，这些新举措通过完善生育保险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强制度保障功能，主要包括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增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等内容。在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方面，今后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参保缴费，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在增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方面，改革创新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全部报销。新政策于10月1号正式实施。
2: 首届雄安新区金秋双月购物节正式启幕，本次购物节将持续至10月31号，活动同步发放5档政府消费券，覆盖日常消费与科技类产品。接下来，雄安新区还将推出国庆汽车文化博览会、青年艺术节、国庆主题促销、游园活动、光影展演等多场主题促销费活动。
6: 国庆节临近，家庭聚餐、亲友团圆增多，市民菜肉采购需求集中释放。节前看消费，记者走访石家庄市区农贸市场、大型超市，节日物价整体平稳，没有出现大幅上涨，市场供应秩序井然。
7: 记者首先来到了石家庄城区内的农贸市场，市场内各类时令蔬菜、新鲜猪肉、牛羊肉摆满摊位。当前本地秋菜集中上市，大众蔬菜货源充足，价格亲民。
8: 今年中秋这一点菜都便宜了，每两年都涨价，今年涨价，一斤便宜2-3块吧。红烧油菜、油麦之类的都便宜，反正便宜了卖2块的。
9: 排骨18一斤，肉是12一斤，节前跟节后都一个价。
7: 相比农贸市场，大型超市提前启动节前保供模式，加大蔬菜、冷鲜肉、牛羊肉、禽类的备货量，同时推出节日特价菜、惠民平价肉、傍晚打折等模式，满足市民一站式采购需求。
9: 1.99他说这个1.38，便宜点的。我前一阵买9.9呢，也买过一次，现在1.38也涨了点。他这菜倒挺新鲜。
10: 今天买的五花肉，
11: 花肉的价格跟平常您买的这个一样吗？
10: 差不多，一般的都是肉，就是相信超市这个把关的这个质量各方面是吧？
12: 几乎买的都这个价格，这有我前十几天买过，还有再长时间也买过，都这个价，没什么变的。
13: 临近国庆，咱们的那个价格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浮动。然后我们每天会推出6到7这个民生低价品，有水果有蔬菜，会提前一天在群里边去宣传。如果说大家来买的话，一般都能买到。咱们的货量会相对来说要增加一些。我们就是每天7:30以后会有一些商品的一个出清打折，像一些叶菜类，还有菌菇类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单品都会有一些折扣。还有咱们就是蔬菜，就是像一些黄瓜之类的，可能会有一些销量有一些增加。
14: 受节气影响，我们这个猪肉类别价格比较平稳，除了这个排骨类的会受波动影响。其他的像禽类啊、牛肉啊也是比较平稳，但是每天我们都会根据类别推出1到2个爆品来，就是回馈咱们顾客。就是排骨类的会上浮，其他的比较平稳。排骨类的还有高端猪肉类的销量比较大，储备会比平常多上1.5到1.2倍之间，但我们也不会大批量囤货，因为每天都卖新鲜的东西，满足顾客的需求。
2: 今天，全球最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在我省新集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超高钢混塔架技术取得新突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机组是目前全球最高混塔式塔架的工程应用，为平原低风速地带风电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
6: 今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较去年提前29天突破1000万人次。据预测，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旅客量、航班量同比分别增长11.2%、12.8%。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烈士褒扬工作，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设施管护、遗骸鉴定、烈士寻亲多点发力，全社会尊崇英烈、缅怀英烈的氛围持续浓厚，已累计为1.8万多名烈士找到亲属或确认安葬地。
6: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重回扩张区间。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此外，9月非制造业景气明显回升，消费、基建、金融协同发力，结构性积极变化显现。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6: 今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储油银行今天发布公告，自明天起将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手续，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
2: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电子病历版式文档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将自明年4月29日起正式实施。医疗机构完成统一适配后，将减少系统重复对接，为转诊、区域医疗协作及互联网医疗等提供便利。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其中10月1号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快递包裹加速流动，折射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
6: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海温指数峰值预计。

0: 即出现在十一月前后，将增短为3.2摄氏度到3.5摄氏度，形成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今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
0: 美国国防部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声明称，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
1: 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赫穆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
1: 当地时间29号凌晨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此次禁令是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的最新升级。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

0: 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俄欧较量，欧盟对俄罗斯制裁走到第五年，名单越来越长，裂缝也越来越大，暗流涌动，一场游行点燃北爱尔兰政治危机。补上短板，美军采购反舰弹道导弹，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欧盟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出来了，但这一次布鲁塞尔做出了一个引发争议的妥协。9月22日，欧盟27国经过数日拉锯，最终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给予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名单延长3年，直至2029年9月22日。超过3000个个人和实体将继续受到资产冻结、旅行限制等措施影响。与此同时，两名最受关注的俄罗斯富豪从名单上消失了。一个是乌兹别克裔俄罗斯富豪阿利舍尔·乌斯马诺夫，另一个是俄罗斯富豪米哈伊尔·弗里德曼。两人都在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被欧盟列入制裁名单。过去一周，这两个人却让欧盟经历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内部争执。有媒体将谈判结束后的布鲁塞尔气氛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没人高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进入第5年，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仍在不断增加。9月28日，欧盟又在同一天宣布了2组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一边是旧名单上的讨价还价，一边是新制裁的继续加码。但越往后，这个问题越难绕开，那就是为共同的制裁政策，27个成员国还愿意付出多少各自的外交、经济和法律成本？
1: 这是欧盟制裁俄罗斯的事儿，这事儿闹了几天了，现在基本上算是尘埃落定，可以聊一聊了啊。其实说起来就是个闹剧，非常可笑。欧盟对俄罗斯制裁，就这轮啊，9月22号这轮，针对俄罗斯及俄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名单延长3年啊，这就到2029年去了。这涉及到超过3000个个人和实体，要继续受到资产冻结啊、旅行限制等等各种影响吧，各种限制。那这事儿你说什么叫闹剧呢？这不是挺狠吗？是，其实非常狠，一下子3年嘛，这时间可不短。但是有两个人例外，两个俄罗斯的富豪，这两个人怎么会例外？这就有意思了。首先是法国，法国说有人啊解除制裁，叫乌斯马诺夫。为什么？法国的解释说什么呀？涉及到国家安全，哎，所以我们要放这人一马。有一个传言说什么呢？说是这事儿跟阿塞拜疆有关，说有两个法国公民啊，至少两个给关在阿塞拜疆了，所以呢法国说这得跟阿塞拜疆谈放人呢。而阿塞拜疆呢说是把这个乌斯马诺夫的制裁问题和这个法国公民获释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就等于说我开个价啊，法国你想办法把那富豪那个制裁解除，我这放人。但是这个事儿阿塞拜疆是否认了，法国也没有具体解释，就说是国家安全，所以需要把这个乌斯马诺夫把他拿出制裁名单，这是法国啊，这是一事儿。但这事儿没有完，法国提出这个乌斯马诺夫之后，卢森堡说我们也加个人吧，那个乌斯马诺夫你们觉得可以解除制裁的话，我们提个人弗里德曼解除制裁。为什么？说这个弗里德曼也是俄罗斯富豪啊，他就被冻结资产问题向卢森堡提出了160亿美元的索赔，这对卢森堡是个麻烦，所以你们那边要是这乌斯马诺夫你们可以解除制裁，那这人弗里德曼也解除制裁算了，这样我就省了麻烦了。原本是向俄罗斯施压，是一个共同制裁名单，忽然法国和阿塞拜疆可能有外交纠纷，卢森堡这儿有这个巨额的法律索赔，所以这俩呢就是法国卢森堡提出来两个人啊例外，就放这俩人一马。最后呢，最后放了这两个人，就是被排除出制裁名单了。你说这一点原则都不讲啊，那既然支持乌克兰是正义的事业，制裁俄罗斯是欧盟的这个共同使命啊，那这两个国家就是法国卢森堡为了一己之私就开后门呗，就绿色通道啊，就这么个事儿啊。所以我们就说这不是个闹剧了吗？那剩下我们讲还有3000来个这个富豪和实体都在制裁名单上，那是不是他们找到类似的一个窍门，有类似的筹码，也可以从制裁名单上除名啊？这有人给解释一下吗？没有，你们认倒霉吧啊！3年啊，这就很可笑。这是目前这个新闻啊向我们传递的消息。那另外还有一个事情我们需要聊一聊，就是宏观上讲嘛，欧盟对俄罗斯这不是制裁吗？一直在制裁啊，下手越来越狠呢，效果怎么样？这确实是个问题。那从刚才我们说这两个国家这个态度你也可见一斑，这种制裁不是真正的铁板一块，不是真正的严丝合缝啊。一方面我们得承认那个欧盟的制裁规模是空前的，但是对俄罗斯经济啊，对它的战争能力是不是真的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一般认为俄罗斯经济还是展现出自己的韧性吧。冲突第一年 GDP 下滑 2.1%， 西方估计怎么也得跌 10% 啊，没有。为什么？就是俄罗斯快速的把能源出口转向亚洲市场了，对冲欧洲的那个压力，因为欧洲不买了，这个油气我卖给谁，只要有买家，哪怕我便宜点卖，我损失不那么大呀，这窟窿堵住了。另外俄罗斯把经济切换到战时模式吧，战时轨道吧，军费开支是 GDP 的 7% 了，有大量的军工订单，这搞得他们连这个失业率都低了。当然因为欧洲制裁吧，当然也包括美国吧，就是说它的高端武器生产受到很大的限制，你像芯片之类的它不能自己啊，但是整体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西方说的那影子船队不也在吗，出口能源出口还能维持，这个制裁的影响也被削弱。但是翻回来，欧盟因为制裁俄罗斯自己会受到影响的，它的经济啊，它的社会啊，就是民生呗，另外它的产业根基都遭到打击，这个代价其实也不小，甚至超过预期。首先就能源，能源成本高了，原来买俄罗斯廉价的油气资源，这是欧洲发达制造业发达啊，经济发达啊，一个主要的因素吧。你切断廉价俄罗斯这个管道天然气，开始买高价的美国和中东的这个液化天然气，成本就涨至少3倍以上。而且有一点啊，一个是你能不能买到，那你现在中东打起来了，很多油气资源你买不到，它不能顺利的运过来。另外就是能运过来，欧洲其实接纳能力是有限的，因为液化天然气 LNG 啊，它是特殊的船，就低温嘛，高压呀，你这个港口得能解压，得能接收啊，然后走管道把这东西再输出去，那欧洲这样的港口就能接纳 LNG 的港口是有限的，这是有天花板的。现在说德国工业电价怎么也是中国的 1.5 倍，居民电价也是长期高企，这不又到了秋冬季了吗？这带来一个结果，就制造业外流啊，产业链断裂啊，特别是能源密集型产业首当其冲。比如德国的钢铁产能利用率是68%吧，跌到68%哈。另外像这个大众宝马啊，这些企业向美国转移产能，欧洲的航空啊，汽车产业供应链，你要说断裂这也并不夸张，这带来巨大的经济上的损失啊。按照俄罗斯外交部的说法，他们也可能夸大其词哈，就是欧盟因为对俄反制导致的总经济损失1.6万亿欧元，这是俄罗斯给估算的，能源的溢价支出啊，出口的损失啊，应对通胀的这个财政补贴加一块1.6万亿欧元，而且这个成本最终要转嫁给欧洲普通民众的。欧盟是为乌克兰提供了900亿欧元的贷款，每年会有30亿欧元的利息，那就是大家就成员国啊，欧盟成员国按照经济权重来分摊，比如德国摊得多呀，7亿啊。而且这种集体行动啊，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嘛，它是集体行动，是欧盟必须统一态度啊，统一行动。但它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各自感受体感是不一样的，有的能撑得住，有的就受不了。那你这种集体性时间长了会削弱。今年3月份欧盟春季峰会第20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达不成共识，900亿欧元那个援乌的贷款，当时匈牙利斯洛伐克给否了，一票就能否，何况俩，他们说到底都是依赖俄罗斯的这个友谊管道来提供这个能源啊，所以你先给我恢复啊，否则的话援乌贷款我们不批。那这个时候匈牙利总理还是欧尔班的啊，说有石油就给贷款啊，没有石油就不给啊，态度很明确。你现在当然毛焦尔上台了，可能态度会软化，但是那匈牙利他能源怎么来啊，还是问题啊，没解决啊。那时间长了之后，欧盟内部的分歧就会加剧，各种幺蛾子会出现。你比如这次2个俄罗斯富豪，那法国卢森堡就要放他们一马，那波罗的海国家肯定是不愿意啊，可是这个事儿是叫一票否决啊，就说对俄罗斯这个制裁，如果法国或者卢森堡也可以一票否决，你要是想让他们别否决，你答应人家条件就放这俩人一马，你放不放你只能放啊，这就没道理啊。那这种事儿持续下去，欧盟内部你想在对俄对乌的问题上达成共识，那难度肯定是越来越大。你能考虑自己的利益我就不能吗？你能放某甲一把我就不能放某乙吗？你看这事儿到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其实有一个话题我想了想可以再说两句，就是刚才其实我们多少谈到了，就是欧洲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俄罗斯是反制的，带来的结果就是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效果是打折扣的，而且自身承担很大代价。 那换一个话题，就是俄罗斯反制欧盟经济制裁，它有自己的措施，那效果几何？这个问题也可以我们做个评估。其实刚才我们都谈到了，只不过侧重点不一样，关于俄罗斯也不妨再聊两句。那就是从2022年2月24号以来吧，美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这算是一个特殊战场，经济战场吧。欧盟他们和俄罗斯贸易多呀，经济联系上比较紧密啊，比美国紧密啊，所以欧盟出手制裁俄罗斯其实更有效果。那你说打击俄罗斯经济，欧盟就必须起关键作用，他们确实也做了，整个欧盟联动协同构建一个全球的制裁网络，下手也比较狠啊，比较典型的冻结俄罗斯主权资产，甚至现在敢动的是利息嘛，2000多亿外储在布鲁塞尔呢，把利息先动了，本金没敢动，但这确实算是冻结和转化利用了俄罗斯的主权资产，你利息也是人家俄罗斯的呀，这个堪称是一种突破性的措施吧。再就是限定俄罗斯石油出口价格有一个最高限价，就是不让他挣钱呢，而且呢是持续升级，就是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持续升级，持续施加压力。其实从2014年那克里米亚事件之后，欧盟就开始对俄罗斯制裁，那个时候是很有限度，行业制裁吧。那俄乌冲突之后，这个制裁全面升级，一开始算是精准打击一些关键节点，现在是全系统脱钩啊，全领域的，从重点行业拓展到全产业链的打击，就是打击经济命脉。当然你说再怎么打击，欧盟其实也要保持一定的弹性嘛，有一点灵活性啊，他也根本不可能彻底切断和俄罗斯的能源联系，那就是逐渐脱钩呗。而且这已经引起内部反弹了，总之欧盟是一直在出招，一轮一轮力度在加大。那么俄罗斯怎么反制，总体态度上相对还是谨慎，就俄罗斯的反制并不是简单的对等，它是非对称反击，因为它和欧盟较量之中它是弱势。我们说它就是整个俄罗斯从经济体量这个盘子不就相当于广东吗，它体量小啊，所以如果是硬碰硬啊，对等反制它干不过人家，所以它玩的是非对称，选择自己有优势的领域啊。当然在战略上整体上它必须是一个强硬的姿态，在战术上它是综合运用这个能源啊、金融啊、法律等等工具吧进行回击。说到底你别做过了，反噬自身或者彻底切断双边关系的纽带也没有必要。而且俄罗斯你看他

比较重视法律手段，反制嘛，立法先行。但是他很灵活，他为对外关系转环啊，和这个外资回流，他是预留空间的，不把路走死，不把棋走死。另外呢，你得说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不强，但是善于使用经济和金融工具，去突破欧盟的封锁。你看金融上呢，它是采取出口商强制结售会，那限制外币交易等等，就资本管制啊这些措施。他还列了个单子，就不友好国家，他有卢布结算令，有卢布偿债令，就支撑卢布的汇率。在法律层面，他还要规避这个主权债务的违约，维护资产安全。另外有一个所谓的镜像管控，就是欧盟在俄资产，他得摁住啊，避免外资仓促撤离对经济的冲击，同时也对冲自己的资产，就是海外资产被冻结的这个损失。当然最关键的能源，因为它主要出口能源，这是它挣钱最主要的一个渠道，同时呢也是欧洲的软肋。那能源资源我就要很好的利用，把它工具化，把它武器化。俄罗斯搞了一个替代性的这个贸易网络，保持对外的贸易，突破石油禁运，然后利用资源优势收紧稀有气体等等战略性的这个原材料出口，同时干扰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影响全球的市场供应。另外呢，你看它的核原料主要卖给美国，还有什么化肥啊，这个东西它从来没有断供，也就造成了对欧盟各成员国的分而治之，削弱他们内部团结。那俄罗斯说到底还需要争取这个外部突围，因为它被孤立了嘛，需要突围转向非西方世界，所谓向东看啊，什么向南看啊，依托欧亚经济联盟啊，上合组织啊，金砖国家啊，争取全球南方国家支持，至少在贸易上不要断，寻求替代西方的技术和资本。从目前看呢，刚才我们有一个判断，就是欧盟在制裁俄罗斯的过程中实际上自身付出惨重代价。另外俄罗斯这边呢，这个反制裁看来是有相当效果。说到这儿难免再感慨两句啊，你看今天这个新闻本身它更像一个闹剧，就是两个欧洲国家，法国卢森堡应该讲为了一己之私，实际上他们在破坏欧洲整体形成的对俄罗斯制裁啊加码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之前我们说像斯洛伐克呀、匈牙利也是基于自身利益，能源谁给我呀，我就得用俄罗斯的嘛。所以实际上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就对俄制裁的问题上，真正做到言行一致啊，步调一致，铁板一块是很难的。那这就是俄罗斯的可乘之机啊，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观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形成一个统一的认知、统一的态度相对容易，这耗了四年五年了，那大家各自体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政策包括心态包括公众的心态都会发生变化，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这也算人之常情是吧。再有一个，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围绕着制裁反制裁展开的这一系列的博弈啊，堪称是一出大戏，这个非常值得去观察去研究。那我就想，你比如像一战二战的时候，实际上那是世界级的大战啊，不是说没有外交领域的博弈，没有经济领域的博弈，都有啊，但更多的靠的什么，就是钢铁，就是产能，就是死磕。而且呢往往是两大阵营，你看一战的时候有协约国呀，有同盟国呀，而且那个时候德国的几个主要的将领，什么兴登堡啊、鲁登道夫，他们就产生了一个对战争的新认知，就是总体战。像一战这种战争一旦打起来啊，那作为参战国就得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全投入到战争之中去谋取胜利，不死不休啊，一战呢。至于二战有轴心国有同盟国也是不死不休啊，那个联合国家宣言不就说了吗，不能单独和轴心国去媾和去啊，要打咱一块打，要停就一块停，没有单独去谈和的可能，就往死里打呀、啊！两大阵营那就要拼到一个倒下为止。那现在你看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这个博弈，当然啊，它是从属于和整个西方的博弈啊，最主要的战场还是看俄罗斯和欧洲和欧盟，因为我们说了他们彼此之间经贸联系是比较密切。其实俄罗斯和美国的经贸联系不多，有但不多，跟欧洲都比较频密。那么欧洲你说制裁俄罗斯，相对来说它能使上劲儿，俄罗斯更疼，那翻坏了俄罗斯对欧洲的这种打击，反制裁是一种反制，也需要打到点儿，打到七寸上啊。那你看你来我往，这都进入第五年了，表面上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打仗，实际上俄罗斯和欧洲和欧盟之间围绕着这制裁反制裁这个博弈，这个其实更加精彩，这是一个新的

战场。其实长期以来吧，就二战结束之后到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往往凭借自身在经贸领域的优势，它是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嘛，它也是军事大国，它凭借自己在经贸领域的优势，动不动就制裁啊，长臂管辖，它就来这个。说到底就跟那小孩子一样，你们跟他玩就别跟我玩，跟我玩就别跟他玩。因为美国是经贸大国嘛，大家都看重美国市场，要挣美元嘛，你不敢得罪美国人嘛，那就别跟他玩了，就客观上就孤立他嘛。美国是拿自己这种优势做筹码，要挟整个世界，要挟所有经济体，怎么着？那么到了俄乌之间这个冲突爆发，那美国甚至包括欧盟当然也要使用自己在这个领域的优势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甚至谁和俄罗斯做生意啊，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就制裁谁，就是这套逻辑啊。那我们看实际上这些招数在现在哈、啊，其实日益的失灵了，美国也好欧盟也好，在这个领域的能力实际上在下降。俄罗斯本身呢，它粮食能自给，其实2014年才开始自给啊。另外油气它足够，这些最基本的涉及到国计民生的东西它有。那我们实话实说，很多小国像那古巴呀，像塞尔维亚这种小国，它很容易被别人逼着低头，它没办法。俄罗斯不怕，它有自己的优势，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利用曾经的欧洲对自己能源的依赖，我就可以反制你，打的是有来有回，一直就耗到现在。这是一种对耗，是一种相互之间的消耗，看谁先受不了。其实说到这儿，欧盟确实又有自身的短板，它是27国，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呀。这27国有的对俄罗斯态度比较坚决，比如说波兰、波罗的海3国，那传统就一贯之的这种敌视和反感，而且他们对俄罗斯能源的需求并不是那么强烈，所以他们态度坚决。但是有些国家不然，你比如德国，虽然现在对俄罗斯态度很坚决啊，也很强硬，但他实际上离开俄罗斯能源自身就要付出惨重代价。另外你像匈牙利啊，像斯洛伐克这样一些国家还在使用俄罗斯能源，还有这个期待，有这依赖啊，你指望他们强硬他没法做到嘛。所以欧盟内部没法真正的统一和团结，短期还可以，时间长了大家就得各自寻找生路啊。恐怕俄罗斯也恰恰是看到这一点，才敢于进行反制，敢于和欧洲对号。

0: 近日，英国北爱尔兰地区的亲英新教组织诚代党获准恢复一条被禁的游行路线，时隔28年再次沿一处天主教徒聚居区进行，引发了北爱尔兰的政治危机。据报道，贝尔法斯特高等法院近日撤销了1998年一项限制诚代党游行路线的决定。由于当地居民多为主张脱英的民族主义者，这场原定于27日举行的游行立即引发抗议。反对游行的抗议者封锁了道路，阻止诚代党游行队伍通过，双方陷入对峙。在北爱尔兰首席部长、新芬党副主席米歇尔·奥尼尔加入抗议队伍后，这起事件进一步演变为北爱尔兰脱英派与联合派政党之间的冲突。
1: 这个怎么说，一声叹息吧。涉及到北爱尔兰想从英国那儿独立出来，然后和爱尔兰合并啊，统一这个事儿，有这个政治理想的人已经奋斗了多少年了。但是还有些人啊，就北爱尔兰人想留在英国，所以彼此之间的争斗不休，就同为爱尔兰人想走想留，彼此就斗了一个不亦乐乎。那现在呢，你看这新闻又闹起来了。要聊这个事儿吧，还真得从头聊起，这我们得从基督教在爱尔兰传播讲起吧，比在英格兰还早。话说在公元430年吧，当时的罗马教廷就派这个传教士吧到爱尔兰传教，而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从欧洲去爱尔兰的基督徒。然后公元5-6世纪吧，日耳曼人席卷整个西罗马帝国。那个时候爱尔兰，你看爱尔兰这个地位很独特，这地理位置，你看有英吉利海峡，有这个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是挡着，所以爱尔兰相对呢，这躲在后面阴影之中逃过一劫。这意味着什么呢？欧洲有大批的基督徒啊、学者啊，这些人都跑过来了，在这安全避祸嘛。所以爱尔兰居然就成为所谓欧洲的古典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那些好东西就留存在这儿了。所以爱尔兰叫什么？叫学者与圣徒之岛。哎，这是他这个特殊地理位置带来的一个结果啊。但是翻回来，他和欧洲大陆的联系也不顺畅，所以爱尔兰有基督徒，而这个基督徒呢，和罗马教廷和这个天主教世界，他是也距离很远啊。然后到公元12世纪中叶，他被纳入罗马这个天主教世界。这就说到当时英格兰的国王亨利2世去征服爱尔兰，拿到最高宗主权，那理论上这得到教皇允许的啊。这样呢，这个爱尔兰被纳入到英国和罗马教会统治之下。但英格兰的统治也不是统治全岛啊，统治就都柏林那块呗。后边历任的英国国王都想办法扩大在爱尔兰的这个影响和统治吧。那么到了这个伊丽莎白1世这个时候，你看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征伐英国，那个时候就是他是英国女王，就是他啊。英国在爱尔兰搞这个土地改革、宗教改革，爱尔兰人不干了，开始起义。这边这个女王就开始镇压，而且呢鼓励英国人向爱尔兰移民，就是把爱尔兰当作殖民地了。到了1603年吧，英国算是真正的把爱尔兰全面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就是亨利8世是率先在爱尔兰搞这个宗教改革，但是你看我们不是说吗，爱尔兰人信什么？信天主教。大多数这个信众爱尔兰人认为呢，那我们爱尔兰是什么角色？我们是教皇的彩衣啊，你这个英王的权力我们也不是不承认，但你们那个权力是教皇赐予的，说到底我们听教皇的，可以不听你的，我们效忠教皇啊。那我们不肯改变信仰，就是天主教，我们信这个。英国这会儿搞什么？搞新教吗？那等于强迫我们改宗啊，改信仰，那哪行啊。那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血腥征服，血腥镇压，就是名义上爱尔兰呢就在形式上是一个新教国家，但实际上信众信的是天主教。这说起来这宗教这点事儿，英国自己也闹啊，新教和天主教也争啊，你们血腥玛丽等等吧。你要听我们另一个节目今天大不同，我们聊过。所以你看在那个都铎王朝时期，就英国对爱尔兰的征服啊，强制推行宗教改革呀，这就实际上为今天这个北爱尔兰啊、天主教啊、爱尔兰问题啊就埋下伏笔了。都铎王朝之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就英格兰啊，斯图亚特王朝延续都铎时期的这个殖民政策，大批英格兰、苏格兰的移民殖民者到爱尔兰，好地方我们占了，当地爱尔兰人赶走到贫瘠之地。那时候17世纪了，军事管制，加大税收，强制所有爱尔兰人改宗国教，说到底放弃天主教嘛，这爱尔兰人不干呐。所以你看，总结一下，从公元之后 多次遭到入侵。本来他这个岛吧也相对落后，各个部落之间相互争斗，但是宗教就是天主教在爱尔兰人日常生活之中那个作用是很大的，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英国你只不过受教皇委派，你们给我们做领主，教皇是我们真正的最高领袖啊，你又搞什么宗教改革，那你和教皇什么关系，那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所以反抗英国那成了一种崇高的宗教事业了，那我们就得起义啊，起义很神圣啊，很合法得干呢、啊。那爱尔兰人这种选择实际上他就得到欧洲大陆天主教集团的支持。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1580年吧，西班牙的国王当时菲利普二世还有罗马教皇共同组织了一支军队，就是西班牙人呢、意大利人呢，有一个联军登陆爱尔兰，帮着爱尔兰人起义跟英国人干，但最后还没干过，输了。但是呢，以天主教为旗帜作为凝聚力，这个反抗运动一直没有停。而爱尔兰人这种宗教热情吧，实际上和他们这种就民族意识是混在一起的，就觉醒了嘛。你看法国法兰西人，那我们爱尔兰人我们信天主教，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国家，你英国算老几，你看这个局面逐渐就产生了。后来到1801年吧，有一个英爱联合法案，大家算是合并，这时候这个国家叫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但是按照英国的法律吧，天主教徒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利，啊，经济啊、教育等等方面受歧视，那爱尔兰人当然不干了。到了1829年，

0: 有一个天主教解放法案，就英国放弃了三百年来想改变爱尔兰天主教信仰的努力，算了，认了哈。那英国人开始玩阴的，就是你这天主教信仰我尊重啊，但是咱拿财富说事儿吧，爱尔兰选民你得有一定的资产才有资格才能投票啊，就开始来这个。但不管怎么说，爱尔兰人算是有了宗教信仰上的自由吧。到了19世纪70年代开始吧，一个是这个民族意识，再就是这个信仰嘛，就召唤爱尔兰人在这个联合王国内部又开始了新的独立运动，就是要自治啊。到一战之后，爱尔兰新芬党成为爱尔兰解放运动的一个领导者，1919年创立爱尔兰共和军，宣布成立共和国。那英国当时跟打完一战也累了，这么着吧，宣布在全爱尔兰自治。但是呢，英国政府又玩了个阴的，把天主教徒居多的南部爱尔兰和新教徒居多的北爱尔兰地区分割开，分别在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成立两个自治政府和两个议会，这就把爱尔兰分裂了。那爱尔兰不干，这就打起来了，英国派军队镇压啊，这就有两年的英爱战争。最后谈判，1921年签了一个英爱条约，这样爱尔兰呢成为一个完全自治的自由邦，就像那澳大利亚加拿大那样子吧。北爱尔兰在条约生效一个月内，你是不是脱离爱尔兰做选择吧，实际上就爱尔兰就分裂了嘛。从宗教上和英格兰亲近，就北爱尔兰跟着英国走，剩下的独立成立共和国。1948年爱尔兰通过一个爱尔兰共和国法案，正式脱离英帝国，完全独立。那北爱尔兰呢留在英国，就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就是这么个局面了。那我们知道此后的格局，就是北部爱尔兰北部六郡嘛，北爱尔兰那是英国统治之下，其他地方独立。但这并不是结局啊，北爱尔兰也有独立运动啊，包括新芬党在内的独立团体寻求从英国统治中解放北爱尔兰，然后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可以合并嘛，这就完成爱尔兰岛真正的统一，这是独立运动最终的目标吧。但是这里边核心就是新芬党，那很多事情谈不妥就武装斗争啊，武力斗争啊，这就爱尔兰共和军大打出手啊，包括很多刺杀行动。爱尔兰共和军曾经暗杀过谁啊，蒙巴顿勋爵，那也算是二战英雄人物吧，也是印度独立前就英国派驻印度的最后那任总督，老头退休了去钓鱼去，他那船上有炸弹，影子几号，影子五号吧，被炸了，老头身亡。甚至啊，1984年爱尔兰共和军在撒切尔夫人下榻的这个酒店还装了炸弹，引爆了，炸死五个人，30多人受伤，撒切尔夫人幸免于难。那你想英国政府不干，严厉镇压。到了1998年嘛，当时美国斡旋，英国政府、爱尔兰政府、北爱尔兰的这个自治政府签了一个贝尔法斯特协议。这个协议说什么呢？就说北爱尔兰呢有脱离英国的自由，而且一旦英国政府认定北爱尔兰民众大多认为要脱离英国，那么就可以在北爱尔兰搞这个独立公投。在这之后，北爱尔兰特别是爱尔兰共和军那个独立运动从武力斗争转为政治斗争，新芬党作为一个合法政党就开始在政坛活跃起来。话说2022年啊，新芬党在北爱议会选举大胜，成了北爱第一大党。按照宪法呢，他应该是和第二大党联合执政，但是呢这第二大党是亲英国政府的民主统一党，不认同新芬党的这个政治主张，不配合。最后呢北爱的这个议会停摆两年。说到底就说北爱尔兰这事儿哈，有很多人是希望独立然后和爱尔兰去统一，还有很多人不认同，不认同想留在英国。说到底那公开的说法当然还是宗教原因了，信仰的原因，但是这个因素能维持多久？如果说宗教对人对年轻人对下一代的影响逐渐在削弱的话，那形势就会有变化。当然如果你找深层次原因，可能和经济生活是有关的了。那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把北爱尔兰这个从英国那儿的独立和爱尔兰统一啊，这个事儿谁翻出来的？特朗普，他为了给英国人压力说了好多话，比如说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算不算英国的是吧，再就是北爱尔兰要不要脱离英国去和爱尔兰统一，就这些事儿，他有一个新的表态，和之前历任美国政府美国总统不一样，这是给英国人压力，但是也让很多人看到了某种新的可能。所以你看这个新闻出现啊，不让人意外。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更有限时福利。

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这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是相当的舒服，泡沫绵密细腻，干净清爽，还带着淡雅清新的山茶花香味。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就要500块，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每次洗脸都能在肌肤形成一层保护膜，更好地锁住水分。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卸除，平时也可以拿来卸除日常的防晒，简直是懒人福音。丰富绵密的泡沫，上脸的肤感就像是陷入了软绵轻盈的棉花中，脸上的油脂和彩妆残留轻松溶解，而且很好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者是假滑。坚持长期使用，还能有效地减轻黑头粉刺的状态。这款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的洁面乳，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两瓶，每瓶50毫升装。平时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单瓶，日常活动价普遍在500以上。今天商城活动，两瓶每瓶50毫升规格，福利价格499，还可以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449，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精华还是经典的2:1黄金水油比，挤出来是水油分离的，在掌心揉搓乳化后，按压上脸吸收非常快。第九代升级的核心是娇韵诗外源抗老科技，就是针对平时熬夜、压力大、吃的不规律这些生活习惯带来的皮肤老化。法国巨型芦竹提取物加上经典的姜黄酮，一边稳住基底，一边提亮修护。对于有抗初老需求或者皮肤状态不太稳定，想维稳的熟龄肌来说，这是一瓶保底精华。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美军正式采购反舰弹道导弹。据报道，美国陆军近期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授予12亿美元合同，采购首批海上精确打击导弹早期作战能力弹药，采购预计在2026至2031年间完成。美国陆军采购的反舰弹道导弹名字为精确打击导弹增量二陆基反舰型，该型弹道导弹采用光电红外导引头或反辐射导引头，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
1: 这则消息还是需要关注一下，就是美国现在列装了反舰弹道导弹。哟，这是不是受了胡塞武装的刺激了？大家知道，就这两年，美国的舰队和也门那个胡塞武装也对抗过。那也门的胡塞武装能对付美国舰队的就是导弹，巡航导弹呢、无人机啊，或者包括反舰弹道导弹，那就比较高端了。甚至还有传言说美国航母被击中了。但这只能说是传言，你没有一手的准确的这个依据。但不管怎么说，把美国船吓跑了是真的。后撤呗，我躲到你导弹射程之外去，我安全啊，图个安全，这是有的。但是美国一直没有搞这个东西。现在呢，最新的消息是美国陆军它装备了这种所谓的反舰弹道导弹，这是真的，打500公里没问题啊。这也算补上短板了吧，以前可能不需要或者看不上，现在是不得不。这很有意思，那这话题当然还很值得聊一聊啊。我们也一样一样说，首先呢，又得说两。

他的陆军，在欧亚大陆我总得无敌手吧，你资源要放到陆军上，那海军能拿到的就少。美国正好相反，美国本土很安全啊，他不是没有陆军啊，他可以把大头放到海军。另外你要论 GDP， 苏联最好的时候大概是美国的60%吧，能拿的钱有限，你又得保陆军，所以海军你说搞航母战斗群啊，跟美国咱单挑啊，一开始至少苏联不是这么想的。但是反航母能力我得有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就是苏联考虑的一个方向。因为弹道导弹苏联有啊，在它基础之上咱们研发专门打美国航母可不可以？应该是从50年代就酝酿，1962年正式开始搞。搞首先搞了一款潜射的那弹道导弹，对吧，用来打航母。当时考虑是什么呢？用核弹头，那射程还不到1000公里呢，核弹头。核弹头嘛，打着打不着的崩你一家伙你就完了嘛。甚至还考虑搞射程上万公里的，就是弹道导弹大航母。但是所有这一切想法，包括这个投入啊研发啊，最后到70年代中期，这75年左右就基本上停下来，就放弃了。为什么？那现在有很多解密的资料显示啊，就当时苏联人自己搞这个东西其实也没底，心里边没底。它两类问题，一个叫政治问题，一个是技术问题吧。这个技术问题呢，有专业人士曾经提出来过，就是你怎么发现航母，就是你怎么找到目标啊，然后呢这个导弹导引头质量能不能保证，能不能把导弹带过去，对吧，然后呢信号传输这可靠性比较低啊，数据计算速度也很慢，就当时技术上不允许。因为航母这个东西，美国航母嘛，300来米长，在海上如果撒开鸭子狂飙，那时速30节是没有问题，尤其核动力航母啊，一节是1.852公里，就每小时啊，它是个运动目标。一般说来呢，你这个弹道导弹打击固定目标，特别是核弹头的打城市没问题，这航母在海上跑你找得着吗？大海捞针找着之后它还在动，你打得着打不着，这是技术问题。还有个政治问题是什么呢？美苏冷战，如果你说我发射个战术导弹反舰导弹，那大家还不太当回事，你发射个弹道导弹战略导弹可能还核弹头的，我知道你打哪儿啊，你要打我的航母啊，比如在太平洋大西洋上还好说，你要打我本土呢，那我得报复啊。就这个双方都相互不信任嘛，你怎么判断对方的目标？你说我打你航母我先告诉你啊，那怎么可能啊，所以政治上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最后拉倒放弃吧。但说到底首先是技术不成熟，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因为技术进步了，所以反舰弹道导弹呢应该说已经成熟了。拿我们中国来讲，在我们几次阅兵式啊，93阅兵、国庆阅兵上都展出过反舰弹道导弹，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至于还有一些国家，比如伊朗，也展出了自己的多型反舰弹道导弹。我们不是说吗？胡塞武装还用了。那你说胡塞武装能不能打着美国航母啊？从理论上当然可以，关键现实操作啊，个人以为难度比较大。什么难度呢？就是我们讲苏联研发弹道导弹的那个难度。不是政治问题就是技术问题，说到底你能不能发现美国航母，你怎么发现？目前你说一般靠什么呢？卫星、无人机还有其他各种战场的这个态势感知能力吧。你要能够明确的发现美国航母那就好办，你要是找不着它就比较麻烦。另外你找到它之后它肯定疯狂机动，你能不能打得中，其实就是这些问题。那说到胡塞武装是这样的啊，一个是别处我也管不着，我也看不见，我就盯着曼德海峡，盯着红海。从这个意义上讲呢，红海又小啊，所以美国航母只要进去有点瓮中捉鳖的意思。或者我们换个角度讲，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胡塞武装你又没有卫星，没有侦察机，没有像样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但是如果有人有一条网线的事儿，敲几下键盘的事儿，我告诉你不就完了吗？下边就看你导弹能不能打准了，反正我坐标告诉你了。那就说胡塞武装也好，美国人也好，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局面。那至于美国呢，一度他不搞反舰弹道导弹，因为他不需要。那么冷战的时候能够挑战美国那就是苏联海军。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了，截止到目前苏联的海军的那点家底儿基本上消耗差不多了，俄罗斯海军继承苏联海军的衣钵，也没有太像样的太多的大型的舰艇了。所以你看美国他用不着啊，人家航母也多，有比较强大的海空力量，还有海外基地，都是他威胁别人，谁威胁他呀？他考虑的是怎么防反舰弹道导弹就好了。但是现在形势变了，他有挑战者了，
美国。

意识到自身威胁，而且美国海军自身的实力在下降，他那批船啊逐渐的老去了，那该退役得退役了，新船又造不出来，青黄不接。那这个时候他感受到别人的威胁，对手的这个大中型舰艇包括航母越来越多，你怎么办？所以美国人想起来了，哎，反潜弹道导弹我也需要这个东西了，事以时宜，攻守相宜啊。那你要说美国人装备这个东西，那这个逻辑就是这样的，说清楚了啊。然后下面我们再说美国这回这个东西呢，它是美国陆军搞的，它实际上是两款 PISM 增量一增量二两款。这个增量一呢是靠那个 GPS 和惯性制导，就说到底呢，发射之前你给它装订好固定的坐标，说实话这要是打一个固定目标还可以，你要打海上移动目标你打不成。那增量二呢把导引头换了，说起来也比较简单，洛马公司把自己那个拉萨姆那个远程反舰导弹的那个导引头实际上把那个模式哈挪过来了。它怎么打是这样的，导弹呢先飞到目标的这个大致的海域，就那个方向吧，玩500公里射程啊，飞到那个海域上空，导引头呢并不是开主动雷达，是先是被动，就监听看看敌方舰艇的通讯啊，雷达的那个射频信号，通过无线电辐射的特征对移动目标做初步的定位。导弹一直飞着呢啊，到一定距离再打开这个红外成像的模式，对这个目标吧做精确识别，然后末端锁定一头扎过去。这个导弹也不是很大，我们说了射程500公里，反正几分钟的时间他就把这事办了啊。这导弹4米长吧，弹径400多毫米，它那个战斗部才91公斤，使用单台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就这么个东西。你说听着也不是多先进似的哈，啊，管用就行吧。这个东西特点在哪儿呢？它可以装到海马斯那样的，就是说火箭炮，因为你看它尺寸嘛，就相当于一个大号火箭弹。昨天我们讲这个低风系统，就是美国海军的 MK41，拆下来装到车上。那个低风系统我认为也能装这玩意儿，因为尺寸够，又是车载。它最主要的特点是在它刚才我们讲这个导引头，弹道导弹嘛，速度比一般的巡航导弹要快，它这是弹道导弹，几倍音速没问题，速度比较快，而且呢它利用这种复合制导的方式应该能比较精确的击中目标。而且刚才我们说它是海马斯这类的火箭炮车载嘛，意味着什么呢？它想把这东西放到第一岛链，就自己很多盟友很多岛啊就部署这个东西，车嘛目标小嘛，来无影去无踪，打了就跑。这样第一岛链以前已经形同虚设了，现在通过这个方式呢把第一岛链等于又加固了，针对对手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嘛和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嘛，它这么一种作战的方式吧。那然后我们再说第三啊，但是海马斯火箭炮它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你那个手指食指，就是扣动扳机那个手指，这是火箭炮，说发射我就发射就行了。这个火箭炮本身啊，它是个发射平台，它并不管怎么发现目标。就是说还是刚才我们讲苏联，它有这个专家提出来那几个问题，那航母嘛大海捞针啊，你靠什么发现目标？那你发现目标之后呢，你还要有这个通讯的链路，最终指挥海马斯发射啊，导弹能发射，这车跑了躲起来，然后导弹呢先被动后主动，最终攻击目标，它是整个一个流程，这个流程涉及到多个角色，就这个和其他国家没区别。你说中国也好，苏联也好，俄罗斯也好，哪怕胡塞武装也好，要干这个事儿都是这么干，涉及到多个角色，任何一个角色出问题，比如说我把你卫星致盲了，比如说我通过干扰的方式把你的通讯链路给你打断了，你导弹就废了，其实就这么件事儿。所以说到底，比如说你要是想加强第一岛链啊，你得问问对手对第一岛链的控制或者说感知能力到什么程度。如果对手在这一圈里啊门清，那你的能力实际上就是被削弱的。而且美国这样的国家，毕竟它大国嘛，树大招风，它一举一动大家都盯着呢。哎呦，你又发射了个卫星，哎啊、哦，你针对亚太印太海域你又如何如何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的部署，这我是知道的。反而像胡塞武装，他相对弱小，名不见经传吧，他搞个什么邪修的武功，大家真不一定摸底。美国不一样，美国大家可都盯着呢。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这个系列呢给您画一个句号。那么这个系列的最后要跟您聊什么呢？咱们聊点喜庆的话题吧，说说唐朝的时候怎么样过节吧。咱们就闲言少叙吧，说这个唐朝的节日。
5: 唐朝人都过哪些节日？正月初七人日吃些什么？正月十五上元节如何狂欢？三月初三上巳节又有哪些风俗？老郭老故事带您定居唐朝，领略大唐风情。
4: 先从哪天说起呢？大年初七。大年初七是什么日子？唐朝这个大年初七啊叫人日。没错啊，就是您，就是我，就是咱们大家，这不统称被叫人吗？就叫人日。您听着可能感觉怪怪的，其实啊在唐朝人的观念里边，大年初一叫鸡日，给鸡过节日。初二呢是狗日，初三是猪日，初四是羊日，初五是牛日，初六是马日，到了初七这是人日。这种分法的依据它到底是什么？有朋友说不听，你就告诉我咱们这个过人日过这个节吃什么就行了。确实啊，现在咱们甭管什么节日啊，先说的是吃，然后再讲各种的习俗。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当然这里边啊得包

包含着吃。初一到初七既然被分配成了各种动物的生日了，在吃的方面啊也要有所表示。民间就有这么一个俗语，叫初一不吃鸡，初二不杀狗，初三不吃猪肉，初四不吃羊肉，初五不吃牛肉，初六不骑马。您问说初七是不是不能够吃人肉呢？列位，哪天也不能。那么人日这一天大家伙到底吃什么呢？这也得根据南北方的地域来分别的给您说。南方一般在大年初七这一天呢要吃菜羹，把这么七种蔬菜呢煮到一块儿，弄这么一碗软趴趴的汤水来喝。因为大家伙儿从初一到初六脑子里边啊得绷着根弦儿，不能吃牛肉啊，不能吃羊肉啊，哎呀麻烦死了，算了，在初七这一天吧，干脆就吃蔬菜吧，吃素吧。有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呦，这南方人够可怜的，你说这大过节的只能吃点素食。但是列位您想想啊，在唐朝的时候那可是没有反季节蔬菜，没有反季节水果的，南方能够吃到点绿叶菜，在北方来讲啊那有什么呢？大萝卜白菜没了。所以北方这边他吃的肯定不是蔬菜的这个菜羹，吃煎饼。唐朝的这个饼跟现代的饼啊它不是一个概念，凡是用面粉捏合成的各种形状的食物在唐朝统一都叫成饼。所以这儿的煎饼呢不是咱们北方的啊，裹着油条啊，裹着这个薄脆啊，也不是像牛皮纸那样的山东大煎饼，您给它理解成一种用油煎的面食就可以了。除了吃的之外，在这一天很多人家的这个窗户上啊，门上贴的是花花绿绿的，叫彩胜，彩色的彩，胜利的胜。大街上男男女女除了身穿过年期间的华丽的新服之外呢，头上也别着彩胜，争奇斗艳，非常热闹。什么是彩胜呢？窗户上用红纸剪成的大红牡丹花，喜庆吧。那边美女发髻上插的金箔折剪的展翅的凤凰，漂亮吧。旁边院门上贴着一双零碎缎子裁出的飞燕，别致吧。还有什么绿雕兰花、簪玉鸟雀、纸糊的雄鸡，新奇吧。您甭管是喜庆啊、别致啊还是新奇啊，总之这些用丝制品、用纸、用金箔玉片剪裁成的各种的人物形状啊、花草燕雀呀、这种装饰品都叫彩胜，也叫金胜、彩花、华胜、人胜。在大年初七人日这一天呢，唐朝人呢把各种颜色的彩胜戴在头上，挂到门上，贴到窗户上，这是这个节日最有代表性的标志了。就连皇室呢都下了规定，在这一天要向近臣赏赐彩旅人胜，这也是皇帝笼络人心、表示皇恩君瞻的这么一种小巧的手段吧。花不了多少钱，雷霆雨露皆是君恩。我们说这个彩胜或者叫做人胜呢，其实就是用剪刀啊，心灵手巧的话剪出那些漂亮的花活来。最流行的、最受欢迎的、最时尚的也是真真正正的叫人胜。剪这么一个头饰双髻、戴着花冠、双手上举、双腿分开直立的这么一个小娃娃，您别看这是一个人形的纸片啊，据说它的功力可不浅呢，能招魂、能辟邪、能送病、能驱鬼、能镇宅、能祈雨，用处着实的大。当然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但是您琢磨啊，在冬天的时候咱甭管说是北方啊还是南方啊，你跟春夏是没法比的。春天夏天那叫姹紫嫣红、五颜六色，到了冬天呢颜色比较单调，灰云凝天、土黄的墙屋、白雪压雁，雪化了以后道路啊翻着那个泥浆子，见的到处都跟那个酱缸打了一样。初七这一天呢，人们突然佩戴和张贴了大量的彩胜，让大家呀有耳目一新的这种精神的振奋感，仿佛啊看到即将到来的万紫千红的春天了。唐朝人写的诗句里边，但凡是提到大年初七、提到人日，都会提到剪彩胜这个风俗。名相张九龄曾经做过一首诗，名字叫《剪彩》：姹女金融色，为花不让春，既争芳亦早，谁待物华真？夜坐参差发，枝丛点缀心，自然无限态，长在艳阳沉。哎呀，这些这个深闺美少妇们自己动。

0: 手做假花，这些假花啊，能够把春天里边的真花真草都给比下去，谁还在乎它的真假呢？枝头点缀着新的花朵，在这晴朗美好的冬末的早晨里边，有着无限的自然之美。列位，他可是特意点到了艳阳晨，这可就是大年初七人日这一天另外一个风俗了。这一天呢，是全年的天气预报日，就是这天早上呢，家里边但凡是有点条件的人家，都会准备点酒食用具，呼朋唤友走出家门，就开始登高了，或者是亭台阁榭呀，或者是山寺高峰，在这高处啊，极目远眺，看看这个天气如何。一看天气晴好，艳阳的天儿，预示着这一年呢顺利如意。如果是阴雨风雪，那就别废话了，压根就不出门了，赶紧回家吧。哎，我们说重阳节的时候有登高远望的习俗，在这人日这一天呢，其实也有。高适给这个杜甫写过，说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以我东山三十春，岂知书界老风尘。除了诗人以外，皇家那块也不能闲着呀，每年人日登高大宴群臣，赐给群臣的就是什么才旅啊、人胜啊，除此之外吃吃喝喝，唐朝人吃饭呢、喝酒啊，是要跳舞的，还要作诗呢，还要唱和呢，还要应酬呢。皇家这儿把这个群臣找过来，这叫君臣同乐。历史上有这个记载，就是李世民呢，某年过年的时候，他准备呢带着手底下人呢外出打猎去，因为有一个好机会，宰相魏征回河北老家呀，给父母扫墓去了。李世民一瞧，哎呀，这魏征可不在了，赶紧打猎去吧，要是他在的话呀，得不得烦死我了。结果呢，就在人日这一天，初七这一天，李世民这刚想出发，魏征这回来了，在长安的京城把准备出去打猎游玩的皇帝给抓了个正着。李世民这是又急又愧，急中生智啊，一边紧急叫停了游猎的行动，一方面啊跟这个魏宰相呢大说好话，省得你呀又跟我劝谏这个了那个了，我烦。因为这天呢是大年初七，于是大唐天子呢满脸堆笑的就跟魏征说爱卿今天回来，这才叫人日呢，言外之意有你这儿啊才算有个人。那旁边近臣心里讲话，那我们算什么呀，就不叫人了吗？这给您说的是大年初七的人日。正月初七以后再过上八天，这可就到了正月十五了，每年一度的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呀，就要来临了。唐朝您能够体验到最欢乐、最疯狂、最刺激的娱乐时刻，恰恰在这个正月十五。
1: 我告诉你吧，外面比宫里强一百倍，热闹极了，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人挤在一起。你要是饿了，还可以去西市的石街，那儿全是饭铺，比咱们的御膳房好吃多了。
2: 你就带我出去吧，就一次。
1: 一次好吧，正好今天是上元灯节，东市要彻夜狂欢，还可以看大戏。不过你可要答应我，要是皇后知道了，你得救我。
2: 那当然，你就放心吧。
1: 行，走。
3: 你们俩玩得可高兴？
1: 高兴，因为今天是上元灯节，城里五彩缤纷的，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我和韦姐姐也买了面具，叫昆仑奴面具。
0: 说到元宵节呢，现代人并不陌生，三十岁以上的这个人呢，都有正月里边看花灯的这种美好的回忆。咱们说到唐朝的时候，第一件事就告诉您，晚上不许出去，因为有这个夜禁。日落以后啊，普通人不能够在大街上随便行走，还有专门有负责巡逻的禁武卫士。不过呀，这种情形在正月十五的上元节以及前后各一天呢，这就完全不一样了。正月十四、正月十五、正月十六这三天，夜禁取消了，准许人们走出家门和这个礼坊观花灯、赏月，参与唱歌啊、跳舞啊、耍杂技呀、
1: 外面真热闹
4: 啊！丹凤门的人可真多啊！哦，灯也多，一片光华。在城楼上看，长安城的灯火辉煌，照得半边天都是红彤彤的。 宵禁，元宵节开放三天，这是唯一的例外了。你看，今天呢，东西两城通宵开市啊！你看，多热闹啊！啊！
0: 在大街上，甚至皇宫前边啊，自由的走动玩耍。一年当中啊，只有这么三天。咱们看那个马伯庸的作品叫《长安十二时辰》，肯定是安排在上元节。要不然的话，你十二个时辰是24小时，包括的是一天一夜，在其他的日子里边，这一夜没法写，因为是有夜禁嘛。只有在这个上元节，才能把这个十二时辰给它凑足了。在唐朝的元宵节呀，或者是上元节呀，这三天会形成大规模的夜文化、夜经济。每天到晚上就被关在家里的憋得猴急的市民们，怎么能放过如此珍贵的机会呢？所以这个唐诗就说呀：“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谁在家里边闲呆着、闲坐着呀？赶紧吧，外边瞎溜达、啪啪的吧！大街上摩肩接踵，人头涌动。
4: 太元宵了，
2: 我都饿了。
4: 可以了，来，客官客官，来吃元宵啊！来来来，坐坐坐。哎，要几碗呢？
2: 给我们来两碗元宵。
4: 两碗，
2: 两碗。
4: 您放心，保准热。两碗，两碗元宵。来坐坐坐。
0: 当时的长安城，那得多少人口啊？清朝出动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您联想一下啊，咱们这个十一黄金周期间，各处的热门的旅游景点人挨人，人挤人，这种情形啊，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元宵节就会出现。不过比现在要强的是什么呢？虽然大街上是人车混行，堵一个水泄不通，但是唐朝那车子呢，它不烧油。当然了，唐朝那个牛车马车排出的东西着实的让人难受。那么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地广人稀、平时生活节奏特别缓慢的唐朝人来说，这个拥挤呀、啊、也是一种难得的乐趣。上元节这三天，无论是王公贵族、平民百姓、文人士子、和尚道士、娼优艺妓、良家妇女，在街头啊，无论贵贱，男女混杂的尽情的玩乐。暂时忘却这个日子到底有多辛苦，抛开一切烦恼不如意，享受节日的狂欢跟自由。平时的话，说两个人走在大街上，离着好几尺远呢，哪有说啊你肩膀靠我肩膀的，人挨人，人挤人，没有这种情况啊，尤其是大晚上的。所以说唐朝人呢，感觉到这一天是最高兴、最刺激、最兴奋的。我们现代人最熟悉的其实是拥挤，甭管是说咱住这个楼房啊，一层摞一层的，还是说开车的时候大马路上特别拥挤，停车的时候呢找不着个停车位，那不开车的挤地铁早高峰的时候得挤成什么样。所以说我们整天呢就是在这个拥挤的环境当中，忽然之间到了青山绿水之中了，人又特别少的情况下，是一种享受。而唐朝人呢，平时就没有拥挤的情况，大晚上从来不让出去。现在到了这个上元节、元宵节了，晚上让你出去，大家伙又挤到一块儿，他们感觉到这种啊，是一种很新奇的、很不常见的一种体验。那么汹涌的人流在街上走动，那时候啊，没有说这个焰火呀、烟花爆竹啊都没有呢。您走到安福门外，会看到一个巨大的灯轮，高达20丈，就是60米，上边缠绕着五颜六色的丝绸锦缎。用黄金白银作为装饰，灯轮悬挂，花灯50000盏，如同是彩云缤纷，霞光万道。那灯轮下边啊，站着数千名身穿绫罗绸缎的、满头珠翠、脂粉香气袭人的宫女儿，还有长安城里边普通人家的妇女1000多人，聚集在这儿，日夜的轮流歌舞，三天三夜压根就不停息。
5: 长相思。长安
0: 古诗里边说的是 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祝歌声，形容的就是这个场景。再往前走呢，能看见灯楼，通体都是丝织品做成的，高达150尺，宽呢是20间架。灯楼上悬挂的珠玉啊、金银穗啊，微风一来，金玉铮铮作响。灯上啊，描龙绘凤。您说那时候没有电灯，那里边这个照明用什么呢？里边有一架100支灯树，高80尺，巨大树形的灯托啊，本身也是安放在高岗上，点燃以后，据说呢，百里范围之内都能够看见它光彩夺目。不是这个光芒照耀一百里啊，而是百里之外的人呢，远远的能看见那有个亮点儿。走到近前，那可就特别亮了。其他的杂耍，哎呦，像什么跑旱船的、走绳索的、吞钢剑的、口吐莲花的、摔跤的、相扑的、舞马的、斗鸡的、拔河的、钻火圈的，应有尽有。当然了，这一天呢，我们讲究的是什么呢？锦衣夜行。有很多爱面子的这个美女们呢，在这一夜，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得是给大伙儿留下一个好印象。一年你也就见我这一回，平时让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让你看看我多漂亮，我多有钱。一副花冠，一条霞帔就值1000钱。美女通身上下的这个装饰啊，至少需要30万钱。当然了，我们说过节元宵节得有小吃啊，咱们印象里边这种汤圆啊、元宵啊，要到宋朝才出现。那时候啊，也不叫元宵或者是汤圆，而叫福元子。而元宵节呢，往花灯上挂谜语，大家伙一块猜灯谜的习俗，这也是到了宋朝啊才有明确记载的。您在唐朝是吃不到汤圆，也猜不到灯谜的。唐朝人他们吃什么呢？他们吃一种叫焦糙、焦圈或者叫粉果。制作方法啊很简单，就是炸那个元宵了。有朋友说，不是没有元宵吗？大致情况差不多，面粉和了水了，用这个五仁的干果啊，你爱吃咸的，用这个咸肉鲜菜呀，就包进去。包成的这个东西，它虽然不叫汤圆，比那个汤圆大一点，但是样子也差不多呀。煮完了以后，控干水分，架油锅再炸呀，丢到油锅里边又煎又炸，等这个油啊沸腾好几回，捞起来就开卖了。这个焦糙啊，表面是金黄酥脆的，肉馅呢滚热烫口，一嘴咬下去啊，那得是吸溜的，就是这种感觉的。平时老百姓在饭里边啊，很少能够见到油馅儿。正月十五了，奢侈一回吧，人间美味呀。因为我们说这个唐朝的节日呢，一共会给您说6个，节目前半小时说仨，节目后半小时说仨。元宵节这儿啊，差不多给您说完了，接下来给您说说3月初3的上巳节。如果说这个元宵节呀是夜间的狂欢，那么这个上巳节呢就是水边的狂欢。根据民间传说，说这一天呢是那个轩辕皇帝的生日，2月2龙抬头，3月3生轩辕。每年3月3这一天呢，大量群众扶老携幼的，全家呢到这个小河旁啊、大湖旁啊、溪流旁啊，在自然水体边洗一洗、涮一涮。之前呢给您说过了，古代平民家庭里边洗澡是有多困难，特别是在冬天，风雪呼啸，寒气逼人，柴火呀、炭呢比其他季节更为昂贵。在家里边说烧桶热水洗个澡，对平民老百姓来说太奢侈了。所以说大部分人呢一冬天都是藏污纳垢忍着的，甚至连衣服都不怎么洗。因为过冬的衣服，这种厚衣服啊，洗起来也是比较贵的，比较麻烦的。终于忍到3月3了，春回大地，气温转暖，河湖涨绒，于是人们呢到了这个干净的水边。那有朋友说，哎呦，这时候水还挺凉的呢。您看怎么比了？要是比这个春季各种瘟疫的传染的高发疾病，这个水凉点怕什么呢？把个人卫生搞一搞吧。当时啊，科学不发达，人们呢并没有说把这个洗澡啊跟这个防瘟疫给它挂钩。春天洗澡是为了驱邪，身上的污垢啊代表的就是疾病灾祸不祥，用洁净的流水加上柳枝、香草、桑叶、荠菜花 用这些东西呢

0: 把这个脏污给洗掉，这一年呢就不会惹上灾病了。这个活动当时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伏戏，一般人到了河边啊，就是洗洗手冲冲脚，这就算是伏戏了。吃货们在这一天呢会准备一些煮鸡蛋、大红枣投入到流水当中，让它们向下漂浮，被下游的人呢捡起来顺嘴吃掉，这就叫取水浮素卵，或者叫取水浮酱枣。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取水流觞啊更加大方。上巳节这一天，长安城里边百万人口都是聚集在城南的曲江池和芙蓉园一带了，春游踏青嘛，倾城而出，万人空巷。长安贵族郊外野游，人家一般呢会用那个大幅的布帛制作行帐帷幔，跟闲杂人等呢给它隔开来。有的这个富贵人家啊，提前几天就派下人呢到这个曲江池那儿去占地方去。到了三月三这一天，您就瞧吧，偌大的曲江池畔上，行帐帷幔紧密相连，没有再下脚的地方了。普通的人呢，这一路上啊，车马拥挤喧嚣，有很多想嫁闺女的人呢，在三月三这一天，把这个闺女捯饬得漂漂亮亮的，就给带出来了。因为唐代的科举考试一般是早春二月举行，二月底三月初就放榜公开成绩了。考中进士科的这个学子们就鲤鱼跃了龙门了，马上端上金饭碗了。谁不想把闺女嫁给这种人呢？在上巳节，新科进士们齐聚曲江池畔的杏园，开宴庆贺，吟诗作曲，游园赏景。而当时啊，当朝的这个高官权贵们也会占据池畔的亭台楼阁、风景名地，开摆酒宴，邀请社交场所的风云人物来参加宴席，给自个儿挣面子。所以说，社会上那些特别有名气的啊，在这一天呢，会接到好几十张的请柬，最后只能去一场，你不能说转场子。钻石王老五们忙着赶场的相亲呢，这些新科的进士们忙着吟诗作赋呢，待字闺中的小女孩们被父母带着呀，到这儿来啪啪的转悠转悠，看看能不能钓一个金龟婿呀。很多的年轻的女子们呢，甭管是已婚的未婚的呢，也有自个儿的秀场。这些女性朋友们抛开父母，抛开家人，抛开老公，抛开孩子，搭伙结伴出来游玩，在曲江池边占一个位置，会做一个帷幔，就是防止啊你们大家伙外人看见我们。他是把裙子解下来，大家伙的裙子连成一片，搭这么一个帷幔，而且这里边红颜色就居多了。我们都知道唐朝的女子喜欢穿那个石榴裙嘛，唐朝大美人啊，外裙里边还会有一层衬裙，衬裙里边还有长裤子。整个场地里边最抢眼的是谁呢？是这个活动的组织者和主要参与者，是这个皇帝。每到这一天呢，皇帝出游的队伍会走进芙蓉园。我们说那个曲江池啊，是芙蓉园里边的水景。走进那个芙蓉园以后，走上里边最高大的建筑紫云楼，在楼上大开宴席，与臣子们饮酒作诗，赏景作乐。宫里边这个教坊乐队啊，提前到这个演出地点，在船上就开始奏乐了。那皇帝来了，大家伙回避吗？玄宗年间皇帝居住的这个兴庆宫啊，到曲江池这一块有一条封闭的专用通道，叫夹城。皇帝啊，妃子啊，从这个夹城里边过来。其实啊，没有这个夹城也无所谓，唐朝那块啊，跟这个后来宋朝那些讲究礼法的妇女她不太一样。唐朝女子彪悍起来是豪放的，是爽利的，是不让须眉的。那种扭扭捏捏、羞羞答答的古典美人，您穿越的话呀，到唐朝这儿是很少见的。这个给您说的就是上巳节。那节目的后半时段呢，再给您说唐朝的三个节日。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季管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 Coach 包包、 Coach 腰带、 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
1: 每天往脸上涂很多东西，第一步的底子洗对了吗？秋天一到，空气湿度往下掉，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洗完脸脸是紧绷的，过一会儿就会出油，或者明明涂了保湿还是觉得干觉得暗。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一款真正为秋天准备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这一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相当的舒服，泡沫绵密细腻，用它洗完脸感觉毛孔的垃圾都会被带走，干净清爽，还带着淡雅清新的山茶花味，每次清洁都像做一次高级的舒缓的面部 SPA。 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季广优品商城双节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元，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元，平均一支不到150元，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顺便还可以看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一起囤，买下来更划算，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0: 秋风渐起，十一长假，不管您是准备奔赴山海，还是准备宅在家里享受悠闲时光，旅途奔波，温差变化，皮肤很容易出现各种小状况。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一款宝藏好物，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50毫升两瓶规格。那平时呢，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单瓶的日常活动价普遍在500往上，更别提这是升级之后的第九代了。今天咱们商城有国庆活动，50毫升两瓶规格，商城福利价499，还可以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449。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精华还是经典的2:1黄金水油比，挤出来的是水油分离的，在掌心揉搓乳化一下，按压上脸吸收特别快，大干皮秋冬用。用完之后也是那种被油润感包裹住的安全感，第二天早上起来脸软软的滑滑的，熬夜之后那种暗沉黄气儿也能被压下去。今天咱们季广优品商城有活动，50毫升两瓶规格499，还可以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449，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过库存不多，手慢无哦。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老郭老故事节目继续，我还是老郭。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吧。节目的前半时段给您说了唐朝的三个节日，分别是正月初七这个人日，正月十五的元宵节也叫上元节，三月初三的上巳节。那么接下来该给您说这个清明节了。一说到清明节呢，或者说这个寒食节呀，大家伙应该有这个概念，知道这是给过世的亲友们上坟扫墓的日子。但是您要是穿越回去一瞧，这个唐朝人过清明节呀，就感觉到跟咱们想象的不一样。
0: 古代的清明节有可能是三节合一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寒食节的起源跟介子推和晋文公究竟有没有关系？寒食节有什么特色的食物和活动？唐朝的清明节跟现在到底有哪些

0: 不同之处。老国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唐代定居指南之逐渐消失的唐朝节日。
1: 咱们现在的清明节哪一天呢？大概就是4月5号了。可是咱们说这个4月5号啊，它是阳历的，是西历的，是公历的，是格里高利公元纪年的4月5号。那么现在我们放这个清明小长假的假期呢，也是按照这个日子放。可是在唐代，人是按照农历、夏历、阴历来纪年、纪月、纪日的。在唐朝啊，清明节它大多呢都是3月上旬，春分这个节日之后的第15天，有时候啊甚至比这个3月3上巳节呢还早个一两天。所以到了后来啊，上巳节、寒食节、清明节就合三为一了，后世统称都叫它清明节。那么上巳节呢，在节目的前半时段给您说过了，咱们算体验过了，这回啊要回去体验一下寒食节和清明节。有关于这个寒食节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好多朋友也都听说过啊，基本上就是晋公子和介子推这一段君臣之间的恩怨情仇。大概其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当主子的落难的时候，这个当臣子的是割骨相救，结果后来日子也发达了，也富贵了，走上人生巅峰的这位公子把这穷兄弟可就给忘了。他这兄弟啊跑到深山老林当中躲着不出来了，这边赶紧请啊，我不能离开介子推啊，给我找去。结果人就是不出来，你不出来是吧，我放火了啊。偏偏这个执着的臣子啊，宁可抱着树被火烧死，人也没有出来。最后为了纪念这个忠臣呢，大家伙啊在放火烧山这一天都是禁止生火，还变一些柳条圈啊，插一些柳树啊，种些柳枝啊，来纪念介子推。这个故事流传的很广，但是根据专家考证啊，其实寒食节的起源呢根本就不是这个传说故事，而是周朝末期因为星象学说而产生的禁火的习俗。按照古人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想法，说火这个东西啊保存燃烧了一整年就会疲惫。他心里边怎么想的呢？我没功劳也有苦劳啊，没有苦劳我有疲劳啊。那么古人说怎么办呢？得让它繁殖重生。所以在春天呢，大家伙把这个旧的火统一灭掉，这个灭火时间1到3天，这个是寒食的来历。寒食结束以后的第一天就是清明，在这一天呢，宫廷里边要向外呢颁赐新火。就见宫里边的小奴才们在殿前椅子排开，每人呢一套家伙，现场在榆木上钻木取火。第一个取火成功的呢，皇帝会赏赐给3匹绢、1口金碗。随后呢，这个火种被大家用榆木啊或者是柳枝啊给它点燃了，分送出宫，赏赐给进士大臣，以表示皇家的恩宠。得到宫内传火的人家呢，就会把这个木条啊插到大门旁边，夸耀一整天。知道这个新火在哪儿来的吗？皇帝赏赐的，那还了得？正所谓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霞，日暮汉关传蜡烛，青烟散入武侯家。可是我们也知道啊，宫内传这点火太有限了，平民老百姓家，你说我找这个武侯去点火去，找皇家去点火去，那就别想了，老老实实的自个儿弄新的火种吧，这也是一项技术活呢。如果说您真是穿越到了唐朝的寒食节呀，您的第一感觉不是寒也不是冷，因为农历3月份了，日间的平均的气温已经有十几度了。老百姓们呢都是争先恐后的到户外活动呢，多穿件衣裳身上不会有太大的感觉。但是啊，在这个节日里边，大家伙普遍的感觉呢就是饿。到厨房看看吧，冷锅凉灶，烟火不生，烟气不起，平时无论什么时候都保存着的这个火种啊炉炭呢，在这时候完全熄灭了。您还甭说吃饭了啊，你想喝口热水这都没有。那么您可能会问了，寒食节大家伙吃什么呀？您看这个灶台上有瓦罐啊，里边啊满满的一罐子稀粥呢。 这可不是普通的白米粥，人家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醒大麦粥。粥里边大麦有醇厚的味道，还有杏仁的苦香味儿，还有淡淡的甜味儿。因为这个醒呢，它代表的就是糖稀。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白糖都黏了，软塌塌的，都醒了，其实就是这个字儿。醒大麦粥的做法跟吃法呢，都是比较复杂的。先要把这个大麦或者是梗米熬成浆，再把杏仁啊捣碎了给它拌进去，冷凝以后呢，切成块状分给大家伙吃。吃的时候啊，往上浇上麦芽糖稀。还有一种是干粥，就是把麦粉、粒粉、米粉给它炒熟了，加水呀、给它调成糊糊，有点类似于我们看那广告里边是吧？那小孩吃完了还舔碗的芝麻糊，您说怎么都是稀的呀？啊，整点硬菜呀，我都快饿死了。干粮有也是有的，比方说有这个子推蒸饼，为了纪念介子推而命名的，但其实啊，它就是枣糕。但那时候啊，粮食是粗粮，没有现在枣糕呢那么好下咽。你要是觉得这玩意儿太粗糙了，难以下咽，寒食节呀有高级的食物叫寒具。这个东西呢一直流传到现在，寒冷的寒，具体的具。这玩意儿到现在当然不叫寒具了，大家伙都管它叫撒子，有人还管它叫撒子。是什么东西呢？您看那个公园门口啊，油锅里边炸出来的，就跟那个织毛衣的毛线一样的那个东西，那就是撒子。当时啊和现在呢手法都差不多，用蜂蜜啊，用糖水啊和了面，抻成一条一条的细面条，盘旋弯曲起来，下油锅炸，炸得金黄酥脆，一碰就断，吃到嘴里边啊又香又甜，入口即碎。列位，食用油在唐朝啊是贵重的东西，韩具或者说我们说现在这个撒子啊，只有达官贵人呢才能吃得起，普通老百姓你想想就行了，那真是买不起呀。但是前面咱们所说的这些东西，行粥啊、干粥啊、枣糕啊、韩具啊，这些都是容易保存的食物，在寒食节到来之前呢，做上一大堆的储存着。断炊期间，大家伙儿家里边都不生火了，就吃这些东西啊充饥。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东西又好吃又好看又好玩。有朋友说吃和看我们能理解，怎么这个吃的还能玩呢？列位，这个东西呀、是唐朝清明节的代表性的标志物——彩蛋。用鸡蛋来表示重生，以呼应万物复生的这个春天，在世界多个地区呢都有这样类似的风俗。唐朝人在清明节呀又吃又玩的这种彩蛋呢，叫漏鸡子儿，也叫化卵，就是把鸡蛋煮熟了以后呢，在这个蛋皮上雕刻各种的花纹图案，并且呀染色绘彩。各家各户啊会把自己漏刻过的煮鸡蛋拿出来相互比较，这种习俗呢在当时叫斗鸡子儿。说句良心话啊，这些冷粥凉糕、煮蛋炸面，就算是敞开了吃了，可是连口热水都没有，生生的伴着凉水往下咽，哎呀，这几天日子也够难熬的。行了，别犯懒了，别发呆了，这个清明节呀还有一项活呢，就是什么呢？扫墓上坟。一般在清明节的时候呢，天上啊会下着小雨儿，坟前纸钱飞扬，哭声穿透九泉之下，当然这是一种形容啊。那么这样的情景，大家伙又疲惫，在这样下着小雨的日子里边，心情又不好，肚子里边空空的，咱就不说了吧，还那么凉凉的，又冷又饿，哭坟头。我们一想象就觉得呀，这个节日咱们穿越过去以后啊不应该过。但是啊，您只要穿越到唐朝，您就发现，哎呀，跟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些家人呢，这个亲戚朋友们到一块儿啊，情绪特别高昂，准备了酒食、果品、纸钱这些上坟的用品，还往这个布里边啊裹了些这个杂七杂八的玩意儿。动身的时候呢，骑马的骑马，坐车的坐车，穷人呢就腿儿的坐十一路。走出长安城，到城郊的荒地坟墓集中的地区啊，您就瞧吧，有那个哭的，是因为这个死者的家人呢去世不久，这是趁着这个清明节呢来怀念、来追思的，感情还比较深厚呢。大部分扫墓的呢，主要就是给这个坟丘啊添一添土，撒几盏淡酒， 把带来的食物供给在墓前，

0: 唐朝妇女啊最喜欢的一项运动。提前找地方把这高高的秋千给它架起来，这些美女们呢一个一个的红裙绿袄，打扮的是桃羞杏帐，裙带飞扬，比赛的时候啊看谁荡得高，谁的姿态最为优美，谁的胆子最大，谁敢做特技动作。比方说在半空中啊悬停的时候把双手张开呀、啊、除了荡秋千的还有踢足球的，就是那个蹴鞠啊，当时呢是以脚踢头顶为主，跟现在足球啊就比较像了。但是啊当时这个踢足球的呢是以女性居多的，男的呀一般是打马球。说家里边买不起马怎么办呢，也会买一只鸡呀、啊、这个来斗一斗。买来玩斗鸡的这个游戏呢从初唐到盛唐一直是很盛行的。清明上坟的这也太热闹了，咱都觉得这太张扬了，太高调了，这哪是清明节呀。女的踢足球荡秋千，男的打马球斗鸡，而且呢还有男女一块参加的运动拔河。列位，在当时古人认为拔河呢是有祈祷丰年庆祝丰收的作用的，清明节正是要春耕播种的时候，这个活动啊挺应景的。所以您就发现了啊，唐朝百姓在清明节上坟的时候玩出了很多花样，把本该悲凉的肃穆的清明节给弄得呀没什么正样了。朝廷一开始呢也觉得有点跟风气不对，郑重其事的呢下诏要求寒食节上坟作乐这不行，但是后来呀发现压根就管不住，听之任之，随他去吧。其实这事儿呢琢磨琢磨也对，如果真的存在这个坟底下有这个鬼的话，那么这些去世的这些鬼一瞧这后世子孙们过得这么幸福，玩得倍儿高兴，那他们心里边也应该是很欣慰的。既然贡品给这么多，行了，我就吃了贡品呢，看你们玩吧。当然了，这是没有的事儿啊。
1: 在唐朝，为什么人们把社日叫做乡村狂欢节？社日这一天都有哪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唐朝的重阳节真的跟老人没有关系吗？重阳节这天有什么特色的食物和活动呢？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唐代定居指南之逐渐消失的唐朝节日》。
0: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您说的这个节日啊，很多朋友就并不熟悉了。这个节日啊，叫社日。社呢，就是我们说那个公社的社。比方说吧，您在家里边正待着呢，忽然呢，来了一份转帖。这转帖上面呢，告诉您社日的时间跟地点，说这月的十号在附近的佛寺门前会合，而且写明规矩了，您如果迟到了，要罚酒一角。您要是没去的话呢，要罚酒半瓮。而且这张转帖呀，您看完了赶紧传给下一家，不能在您的手里边留太久了。因为唐朝的这个纸啊比较贵重，写这么一份转帖成本也很大，写的时候啊在纸尾写上需要通知的所有人，把这个转帖送到张三家，张三看完了在底下张三这儿画一个对勾，由张三呢去送给李四，李四看完了在自个儿名字后边画一对勾，他去送给王五，最后一家呢还要把这个转帖送给发起者。说这个社日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你看今天我们跟您聊这个唐朝的节日啊，如果说上元节是夜间的狂欢节，上巳节呢是水边的狂欢节，清明节是野外踏青的狂欢节，社日啊就是乡村的狂欢节了。它跟农民土地耕作丰收有着非常深厚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春季有春社，秋季有秋社，每年到了这两天呢，城市里边虽然也过节，但是有条件的市民呢都愿意往乡村跑。历代皇帝大臣经常啊把一个词儿挂在嘴边，叫江山社稷。江山不用给您解释，社稷呢指的是两种东西，社就是土地神，后来演变成土地爷跟土地奶奶了，而这个社稷的稷呢指的就是农作物之神，这两个合到一块儿啊代表了土地，代表了庄稼。社日的两项大活动，第一个呀就是祭祀这个社神和祭神，第二个就是祭祀以后的娱乐歌舞饮宴活动了。首先来说这个祭神吧， 到射日这一天

0: 相关人员呢，大早上起来把祭祀用的牲畜啊给宰杀了，给烹饪好了，放到各自的祭祀的器具当中。主事人呢，在一棵这个神树下边设立社神的席位，在神树的西边呢设立祭神的席位，这都是朝北的。天亮以后，社司的最高主管叫社正，带着社员们就过来了，带着水器、酒杯这些器物，设在二位大神的祭席的北边，就开始祭祀了。先祭社神，再祭祭神，往酒杯里边倒满酒，倒在神前的土地上，让它渗入土地，就开始念词了，就是我们祈祷丰收啊，感受神的保佑啊。给这两位这个大神祭祀完酒了，摄政啊自个儿呢按照程序喝这么一杯福酒，把这个酒杯还回去，大家伙磕头。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把那些祭品呢放到挖好的坑里边，请两位大神呢享用。接下来最重要的活动可就是赛神会开始了。这种赛神的活动啊，跟我们不少现在农村地区呢还保留的庙会啊、巡像啊差不多，把这个神像啊、神主啊装上彩车，在这个大街小巷上游走，又是舞龙舞狮子、踩高跷奏乐，还有猪般的杂耍，热闹非凡呐。所以说社日啊，祭拜完了以后，在乡村啊，欢乐的情绪就被点燃了。平时生活节奏缓慢的农民们，在这一天呢，尽情地释放自己。会唱歌的、会跳舞的、会吹拉弹唱的，只要是能够弄出响动，都是纷纷加入到这个游行的大军了。穿上最为鲜艳的衣服，把家里边准备好的供食啊也准备出来，一边拜神一边游玩，整个一白天溜溜的就过去了。黄昏以后呢，大家伙聚在公开场地把酒开宴，跟这个社稷之神呢一块享受新宰杀的肉食，大快朵颐。列位，当时这个农村呢生活清苦，平时能够吃到油水的机会是相当少的，更何况如此痛快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在社日这一天啊，很多地方啊都有这个酿酒迎新社的习俗，大家伙愿意喝的话可以一次喝个够。乡民们一块聊着说，这个怎么样播种啊，来年收成啊，打谷子、碾麦子、盖房啊、娶媳妇啊，家常的、里短的。当然更多的说呀，说今天啊哪只锣鼓队踩点踩得特别正，哪家的百戏的艺人呢耍得好，越聊越高兴，这个酒啊越喝越上头。等到宴席结束的时候，这已经是披星戴月了，这一天叫社日。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节日呢就是重阳节了。有朋友说，不对，怎么这个端午节呀、八月十五啊、过大年呢你都不给说呢？列位，这个在上一个系列唐朝穿越指南的时候，把这个最隆重的节日都给您说过了啊，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要聊九九重阳。重阳节近几年呢在我国又是受到了很多的重视，大家伙并不陌生，但是很多人的观念里边啊，这个重阳节又是老人节，或者说又叫敬老节，似乎这一天呢大家伙过节的方式呢就是陪父母、给父母洗洗脚什么的。重阳节的时候啊，经常有这个幼儿园、小学呀、留这个作业，说回去给你爷爷奶奶洗脚去吧。可是唐朝的重阳节跟老人呢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它的代表性的标志呢就是登高、菊花和茱萸这三项啊，咱们慢慢体验。体验之前呢，还是先来说重阳节吃什么呢。总而言之啊，咱们聊什么节日，大家伙最关心的就是到底这天我们吃什么。在九九重阳节这一天呢，唐朝那时候呢要吃这个蓬饼。您看啊，这个点心呢也是热气腾腾的上锅蒸出来的，颜色呢一般是灰绿色的，质地或者说这个内容呢其实就是米糕啊。汉代啊就有这种节令食物了，它是用这个一种菊科的植物叫蓬草和这个磨成粉的熟米啊拌到一块蒸制而成的。汉魏的时候呢，用米粉蒸的固体食物叫饵，用麦粉，就是用那个面粉蒸的呀叫饼，而这个到唐朝了一律都叫饼了。菊科的植物最著名的当然是菊花了，唐朝人呢也是采菊花瓣来做吃的，主要呢是用来酿酒。在重阳节这一天呢，把菊花跟熟米一块封坛投曲，就是放入酒曲啊，要酿上一整年呢。第二年重阳节的时候呢，开坛 饮这个菊花酒。哎，喝的时候吧，提鼻子一闻是芬芳的味道，拿嘴这么一尝呢，有点稍微的苦味，别有一番诗意。除此之外，菊花啊也能做成糕。你看刚刚过去的这个8月15，我就吃到了这个叫菊花糕或者叫菊花饼，云南那边有朋友给带回来的，确实挺好吃的。除了菊花糕之外，还有马葛糕、米锦糕，各种名目，各种糕，当然都是蒸的啊。有朋友说怎么都是糕呢？列位，重阳节最重要的习俗啊，就是登糕，而这个登糕的糕跟这个菊花糕的糕啊，它是同音的，所以说大家伙啊，凑到这一天只吃糕类的食物。他们呢有一个统称，就叫重阳糕。当然了，光吃糕啊，咱们觉得有点干，喝口小酒吧。不爱喝这个菊花酒，旁边啊有别的酒，拿起来这么一喝，噗，全给喷了。为什么呢？怎么这么辣呢？唐朝不是没有辣椒吗？列位，您尝到的呀，这个是茱萸。茱萸啊是一种辛辣的调味品，茱萸呢也叫粤椒，就是南方的椒，还有一个别名叫艾子，这是药用的植物啊，味道香辣浓烈，有驱虫、除湿、除风邪、治寒热、利五脏、延年益寿的作用，所以说这是重阳节必备的一种东西。说到这个，您马上就会想到了啊，九月九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茱萸就是这个东西。那么当时长安城这边人呢，普通百姓啊，低级官吏啊，最喜欢登高远望的地点就是乐游原。如何登这个乐游原，之前在唐朝穿越那个系列里边详细给您说过了，在这儿啊不给您赘述了。那么我们就要说这个有资格进入皇宫里边陪皇帝公主他们过节的这些高级的官员。皇室里边过重阳节，除了例行的赐宴、赏菊、赋诗、赐物以外，在初唐到盛唐期间呢，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小众活动，那就是举行射礼。射呀，就是弯弓射箭的射。这是一项古老的礼制活动，大家伙按照规程奏乐、射箭、饮酒、赏罚，以此来激励人们啊，要居安思危，不要忘记武备。唐朝开国以后，前程300年的大乱世，全社会呀，习武的风气浓厚。开国的前两代的君主，像什么李渊呐、李世民呐，那当时都是神箭手的，所以说朝廷呢也很重视射礼，平时定期不定期的就会举行这种射礼。每年的这个3月3、9月9呢，必定要举行四群臣大射。3月3的规模比较小，9月9重阳节这一天，射礼的规模就比较大了。
1: 举弓射。刚才为大家表演的是立姿的射箭方式，接下来是跪姿。采取跪姿可以在不阻挡后排的情况下，尽量多的输出射击，同时可以在推进或者掩护队友时使用。
0: 简单来说吧，其实就是比试射箭，看谁射得准。大臣们射箭的时候啊，要在奏乐曲的这个节奏当中来发射，一轮射完了，专门有人呢上来查看成绩，射得最好的大臣赏赐马匹，其次赏赐的绫罗绸缎呢。如果说离这个靶子啊108000里，射了脱靶了，这就要罚酒了。好，有关于唐朝过的这些节日，甚至来说有关于唐朝的整个一个大的系列，到今天呢，我们也给您画上一个句号了。希望我这聊的呢能够符合您的胃口，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这儿再换一话题，再跟您分享其他的老故事，咱们呢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陈晓东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比我幸福》。关于这首歌，应该有不少人都是通过电视剧《玉观音》才知道的。作为电视剧的插曲，这首歌出现过很多次。《玉观音》在当时太火了，我们不仅记住了孙俪、佟大为和何润东，还记住了编剧海岩的名字。那几年只要是海岩剧，收视率一定不会差。很多新人都是通过海岩剧一夜爆红，比如陆毅，他的成名作大家肯定还记得《永不瞑目》，那个经典的角色叫萧童。再比如印小天、刘烨，还有现在已经淡出的于娜，也都通过另外一部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走红。那时候看电视是人们最日常的娱乐休闲方式，吃过晚饭，看过新闻联播，然后呢，各个频道就会进入黄金剧场。我印象中的很多剧都是在黄金剧场看的，比如《玉观音》，比如《春光灿烂猪八戒》，《仙剑奇侠传》，还有《金粉世家》等等。反正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写作业，这样的话才不会耽误晚上看电视。那些年还有专门的电视报，就是预告接下来一周的电视台播出安排，详细到几点几分的那种。那现在不知不觉中，报纸都已经消失很多年了。我今天之所以想起电视报，就是因为陈晓东，因为那两年陈晓东太红了，还登上了2001年的央视春晚，跟孙悦合唱了开场歌曲《今天真好》。那这首歌非常热闹，舞台上还有很多的伴舞演员，他们穿着各种服装，五颜六色，五彩斑斓的。那么其中呢，有一组服装非常特别，看起来就像是把报纸穿在身上，报纸上特别醒目地写着几个大字儿：中国电视报。我也是在网上重新翻看这段视频的时候才发现中国电视报这五个大字，然后呢，快要消失的记忆一下子就被激活了。对于小孩子来说，当时没有人爱看报纸，也不喜欢看新闻，可电视报却不一样了，因为上面会介绍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以及每周末的综艺节目的亮点，真的是看不够。电视报呢，给了我们期待，而有期待的日子就是最幸福的时光。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的关键词呢是幸福。开场歌曲我们听到了陈晓东的《比我幸福》。那么刚刚也提到陈晓东跟孙悦曾经在春晚上合作过，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孙悦的声音。这首歌非常经典，当年呢也是风靡一时。我们来听《幸福快车》。

蔡淳佳要幸福啊。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大学期间，有一天去隔壁宿舍玩，有个同学呢正在用收音机听广播，那当时正在播的歌曲就是要幸福啊。温暖的声音，好听的旋律，一定是能吸引人的。当时呢，我就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是什么歌。那位同学说他不知道，我们猜是梁咏琪，但是恍惚间又觉得肯定不是梁咏琪，因为梁咏琪的特色是真假音的转换密度非常高，而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更醇厚也更清澈，温柔中还带有几丝理性和坚定，不是大多数女歌手唱情歌时所渲染的很明显的心碎难过慌了神乱了阵脚的那种。好在有电脑，所以呢就记住一两句歌词，然后赶快搜。就这样，我记住了她的名字蔡淳佳。

歌要幸福啊。喜欢听歌的人总能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捕捉到让耳朵一亮的旋律，比如广播，比如电视，再比如说商场，甚至是别人不经意间的哼唱。还是在大学时候，我们宿舍有一位邯郸的同学，属于那种典型的不听歌不唱歌，对音乐对各种娱乐新闻完全没兴趣，并且会主动屏蔽的人。有次睡前他在床上瞎哼哼，虽然说他五音不全而且唱得很难听，但是我依然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他哼的那首歌一定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因为那个旋律非常的抓人，他都唱成那样了我还能觉得好听。然后呢，那首歌是什么？是彭佳慧的《相见恨晚》。也是后来搜了一下才知道，发行日期1998年，但我却是在10年之后才听到。这就说明，只要旋律好听，音乐动人，总能不断地被越来越多的人听见和喜欢，哪怕过去了5年、10年，甚至更久。当然，那些第一时间就被听到的作品，像蔡淳佳的《要幸福啊》，既是歌手的幸运，也是我的幸运，至少不会有怎么现在才听到的遗憾呢。但这样的歌曲必定是少数，大多数作品都是在后来才被听到，比如因为年龄原因，我们会漏掉跟我们不是一个时代的歌手的作品，因为个人喜好，我们会规避那些我们不喜欢的歌手的作品，因为审美以及接受程度，我们会忽略那些不喜欢的风格的作品，等等等等。但没关系，时间会证明一切，优秀的作品一定不会只在某个特定的年代流传，也不会只在某个固定的群体中受追捧，反而时间越久，我们就越能感受到经典的魅力。首先当然是歌曲本身要有过硬的品质，其次呢就是回忆给这些旋律加了分。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Mars 在安徽，他说最近烦心事有点小多，但关关难过关关过，没有什么是音乐不能治愈的。谢谢经典，谢谢高磊，谢谢好听的歌曲，愿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虽经历风雨，但仍满怀希望，因为阳光总在风雨后。喜欢是一种享受，他说前两天听节目听到了真的爱你，想起上初中时刚开始听就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去了深圳，有太多太多的粤语虽然听不懂，但就是喜欢，感谢高磊让我们听到这么多好听的歌曲。林林沈是在重庆万州，他说听着老歌想起了高中。还有旭日东辉在山东淄博，云淡风轻辉在福州长乐区。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粉丝群，在群里可以认识很多同样喜欢听节目的朋友。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越听越经典的经典，经典老歌的经典，只需要回复这两个字，之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在群里等着新朋友的加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叮当在2014年发行的《幸福的可能》。

张学友在1999年发行的二分之一的幸福，歌词很扎心，开篇就用若即若离，把寂寞当作你，点出了感情中的疏离感，那就是明明爱着对方，却只能靠想象来填补。副歌里反复唱着分到这一半的幸福，我觉得这个分字真的是既卑微又可怜，像是两个人在爱情的天平上永远无法平衡，一方拼命追赶，另一方呢却渐行渐远。还有这句在黎明之前追你的脚步，怎么追也追不住，把那种无力感唱得淋漓尽致。张学友碎没碎我不知道，但是我在听的时候真的是心碎了，因为很伤感，太容易被触动，哪怕我没有过这样的情感经历，但依然能狠狠地共情到。我觉得这首歌在编曲上是有设计的，尤其是在2分50秒左右，也就是第二遍的主歌结束该起副歌的地方，这个时候张学友的情绪已经特别饱满，就等着副歌更进一步，可是呢歌声停止，起了一段明显跟整首歌有点割裂的间奏，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看电影时眼泪差一点就要出来了，结果突然间换了下一幕，那种感动一下子就偃旗息鼓。从听觉上来讲肯定是不流畅的，但从情感上说却是很合理的。为什么歌名叫二分之一的幸福？不就是我爱的正上头你却不给了吗？想继续往前走你却想要拐弯了吗？就像什么呢，比方说一堆人起哄让你跟女友求婚，气氛已经轰到这儿了，就差临门一脚，结果在所有人都等待高潮来临时，女孩冷冷地说了一句对不起我们不合适，然后所有人瞬间僵住，热闹戛然而止，现场的温度呢也是降至冰点，那一定有几秒甚至几分钟是没人说话的，但主角总要打破尴尬，于是假装轻松故作坚强地说没事儿，感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的，看似一切平静，但众人离开后他一定会难受的要死，把自己灌醉，哭天喊地，捶胸顿足。那通过这个场景，相信大家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本可以流畅到底的旋律非得出现一段对整首歌的完整性有严重割裂感的安排。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收录的专辑是走过1999，专辑里还有两首当年特别火的歌，一首是动人的情书，而另外一首是节奏明快的你好毒。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Kid Oppo 是在河北唐山正在跑步，超幸运陶，他说好爱陶喆的歌曲，希望以后能够多多听到。田他是在上海听节目，他说睡不着静静的听广播享受宁静。异国他乡，这个异呢是意大利的异，为什么要专门解释一下，因为他说他是在意大利听节目，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异国他乡。他说谢谢你的陪伴，让我有了家的感觉。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的，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明在2000年发行的幸福。

这是秦昱在1997年发行的《幸福》，收录在被誉为流行音乐丰碑的专辑《骆驼、飞鸟、鱼》当中。那歌词呢，也是由秦昱本人创作。我们印象中的齐豫声音自带仙气儿，空灵飘渺，缓缓地述说着一个又一个故事。那如果把我们所熟悉的齐豫的歌比作悠闲惬意的散步的话，这首幸福明显就像是在小雨中奔跑，节奏明快，歌词的密度很大，很难找到齐豫在哪首歌里可以语速这么快，一口气唱这么多词，而且呢还带有一点说唱的感觉。高潮的那几句真的很好听，带着90年代特有的脍炙人口。哪怕你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但我相信此时此刻你应该已经记住了那几句旋律，并且能够轻轻松松地哼出来。除了旋律以及齐豫演唱上的特别之外，整首歌的歌词也相当亮眼，因为它所探讨的是值得思考但很难说清的话题，那就是幸福究竟是什么。

在爱情或者婚姻里，时间久了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有时候呢可以假装看不见，所以呢就会忍不住叨叨，然后呢会有语言上的争执，从小拌嘴到大冲突，最终可能吵到气血上涌，面红耳赤，那时间长了感情也就淡了，这就是相爱容易相处难。再比如这句，幸福不只是王子与公主，得要一种明谋暗算的天赋。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童话故事的结尾都是这样的一句话，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怎么样才能像王子和公主一样幸福呢？那么歌词里给出了四个字，明谋暗算，字面意思就是你得有点手段，但是呢，我更愿意将其表达为技巧。说到底就是幸福生活得有经营，总有一方要主动妥协让步，总有一些事儿要睁只眼闭只眼。如果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王子是公主，你们都得听我的，都得让着我，那么这段感情一定会玩完。所以歌词后面又跟了一句，就算你是童话里的王子与公主，幸福一样需要灌溉呵护。但有些东西说起来头头是道，可一旦放在自己身上就会犯迷糊。比如我们都知道要有适度的妥协和退让，可究竟怎么样才算妥协退让呢？每个人的标准

北京的朋友啊，还有三位，一位是 MC， 他在北京延庆，家庭事业规划风险师，他是在北京，还有刘啸天也提到自己在北京，他说再难过也会过去，坚持住你喜欢的生活，终归到达。飞跃他是在浙江安吉，一直都在静静的听，越听越经典。橘白色的微笑在温州，韩啊不对，袁中宇是在上海。在此刻，其他的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节奏相当明快的孙燕姿在2000年发行的《我要的幸福》。

是刘畊宏在2008年发行的《幸福的距离》。没错，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跳操的刘畊宏。健身博主是刘畊宏最成功的标签。没人能想到一位歌手演员此前最红的身份是周杰伦好友，竟然能在不温不火那么多年之后通过直播跳操出圈，也让那么多人记住了他的名字。所以结论就是，热爱很重要，热爱是成功的前提条件。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从容平淡写了好长一段文字。他说，我是一个在广州打工的海南人，偶尔下班回到出租屋，买上三瓶啤酒，还有一些下酒小菜，静静地听着你的节目，特别有感触。博客战舰说，人生重在体验和过程，人有无限的可能，生活也不是单一的一种生活方式。陶杰他说，上一期听到了自己的留言，巧的是给两位朋友的祝福前面刚好都是他们各自喜欢的歌手张学友和林俊杰的作品，太感谢高磊了，这是比心有灵犀更厉害的。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粉丝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那本期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是杨丞琳在2008年发行的幸福的节拍，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糖尿病和肥胖已经成为了影响人们健康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哈。数据统计的显示说，我国有65%的糖尿病患者存在着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而肥胖人群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又是正常体重者的3到7倍。肥胖和糖尿病为何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内分泌科的专家，帮助您来拆解胖和糖之间的致命陷阱。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树春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嗯，你好啊。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次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肥胖和糖尿病啊相关的一些话题。刚才我也说到，我们国家实际上糖尿病的患者其实很多，肥胖的人群也不少。今年是这个国家定的叫体重管理年哈，所以大家格外的重视糖尿病和肥胖。那么在您看来，目前我们国家这个糖尿病也好，肥胖也好，它这种发病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糖尿病里的这个肥胖患者到底多不多？
2: 非常非常的多。就像刚才你说的，在糖尿病的患者当中呢，有65.3%的病人呢，他是伴有肥胖或者是超重的。而在肥胖的这个患者当中呢，又有很多容易得糖尿病。你比如说呢，随着这个肥胖的加重，那么糖尿病患病率是增加的。你比如说，在体重指数大于30的这部分人群当中呢，有20%是伴有肥胖的，20%是伴有糖尿病的啊。所以说呢，其实肥胖也是糖尿病的一个触发因素，而糖代谢异常之后呢，又会有一些肥胖的这个发生。其实两者之间呢都是相互联系，而且是这个互相影响，那也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所以叫做这个胖和糖的联动的致命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哈。我们今天重点来跟大家拆解一下。刚才您说的一个，其实一个肥胖的指数哈，说超过30，就是 BMI 超过30之后，那他的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高。
2: 那对，其实随着 BMI 的增加，就是说

0: 们体重指数的增加，糖尿病的患病率都是逐渐增加的。
1: 它其实是一个正向相关的一个关系。
0: 正向相关，大于三十的人的这个肥胖的比例是最高的。
1: 之前我们跟大家说过这个 BMI。它是在18.5到23.9之间是正常的，是吧？
0: 对。
1: 然后超重是多少来的？给大家
0: 说
1: 估计
0: 24以上是超重，
1: 是超重。
0: 28以上我们定义为
1: 肥
0: 胖。肥
1: 胖这个是我们说的30以上，就是肥胖程度更重了。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他们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哈。那么为什么肥胖的人群更容易患糖尿病？我们从这个机理当中给大家来分析分析。
0: 因为肥胖本身嘛，往往它有着很多的因素，就是肥胖的原因啊，往往有一些遗传的因素，也有一些生活方式的这种不健康。你比如说少动，还有多食，另外这个高脂的饮食或者是高热量的饮食等等，那么可以导致肥胖。但是肥胖发生之后啊，它又是万病之源。那它对于糖代谢的影响呢，就是肥胖可以造成就是脂质的沉积，那也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胰岛素的分泌的增加，我们叫胰岛素抵抗。那么胰岛素抵抗之后呢，就是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首要的发病原因。那还有呢，就是肥胖它可以沉积到肝脏，导致脂肪肝，也影响了肝脏的糖代谢，影响了肝糖的输出，这样呢又进一步促进了糖尿病的发生。还有一些方面就是说，比如说胖了之后呢，我们脂质增加，脂质堆积，那胰腺里边的这个脂类的堆积以后呢，又会影响我们贝塔细胞的功能，因为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嘛，这样呢使我们的胰岛素的分泌减少，或者是胰腺也有一个胰岛素抵抗在里头，这样呢就会发生糖尿病。那胰岛素抵抗它为什么会引起糖尿病？那么就是说，其实我们正常人呢，这个胰岛素正常的分泌呢，就是它可以把血液当中糖运送到组织当中，供应这个组织的这个热量啊，这个是供应组织当中的能量。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这个组织这个细胞是一个正常的。当我们胰岛素抵抗的时候，就是胰岛素分泌高了，但是它这个转运糖的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胰腺就会感知到，哦，那我的血糖为什么在悄悄的在长啊，那我再使劲分泌的胰岛素，这样久而久之，等它累坏了的时候，它的胰岛素就减少了，这个时候糖尿病就发生了。因为胰岛素是我们体内唯一的一个降糖激素嘛，所以说就是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的这种分泌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功能的下降结合起来，造成了糖尿病的发生。
1: 其实也就是说，肥胖的人他会造成这种胰岛素分泌的不正常，
0: 对，
1: 同时呢就会导致我们血糖控制不好，然后接着就可能就发展成为糖尿病哈。这是我们需要了解到的，为什么肥胖它会影响到会这个我们的血糖的水平，接着发展成糖尿病。实际上刚才从您分析来看，它们实际上是个恶性循环哈，互相之间都会有影响哈。所以呢，我们说血糖的水平大家一定要监测好，因为之前我们反复说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他不知道自己血糖是不正常的，
0: 对，
1: 是吧？您这个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是吧？
0: 对，是的。其实有好多人呢，就是我们接诊的，就是血糖特别特别的高，但他之前他说我血糖是正常的，我没有糖尿病史，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呢？他没有去关注这个事儿，他没有去查。可能很多糖尿病患者他没有典型的症状，就是没有感觉，血糖很高了没有感觉，等他一查的时候很高了，或者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急性并发症来就诊的。所以这些人群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关注它。就是说我们那可能大家说了，那我们全体人群都关注血糖，那么这个也是就是很难做到的。那所以说我们要了解哪些人群我们要关注血糖，也就是说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是什么。所以说一般的来讲呢，肥胖就是高危人群之一。另外年龄大于40岁的我们也要去测血糖来看一看是不是高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的一级亲属，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们家里头有一个糖尿病人，那么他的直系亲属那么都需要去监测一下血糖，因为他得糖尿病的机会是增加的。还有呢，就是久坐这种不动的这些人群，还有一些比如说高血压的人群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还有一些就是说一些女性，比如说怀孕期间她这个血糖高过，但是生完孩子之后她又恢复正常了，那么她得糖尿病的机会也是高的。还有一些女性呢，比如说多囊卵巢的病人，主要是胰岛素抵抗肥胖，那么同时发生，这些人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还有

0: 就是生过巨大儿的，比如说他生过一个孩子是一个巨大儿，那么他未来糖尿病的机会也是增加的。所以说呢，这些人群我们都要关注自己的血糖，来定期的监测啊。如果高了以后呢，在这个我们刚刚高的时候我们就去治疗，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简单方便好治的啊。
1: 哎，这个高危人群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尤其是我们说的肥胖 B 类人群，现在因为肥胖的人群实在是太多了哈。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我怎么来科学合理的来监测自己的血糖呢？我是到医院，还是说我从网上我买一个这种家用的这种血糖仪，应该是怎么着来监测自己的血糖？
0: 它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糖尿病的正规的诊断是需要到医院用静脉血来诊断，但是如果说平时我们要比较方便的监测的方法，就用血糖仪自己测一测，测一测呢，如果说有高的趋势，或者说高了，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吧，血糖是空腹3.9到6.1，那餐后2小时呢是小于7.8，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监测高了，那我们到医院就诊，用一个静脉血呢来这个验证一下是不是已经高了，如果高了，我们就要这个啊开始治疗了，或者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了啊。
1: 就是如果第一次我们要去看我们的血糖水平的话，应该最好去医院。
0: 对，是的啊，就是我们要诊断是要静脉血，静脉血啊，一定是抽血。
1: 它是就像您说的，我是应该是就是空腹去测。
0: 对，
1: 然后它得出来的是。是那种叫糖化血红蛋白吗？还是说就是餐后？
0: 空腹测的是空腹血糖。
1: 空腹血糖。
0: 我们同时要监测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3个月的血糖的平均血糖。那如果说我们要诊断是与否糖尿病，那可能我们还要做一个喝75克葡萄糖之后的1小时、2小时的血糖
1: 啊。那对于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个健康的人群来说，他这种血糖的监测，我是每年我就是例行体检的时候去。去测一下就行，还是说我几个月就要去看？
0: 我觉得这些高危人群，我觉得至少每年需要监测自己的血糖。
1: 每年监测至少监测一次。
0: 对，
1: 如果你血糖就是有异常了，这个时候
0: 要就诊，
1: 及时
0: 就诊。
1: 这个时候就得听医生的怎么来。
0: 对，
1: 监测血糖。
0: 是的，是的。
1: 那血糖实际上这种监测也中间也会有很多误区哈。
0: 对，
1: 您跟大家也来说说自己怎么来规范的来监测血糖。
0: 这个监测血糖呢，就是首先可能最简单的方法是指尖血吧，特别是在糖尿病的病人呢，我们是建议他自备血糖仪，平时要靠自己的这种监测呢。但是这个监测呀，有好多的病人，一个是有误区，好多病人都会问我们，为什么我这个监测我用指尖血测了血糖，跟你的静脉血不一样呢？或者说怎么差距大？或我用他的，或用再换一个又是不一样，或者是我同时测了2次，为什么这两个数值都不一样呢？这是我们经常被问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指尖血的监测，如果说想拿到一个比较准确的值，我们要注意很多的问题。第一个呢，首先我们要洗净啊，把双手洗净。如果说我们手指上有一些油污啊，或者是没有洗干净，会影响我们的数值。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过冷的天，或者是我们热水洗手，或者是过冷的水洗手，那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毛细血管的收缩，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糖的水平。还有呢，可能大家就觉着，哎，我用酒精消毒这样比较安全。所以说，如果说用酒精消毒，我们一定是把它晾干，就是说用酒精擦完要干了再去测。另外呢，不建议用碘伏或者是碘的这种消毒液，就用酒精晾干就可以了。甚至于呢，如果我们洗净双手以后用盐水，生理盐水也是可以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是这个扎的时候让它有足够的血，这样呢测起来是比较好。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血不够，我们浪费一个试纸，然后我们再使劲的挤出来的血，那么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数值。这是我们监测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的。还要注意一些问题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血糖要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过期了，血糖试纸是否过期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比较节俭，就是我们打开这个试纸条之后呢，那么3个月以上还在用，就是超过3个月了，就是我们其实我们试纸看似没有过期，但是我们开了盖3个月以上，那么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测结果。另外呢，开盖以后受潮也是可以的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他有贫血，那可能你监测拿到的这个值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用着口服着吃着一些药，比如说水杨酸类制剂啊，包括 VC 呀，这些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所以说。

0: 说呢，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以静脉血为准啊。还有我们见到最多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来了，然后告诉我平时监测都挺好的，空腹血糖比如说6.多是吧，就非常好，在7左右七以下。但是呢，结果我抽完血回来，结果8.7多是吧，他就会说，哎，为什么我这不一样？那其实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我们在家里头，如果我们的检测方法得当，如果我们血糖试纸没有问题，血糖也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还是愿意就是参考你在家的监测。因为你在家的监测可能早上起来你就测了，是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但是到了医院之后呢，可能你首先排队很焦虑，然后中间呢，然后去这个刚排完队挂完号，医生给开了，然后有交费又排队，然后抽血又排队，属于这种焦虑状态。另外呢，他空腹时间过长了，你比如说我头一天6点多吃的饭，第二天我11点才抽上这个血，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值。所以这些都会造成就是我们的指尖血和我们的这个静脉血就是有所不同，有所差距，这个时候我们再灵活分析啊。还有呢，就是好多血糖仪我们用的时间长了呢，还是建议就是定期的和静脉大生化的血来对比一下。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到医院体检这个抽血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静脉血滴一滴到血糖仪上，然后另外的管里头的送大生化检测，这两个数值来对比，来校正你的血糖仪是否准确啊。
1: 所以这个规范监测血糖实际上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就是在临床当中陈主任遇到的这种是吧，也是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着急。如果一旦发现了这个血糖监测就自己测的这个你觉得有问题不准了等等等等，我们就是到医院来正规的再来做一个血糖检测，然后让我们内分泌科的专家给您来分析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哪个准，来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就可以了。好，各位，我们看时间，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陈主任跟大家来讲解我们说的糖尿病和肥胖之间的关系。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
7: 征
6: 有我，
7: 河北有我。

0: 气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3: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2: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糖尿病与肥胖之间的密切的关系，这二者是如何互相影响、恶性循环的哈。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治疗和康复的阶段如何注意一些注意事项哈。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树春陈主任，我们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4: 好，你好。
2: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规范的监测血糖实际上有很多的注意事项，但是呢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确定我这个血糖的管理目标。因为刚才您说了我们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值哈，超过它可能就不正常了，但是不同人群哈，年龄也好，这种身体状况也好，性别也好，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我们怎么来科学的来划定这些人的血糖控制目标呢？
4: 对，这个是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另外年龄不同，另外

0: 它伴随的疾病不同，还有呢，有的人低血糖的风险大，有的人呢他就不产生低血糖，这些也是不同的。另外还有呢，就是寿命可能预期的这种生存期不同，它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那一般来讲呢，就是如果说一个比较年轻也没有什么并发症，那么身体还是比较好的一些初发或初诊的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呢，我们愿意给他更严格一点的血糖的控制。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目标值就设定到了一个，比如说空腹在正常范围，包括我们的餐后血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助于血糖控制严格之后呢，他因为他未来的生存期还很长，而且他这个因为年轻嘛，一旦出现一次偶尔有一次低血糖，他的耐受能力是强的，而且低血糖风险是低的，所以说我们就愿意给他更严格的血糖的控制。那基本上呢，我们空腹可以是比如说7以下或者是6以下也是可以的，那餐后呢就是10以下，另外呢糖化血红蛋白可以是6.5以下这么一个水平。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个病人用着是胰岛素，因为胰岛素的风险低血糖的风险是有的，或者是这个病人又有心血管疾病，那因为一旦导致低血糖对他的影响非常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放宽他的血糖控制目标，可以把糖化血红蛋白，也就是说3个月的平均血糖就放宽到7以下，另外呢空腹血糖呢也是7左右或7以下，餐后血糖就是我们从第一口饭计时间2个小时的血糖呢在10以下就可以了。另外如果说这个病人年龄大，然后呢又有肿瘤啊，那个他的预期寿命又短，啊，那我们就要放宽，比如说我们甚至可以放宽到糖化血红蛋白8以下，或者是一些危重的病人呢，我的平时的血糖就是说就可以10以下、8以下都是可以的，这个根据不同的人的情况。但是还有一些我们要严格，比如说精细手术，比如说美容的手术的，或者是眼科手术的，这个我们对于血糖的要求是比较严的啊，或者是
1: 为什么眼科的手术反倒对血糖
0: 对，因为你的血糖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你的手术的这种恢复的程度，包括我们伤口的愈合等等啊，所以说呢，它的要求还是比较严的，一些精细手术要求比较严啊。
1: 这是我们说的不同人群对于血糖的这种管理目标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哈。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说血糖要控制好呢？就是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很可怕的，我们总是说糖尿病可能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反复的再说哈。那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呢？
0: 常见的并发症啊，就是分为2种，一种是这个急性并发症，一种是慢性并发症。急性并发症呢，是由于这个高血糖，也就是特别高的血糖所带来的，比如说糖尿病酮症或酮症酸中毒，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血糖过于高了，高于33.3以上的这些人呢，我们就是高肾的状态，也是一个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急性并发症。还有就是什么？低血糖，就是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低血糖或者是严重的低血糖。比如说现在我们科里就住着一个，就是因为他用着这个口服降糖药，是促泌剂格列美脲，然后又几天不吃饭了，但是一直在用降糖药，那导致低血糖昏迷的，这也是一个急性并发症。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乳酸酸中毒，比如说也是比如说不慎用药所带来的，这是急性并发症。另外还有一些慢性并发症，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糖尿病这个随着病程的延长出来的这些并发症，包括我们的大血管并发症。大血管并发症最严重的是心血管疾病，比如说我们的冠心病、心梗啊，或者是心绞痛，这个也是导致糖尿病死亡的第一大原因。那另外大血管并发症还有脑血管，比如说脑梗啊，这个也是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大血管并发症。还有呢，就是下肢血管病变，就是我们俗说的糖尿病足，就是我们的下肢血管出现了斑块狭窄导致的足部的供血异常，一旦它有个破口或者是有个感染，那么它就不好啊，就是说不容易恢复，就是脚呢我们严重的导致截肢，这也是一个大血管并发症。当然糖尿病足呢，它的这种原因一个是大血管，一个是微血管，还有神经病变也是它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微血管并发症呢，就是一个是刚才说了神经病变，就是导致的我们的肢端的麻木啊疼痛啊，这个也是特别影响患者的这种感受生活质量。重的病人呢，甚至于疼得他整夜睡不着，导致抑郁的也是很多。还有就是神经啊，这个刚才说的是神经，一个还有就是眼睛的视网膜病变。视网

0: 脑门病变可以导致这个失明，也是很重。还有就是微血管并发症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肾脏疾病。肾脏疾病可能最终会导致一个透析，所以说这个呢都是就是严重的影响了这个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另外呢就是花费也是非常巨大的，比如说透析的病人，他的整个家庭的精神压经济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啊，就是它是一点一点出现啊，但是呢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很多的病人就是来了就很严重了，实际上我们慢性并发症都是一点一滴的发展起来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早期筛查特别重要，这些慢性并发症它早期是没有感觉的，但是它在进展。如果说在早期阶段我们进行了一些治疗，它是能够逆转的。就像其实今天我们收了一个肾病的病人，就是他实际上多年没有去查，他老觉着我血糖控制也不错呀，我各方面都挺好，我为什么要筛呀？结果一筛肾衰了。就是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说可能你这个肾衰发展经历了十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如果说我们每年要筛一次，在早期的微量蛋白尿阶段我们是治疗能够逆转的，你就发展不到现在。所以说其实我们特别强调，就是对于慢性并发症，我们是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每年要筛一次，包括我们的眼底照相，包括我们的神经传导速度的测定，包括尿蛋白的测定，还有我们的大血管，也就是颈动脉超声啊，包括下肢血管的这种评估，是每年要做一次，不管你有没有症状。
1: 这一点特别要提醒大家，不要以为自己好像血糖控制挺好，身上也没什么感觉，然后我就忽视了我们很多这个并发症相关的一些检查啊，该做还得做。因为刚才像陈主任说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哈，其实呢能够通过早筛来避免它发作的这么严重的一个状况再来到医院哈。好，我们来看看热线上有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然后我们请陈主任戴上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我们这位一号线上的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1: 您好。
2: 是。
1: 您好。
2: 大家好。我咨询一下，我是30年糖尿病了，我的眼就几乎看不见了。
1: 眼睛的问题是吧？
2: 30年了，现在我就说吧，你看我的体重也不高，我呢1.64米，是115斤，体重不高，但是我的肚子特别大，肚子腰都80多，肚子大，我就想看这有什么办法能减少这肚子的红斑呗，我这个有啥药啊？打针行不行啊？还是？
0: 您年龄是多大？
2: 75了。
0: 75岁。体重呢？
2: 体重115。
0: 115斤是吧？57公斤。
2: 对。
0: 身高呢？
2: 1.64米。
1: 1.64米。
0: 1.64米。
2: 体重不高。
0: 体重不高，就是肚子大，是吧？
2: 血糖减光减小减。把这肚子减小肥肉有什么打针的吃药或者怎么办？
0: 血糖还是不错的是吧？
2: 血糖一般吧，也不能说是有时候高点有时候低点。
0: 用着什么降糖药呢？
2: 有早晨起来有打个眼定，二甲双胍，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那个叫什么药的阿卡波糖，早上用这个，中午吃阿卡波糖，晚上是这什么这个降糖药是那个什么二甲双胍跟阿卡波糖，用这两样打，另外打过度晚上。我用这个药，我的抗菌也多，也吃点马虎，用度高，高吃少的人。这个意思。
0: 平时胃肠道反应还好，就是胃口还可以吃东西是吧？
2: 其他的倒没什么毛病，我主要是我肚子就我说肥什么你能吃，你说什么又能这样减肥？
0: 是这样哈，就是你的可能就是说体重还是可以，就是
1: 对，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个 BMI 可能也就22、23，应该是没有那么高，
0: 没有那么高，
1: 对，
0: 但是它就是一个腹型肥胖，
1: 就是腹型肥胖，
0: 腹型肥胖呢，也就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增加。其实内脏脂肪增加对和外周性肥胖相比呢，就是内脏脂肪增加它的危害更大，因为它可以这个内脏。

0: 脂肪可能它可以分泌很多的这个炎症因子啊，脂肪因子啊，会对我们的血管系统危害更大，所以说是可以减的。另外它现在用着是胰岛素，对吧？是其实可以减一些降糖药，如果说它有这个意愿的话，也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利拉鲁肽呀、司美格鲁肽呀、关于 GLP-1 这一类的药物可以试用。但是呢年龄偏大，70多岁，可能我们还是要从极小剂量开始来避免它的胃肠道反应，同时监测血糖啊。
1: 您的血糖现在是什么水平？
2: 我是说的要这比你大的你减下去，减下去我就体重。
1: 不是，先问你的血糖，血糖正常吗？
2: 血糖基本上正常。
1: 基本上正常。
2: 但是我运动的原因，我不知道这样控制行不行。我听说是什么时候咱检查过吗？说这糖尿病是时间长了，等了30年了，俺就说控制的人控制不超过8度行。这个是这个指标就涨了，这个含氧量说是11.1，有这个说法呗。
0: 如果你身体状况还可以的话，还是建议空腹在7左右，餐后10以下，11还是有点高了。
1: 对，虽然说，
2: 我这腹部能不能降下去？有什么真的？或者有真降腹部的这个肥胖呀？
1: 刚才不说了，可以，如果要是有这个意愿的话，可以用这个药。有这个药是可以的，但是您得到医院去，让医生再给您再判断一下。
0: 对，对。
2: 有什么药？有真的食药啊？
0: 是这样，我们有减这个腹部脂肪的这个药有好几种。
1: 好几种
0: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怎么用，选哪一种。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选了以后，可能你要减少你的胰岛素的这种量，还有口服药的量可能要减少。这个呢还是需要你把血糖监测好了之后到医院由医生来给你判断。
1: 您这样吧，您这样就是我们下来之后可以到陈主任门诊上再来看看吧。陈主任，您门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0: 周一和周三全天。
1: 周一和周三全天，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可以找陈树春主任，我们具体来看看。因为这事儿一两句也说不清哈。行，咱们这个先连线到这儿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了。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相关的话题哈。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血糖监测的一些注意事项，落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哈，就是这个血糖监测的时间怎么来定啊？我到底是一周监测几次，我一天是什么点儿去监测哈，我们在这儿一起来请教一下陈主任哈，这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0: 对，是好多的患者可能也是不太了解，就是我们血糖监测啊，就是不要靠医生，而是靠自己，首先这要明确、
1: 靠自己啊，
0: 因为我们确实在门诊接诊好多的患者说我没测呀，我来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这个不行，因为什么，你在医院监测你最多是空腹再加一个早餐后，那其实午餐和晚餐甚至于夜间的血糖医生是了解不到的，就需要你自己监测好了之后呈现给医生，然后他再根据这个结果给你调整药物。那常规的监测，比如说我们血糖比较稳定的这些患者呢，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测早上起来的空腹，还有就是三餐后两小时，也就是说从第一口饭计时间两个小时的血糖，也就是说早上起来测一个，早餐后两小时，午餐后晚餐后两小时，这样呢基本上能够大概了解你的血糖波动的这个趋势来调整药物。但是还有一些患者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午餐前会出现心慌，这个时候你先不要去吃东西，那先测一个马上就吃，这样呢来了解一下是不是有一个餐前低血糖。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不明原因的空腹高血糖，那你夜间要再测一测有没有低血糖之后反应性的一个高血糖，也就是说夜间比如说12点、1点、2点，那出现了一个低血糖，第二天也会高。所以说咱就看啊，就是说你拿到这个空腹血糖高可能会有很多原因，一个是我的药物是不够的，就是该加量，第二个可能是夜间低血糖所带来的空腹高血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晚餐吃多了，然后晚餐后高了，这样持续的夜间都是高的，所以你拿到了一个空腹的高血糖。但是这三种情况我们调药方式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低血糖之后的高血糖我们是要减量而不是加药，这样来降低空腹血糖。如果是晚餐后高血糖持续所导致的空腹血糖高的话，那我们是要降低晚餐前的那个，我们要降低晚餐后血糖，也就是调整晚餐前的那个用量，这样呢降低晚餐后血糖，这样我们的空腹血糖也就降下来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医生一定是要了解至少是早上起来空腹和三餐后两小时，如果有低血糖我们还要了解哪一段更低。所以说大家一定回家监测呀，不要光测空腹，有的就不测来了，因为他认为医生是万能的，实际上不是的，所以一定是这样监测。之后呢，特别是打胰岛素的病人，其实我有一个亲戚前两天就一直问我，到现在他也不告我血糖，就问我怎么调。你比如说胰岛素有很多种，有的是打着预混胰岛素的，比如说吧我们打的门冬50这个药，那它的这个胰岛素呢，比如说我早晨打这一针是有50%降早餐后，还有50%是降午餐后的，所以我如果要调整这一个量，我需要知道早餐后和午餐后血糖。我晚上打的那一针有一半是降晚餐后，一半是降空腹。所以说比如说我空腹高了，我问医生我到底晚上是不是需要加量，我必须知道晚餐后血糖我才敢给你加量，要不然可能某一段就会出现低血糖。所以说这个监测呀一定是就是我们要测空腹也要测餐后，餐后血糖也很重要，一定是测完了之后医生才能去给你调整，这个要靠自己啊。所以说建议平时监测，就是至少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血糖特别稳定的一周要监测这么空腹加三餐后两小时啊，然后记得本上等你去医院的时候拿着这个啊这个数值去，特别是比如说我明天要去看医生了，我约了号了，我今天测一天，这样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患者，
1: 对，我一来这最近的一次是吧，
0: 对对，最近的一次我就能够了解他应该调哪一段的药。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就从自身的角度来说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做啊，既然是我们需要长期来这个管理糖尿病啊这样的一种疾病的话，我们都得做个有心人哈，咱不能把自己的事儿全都交给别人让别人去弄是吧，而且呢这个还得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个数据支撑，更好的帮助我们有针对性的去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事儿咱自己能把血糖监测好，这几个时间节点再次强调一下，就是说早晨的空腹 服得有三餐后两个小时的这个血糖，最起码这四个数据你得有，然后再

0: 眼底照相，还有呢就是神经传导速度的测定，另外尿蛋白啊，尿蛋白，我们第一次出现尿蛋白阳性的话，那我们就是半年之内一定要再做两次，那我们两次以上才能诊断啊。另外就是血管的这个有没有斑块啊，有没有动脉硬化呀，这个检测，一个是颈动脉超声，还有我们下肢的血管的这个 ABI 怀红指数的这个测定，那这几项呢就是我们还是就是每年都要这个随访去监测啊。另外呢，现在由于糖尿病的患者，特别是肥胖的患者，脂肪肝的患病率是增加的，所以说脂肪肝的这种超声的这种检测也是倡导大家去做的。
1: 看来要做的检查还真是不少，所以希望大家做个有心人啊，咱们该做什么检查要提前做好准备哈。那么我们总说还是防大于治，那么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从预防角度来说有哪些建议？
0: 就是一个是筛查，筛查出来之后，我们早期干预都是很多是能逆转的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避免它出现严重的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用药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好多患者的一个误区就是，哎，我这个一个老同事用的这个双胍挺好的，是不是我？为什么你不让我用？我这是不是可以？实际上不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所以说你用药也是不一样的。刚才说到并发症的防治，就是说，比如说你筛出来了有心血管并发症的这个风险，那么我们就要选一些又有降糖作用又有心血管获益的药物，所以选药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或者是你有肾脏疾病的风险，尿蛋白高了，那我们就要在降糖的同时选一些降低尿蛋白的药，包括比如说视网膜病变有问题的，也是我们的这个方案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呢，胖的和瘦人也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瘦的一个人呢，那我们就尽可能少用那些又有减重又降糖的药，我们可以用一些有点增重作用的降糖的药。但是如果是一个肥胖的病人呢，我们选降糖药的时候，我们要选什么呢？又有降糖作用又有减重作用，这样呢能达到一箭双雕。还有一些呢，它又有降糖又减重还有预防心血管并发症的一箭三雕的药，比如说我们鲁肽类的呀，包括我们列净类的药啊，这些呢也都是可以选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降糖药选择也要考虑到这个人他未来哪方面并发症的风险大，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药物。
1: 其实这个选择上还是就是要综合很多的因素哈。就是对于内分泌科的大夫来说，要么大家愿意找专家哈，这个经验更丰富一点，考虑的更周全一点。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像刚才陈主任说的，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啊，隔壁老王、隔壁张阿姨、隔壁这个王叔叔他们用的是什么什么药，我就可以用。其实还是个体差异还是很大的。
0: 很大。
1: 所以大家一定把自己眼目前自己能干的收集好相关的这些血糖啊各种各样的数据给到医生，然后让专家给你制定一个是吧个体化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啊，这样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啊。这是说的一个是筛查，一个是我们这个用药方面。让大家肯定也更愿意问一问这个我饮食怎么调整，我这运动怎么调整，我这睡眠怎么调整哈，这个可能也老生常谈，但是仍然要跟大家说一说哈。
0: 饮食的就是常规的啊，常规的就是少吃多动，是吧？
1: 对。
0: 然后就是说我们热量减少，然后增加它的消耗，然后减少摄入量，是吧？这样达到一个体内的平衡，一个是维持住了体重，另外维持住血糖。但是呢就是有一个误区，就是它比如说我都是吃的无糖食品，这是一个误区。好多患者说我都是用的无糖的，比如说我吃点心，我无糖的我就可以无限制的摄入。实际上无糖它本身只不过它是加了甜味剂而没有加糖，但是它里边的油，比如说无糖月饼，那它里边的油很多，另外呢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它都是精米精面呢，是吧，做的，所以说也是增多的另外呢，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还要关注这些，就是无糖食品也不是说这个无限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谈到夏天的饮料的问题，
1: 是
0: 特别是年轻的这个患者哈，就是天热嘛，就是愿意冷饮啊，甚至于就是刚才我们聊天也谈到了这个外卖站啊，
1: 最近有很多薅羊毛的机会啊，可能什么9毛9啊，一分钱您就能拿到这个奶茶或者饮料，但实际上这里边是吧也有很大的这种健康的隐患在里边。
0: 对，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些果糖，这个果糖呢第一方面呢它就升高血糖会很快，
1: 对，
0: 再有一个呢它可以升高尿酸的水平，它可以带来肥胖，所以说这个呢就使得

0: 们体内的这个热量还有这个能量的平衡受到了这个打击啊，或者是不平衡了，这个时候也会导致我们的血糖的不稳定，特别是我们体重增加，体重增加跟血糖刚才我们开始也说了，它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还是要避免这些这个饮料啊。
1: 嗯，这特别要提醒这个小朋友哈，这家长要关注一下自己孩子他这种饮料啊，这种奶茶这种饮料的一个摄入啊，还是要适当的管控一下哈。那运动方面实际上如果身体如果允许的话，各种各样的运动其实都可以是吧？
0: 对，是的，就是还是建议有氧运动吧，
1: 有氧运动
0: 、对对对。另外呢，如果想增肌的话，也可以增加一些抗阻啊等等这些运动。所以更倡导什么呢？就是快步走、游泳
1: 、
0: 羽毛球哈、打球啊这些啊，包括我们的广场舞，其实也挺好的哈、对于老年人来讲，愉悦心情，同时呢又增加了这种运动量啊，这个也都是很好的。但是其实还要注意，就是我们的运动也要平衡，就是饮食每天我们要差不多，但是运动量也是要每天和每天差不多，要不然的话，我经常就是举例子，有的人可能我今天睡一天，明天我又踢一场足球，这个时候你的血糖睡的那天会高，踢足球的那天你就会低血糖，所以说相对运动量也要恒定，这个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应该关注的。
1: 对，像这种就是一高一低，就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就怕血糖的这种剧烈的波动是吧？
0: 对
1: 啊，这个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大家对于运动啊也要把它有科学的这种规划好啊，不要说这个这也饥一顿饱一顿啊，
0: 对
1: 啊，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哈。最后还有朋友问到了有关于这个叫代谢性疾病，实际上肥胖能叫代谢性疾病吗？
0: 肥胖它可以引起，其实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就包括了糖代谢、脂代谢、蛋白代谢等等。那其实肥胖呢，它可以引起这个血糖的增高，是吧？另外它也可以引起脂肪肝，脂肪肝也是一个代谢性疾病，所以说我们脂肪肝现在命名改名了，就叫代谢相关性的这种脂肪肝，原来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现在叫代谢相关的，就是归入代谢性疾病里边了。所以说其实肥胖，它是万病之源啊，包括它可能它影响最大的是一个代谢性疾病，但是实际上它对于肿瘤啊等等，包括呼吸系统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啊。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反复去说肥胖啊，它的这种危害是非常大的，很多疾病都跟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今天实际上重点说的是糖尿病哈，最后一点时间了，我们请陈主任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关于糖尿病、肥胖他们之间这种亲密的恶性循环。这样的一个关系大家要注意哈。
0: 肥胖可以导致糖尿病啊，那糖尿病本身呢又会是这个在这个里边呢肥胖的人群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呢这两个疾病都是需要早期预防，而且这两个疾病和生活方式和遗传因素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保持一个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吃和动啊，那么健康那么就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好，这个吃动平衡，然后呢这个我们要提前的了解关于糖尿病也好肥胖也好这样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哈，做好筛查啊，这个规范的用药，定期的体检，我想定期的这个来复诊等等等等，这些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就更加重要了，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平稳的来度过这个夏天吧，炎热的夏天哈。好，各位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也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谢谢您，谢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

0: 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这个跟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于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经典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听到都会觉得非常隽永，在没有任何防备下就掉入到歌曲所营造的故事以及氛围中。比如这首许美静在1995年发行的《城里的月光》，大家肯定在不同年份反复听过很多遍，但每次听依然会被暖暖的抚慰到。月光本就带着一种朦胧浪漫的美，所有的中国人或者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友人都知道，月亮在人们情感生活以及精神世界中是多么不可或缺。因为我们可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们可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可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可以明月千里寄相思。哪怕月有阴晴圆缺，但在我们中国人眼中，月亮永远都是美丽的，是带着温暖和爱意的。所有最纯粹、最善良、最真挚的祝福或心愿都被寄托在月亮上。这首歌也一样，比如这句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还有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或许一个人的深夜望着天上的月亮以及铺满大地的月光，会有想念，会有感伤，但内心一定是平静的，默默地许愿，虔诚地祈祷，因为银色的月光下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宁静，如此恬淡，如此简单，如此美好。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人在旅途是邢台内丘的朋友，他说晚上跑车时最爱听你的节目，不悔说好喜欢你的声音。他是在湖南永州。万归君在南通海安，浅浅的微笑是在山东聊城临清市，一期不落的听完了所有节目。他说最近心情特糟糕，只有听你的节目才能缓解压力啊。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用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十首作品，每首歌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跟下一首歌名字的第一个字要么相同，要么是同音不同字。刚刚听到的是城里的月光，最后一个字是光。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光阴的故事。大家最熟悉的肯定是罗大佑或者张艾嘉的版本，对吧？但今天要听到的是黄晓明、邓超和佟大为在

这是王杰在1989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那是王杰的全盛时期，第一张专辑是1987年发行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让他一炮走红。第二张专辑1988年推出的《忘了你忘了我》，让王杰的名字如雷贯耳。而到了第三张专辑，王杰的传奇还在继续啊。他的作品往往讲述着复杂的人生故事和情感纠葛，通过略带沧桑的音色和唱腔，让这些故事和情感变得格外生动感人。而这种深情与真挚，使得王杰在众多歌手中独树一帜。最能打动人的演唱，一定是不加修饰的，不去刻意的咬字发音，不去顾虑尾音怎么处理更漂亮，不去纠结唱高音会不会让声音劈掉，就只是用力的大声的唱，把内心的热情、喜悦或苦闷、悲伤一股脑的倾倒出来。所以直到今天，依然有不少人在 KTV 很喜欢点王杰的歌，比如我，因为只需要唱，别的什么都不用想，不用想是不是该转音了，是不是该颤音了，是不是该收嗓了，等等等等。换句话说，所谓的什么技巧全部扔掉，因为在情感面前，技巧永远都是第二位的。而且唱完王杰的歌就会觉得很舒服，因为那股憋着的气儿终于顺了，没有矫揉造作，没有无病呻吟，一个词儿，过瘾。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浙江韩哥说，为了打发旅途寂寞，无意中听到越听越经典，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岁月，致敬我们逝去的青春。他是在杭州。人在旅途是山西的朋友，他说听着音乐回忆着往事，都是回不去的日子。尾号8773的一位朋友，他是在广州增城石滩，另外漂泊在南方是在福建。他说刚刚下班，听听熟悉的旋律，怀怀旧。还有 HLZ在安徽池州九华书院打卡。那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杰演唱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最后一个字是有。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华健2001年发行的作品，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人生就是瞻前顾后，当然这是加引号的瞻前顾后，因为我们总是既怀念着过去，又畅想着明天。虽然我们都懂得活在当下，但感性上对于那些已经消逝的或者尚未发生的，总会有各种念想。这首歌叫《我的纸飞机》，很明显是在缅怀我们回不去的童年，因为纸飞机就是童年的一个具有绝对代表性的事物。虽然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小时候的玩具各不相同，像80后那时候玩玻璃球、跳皮筋儿，几毛钱就能买到，而10后已经是各种电子小汽车了，更加高级，随随便便买一个就得大几十甚至上百上千。但如果一定要选一个不管90后都玩过的东西，那么纸飞机绝对榜上有名。没有任何成本，只需要有一张纸，随时随地都能玩，在房间里，在公园里，在操场上，在教室中，把飞机抛起来的那一瞬间，每个人的眼睛都会不自觉地追随着纸飞机的路线，因为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它的方向，可能是越飞越高，也可能直接一个曲线冲向地面，还有可能会虚晃一下，明明看起来要掉落了，结果突然间换个方向又飞了起来。每次纸飞机的出其不意都会让我们兴奋地尖叫，所以纸飞机三个字天然带有童真的味道，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时候的小伙伴，连同嬉戏打闹、调皮捣蛋的很多画面，而回忆里还有头发乌黑、腰板挺拔的爸爸妈妈，现在想起来每一帧画面都闪着光，特别的美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就不告诉你，他说在距离家乡几千公里之外的内蒙古听经典，每天早起晚睡前的洗漱都会听，跟着一起哼唱高歌。前段时间上班路上出了事故，骨折卧床了，怕父母担心，于是取消了每周跟母亲的视频通话，但母亲应该是猜到了什么，于是便去问妹妹，妹妹又来问我，再后来爱人的妹妹也来打听我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本想着不让老人担心，现在反倒是弄得大家都为我担心，于是决定实话实说，现在也恢复得差不多了，可以尝试下地走路，此刻继续听经典。C 张，他说是你的老粉丝了，现在广州去拉萨的火车上听着你的节目，还把你的节目推广给临时组建的群里，然后他发了一张照片，大家好像是在一起听经典，对吗？飞跃是在浙江湖州，实在人在山东冠县。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留言告诉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感谢大家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我是高磊，依然是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本期节目的十首歌名字呢是可以进行接龙的，像刚才听到的是我的纸飞机，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邰正宵，几番风雨，单从名字上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会不会没听过呢？但请相信我，旋律响起会有惊喜。

经典歌曲都有穿越时空的功能，不管什么时候听，都会让我们瞬间想起第一次听到旋律的那些日子。哪怕已经过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这些记忆依然生动。李翊君的《雨蝶》，还有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播过的动力火车的那首《当》，代表着琼瑶剧盛行的巅峰时代。那时候的晚间黄金档以及白天。

那好多地方电视台基本上都会播琼瑶剧，也是因为琼瑶剧，当年还小的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原来爱情可以这么惊天动地，荡气回肠，死去活来。虽然如今再看会觉得有些浮夸，但不可否认那些年看得格外入戏，津津有味。经典旋律一定会让曾经我们所经历过的人和事儿呼之欲出，那时候背着父母偷偷看电视是常有的事儿，还会在铅笔盒上贴上喜欢的明星大头照，放学后总要去学校门口的音像店逛一逛，把喜欢的磁带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的看。那时候就在想，等以后工作了有钱了，一定要把所有喜欢的磁带都买回来，把所有喜欢的海报都贴在墙上。但我们不知道，原来再欣欣向荣的行业也可能不知什么时候就慢慢消失了。我刚工作来到石家庄那几年，大街上还有音像店，偶尔也会去逛，但仅仅是逛，从来不买，因为当时听歌已经是用 MP3 了，就各种充满感慨，哎呀，磁带已经没法听了，因为大家手头可能都已经没有那种放音盒或者是随身听了。但却没有想过几年之后 MP3 也被时代淘汰了。当然我们现在听歌都是通过手机上的音乐 APP， 也许哪天也就没了，会被新的工具替代，但永远不会消失的就是好听的歌曲。继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郑成军他说，他是一位江苏常州人，但是现在在石家庄，跟一个很重要的朋友在爬山的时候听他推荐，知道了越听越经典。然后他还告诉我，那座山是五岳寨，在我们本地很有名啊。超级赛亚人是在山东德州听节目，博客战舰是在重庆北到深圳东的火车上，现在已经走到了衡阳。还有小亮，是这么念吗？他说正在备战在职研究生的考试，两个孩子忙碌的工作，感觉快要撑不住了。一定要坚持啊，而且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相信一定能够听到你的好消息。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加入到听友交流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越听越经典的经典，经典老歌的经典，回复这两个字啊，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进群了，并且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高胜美1994年发表的作品《蝶儿蝶儿满天飞》。

这是 Tank 吕建中作曲并演唱的《非你莫属》，应该有不少人最先听到的是林依晨的版本，因为这首歌也是林依晨主演的偶像剧《东方朱丽叶》的片尾曲。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低头捡幸福是在西安，夏先生在浙江海宁，8219是在月亮城扬州，好运相随是在去新疆的路上。所以我很好奇，你是去旅游呢还是去工作呢？另外 My Sunflowers 是在承德塞罕坝，老金正在从青岛出发去温州的路上，李贺是在石家庄跟我同城啊，还有幸在江西安福。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名字。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点播的歌曲就一定会出现在节目中。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属于这是2008年发行的一首作品。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我们会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宣判，也希望你能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我
1: 这就去把修复的费用交了，让咱长城尽早恢复原貌。
2: 哎，这就对了。
3: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一集《以法为刃》，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0: 小乔，晚上视线差，你骑慢一点儿。
1: 好嘞，张姐。
0: 哎，姐，您说为什么咱们要大晚上来送船票啊？白天送不行吗？
1: 你刚来法院工作不知道，白天啊当事人都出门了，只有晚上在家。咱们为了保证把船票送到当事人手中，就得起早贪黑。
0: 哦，原来是这样。哎，张姐，你看前面怎么大晚上还这么亮啊？
1: 是啊，这离保定紫金关长城这么近，附近就没有多少人家，哪来这么强的光？

0: 家伙好好干啊！现在咱们石料厂啊，已经扩大一倍的面积了。今年要是买卖好，给大家伙都涨工资。咱把厂房啊还要扩大，
1: 还扩大。葛厂长，咱们离长城这么近，动静闹得太大，不会被人发现吗？
0: 嗨，老李，咱们在这山沟里，谁没事来这儿啊？再说了，咱们又不是把厂房建到长城上去了，更没把长城的砖拆下来，谁管得着咱们呢？
1: 但是这个……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不懂，跟着我好好干就行了啊。
2: 张姐，这看起来像是个石料厂啊。
3: 嗯，应该是，厂房规模还挺大，
2: 就建在长城根底下，这离得也太近了吧。姐，咱国家法律允许离这么近建厂房吗？
3: 当然不允许。走，咱们回去把情况反映一下。
4: 接到线索后，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查证发现，这家瑞光石料加工厂于5年前开工建设，期间无视有关行政部门2次下发的处罚通知书，仍违法扩建，其建筑和道路违法占用林地、长城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开采原料、破碎、筛分，造成遗迹周围大片林地裸露空化，对古长城遗迹以及周边环境造成了损害。于是，保定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该石料加工厂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0: 哎呀，葛厂长，葛厂长！
1: 哎呀，老李，你那么慌干什么？
0: 葛厂长，法院的人来了
1: 啊！法院。
2: 你好，你是葛厂长吧？这家瑞光石料厂的负责人。
1: 啊，我是。怎么了？
2: 我是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张敏。你们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在紫金关长城周边建设厂房，破坏环境。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对你们提起了公诉。
1: 你等会儿，等会儿，张法官，你慢点说，我违反了什么法？
2: 《文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
1: 这个文物保护法我听说过，保护文物的。这长城是文物吗？
2: 那当然，紫金关长城1996年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0: 好，长城是文物，应该保护，我了解了。但是我不明白了，我怎么就违法了？我对长城有什么影响啊？我一没撬它砖，二没推它墙，我踩我的石料，我又没破坏它。再说我的扬尘对它也没什么影响啊，它又不怕土。
1: 看来你还是不了解，依照文物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在长城两侧，河北省政府划定了相应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长城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长城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还有在长城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长城。
0: 行行行，我听明白了，就是虽然我没碰长城，但是我在长城旁边盖厂子也不行，不管多远都不行，是吗？
1: 我们查过了，紫金关长城的城墙往外是有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你觉得你离长城这么近建石料厂行不行呢？
0: 这也不算太近吧。哎呀，法官同志，你看你说的这些法律条文我今天是第一次听说，以前也不懂啊。
1: 总之，国家非常重视长城的保护工作，作为人文遗迹，长城也受环境保护法的保护。在建设控制地带内，你这么大片石料场，把植被土壤都破坏了，对长城的环境风貌造成多大影响？我们会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宣判，也希望你能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0: 啊，好好好，一定一定。
1: 那好，那我走了，再见。
0: 好嘞，法官同志，慢走，不送了啊。
2: 葛厂长，这可怎么办呢？
0: 哎呀，能怎么办？先把手头这几个单子完成了再说。哎呀，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这长城怎么这么多法律管着呀？哎，
2: 你说这法院会怎么判呢？哎，
0: 管他呢，走一步看一步，能拖一步是一步。
3: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判决瑞光石料加工厂立即停止侵害、修复环境或承担修复费用、赔偿生态功能损失费、向社会公众道歉、承担鉴定费用。同时判定瑞光石料加工厂支付生态惩罚性赔偿金52万多元。这也是河北省首例适用民法典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此外，法院还联合文物、农林等多部门制定了修复方案，要求瑞光石料加工厂按照方案完成修复。

0: 王教授，您看，这就是咱们这次案件涉及的紫金关长城。您是咱们省文物局的专家，您给我们指导一下，怎么好好恢复原貌啊？
1: 哎呀，景观破坏得这么重啊！
0: 是，
1: 这到现场一看，让人心痛啊！这么一大片白灰地，就像长城的脸上长了一大块癣。可惜呀，可惜了。
0: 是啊，咱们紫金关长城名气可大了，在长城上千座雄关险隘当中，也算得上历史悠久的了，能保留下来不容易。
1: 紫金关号称是西南第一雄关，是明长城内的三关重镇之一，在咱们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咱们一定得让它恢复原貌，才能做好长城价值文化的发掘和传承保护啊。
0: 按照咱们之前司法鉴定意见书里的修复方案，我们已经督促当事人把厂房拆除干净了，走，咱们去那边看看他的树种得怎么样了。
1: 好。这就这几棵树啊，这还不够一排呢。

0: 那简直糊弄人嘛。再说了，咱们要求他补种的是杨树，这几棵小槐树什么意思啊？你看这树干还没我胳膊粗呢。
1: 不行，我得给这个葛厂长打个电话，好好问问他。
2: 喂，张法官，又怎么了？
1: 葛厂长，按照咱们的修复方案，第一年修复破土山体，种植苗木，第二年做好苗木养护。我先问问你，苗木你种了吗？
2: 怎么没种啊？我种了不少呢。
1: 就那几棵小槐树？我们要求的可是杨树。
2: 哎呀，种哪个树不行啊？什么槐树、杨树、大柳树的，哪个便宜种哪个，大面上差不多就行了呗。
1: 那可不行，修复方案可是考虑了耐寒的原因才定的杨树，哪能你为了省钱说换就换？况且我们对苗木的数量和密度也有要求，你种的稀稀拉拉那几棵根本不行。还有堆的那一片沙石料，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清理掉？
2: 哎呀，我尽快，我尽快，你别老催我了，张法官。
1: 葛厂长，如果你始终是这个态度，完不成修复进度的话，我们只能要求你依法缴纳修复费用，由我们交给专业的公司来做了。
2: 哎，张法官，哎，我现在有点急事儿，我先挂了啊，咱们下次再说，下次再说啊。
1: 哎，葛厂长，你。
3: 瑞光石料加工厂虽然已经依法缴纳了生态功能损失费和生态惩罚性赔偿金100多万元，但对生态环境尤其是植被景观的修复却始终推诿不前。无奈之下，法院对瑞光石料加工厂的资金予以冻结。葛厂长急了，找到了法院。
4: 张法官，你也太绝了，不能说冻结就冻结我的账户啊。
1: 葛厂长，你一直不按照修复方案进行修复，让你缴纳修复费用你也不交，我们法院只能按照程序办了。今天我专门请来了省文物局的专家王教授，好好做做你的工作。
0: 葛厂长，你知道咱们为什么不仅要保护长城，还要保护长城周边的历史风貌和生态环境，不许违法建设吗？
4: 我知道，为了看着好看呗。
0: 长城1987年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凝聚了咱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它可不仅仅是一座城墙，你明白吗？
4: 我怎么能不明白？我从小在长城脚下长大，我对长城也是有感情的。
0: 所以啊，在长城周边这样乱拆乱建，破坏的不仅是长城，还有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再说啊，将来国家要是对这段长城进行研究的话，你人为的把它破坏了，有可能就失去了它的研究价值啊。
4: 不是，我也没破坏长城本体呀，你看看去，长城没少一块砖，我也没在上面乱涂乱画。
0: 乱涂乱画当然不对，秦皇岛有个村民在山海关长城上喷涂广告，我们文物部门为了修复费了老大劲了，最后让这位村民赔了20000多块钱的修复费。
4: 对嘛，我跟他又不一样。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啊，长城周边的环境也是有历史研究价值的呢，国家要保护它也是防止地下有埋藏物，建长城的时候可能就在这100多米范围内活动，烧砖弄泥土，咱们要是一不小心把埋藏物给弄坏了，你到时候啊后悔都来不及。
4: 这倒是有点道理。
1: 葛厂长，我再问问你，你对咱们紫金关长城的历史了解吗？
4: 我听老人说过一点，据说这儿历史上发生的战争有140多次。我还知道咱这儿有个六郎石，民间传说啊，当时杨家兄弟过咱们紫金关

0: 比赛落石头，杨六郎去放最后一块石头，一心急啊还放歪了。后来人们啊都管那摞石头叫六郎石。
1: 你看这是多好的历史文化资源呐、紫荆关长城2000多年的历史，多少名将都在这儿立下过战功，将来啊咱们要是把这里的故事深入挖一挖，把长城的故事好好讲一讲，都可以开发成旅游资源。往大里说，旅游产业发展能够提供就业岗位，为乡村振兴做贡献。往小里说啊，乡亲们自己也能做点小生意，发家致富啊。
0: 哎呦，那可太好了。王教授，我们家就在长城边上，我还能办个农家乐什么的。哎，我媳妇儿做菜那手艺啊绝了。
1: 可是你想想啊，葛团长啊，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来咱这儿看长城，一来看到的是你那个石料厂那一块疤那个丑样，
2: 人家还来吗？人家还来吗？
0: 哎，王教授，您这么一说，确实是我的不对，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些，哪能想这么长远啊。今儿呢也多亏您给我好好上了一课，我这就去把修复的费用交了，让咱长城尽早恢复原貌。
1: 哎，这就对了。
3: 在法院和当地政府的共同推动下，被破坏场地的地形整治、石料清理和厂房拆除工作顺利完成，学植苗木也挖好了树坑，等待春天来临种上适宜的苗木。紫荆关长城还成立了全国首个生态环境修复司法保护教育基地，开展长城法律宣传、专家讲课等工作，向游客现场发放了上万份宣传资料。同时基地还形成了对长城的定期巡查巡护制度，不少长城志愿者也加入了进来。
4: 哎，大家别着急，一会儿啊王教授的长城讲座就开始了，想听的呀往前面走，想逛一逛文创产品的，玩一会儿买点东西的，您往那边走。
0: 来，给你一份宣传资料，这里边有咱们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可以看一看学一学。哎，那是张法官吗？老李，你帮我发一下啊。张法官，张法官。
5: 葛厂长，
0: 您这是要去巡护长城吗？
5: 对，我们法院专门成立了长城保护巡视小组，每周转一圈21公里，看看有没有破坏行为。
0: 哎，带上我吧，我是最生动的例子，我去现身说法，是最有力的说服者。
5: 行，那咱们走。
0: 走。
3: 紫荆关长城环境侵害案的审判，有力纠正了侵害历史文物环境的行为，运用司法手段保护了长城的环境风貌和历史风貌，对增强社会公众对于历史文物的保护意识起到了引领作用。2022年2月，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为依法保护文物和文物遗产典型案例之一。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一集《以法为刃》，剧中人张敏由王欣演播，葛厂长由吴小飞演播，老李由李建楼演播，王教授由边建峰演播，小乔由薛雨桐演播，旁白由王欣演播。

0: 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纪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小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朝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无人机一飞，几分钟就搞定了。
1: 长城保护队用武装了几样新技术，也给您展示展示。
2: 这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保护它是我们的责任。
3: 长城，我来了。
0: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二集《新科技下的接力手望》，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0: 哎，志刚，上车。
1: 哎，大鹏，你看一下那无人机有电吗？
0: 有，满的。
1: 行了，这鬼天气，昨天刚巡查了三道关，今天还得跑一趟。
0: 突发情况，刚下过这么大的雨，怕对长城有危害，得再去看看。要是有裂缝坍塌，要及时上报的。
1: 山路滑，不好走，咱们慢点开吧。
0: 放心吧，那咱们出发。
2: 在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有一段著名的倒挂长城——三道关长城。这段长城在山海关长城中地势最为险峻，建在陡峭的悬崖上，坡度接近75度，因仿佛倒挂于山脊而闻名。作为山海关长城志愿保护队的队长，张鹏每周都要到这里巡查一次。遇到暴雨、冰雹等极端天气时，也要及时排查隐患。和其他队员的巡查不一样，张鹏要借助一样现代工具——无人机。

0: 哎，志刚，帮我搭把手，箱子放那儿就行。
1: 好嘞。
2: 大鹏，我真佩服你，这么有先见之明。七八年前你就知道去学无人机，前脚刚学完，后脚正好咱们志愿保护队就缺无人机手。
0: 这说明啥呀？说明高科技呀，是大势所趋。
2: 也对哈，就说这三道关长城，以前巡查得手脚一块儿用才能爬上去，别看这一段才三五公里长，这来回一趟也得四五个小时呢。这山这么陡，万一不小心没踩稳，那可就太危险了。哎，可有了无人机就不一样了，咱就在这平台上远远站着，无人机一飞，几分钟就搞定了。以前咱们走不到、人眼看不到的盲区，也都能观察得一清二楚。
0: 那是，当年老祖宗修长城、守长城，现在咱们八零后，不光也要把长城保护好，还要用最先进科学的方式方法保护长城。嘿，赶紧擦擦我这宝贝无人机的镜头哦，这两天可把它累坏。

0: 你够心疼他的。
1: 哎，大鹏，你别擦了啊！你看那边是不是过了俩人啊？
2: 哪儿啊？
1: 往三道关那边走呢。
3: 哎呀，我说，这三道关可是最原始的长城了，今天要是能爬一趟呀，那真值了。
4: 哎呀，也不知道咱天黑还能不能爬。
2: 哎，还真是。
1: 是驴友吧？
2: 看打扮肯定是。
5: 嘿，朋友，你俩干嘛的？
4: 是喊咱俩的吗？
5: 是喊你们的。
3: 哎呀，我们就是路过的。怎么了？有事吗？
5: 你们俩是驴友吧？想去爬三道关长城？
3: 怎么了？
5: 是这样啊，我是咱们山海关的长城保护员张鹏，这是我的搭档何志刚，我俩今天就是来巡查长城的。我劝你俩啊，最好不要爬了，太危险了。
3: 哎，我们有专业的装备，户外经验很丰富的。
5: 别说啊，这三道关跟别的长城可不一样，就在悬崖峭壁上，而且有的砖底下因为时间太久远，早就已经空了，踩上去很可能会坍塌，真要是一脚踩空啊，可就完了。
4: 哎，是吗？可我这儿看着挺好的呀。
5: 你们不信啊？你不信我叫无人机飞过去给你们看看。
3: 这是啥？无人机都整上了？嘿，这装备可够先进的啊。
0: 那可不，我们从2017年开始就用无人机巡查三道关了，每个礼拜都要来看看有没有问题，对这儿的每一块砖都熟悉的不得了。
5: 好了，装好了。
4: 呀，真快，看得真清楚。
5: 哎，你们来看这儿，这几块砖表面上看着没问题，你再往下看，这儿是不是已经空了？
4: 哎呀，真的是，幸亏啊咱们没有上去。
3: 哎呦我的天哪，真是不好意思，确实没想到，谢谢谢谢，要不然咱们这小命啊可就危险了。
5: 不客气不客气，其实啊，驴友们喜欢长城我们也很高兴，毕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咱们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大家都向往长城。但你们可能不了解，按照长城保护条例，擅自攀爬未开放的长城是违法的。
4: 啊，违法？
0: 没错，随意任性攀爬，不恰当的攀爬，都会对已经缺损的长城墙体带来更大的损坏，甚至啊，可能会导致相关点段长城的消失，那对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是最大的伤害。
3: 哎呦，这个我们以前呢还真是不懂，今天呀，你二位也是给我们上了一课。得，那我们就不爬了。
5: 不过啊，你们可以从我这无人机镜头里看看，不仅能居高临下俯瞰长城，还能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观察长城，一样过瘾。
4: 真的吗？太好了，机会难得，我得好好看看。
6: 山海关长城志愿保护队如今有10名队员，以85后为主。与普通的长城保护员相比，这个团队的队员更具科技范儿。他们不仅能延续前辈的情怀，继续丈量长城、守护长城，还能用科技武装起来，结合大数据、无人机、专业应用软件等工具，更好地保护和宣传长城。这不，为了介绍最新的长城巡查技术，山海关区旅游和文化广电局的郭书记和张鹏一起来到第一代长城保护员李亚忠的家里。
7: 李老师，李老师。
8: 哎，谁呀？哟，郭书记，大鹏，你们怎么来了？
7: 来看看您。这不，我们长城保护队又武装了几样新技术，也给您展示展示。您这是干嘛呢？哎，
5: 还用说吗？准是又擦他的宝贝自行车呢。
8: 哎，这两年巡查长城换骑电车了，可我还是觉得比不上我这老伙计好啊。
7: 李老师，您这辆28大杠得有快50岁了吧？
8: 那可不，我这几十年研究长城、走长城，全靠它了。
7: 你知道吗，张鹏？李老师当年还骑着这辆自行车千里下辽阳呢。
5: 我听说过，要不李老师能是我的引路人呢？就这个精神，永远值得我学。

0: 些。
1: 那还是99年呢，是为了找一段燕长城古迹，我就骑着这自行车，有长途客车呢，我就跟着自行车一块搭车，下车了我就骑我的自行车，就这样一直到了辽阳，一路上顶风冒雨，用了38天，最后啊，可算是找着了。
2: 你看看李老师有多爱长城，我记得后来您好像还骑着这辆自行车去过北京张家口呢，那一次时间更长，好像是50多天。
1: 对，58天，也是为了考证长城。那是2005年，我那时候已经是正式的长城保护员了。
2: 咱们秦皇岛2003年在全国首创长城保护员制度，2006年这个制度还写进了国务院颁布的长城保护条例。李老师是第一批长城保护员，那时候巡查长城全靠用脚走、用眼看、用笔记。
1: 哪儿有现在的无人机呀、啊？想都不敢想。
2: 李老师，我们现在不光有无人机，我们又更新升级了，都用上大数据和全球定位系统了。快让张鹏给您介绍介绍。
3: 没错，李老师，我们每一个保护员手机里啊，现在都安装了一个户外助手软件。您看啊，打开这个软件，就可以记录自己的巡查线路轨迹和巡查过程状态。以后啊，我们每个保护员出门巡查前，先在微信群里报备一声，包括巡查人是谁、巡查时间、巡查段落、巡查内容。巡查的时候啊，一直开着这个软件，我们要是也打开这个软件，就能共享到它的位置，结束了还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巡查日志呢。
1: 哟，这可是个好东西，这样啊，咱们的人走到哪儿了，咱都能知道，如果需要帮助就能很快找到啊。
2: 嗯，我们旅游文广局里的人也可以实时看到保护员的行动轨迹，保障大家的安全。
3: 我们每次巡查3道关啊，用无人机采集的照片都会上传到数据库，而这个户外助手也有标注点，可以实时拍摄照片，把照片进行采集上传，哪段长城有状况可以及时通知区旅游文广局来进行处理。
2: 没错，把照片和之前拍摄的资料进行精准对比，我们还能迅速判断长城墙体的状况样貌，近期是不是发生了变化，要不要进行预防性保护。
1: 嘿，这可太好了，还是你们年轻人有范儿，快赶紧的给我手机也装一个。
3: 来来来，我现在就给您装上。
2: 咱们长城保护队有了张鹏，真是如虎添翼呀。
3: 郭书记，您可别拿我开玩笑了。
4: 保护长城，传承长城文化和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方法。高科技不仅使长城保护队员们的巡查工作变得更加高效规范，也为他们打击违法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
3: 哎，媳妇儿，我正巡查长城呢，今天晚点回去啊。
5: 哎，放心吧，没事儿。哎，快过来快过来，这有东西。等一下等一下，媳妇儿你别说话啊，好像有动静。
6: 哪儿？哎，真有。哎，就这儿。
5: 快快把铲子给我。
6: 有了有了，
5: 我看看。
6: 这啥宝贝呀？这是宝贝不？
5: 看起来好像是个火铳上的零件，是螺丝什么东西。
6: 这能值多少钱呢？
5: 我不知道，我也不懂。再找找，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值钱的。
6: 行。
5: 哎，媳妇儿，我不跟你说了，好像是两个盗挖长城文物的，我得赶紧给郭书记打个电话。
7: 喂，张鹏。
5: 郭书记，我巡查长城，发现了两个盗挖人员，您赶紧叫执法科的人过来。
7: 你开户外助手的定位了吗？
5: 开了，开了，开了。
7: 我马上叫人过去。你注意安全。
5: 好，好嘞。刚才那边找过了吗？
6: 找了呀。再找几分钟。 要是还没，咱就撤吧。
0: 喂，大鹏，怎么了？
5: 赵大姐，我正在你们村旁边这段长城巡查呢，发现两个盗挖人员。
0: 就是我负责的那段吗？
5: 对对对，我已经给郭书记打过电话了，执法科一会儿就到。这俩人快走了，我先去路口堵住他们，您赶紧过来啊，户外助手上有定位。
0: 好，我马上就到。

0: 大鹏，人走了吗？
1: 还没过来呢。
2: 一会儿拿这个去问问，看值多少钱。
1: 行，
2: 今儿也没挖着什么好东西，
1: 真是晦气。来了来了，赵大姐，你打开手机录上视频啊。
0: 好。
3: 明天咱们还挖吗？要不咱换个地儿。
4: 二位大哥，先别走，你俩是不是在地底下挖着东西了？
5: 你谁呀？关你啥事儿？
4: 我们是长城保护员。
5: 长城保护员？那你保护长城去呗，我挖没挖着东西跟你有啥关系？你去干点正事儿去吧。
0: 保护长城就是正事儿。
3: 哎，你这老太太怎么说话呢？你拿着手机你录啥呢？录
4: 我们长城保护员有责任劝阻一切破坏长城的不文明行为和违法行为。如果你们在长城脚下挖东西，已经涉嫌违反文物保护法和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了。
5: 我没违法，我可啥也没干。哎，快点快点，咱赶紧走。
3: 赶紧走赶紧走。
4: 你们俩刚才在长城脚下盗挖文物的行为我都已经录下来了，你不承认也没用。
5: 得行，算我们认栽，我就挖了个火冲上这玩意儿，我把它给你还不行？你让我们走。
4: 这我不能要，我国国土下埋藏的东西属于国家。再说了，你们是在长城根下盗挖，还损坏了长城这么宝贵的文化遗产。
3: 不是，那你们什么意思呀？给你你不要，也不让我们走？
5: 我跟你说啊，我们俩对付你跟这小老太太绰绰有余，你到底想干什么？
4: 我警告你啊，你别动手啊，我们可拿手机都录着呢。
0: 大哥，大哥，你开执法车。
2: 闭嘴。
6: 张鹏，赵大姐。
1: 哎，刘科长，
6: 我们一接到郭书记的电话呀，就找到了你的定位，赶紧往这儿赶了。就是这俩人吗？
1: 对，就是他们俩。
6: 我们是山海关旅游文广局执法科的，你俩是干什么的？
5: 我们是捡垃圾的。
0: 对，我们是捡垃圾的。
6: 捡垃圾？现在捡垃圾都配上金属探测器了。
1: 刘科长，我录了视频，他们刚才在长城底下挖宝贝呢。
3: 哎呀，同志，我们没挖着什么宝贝呀，就俩火冲上的零件。那不信你看呀，大哥，你快把东西给人家看呀。
5: 我们也是第一次干这个，想着守着长城，没准底下埋着什么值钱东西呢。那就挖着这么俩小玩意儿，就特别的小，给你。
6: 哎呀，人家别人守着长城是想着怎么保护长城，哎，你俩守着长城就想着打长城主意。我可告诉你们，不管东西大小，地底下埋着的文物都是属于国家的。按照文物保护法、长城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像你们这样的行为，轻则治安处罚，严重的涉嫌盗挖破坏长城罪，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3: 哎呀，同志，我们真是不懂这个呀。你要是知道是犯罪，怎么也不敢呢？
6: 你们在哪儿挖的？
0: 就那边。
6: 那我再给你们普个法，按照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长城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钻探挖掘活动。你们先带我们过去，把地面恢复原状，后面咱们回局里处理一下。
1: 那好，刘科长，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我们就接着巡查去了。
6: 哎，好嘞，张鹏，赵大姐，辛苦你们了。
1: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长城啊，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保护它是我们的责任。
7: 捡垃圾、护文物、检查墙体裂缝、劝阻不文明现象和破坏长城行为，虽然守护长城的过程很辛苦，但队员们感到很快乐，因为他们知道守护长城意味着什么。让张鹏更高兴的是，近年来不断有年轻人加入到保护长城的行列中来，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有退伍军人，有自由职业者，有教师。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1: 哎，志刚，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新加入的志愿者小韩，大学生，趁着暑假回来也想做做长城志愿服务呢。
8: 志刚哥好。
9: 啊，你好你好，零零后啊，好啊，
8: 这个暑假咱们山海关游客多，我们做文明引导，正缺人手呢。
9: 没问题，竭尽全力。
8: 哎，大鹏，你去外地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
10: 嗨，不去了。
8: 不去了？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收入翻好几倍呢，你不觉得可惜？
10: 翻几倍也不去了。哎，
8: 我就知道你最后啊还是走不了。
10: 那还不是舍不得放不下长城吗？哎，志刚，你说这长城是不是有魔力啊，就吸引着我总想去了解它，每次去看它都有新的发现，就像一个无穷的宝藏。
8: 嗯，我跟你一样，我觉得长城太伟大了，哪怕有再不高兴的事儿，一望见长城心里一下就豁亮了，心里的疙瘩也就都解开了。
10: 20多岁的时候啊，觉得世界那么大，咱总想出去看看，现在才发现最灿烂的文明就在咱家门口，家里这么好，应该请外面的人都来看看，你说是不是小韩？
9: 哎，没错，守护长城啊就像守护咱们的家一样。
10: 哟，李老师和赵大姐都已经出发去巡查了，那咱带好无人机，打开定位，也开始吧。
9: 好嘞，长城我来了。
7: 无人机巡查，专业应用软件记录，光纤传感技术监测。曾经老一代长城保护员日复一日用脚步丈量长城，如今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一代长城保护员开始用新兴科技守护历史文明。张鹏总戏称自己是2.0版长城保护员，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一定会出现更为先进的保护方式，古老长城也一定会迎来3.0版、4.0版，甚至更高能力素质的长城保护员队伍。这是升级，更是接续和传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二集《新科技下的接力守望》，剧中人何志刚由吴晓飞演播，李亚中由边建峰演播，郭书记由王鑫演播，赵大姐由王晓敏演播，刘科长由徐兆琛演播，张鹏由李建楼演播，小韩由薛雨桐演播，盗挖人员由李明泽、张志超演播，驴友由徐兆琛、岳娜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季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朝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我们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以健康有趣的方式来关注长城的修缮。
1: 我们加把力，让我们万里长城屹立不倒，
2: 保护长城，
3: 加我一个。
4: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三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0: 6.66元。
1: 哎，尚主任，截至2016年9月25号，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募集活动的线上参与募捐人数啊，已经快70000人了。筹款金额和人数呢，每天也在平稳增长。
2: 马秀，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河北省文物局的王处长的电话，他说潘家口、喜峰口当地的民营企业家、爱心人士，给咱们项目捐了200多万。
1: 哎呀，太棒了，河北真给力啊！
2: 还有好消息呢，王处说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拿出的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保护维修方案得到了专家的一致肯定，专家认为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是非常好的创新之举。
1: 河北的效率真高，我这心呐，好歹不再悬着了。
2: 马秀，你这个 IT 精英还有这么不自信的时候啊？我就一直相信咱们这个项目肯定能成功。
1: 嗨，本来啊我特有信心，但没想到咱们的项目发布会安排在了人民大会堂，这个阵仗可有点大呀，搞得我一下就紧张起来了，生怕把这么有意义的事儿给搞砸了。哎呀，现在总算放心了。
3: 两位头，之前呀，咱们这募捐人数是蹭蹭的涨，可这数额都是块8毛、10块、20块的，要不是河北方面给力，一下子来了200万，我都担心咱们得捐到什么时候啊。
2: 钱很重要，可咱们项目最看重的还真不是钱。我和河北省文物局沟通过，我们两方的观点是一致的，更看重的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平台，借助公众号和互动小程序等形式，将历史悠久的长城文化遗产与年轻群体的生活连接起来，让更多的人真正了解长城、热爱长城、保护长城。
1: 是啊，以前腾讯组织过一次长城科普讲座，网上一发布，结果20分钟200个听课名额就爆满了，我还特惊喜。到了会场一看，都是50-60岁的中老年人，当时我就困惑，怎么长城离年轻人远了？直到做咱们这个项目，我才理解，保护长城啊，要保护的不仅仅是长城的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促进长城文化的不断传承。
2: 对，我觉得咱们的效率啊也得提高，宣推得加把力，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
4: 妈妈，你看这个存钱罐，萌萌的真好玩。
5: 哎，是挺新鲜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卡通版的古代士兵。
1: 小朋友，这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共同推出的长城小兵 IP， 是我们为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募集项目特意设计的小程序。这个存钱罐啊，是长城小兵关小山，你瞧。
6: 我叫关小山，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的长城小兵长，我的 title 不小，责任更大。日常主要负责的工作是搬砖，来，大家跟我一起造起来，呼气，搬，吸气，放，加油，一定要坚持住哦。这项增肌运动不仅能锻炼我们的上肢肌肉，还能壮我中华，修我长城。可是长城万万万万里长，一个人流再多汗也不如一群人开干，你愿意和我一起造长城吗？
7: 这个夏天长城你造不造？
4: 太好玩了，我也要为长城搬砖流汗。
1: 好啊，你可以下载我们的小程序，通过走路模拟搬砖，你的每日步数到了6000步就可以成功修复一块长城砖了。
5: 哎，我刚试了一下，真不错，还有许多长城修缮的小知识穿插在游戏里。
1: 对，我们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以健康有趣的方式来关注长城的修缮保护。我们还在游戏当中推出了长城守卫军系列英雄，通过官方微信还有视频等渠道向玩家传递守护长城信念。
8: 你们玩了一把大的呀，向全球玩家输出了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牛啊。不过长城应该是国家文物吧，那修长城那不是国家的事儿吗？
2: 您说的对，修长城是国家的事儿，但也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参与。介绍一下，我是尚瑶，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工作，
5: 是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募集项目的负责人。咱们国家早在1961年就将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列入第一。

0: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陆续颁布实施长城保护条例。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为加强长城保护做了大量工作，长城总体保护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1: 那国家就接着修呗。
0: 我们的长城太长了，绵延2万多公里，前后2400-2500年。就拿距今最近的明长城来说，明长城人工墙体长度为6200多公里，目前保存较好的仅有500多公里。单纯依靠政府部门拨款保护修缮，是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
2: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了。
0: 所以我们联合了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长城保护公益募集项目。这是国内文物保护领域第一次采用互联网加公益的方式进行募捐，募得的资金将用于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和建寇长城保护修缮。
3: 我知道喜峰口长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老师还有我姥爷都给我讲过，国民革命军第29军曾在喜峰口一带依托长城阻击日军，挥舞着大刀和鬼子近身肉搏。抗日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就是打这儿来的。大姐姐，我要捐款，我要帮忙修长城。
0: 好，欢迎小朋友加入保护长城的队伍。你可以扫描二维码进入我们线上公益募集活动平台捐款。
4: 大家呢也可以购买我们的长城文创产品，这次呢线下公益售卖的收益将全部用于长城修缮保护项目。
1: 我要一件。
5: 我也要一件。
6: 我来三件。
1: 不，我要三件。三件长城小兵T恤，我们一家三口啊要亲自装骑上阵。
3: 还有我的存钱罐，我要把零花钱都攒起来修长城。
0: 你好，我是上瑶。啊，有人要捐款？好的，我马上去门卫室接人。
7: 头，我去接人。
0: 刘姐，上次在线下推广活动上，您和您孩子都已经捐过款了，您这次是要再次捐款吗？
8: 我这次来，是要完成我父亲的遗愿。这是10000块钱。我父亲临终前再三嘱托我一定要捐给你们修好喜峰口长城，拜托了。
0: 刘姐，您放心，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直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根据实际项目进度拨付资金，并且还会组织捐赠家庭进入项目现场，由专家带领了解长城修缮进度和长城保护知识。
8: 那就好，等喜峰口长城修好了，你们一定通知我。哎，我现在心情很混乱，不多说了，告辞。
0: 刘姐，您节哀，您放心，我一定邀请您去喜峰口长城。
9: 历时16天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于2021年7月31日在福州闭幕。这是中国第二次承办世界遗产大会，也是中国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领域承办的最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在讨论世界遗产地保护状况时，中国长城的保护状况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国的一致赞扬，被认为是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具有示范性的案例。这也是继2018年大运河的项目之后，中国的项目再次获得这样的赞誉。
10: 尚主任，咱们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等修缮项目作为中国长城研究型保护示范项目，做了我们河北的贡献，这些年的辛苦啊没有白费。来，咱们以茶代酒，干杯。
0: 干杯。咱们对捐献家庭做的承诺也应该兑现了。
10: 好，我来联系当地的文保部门。
11: 马哥，这水库真大呀。
0: 潘家口水库水域面积有70平方公里呢。1975年，为了给天津供水，利用这里的山形地势，在滦河上游宽城。

0: 等迁西兴隆三县交界处修建了潘家口水库，引滦入京工程横切长城，喜峰口、潘家口两座雄关相入了一潭碧波，形成了万里长城一处绝景——水下长城。
1: 咱们这次修的长城也有水下长城吗？
2: 有啊，那还是这段长城维修上的一个难点呢。来，让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的张工给你来一段科普。
3: 因为长期经受的水的侵蚀和冲刷呀，造成了这段长城水下部分大面积的坍塌和滑塌。我们把水下部分散落的锚石和碎石台芯归位，再用防水防腐的新铝合金丝网对长城本体进行锚固维护，在城两侧重点部位也用这种丝网做成了石笼，填充锚石进行锚固维护。水流对长城本体冲击的时候，就会直接作用在笼子上，避免水浪对长城本体直接掏石冲刷。
1: 这水这么清亮，怎么也看不到水下的长城呢？
4: 现在啊是丰水期，长城离水面还深着呢。孩子，看我们这儿的水好吧？咱们水库的水啊，那是给天津供水。修水库那阵子，我们附近的村儿都搬了，田也被淹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留下来的人就开始琢磨着在水库养鱼，那是真赚钱呐、啊，年纯收入都是20多万。可养鱼多了，水质不行了，对水下的长城啊也造成了影响。这些年政府开始大力治水，养鱼的网箱全都给清理了。
0: 那不养鱼了，您现在干什么？
4: 当长城保护员呢。我老冯每天开着我们家的快艇到对面山上喜峰口长城去巡查。嘿，我们祖祖辈辈都在长城脚下，为他干点事儿心甘情愿。
0: 对面山上的长城就是喜峰口长城吗？是，它由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督建而成，已历经近500年了，是明长城中修建的最坚固最壮观的一段。1933年春天，国民革命军29军宋哲元军长率部在此阻击侵犯的日军。当时依托长城为掩体，中日两军展开3天3夜的拉锯战，29军500人组成大刀队夜袭日军驻地，大部分人壮烈牺牲。大刀进行曲就是据此创作的。
5: 我终于能摸一摸这满是刀痕弹孔的长城了，对我父亲也能有一个交代了。
6: 那刘姐，上次您说为您父亲完成遗愿捐款，我觉得冒昧没有问出口。您家是和喜峰口长城有什么渊源吗？
5: 我的曾祖父就是在喜峰口战役牺牲的。他牺牲那年我爷爷才1岁，除了姓名只知道他是1933年在外面当兵去世的。他参加过什么战役，牺牲在哪儿，一无所知。我的曾祖母惦记了曾祖父一辈子，临终都闭不上眼。我爷爷也托人打听过，也是全无消息。到我爸这辈儿，总算打听到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可以查询解放前的资料，我把曾祖父姓名发过去，竟然查到了刘文斌，河北大名人，1933年在喜峰口战役中阵亡。就是如此简单的信息，我们一家人等了80多年了。我父亲当时身体已支撑不了亲自来喜峰口祭拜了，只能再三叮嘱我要给你们捐款，要护好先辈用血肉筑起的长城。
1: 妈妈，我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我的祖辈竟然是英勇的大刀队队员，是抗日英雄。
5: 孩子，你还太小，你还不懂这其中的沉重。
4: 小刘，前几年县里在距离潘家口5公里处发现了29军的墓地，大约有200名夜袭日军驻地牺牲的将士长眠于此。县里已经修了陵园，回头啊我开车送你娘俩过去。
5: 谢谢，我现在心里很轻松，
0: 终于要圆梦了，我要好好的看一看长城。

0: 从2016年开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总共筹集了1100多万元，用于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的保护维修。其中，线上网络平台筹款约213万元，有35万余人次参与。现在，咱们眼前铺展开来的就是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的修缮成果，维修总长度1005米。刘姐，感觉怎么样？
1: 跟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苍凉雄壮，有一种历史积淀的厚重感，特别的打动人。
2: 嗯，我们在修缮长城的时候啊，遵循一个理念，叫最小干预。我们不会去破坏长城原来的历史风貌去修，简单来说呀，就是哪里破损修哪里。我们会遵循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是四原，一个是五随。四原就是原来的形制、原来的做法、原来的材质、原来的工艺。五随呢，是随层、随坡、随弯、随旧、随残。我打个比方啊，像前面这个破旧的老砖，它还是能继续使用的，那我们就会随着它的一个坡度、拐弯还有纹理呢继续加固。所以大家能看到有新砖跟老砖在一块儿的情况。
0: 这也是我们保护理念方面的创新，最小干预，重在结构上的这种加固，保持它长城古朴的风貌，这也是它最美的样子。
3: 另外一个创新呢，就是科学助力。这几年做长城保护项目时候，我们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以及天津大学的建筑学院合作，将长城的全真三维影像进行了高精度的采集，这些数据最终会形成一个长城的线上博物馆。通过这个长城线上博物馆，可以足不出户看到中国万里长城分布在祖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影像，也可以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对长城感兴趣的人去了解长城科普的方方面面。
4: 哇，听上去好酷
2: 啊。长城啊，其实很多元化的，很多人以为长城都是像八达岭和喜峰口这样的砖石长城，但实际上还有夯土做成的长城，有石头做成的长城，还有红柳枝做成的长城，等等等等。像这些多元的长城都非常的漂亮，但是它们中很多还没有被人们所认知所了解的情况下，就因为自然的分化和人为的破坏在逐渐的消亡。唉，让人痛心啊。
0: 保护长城和修缮长城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工作，它能够把长城的生命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去喜欢它。我们加把力，让我们万里长城屹立不倒。
5: 保护长城，
6: 加我一个。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三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剧中人尚主任由王鑫演播，马骁由徐兆琛演播，张勇由吴晓飞演播，老冯由边建峰演播，刘女士由张玉娟演播，平平童年由李逸轩演播，平平少年由吴汉月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季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昭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们这金山岭啊是摄影宝藏地，
1: 心里有长城就能拍好长城。
2: 我大伙发动起来，组织一支啊农民摄影队，拍好咱们长城，宣传好长城。
1: 咱们啊，开拍！
3: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四集《长城脚下农民摄影队》。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4: 我叫段小杰，21岁，中国传媒大学大二学生。我的家乡在金山岭长城脚下承德滦平县的花楼沟村。我们村常年活跃着一支长城摄影队伍，我的父亲段军也是其中一员。别看他们不是专业学过的，可是水平那是相当不低，现在有的已经成了河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还有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会员。这不，暑假我刚回到家乡，就被老爸抓了壮丁，跟着村里人一道忙活摄影研学基地的授牌仪式。
5: 叔，
4: 您坐这儿。
5: 哎，好嘞，好，谢谢小杰啊。
4: 完山老师，您坐前面吧。
6: 好，好，好，小杰啊，都这么大了。
5: 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7: 哎，齐了。
5: 好嘞，那我说两句啊。今儿把大家召集过来呢，就是为了咱们金山岭长城摄影研学基地授牌的事儿。我刚从村里两委会上回来，授牌仪式的时间啊定下来了，8月5号，下周六。中国摄影家协会还有各个省市摄协的老师和摄影爱好者，再加上中国摄影函授学院来研学的学员，大几百号人来参加呢。
7: 太好了，太好了，
4: 咱们村可长脸了。
5: 这次活动啊，市里县里都很重视，咱们省文旅厅和文物局也要来人。这不，我把咱们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的郭主任也请过来了，他从2013年开始举办金山岭长城国际摄影节，办活动啊他是行家，今儿就让他给咱们压压阵。
8: 哎呀，可不敢不敢啊，压阵可谈不上啊，我呀就是来给大家加油鼓劲儿的。大家知道啊，咱们花楼沟村就长在长城脚下，村名就取自长城上的一座敌楼。80年代初修长城那会儿，周围村里人背砖上山出力，这才有了金山岭景区对外开放啊。老一辈修长城，新一辈啊拍长城。这几年啊，我看着大家守着长城，开着民宿，又拿起了相机，把这摄影搞成了咱们这儿响当当的一张文化名片呀。
9: 那是，哎，咱们花楼沟村那几乎有一半人从事摄影，哎，人家叫咱长城脚下摄影村。
8: 好啊，咱们村啊就要打造成国际摄影艺术村，这也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重点建设区的创新案例。这次的授牌仪式啊，就等于咱们花楼沟村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摄影同行面前正式登台亮相。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10: 有。
4: 我们村要成为金山岭长城摄影研学基地了，这可是村里的大事儿。别看现在大家都成了摄影师了，乡亲们对搞摄影

0: 影也都高看一眼。隔20年前我刚出生那会儿，没人知道摄影能搞出啥名堂。我记得当时就因为我爸要学摄影，我妈是天天跟我爸干仗，差点离婚散伙。
1: 段娟儿，这日子没法过了，今天你必须给我个准话，你是要搂着你的相机过日子，还是要我们娘俩？
2: 秀，咱有话好好说，别吓着孩子。
1: 你还知道孩子呀？啊，你管过一天吗？平常你招呼客人，忙活生意，我不说啥。可现在大雪都下了，外边冰冷瓦块的，客人不来一个。你倒好，天天起早摸黑跑长城上拍照，无名三道啊你！你咋不说帮我一把啊？你备备货，要不把后院杨树刨了，锯板再弄个通铺。开春儿，咱还能再多接待几个客人，哪儿不是活计啊？
2: 哎呀，我干，放心啊，开春误不了事儿。
1: 甭糊弄我，段娟儿，吃苦受累我不怕，可男人不正干，那日子就真没法过了。
2: 我咋不干正事儿了？
1: 你甭吭声，你看看人海峰啊，你俩前后脚出去打工，前后脚回村成家立业。可人家的日子现在都奔咱们前边去了，人家敢添上家底儿，四处凑钱，27000呀，买了咱村里第一辆出租车，啊，虽说是个二手的，但那喇叭一响就来钱儿啊，拉着老外往古北口那边长城去，一趟就150，哎，没游客了，人就到县里拉活，哪天都能落着钱儿。你倒好，玩起了照相。
2: 哎呀，秀，我就是摆弄相机。又没干坏事，哎，你看人家万山哥，
1: 万山哥我服气，啊，他拍长城拿了国际大奖，电视台都来采访，老外排队找他签字买他画册，可他那本事你学不了，也挣不来钱。
2: 秀，你咋就那么看不起我？咋就觉得我拍不出名堂啊？
1: 你别不服气啊，万山哥这道可不是谁都能走的，万山哥19岁上就敢把修长城扛砖。攒了2年的40块钱买了二手相机，20年前的40块钱呀，那时候一根冰棍也就2分钱，人瞅准了给游客拍照能挣钱，后来村里也有十几户砸钱买相机给人照相，可大家生活条件都好了，游客都自带相机，谁爱花钱找人照相？你看看现在，除了万山哥，咱村有哪户人家把照相当正经营生的？
2: 哎呀，秀，我没想着给人拍照挣钱，我呀，我是这么想的。
1: 我不听你咋想的，我就只知道一点，照相是个坑，花钱填不满。你相机是借的，没花钱，可那胶卷不花钱呢，冲洗不花钱呢，啊，你这个尼康50还是啥啊，反转片，胶卷就比普通的贵一半，还得跑到北京去冲洗，哪次你不得来回3-4天啊？耽误家里生意不说，住店吃饭一趟下来你敢说花多少钱吗？你到底图啥呀？一分钱我都舍不得花我自个儿身上，你倒好。
2: 秀，别哭啊，别哭，别生气啊，
1: 不过了。
3: 秀
1: 啊，
3: 你消消气儿，我这老头子来给你俩说和说和。
1: 哎，林爷爷，太对不住了，我们小辈儿不懂事儿，把您老人家惊动了。
3: 是，哎，咱就一墙之隔，我听见你们俩这儿动静不对呀，我这不请自来，秀，别见怪啊。
1: 没有，
3: 我来了一会儿了，我在屋外听见秀问君子图啥，这话啊你奶在的时候也问过我，
2: 哦，
3: 我想替君子说几句话，秀
1: 啊，
3: 行不？
1: 林爷爷，这话说的，您当了一辈子生产队长，是咱村的长家人，我爸他们那一辈儿都是您看着长大的，您有话，我肯定听。
3: 咱祖祖辈辈传下来一句话，家家户户躺炕头上，就望得见边墙。我那时候没听人说过长城，也不知道边墙就是长城。 我51年参军去朝鲜战场，政委给我们讲抗日战争，讲喜峰口长城抗战，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教我们唱国歌，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0: 这儿啊，长城就扎进了我的心窝窝里。我和战友们趴在朝鲜的大雪地里，头顶是呼啸的炮弹，可我们心口是血热的，是沸腾的。我们敢堵枪眼，敢顶着炮弹冲锋，我们就是用血肉筑起长城。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啊，我就没有离开过咱们村儿。我当了生产队长、民兵连长，没有任何上级指示，我经常到长城上边查看，不让乡亲们捡砖拆砖，不让他们翻砖头逮蝎子卖钱，也不许孩子们到上面打闹玩耍、捡箭头、丢砖块。
1: 嗯，我听我爸讲过，他们调皮不听您的，您就吓唬他们，不听话扣你爹工分。为这，他们小时候还挨过鞋底板子。
0: 你奶奶问我呀，你这么不近人情，你疯了，你图啥呀？秀儿，就冲国歌里唱的，我就得守护好家边的长城。我记得1980年11月，国家文物局、旅游局、财政部哗啦啦来了一大堆人，罗哲文教授登上长城，在忽然飘过来的细雨中惊叹，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我研究长城几十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一段长城。当时我就觉得呀，这么多年我值了。
2: 八几年那会儿啊，我们正上小学，语文课本里就有长城，邓小平爷爷写下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咱这儿呢，村民们院墙猪圈的都给拆了，把长城的老砖还回去，我呀还背过砖呢。
0: 现在咱老百姓都明白长城的分量了，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啊。后来咱金山岭长城的名气也一天比一天大，游客一天比一天多，咱们这儿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红火。
1: 嗯，咱村有开农家乐的，有卖手工艺品纪念品的，还有帮游客背摄影包当向导的，管理处还招长城巡护员、清洁工。咱不用出去打工就能挣到钱，这是沾长城的光。
0: 对了，咱靠长城吃长城，那是不是也该为长城做点啥呀？君子跟我说，咱长城这么美，人家摄影家天南海北的跑过来拍，咱自家天天守着却不拍。他说觉得过意不去，他觉得应该有更多的人像周万山那样去拍长城，让更多的人能通过照片看到长城的魂，长城的美。秀，我支持他，这是正经事儿。
1: 他这想一出是一出的，他能拍好长城？
2: 我能，我请教过万山哥，他说了，心里有长城就能拍好长城。还有那么多来咱这儿的摄影家，那都是老师啊。秀，我也琢磨过啊，来咱们这儿的游客有1/3是摄影爱好者，我如果懂摄影，能帮游客们拍到好片子，同时还能交下朋友，不仅他吃住在咱这儿，还能帮咱介绍其他的客源，那对生意绝对有好处。秀，你就让我试试吧。
3: 就这样，在林爷爷的劝说下，我妈总算不再反对我爸搞摄影了。2008年北京召开了奥运会，来到我们金山岭长城的游客啊更多了，海峰叔叔又一次把日子奔到了我们家前头，花了30多万盖起了我们村的第一栋2层小楼。可是这次我妈没犯酸，而且还支持我爸换了数码相机。
4: 老板，我们的菜好了没？
2: 好好好，马上出锅，马上出锅啊！稍等稍等。哎呀，妹子不好意思啊，忙不过来了，照顾不周，照顾不周啊！
4: 哎，没事没事。哎，老板，听说你还是摄影师啊？
2: 哎呀，哪儿啊哪儿啊，
5: 我这呀就是个人爱好啊、拍着玩拍着玩的。
6: 爸爸快出来，外边游的鱼特别好看。
2: 哇，这确实难得呀。哎，儿子快给爸爸拿相机。
7: 摄友们赶紧的啊，这大片可不等人。
6: 爸给。
1: 这火都没关，哎呀，这一个两个封一块儿了。
8: 嫂子，
1: 郭主任，海峰，你们咋过来了？有事儿啊？
9: 我陪海峰过来找老段的。
8: 是我找军哥有点事儿。
1: 嗨，刚丢了魂一样跑出去拍片了。哼，海峰，啥事儿？等他回来，我给他说。哦，
8: 我想跟军哥学拍照。你看咱开民宿啊，不学照相真不行。客人来了问怎么取景啊，找哪个角度啊，我也不懂，问的我就这叫一个尴尬呀。我想赶紧跟军哥学学。
4: 那可是你们这金山岭啊是摄影宝藏地，你们守着这宝山不懂宝贝可不行。
9: 我们保护中心啊想到这一块了，下一步啊就要把大伙发动起来，组织一支啊农民摄影队，拍好咱们长城，宣传好长城。
8: 哎，那一定算我一个啊。
1: 行，段军回来我就让他找你们去。哎，林爷爷不在了，他老人家要在不知道该多高兴。来拍长城的客人越来越多，有时候来个摄影团咱们得三五家联合起来才能接得下。前几天郭主任、万山哥和段军还说过要把摄影搞成咱们这儿特色，你想学他们肯定尽心教。
8: 哎，好嘞。
3: 那天拍的照片老爸取名叫做中国龙，照片上云飞雾泄，光影幻化，蜿蜒雄伟的长城像条巨龙般要腾空飞起。这张照片获得了全国农民摄影大赛金奖。法国的一位游客内森先生被这张照片深深地震撼，由此他和我们一家结下了长达十几年的友情。这次为举办金山岭长城摄影研学基地授牌仪式，我们和内森先生又见面了。
10: 对，金山岭真的太美了，站在长城上视野太开阔了。
11: 林森先生，待会儿到了望京楼，这太阳一出来啊更震撼。人民大会堂国门第一厅河北厅的壁画啊，画的就是我们金山岭长城的风光。
10: 太棒了，我非常的期待。对，我记得第一次来金山岭还是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一个活动，你邀请我到你家做客，见到了挂在你家墙上的那张照片中国龙，我太震撼了，我才彻底的爱上了金山岭长城。
7: 是啊，那时候我才6岁，我还记得您还抱过我呢。
10: 是啊，现在你都是大学生了，也是摄影师了。哈哈
11: 哈，真快啊，这一晃都十几年过去了。雷森先生，您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也是我们这次研学基地授牌仪式的特约嘉宾。我们希望啊通过您让更多的外国朋友认识我们金山岭。
10: 你们的授牌仪式举办得很隆重，很有意义。
9: 谢谢内森先生的肯定啊，我们这次授牌仪式还有一个活动呢，我们摄影队组织来的研学的学员们拍摄的巨幅金山岭长城摄影场。

0: 黄雀，我们是鸟瞰的视角，是无人机拍的。我们那已经完成了300多张素材了，就差压轴的日出了。
1: 好啊，你们的摄影团队装备很牛，水平也很高。
2: 我们几个呀，那经常一块去拍片，还有次下雪拍那个新鬼片子，山上气温一下降到-27度了，还刮着大风，拍到最后啊，这俩手冻的衣服拉锁都拉不上了，但是很出了几张漂亮的片子，嘿，值了。
3: 哎，内森爷爷，我们不仅有长城美景，还有很多有特色的活动。您今年呀没有赶上杏花开，从2013年起，每年4月中旬，我们这里就会举办金山岭国际杏花节。长城两侧漫山遍野的山杏花啊，那叫一个美啊！
2: 哎，还有金山岭国际马拉松、国际摄影节，内森先生，我们这儿啊越来越热闹了。
1: 嗯，虽然远隔万里，我一直在关注着你们的消息。这次来，我也感受到这里的变化太大了，村里的房子更漂亮了，你们的生活也更幸福了。我相信你们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4: 谢谢，谢谢您的美好祝福。
3: 哎，前面就是望京楼了，时间赶得正好，马上日出了。
5: 伙计们，咱们赶紧把家伙事亮出来吧。
2: 哎，无人机也准备好，咱们啊
6: 开拍。
7: 这次金山岭长城日出的照片再一次将美好的瞬间定格。内森先生说，他期待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是会出国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会走过许多的路，最终回归于故乡呢？我不知道，但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忘不了这支长城脚下的农民摄影队。无论何时，我都会记得，长城是我的故乡，是扎根我灵魂深处的文化根脉。

0: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四集《长城脚下农民摄影队》，剧中人段军由吴晓飞演播，李秀水由王鑫演播，段小杰由徐兆琛演播，段小杰幼年由黄百泽演播，林爷爷由边建峰演播，郭主任由张志超演播，内森由李建楼演播，周海峰由王鑫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季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朝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刘顺利、袁一斐。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不行，我还得找，必须得找到他。
1: 真是太好了，可算是找着无名口了，
2: 也算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0: 无名口也是长城生命。

0: 回叫您都是等会儿等会儿，一钻进书堆里就出不来了。
1: 林林，我突然想起来了，这本书里没准有线索，我再找找。
0: 又找吴明口呢？哎，都成您的心病了。
1: 哎呀，不找到他我这心里不踏实。
0: 行吧，那您看完了赶紧来吃饭。
2: 在郭泽民家里，长城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父亲郭树祖曾担任秦皇岛市山海关文物保管所所长，被称为保护长城的先行者。郭泽民自己从参加工作到退休，和长城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如今他的女儿也在从事与长城有关的工作。作为山海关长城的资深专家，郭泽民对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极为了解，吴明口关却是他的一个心结。万里长城十三关，每个大关附近还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关隘，正是这上千个关隘共同构成了长城的防御系统。郭泽民在《山海关志》书中曾多次看到吴明口关这个名字，却始终找不到它现存的遗迹。
0: 爸，我都喊了您几回了，非得让我过来请您。走，再不吃饭都凉了，对胃不好。
3: 哎，好好好，行行，我吃饭，我自己走，我自己走。
0: 爸，您那本《中国长城山海关详考》都写完出版了，再说您也退休了，还找这个吴明口干嘛呀？
3: 就是因为没找着，我当时只能在书上写无人知晓，不行，我还得找，必须得找到他，要不然啊，我这心里边不踏实。你说，咱《山海关志》书上一直都有这个关口的记载，但怎么现在就找不着呢？
0: 您呐，跟我爷爷一样，一提起长城就特别执着，卯足了劲儿就得要个答案。
3: 你爷爷可比我眼光长远，他当山海关文保所所长那会儿，老龙头还被沙土埋着呢，他认定这沙土里啊，很大可能还保留着原来的城墙，可以修复开发，于是和所里的人天天跑北京，跑省里市里。山海关长城可以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开放，那一带有多少人在共同努力呀？
0: 他这么重视长城，您当年想在文保所工作，他一开始为什么还不愿意呢？
3: 那时候我还有其他的工作机会，你爷爷问我一个地儿，我说老得出差不去，你爷爷又问我一个，我说不行，离家几十里地的太远了，不方便。
0: 我看出来了，其实您早就认准这儿了，跟您找吴明口一样轴得不得了。
3: 我哪儿啊也不去，就想到文保所。你爷爷还是老传统老思想，觉得爷儿俩怎么能到一个单位呢？我说了一句话就把他噎回去了。
0: 什么话？
3: 我说啊，你也不会总在这个单位啊。
0: 真有您的吧。哎，您为什么就认准了长城呢？
3: 小时候去找你爷爷，看到山海关城墙那么高大，当时觉得太震撼了，一下就喜欢上了，就想着守着长城，研究长城。
0: 咱家这点有遗传，我也喜欢长城，虽然我跟您和爷爷不一样，做的是长城旅游开发的工作，我也想在保护好长城的同时，让全世界的人都来看看咱们山海关。
3: 所以啊，每次一到做活动策划，你就来找我临时抱佛脚。
0: 看您说的，我那叫请教专家。山海关的哪一个城市规划、交通建设和旅游策划能绕过文物保护这道关呀？
3: 说起这个来啊，明天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的冯馆长约我去老龙头，想了解一些当年修复开发的事儿。我听说曾经跟我一起普查过的老杜也去，明儿我见了问问他，对这个吴明口有没有印象？
0: 又来了，您快赶紧吃饭吧。

0: 秦皇岛市境内长城是我国名长城最精华地段之一，滨海长城、海上长城、平原长城、高山长城、河道长城等集中存在，长城文化资源得天独厚。在山海关区角山山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标志性工程之一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正在加紧建设中。郭泽民曾先后参与过山海关多个长城项目的修复复建工程，因此也少不了给这座博物馆的建设提供帮助。
1: 郭所，
2: 冯馆长。
1: 哟，
2: 小杜，有段日子没见了。
1: 郭所应该叫老杜喽。
2: 冯馆长，你不知道，我和老杜年轻的时候就搭档过，做过长城考察。
3: 哦，是吗？那是哪一年啊？
1: 哎呀，1988年的时候吧。
2: 87年，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前后几年，长城沿线都在进行一些调查活动。我、老杜还有另一个同事小米，我们仨也组成了一个专门的长城考察小组，用了3年时间，对山海关境内所辖长城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我们对不同地段的城墙、敌台、墙台、墩台、烽火台都做了文字记录，还拍了大量照片存档呢。
1: 对对呀，就是那次考察，我们把山海关境内所辖长城的总长度确定为26公里，统计出敌台、墙台，一共有92座，比原来多出了20座。
3: 哎呀，这些数据资料对山海关区的长城保护工作来说非常宝贵啊。
1: 哎，是啊，也算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2: 现在想起那次考察啊，苦是苦点儿，但是很让人回味呀。老杜啊，你还记得咱们去九门口那次吗？哎呀，
1: 当然记得，那还是冬天，咱们就住在九门口的村部里，住了4-5天呢。
2: 差不多。
1: 那时候冬天，天亮的晚，黑的还早，天刚蒙蒙亮，我们仨就出发，紧赶慢赶，爬上山顶又得下山了。中午就吃两口自己带的烧饼，拿军用水壶，带点白开水。我和小米啊，负责拿卷尺和笔记本。我们组里最贵重的资产照相机，那必须得由我们的组长郭所亲自保管。
2: 你快别说了，你别看他俩年纪小，走得还没我快呢，老是被我甩在后边。结果有一回啊，我一个人走得太快了，山上不是有雪吗？我到了山顶一看，这雪地上怎么有狼的脚印儿？当时心里就毛了，赶紧找了个树枝，喊他俩快点儿。后来啊，他俩跟上来，我这心里才有底呀。
1: 还有一次，在城墙顶上，郭所脚踩在雪上打滑了，差点踩空，一条右腿都到墙边了。幸亏我们及时赶到，把他拉回来了。
3: 两位老师在文保所的工作经历都很精彩呀。
1: 要说精彩啊，郭所，你快给冯馆长讲讲你发现的永固砖。
2: 对，就在老龙头南海口关的南边。走，咱们过去，我指给你看。看，就在这面墙上。80年代中期，全社会都掀起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热潮。就是那时候，85年，在省文物局各级领导和专家的支持下，我们开始修第一批滨海长城。这一带城墙都被海风吹来的沙子给埋了，得有10多米深。修复老龙头的时候，5台推土机天天上海边挖，把沙子一清出来，这城墙就露出来了。我一看，城砖上带字儿，写着永固砖。哎呦，把我激动坏了。山海

0: 海关以前发现的长城砖，有的印着烧制年份和单位，比如万历十二年真定营造，万历十二年卢龙现造，或者只印一个字，比如中、右、和。像这样印着永固砖三个字，我还是第一次发现。
1: 那永固这两个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0: 估计一是期望长城永远坚固，二是期望人民永远安固吧。
2: 是啊，咱们老龙头啊，是明代长城唯一和海交汇的地段，在冷兵器时代，包括老龙头在内，整个山海关长城从来没有被外敌攻破侵入，这也正是永固砖的寓意吧。
0: 没错，现在这个城砖已经是国家重点文物，放在博物馆里了。
1: 哎，多亏了一代代长城人，才让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么壮观的老龙头。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的建设，对于做好长城文化价值的发掘和文物遗产的传承保护非常重要，省文物局很重视，以后啊，我们还得多请教各位前辈。
0: 没问题，从参加工作到退休，我跟长城都打了大半辈子交道，这个地方我太熟了。不过也不能这么说，我现在就被一个问题给难住了。老杜，你还记得无名口吗？
2: 当然有印象，普查那会儿咱们也是找了很久，一直没找到遗址，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了。怎么的，郭所，你还在找呢？
0: 退休有段时间了，一直惦着这事儿，又去那一带找过好几回。按照咱们的经验，建关口都需要水源嘛，我就一直顺着河沟走，没看到像无名口的地方。
2: 要不你下次换个路线往旁边走走看呢？
0: 也是个法儿。这周末就叫上闺女带我再去找找。

0: 爸，咱们往哪儿走啊？
1: 以前顺着河道找过好几回了，这次咱们朝着没有河道的方向往上走走。长城关口气色以后，即使补城没了，城池也会有遗址，哪怕是一个角或者一小段，咱们就留心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痕迹。
0: 爸，什么是补城？
1: 补城啊，我给你补补课。为了防止对方进入城内，但凡长城沿线上两山之间的垭口都会砌上关口，这大的叫关，小的叫口。军户们守着长城关口，还会在附近再建一个堡城，在里边拖家带口，一起守边屯田。屯田和生活都得用水呀、啊、这就是我为什么以前都是顺着河走。
0: 哎，爸，您查过现在的村名吗？有没有叫无名口的？很多关隘都是借用附近村子的名字，只要村子没变也好查呀。
1: 查过了，咱们现在的行政地标上根本就没有叫无名口的村。
0: 那好吧，咱们就再实地探访一次。哎，爸，您看那边是不是有个城池？
1: 看着像，咱过去瞅瞅。
0: 爸，您慢点，我扶着您。
1: 应该是个城池，你看这三面保留的还挺完整。但是这个城池我记得在文献里边没有记载啊，不对劲。

0: 那要不咱们找附近村民问问。
1: 问问去。老兄，种菜地呢？
2: 啊，是啊，天暖和，松松土，种点菜。
1: 老兄啊，你们这儿怎么有个城啊？你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啊？
2: 叫甘家口。
1: 甘家口？
2: 对，
1: 我是研究长城的，我看文献里边没有甘家口这个古城或者有关城的名字呀。
2: 我们呢，祖上是无名口的，后来才搬到这儿建的这个古城。
0: 爸，无名口。
1: 老兄，你说的是无名口
2: 啊？
1: 我找这个无名口可找了好久了。
2: 没错，当时啊，无名口有个小城，住的都是防守的军户，我们祖上啊就是从那儿搬这儿来的。
1: 哎呀，太好了。但是按说军户们建古城应该离关口近一点才好，方便守卫长城啊。老兄，为什么你们都不在无名口了，搬到这儿来了？
2: 哎呀，别提了，那地儿生活条件太艰苦了，不下雨几乎就没水。后来呀，祖上迁到这儿以后啊，就把古城建在这儿了，算是往下搬了。这个古城啊，离关口远。
1: 哦，怪不得呀。那原来的无名口在哪儿呢？给我指个路，方便不？
2: 哟，那还有段距离呢，你就顺着这个路啊，一直往上走，就到了。那城墙早都拆了，估计啊，看不见啥了。
1: 好嘞，我过去看看。打扰啊，老兄，谢谢啊。
0: 谢谢大爷，我们走了。
2: 哦，好好，慢走，慢走。
0: 爸，真是太好了，可算是找着无名口了。
1: 真是赶巧了，今天能碰上这位老兄，正好是无名口的后人，不知道能不能解开我这几十年的心结呀。
0: 但愿这次咱能找着。
1: 应该就是这儿了，这附近就这个环境比较符合建关口的条件，咱找找看看还有遗迹吗？
0: 看样子应该是没有了吧。
1: 不管怎么说啊，终于是找着了。来，我拍几张照片，咱们再估算估算具体位置，把这个落实了，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0: 估计今天晚上做梦您都得笑醒，这下您不用再找什么了吧？
1: 哎，还多着呢，孩子，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大安口。
0: 爸，您怎么退休了，比上班时候还忙呢？您别忘了，过几天山海关古城里柴火市的改造，哪个建筑需要保护，怎么保护，还得您给我们把关出主意呢。您可别忘了去开会啊。
1: 忘不了。行了，赶紧回家吧，要不然呢，你妈又该数落咱俩回家晚了。
0: 哎呦，快快快，赶紧回家。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开屏，践行全
1: 老爷，我回来了。
2: 哟，婷婷，放学啦。
1: 老爷，今天我们语文课上学了一篇课文《长城》，老师还布置了作业，让我们也写写我们眼中的长城。
2: 那你先跟老爷说说，你眼中的长城是什么样的？
1: 长城特别雄伟高大，它代表着我们国家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象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为生长在长城脚下而感到自豪。
2: 嘿嘿嘿，我的婷婷啊，说得真棒。现在人们一提起中国，就会想起万里长城，它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脉，所以我们要热爱长城，保护好它。
1: 老爷，您一直在研究和保护长城，您眼中的长城是什么样的？
2: 长城啊，就像老爷最亲密的一位老朋友，

0: 陪伴了老爷大半生了。老爷就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让长城的生命延长，再延长。
1: 寻找无名口也是为了延长长城的生命吗？
0: 当然了，无名口也是长城生命的一部分，只有找到了它，我们才能让长城的生命完整地延续下去。
1: 老爷，您给我好好讲讲您找无名口的故事吧。
0: 好，
2: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增进全人类福祉。
3: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两边是故乡。对于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人们来说，长城是家乡，是漂泊之后的人生归宿，是柴米油盐的生计所在。对于探究长城一砖一石的人们来说，长城是事业，是他们孜孜不倦翻阅与钻研的史书，是不遗余力推介宣讲的至宝，更是他们的责任传承。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雄奇壮美的中国万里长城是一首无言的史诗，是力量源泉，是不屈抗争的民族精神象征，更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使者，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见证者。如今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高质量推进，古老的长城必将再展雄姿，焕发新时代风采。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五集《寻找无名口长城》，剧中人郭泽民由边建峰演播，郭林由张玉娟演播，冯馆长由吴小飞演播，老杜由李建楼演播，婷婷由王佳琪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纪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小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朝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今天的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王英慧先生带来的河北梆子《清风亭》选段。

咱们先聊聊兽中王。您马上会听到有京剧里的猛虎，在京剧《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这段穿林海跨雪原，我们来听这段经典的唱腔。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河北梆子名家张秋玲演唱的河北梆子《龙江颂》选段。革命的红旗插遍四方，

吃啊。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呢，是来自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中国戏剧梅花奖王少华演唱的《河北梆子打金枝》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豫剧名家李树建演唱的豫剧《大灯殿》，唯见老母亲跪金殿。

0: 琴啊，你把琴下紧锣弹。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起来欣赏由四弦名家张宝英演唱的四弦杨家将当中的威震天下杨家将。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我们一起来欣赏田春鸟先生演唱的河北梆子宝莲灯，15年前灯此风一段。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电视台。

0: 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俄欧较量，欧盟对俄罗斯制裁走到第五年，名单越来越长，裂缝也越来越大，暗流涌动，一场游行点燃北爱尔兰政治危机。补上短板，美军采购反舰弹道导弹，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欧盟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出来了，但这一次布鲁塞尔做出了一个引发争议的妥协。9月22日，欧盟27国经过数日拉锯，最终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给予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名单延长3年，直至2029年9月22日。超过3000个个人和实体将继续受到资产冻结、旅行限制等措施影响。与此同时，两名最受关注的俄罗斯富豪从名单上消失了。一个是乌兹别克裔俄罗斯富豪阿利舍尔·乌斯马诺夫，另一个是俄罗斯富豪米哈伊尔·弗里德曼，两人都在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被欧盟列入制裁名单。过去一周，这两个人却让欧盟经历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内部争执。有媒体将谈判结束后的布鲁塞尔气氛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没人高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进入第5年，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仍在不断增加。9月28日，欧盟又在同一天宣布了2组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一边是旧名单上的讨价还价，一边是新制裁的继续加码。但越往后，这个问题越难绕开，那就是为共同的制裁政策，27个成员国还愿意付出多少各自的外交、经济和法律成本？
1: 这是欧盟制裁俄罗斯的事儿，这事儿闹了几天了，现在基本上算是尘埃落定，可以聊一聊了啊。其实说起来就是个闹剧，非常可笑。欧盟对俄罗斯制裁，就这轮啊，9月22号这轮，针对俄罗斯及俄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名单，延长3年啊，这就到2029年去了。这涉及到超过3000个个人和实体，要继续受到资产冻结啊、旅行限制等等各种影响吧。各种限制，那这事儿你说什么叫闹剧呢？这不是挺狠吗？是，其实非常狠，一下子3年嘛，这时间可不短。但是有两个人例外，两个俄罗斯的富豪，这两个人怎么会例外？这就有意思了。首先是法国，法国说有人啊，解除制裁，叫乌斯马诺夫。为什么？法国的解释说什么呀？涉及到国家安全，哎，所以我们要放这人一马。有一个传言说什么呢？说是这事儿跟阿塞拜疆有关，说有两个法国公民啊，至少2个给关在阿塞拜疆了，所以呢，法国说这得跟阿塞拜疆谈放人呢。而阿塞拜疆呢，说是把这个乌斯马诺夫的制裁问题和这个法国公民获释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就等于说我开个价啊，法国你想办法把那富豪那个制裁解除，我这放人。但是这个事儿阿塞拜疆是否认了，法国也没有具体解释，就说是国家安全，所以需要把这个乌斯马诺夫把他拿出制裁名单，这是法国啊，这是一事儿。但这事儿没有完，法国提出这个乌斯马诺夫之后，卢森堡说我们也加个人吧，那个乌斯马诺夫你们觉得可以解除制裁的话，我们提一个人弗里德曼解除制裁。为什么？说这个弗里德曼也是俄罗斯富豪啊，他就被冻结资产问题向卢森堡提出了160亿美元的索赔，这对卢森堡是个麻烦，所以你们那边要是这乌斯马诺夫你们可以解除制裁，那这人弗里德曼也解除制裁算了，这样我就省了麻烦了。原本是向俄罗斯施压，是一个共同制裁名单，忽然法国和阿塞拜疆可能有外交纠纷，卢森堡这儿有这个巨额的法律索赔，所以这俩呢就是法国卢森堡提出来两个人啊例外，就放这俩人一马。最后放了这两个人，就是被排除出制裁名单了。你说这一点原则都不讲啊，那既然支持乌克兰是正义的事业，制裁俄罗斯是欧盟的这个共同使命啊，那这两个国家就是法国卢森堡为了一己之私就开后门呗，就绿色通道啊，就这么个事儿啊。所以我们就说这不是个闹剧了吗？那剩下我们讲还有3000来个这个富豪和实体都在制裁名单上，那是不是他们找到类似的一个窍门，有类似的筹码，也可以从制裁名单上除名啊？这有人给解释一下吗？没有，你们这倒霉吧啊，3年啊，这就很可笑。这是目前这个新闻啊向我们传递的消息。那另外还有一个事情我们需要聊一聊，就是宏观上讲嘛，欧盟对俄罗斯这不是制裁吗？一直在制裁啊，下手越来越狠呢，效果怎么样？这确实是个问题。那从刚才我们说这两个国家这个态度你也可见一斑，这种制裁不是真正的铁板一块，不是真正的严丝合缝啊。一方面我们得承认那个欧盟的制裁规模是空前的，但是对俄罗斯经济啊，对它的战争能力是不是真的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一般认为俄罗斯经济还是展现出自己的韧性吧。冲突第一年 GDP 下滑2.1%，西方估计怎么也得跌10%啊，没有。为什么？就是俄罗斯快速的把能源出口转向亚洲市场了，对冲欧洲的那个压力，因为欧洲不买了，这个油气我卖给谁？只要有买家，哪怕我便宜点卖，我损失不那么大呀。这窟窿堵住了，令俄罗斯把经济切换到战时模式吧，战时轨道吧。军费开支是 GDP 的7%了，有大量的军工订单，这搞得他们连这个失业率都低了。当然因为欧洲制裁吧，当然也包括美国吧，就是说它的高端武器生产受到很大的限制，你像芯片之类的它不能自己啊。但是整体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西方说的那影子船队不也在吗？出口，能源出口还能维持，这个制裁的影响也被削弱。但是翻回来，欧盟因为制裁俄罗斯自己会受到影响的，它的经济啊，它的社会啊，就是民生呗，另外它的产业根基都遭到打击，这个代价其实也不小，甚至超过预期。首先就能源，能源成本高了，原来买俄罗斯廉价的油气资源，这是欧洲发达制造业发达啊，经济发达啊，一个主要的因素吧。你切断廉价俄罗斯这个管道天然气，开始买高价的美国和中东的这个液化天然气，我成本就涨至少3倍以上。而且有一点啊，一个是你能不能买到，那你现在中东打起来了，很多油气资源你买不到，它不能顺利的运过来。另外就是能运过来，欧洲其实接纳能力是有限的，因为液化天然气 LNG 啊，它是特殊的船，就低温嘛，高压呀，你这个港口得能解压，得能接收啊，然后走管道把这东西再输出去，那欧洲这样的港口就能接纳 LNG 的港口是有限的，这是有天花板的。现在说德国工业电价怎么也是中国的1.5倍，居民电价也是长期高企，这不又到了秋冬季了吗？这带来一个结果，就制造业外流啊，产业链断裂啊，特别是能源密集型产业首当其冲。比如德国的钢铁产能利用率是68%吧，跌到68%啊。另外像那个大众宝马啊，这些企业向美国转移产能，欧洲的航空啊，汽车产业供应链，你要说断裂这也并不夸张，这带来巨大的经济上的损失啊。按照俄罗斯外交部的说法，他们也可能夸大其词哈，就是欧盟因为对俄反制导致的总经济损失1.6万亿欧元，这是俄罗斯给估算的，能源的溢价支出啊，出口的损失啊，应对通胀的这个财政补贴加一块1.6万亿欧元，而且这个成本最终要转嫁给欧洲普通民众的。欧盟是为乌克兰提供了900亿欧元的贷款，每年会有30亿欧元的利息，那就是大家就成员国啊，欧盟成员国按照经济权重来分摊，比如德国摊得多呀，7亿啊。而且这种集体行动啊，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嘛，它是集体行动，是欧盟必须统一态度啊，统一行动。但它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各自感受体感是不一样的，有的能撑得住，有的就受不了。那你这种集体性时间长了会削弱。今年3月份欧盟春季峰会第20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达不成共识，900亿欧元那个援乌的贷款，当时匈牙利斯洛伐克给否了，一票就能否，何况俩，他们说到底都是依赖俄罗斯的这个友谊管道来提供这能源啊，所以你先给我恢复啊，否则的话援乌贷款我们不批。那这个时候匈牙利总理还是欧尔班的啊，说有石油就给贷款啊，没有石油就不给啊，态度很明确。你现在当然毛焦尔上台了，可能态度会软化，但是那匈牙利他能源怎么来啊，还是问题啊，没解决啊。那时间长了之后，欧盟内部的分歧就会加剧，各种幺蛾子会出现。你比如这次2个俄罗斯富豪，那法国卢森堡就要放他们一马，那波罗的海国家肯定是不愿意啊，可是这个事儿是叫一票否决啊，就说对俄罗斯这个制裁，如果法国或者卢森堡也可以一票否决，你要是想让他们别否决，你答应人家条件就放这俩人一马，你放不放你只能放啊，这就没道理啊。那这种事儿持续下去，欧盟内部你想在对俄对乌的问题上达成共识，那难度肯定是越来越大。你能考虑自己的利益我就不能吗？你能放某甲一把我就不能放某乙吗？你看这事儿到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其实有一个话题我想了想可以再说两句，就是刚才其实我们多少谈到了，就是欧洲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俄罗斯是反制的，带来的结果就是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效果是打折扣的，而且自身承担很大代价。 那换一个话题，就是俄罗斯反制欧盟经济制裁，它有自己的措施，那效果几何？这个问题也可以我们做个评估。其实刚才我们都谈到了，只不过侧重点不一样，关于俄罗斯也不妨再聊两句。那就是从2022年2月24号以来吧，美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这算是一个特殊战场，经济战场吧。欧盟他们和俄罗斯贸易多呀，经济联系上比较紧密啊，比美国紧密啊，所以欧盟出手制裁俄罗斯其实更有效果。那你说打击俄罗斯经济，欧盟就必须起关键作用，他们确实也做了，整个欧盟联动协同构建一个全球的制裁网络，下手也比较狠啊，比较典型的冻结俄罗斯主权资产，甚至现在敢动的是利息嘛，2000多亿外储在布鲁塞尔呢，把利息先动了，本金没敢动，但这确实算是冻结和转化利用了俄罗斯的主权资产，你利息也是人家俄罗斯的呀，这个堪称是一种突破性的措施吧。再就是限定俄罗斯石油出口价格有一个最高限价，就是不让他挣钱呢，而且呢是持续升级，就是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持续升级，持续施加压力。其实从2014年那克里米亚事件之后，欧盟就开始对俄罗斯制裁，那个时候是很有限度，行业制裁吧。那俄乌冲突之后，这个制裁全面升级，一开始算是精准打击一些关键节点，现在是全系统脱钩啊，全领域的从重点行业拓展到全产业链的打击，就是打击经济命脉。当然你说再怎么打击，欧盟其实也要保持一定的弹性嘛，有一点灵活性啊，它也根本不可能彻底切断和俄罗斯的能源联系，那就是逐渐脱钩吧。而且这已经引起内部反弹了，总之欧盟是一直在出招，一轮一轮力度在加大。那么俄罗斯怎么反制，总体态度上相对还是谨慎，就俄罗斯的反制并不是简单的对等，它是非对称反击，因为它和欧盟较量之中它是弱势。我们说它就是整个俄罗斯从经济体量这个盘子不就相当于广东吗，它体量小啊，所以如果是硬碰硬啊，对等反制它干不过人家，所以它玩的是非对称，选择自己有优势的领域啊。当然在战略上整体上它必须是一个强硬的姿态，在战术上它是综合运用这个能源啊、金融啊、法律等等工具吧进行回击。说到底你别做过了，反噬自身或者彻底切断双边关系的纽带也没有必要。而且俄罗斯你看他比较重视法律手段，反制嘛，立法先行，但是他很灵活，他为对外关系转环啊和这个外资回流他是预留空间的，不把路走死，不把棋走死。另外呢，你得说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不强，但是善于使用经济和金融工具去突破欧盟的封锁。你看金融上呢，他是采取出口商强制结售会，限制外币交易等等，就资本管制啊这些措施。他还列了个单子，就不友好国家，他有卢布结算令，有卢布偿债令，就支撑卢布的汇率。在法律层面他还要规避这个主权债务的违约，维护资产安全。另外有一个所谓的镜像管控，就是欧盟在俄资产他得摁住啊，避免外资仓促撤离对经济的冲击，同时也对冲自己的资产，就是海外资产被冻结的这个损失。当然最关键的能源，因为它主要出口能源，这是它挣钱最主要的一个渠道，同时呢也是欧洲的软肋。那能源资源我就要很好的利用，把它工具化，把它武器化。俄罗斯搞了一个替代性的这个贸易网络，保持对外的贸易，突破石油禁运，然后利用资源优势收紧稀有气体等等战略性的这个原材料出口，同时干扰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影响全球的市场供应。另外呢你看它的核原料主要卖给美国，还有什么化肥啊，这个东西它从来没有断供，也就造成了对欧盟各成员国的分而制止，削弱他们内部团结。那俄罗斯说到底还需要争取这个外部突围，因为它被孤立了嘛，需要突围转向非西方世界，所谓向东看啊，什么向南看啊，依托欧亚经济联盟啊、上合组织啊、金砖国家啊，争取全球南方国家支持，至少在贸易上不要断，寻求替代西方的技术和资本。从目前看呢，刚才我们有一个判断，就是欧盟在制裁俄罗斯的过程中实际上自身付出惨重代价。另外俄罗斯这边呢，这个反制裁看来是有相当效果。说到这儿难免再感慨两句啊，你看今天这个新闻本身它更像一个闹剧，就是两个欧洲国家，法国卢森堡应该讲为了一己之私，实际上他们在破坏欧洲整体形成的对俄罗斯制裁啊加码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之前我们说像斯洛伐克呀、匈牙利也是基于自身利益，能源谁给我呀， 我就得用俄罗斯的嘛。所以实际上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就对俄制裁的问题上，真正做到言行一致啊，步调一致，铁板一块是很难的。那这就是俄罗斯的可乘之机啊，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观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形成一个统一的认知、统一的态度相对容易，这耗了四年五年了，那大家各自体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政策包括心态包括公众的心态都会发生变化，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这也算人之常情是吧。再有一个，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围绕着制裁反制裁展开的这一系列的博弈啊，堪称是一出大戏，这个非常值得去观察去研究。那我就想，你比如像一战二战的时候，实际上那是世界级的大战啊，不是说没有外交领域的博弈，没有经济领域的博弈，都有啊，但更多的靠的什么，就是钢铁，就是产能，就是死磕。而且呢往往是两大阵营，你看一战的时候有协约国呀，有同盟国呀，而且那个时候德国的几个主要的将领，什么兴登堡啊、鲁登道夫，他们就产生了一个对战争的新认知，就是总体战。像一战这种战争一旦打起来啊，那作为参战国就得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全投入到战争之中去谋取胜利，不死不休啊，一战呢。至于二战有轴心国有同盟国，也是不死不休啊，那个联合国家宣言不就说了吗，不能单独和轴心国去媾和去啊，要打咱一块打，要停就一块停，没有单独去谈和的可能，就往死里打呀，两大阵营那就要拼到一个倒下为止。那现在你看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这个博弈，当然啊，它是从属于和整个西方的博弈啊，最主要的战场还是看俄罗斯和欧洲和欧盟，因为我们说了他们彼此之间经贸联系是比较密切，其实俄罗斯和美国的经贸联系不多，有但不多，跟欧洲的比较频密。那么欧洲你说制裁俄罗斯，相对来说他能使上劲儿，俄罗斯更疼，那翻回来俄罗斯对欧洲的这种打击反制裁是一种反制，也需要打到点儿，打到七寸上啊。那你看你来我往，这都进入第五年了，表面上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打仗，实际上俄罗斯和欧洲和欧盟之间围绕着这制裁反制裁这个博弈，这个其实更加精彩，这是一个新的战场。其实长期以来吧，就二战结束之后到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往往凭借自身在经贸领域的优势，它是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嘛，它也是军事大国，它凭借自己在经贸领域的优势动不动就制裁啊，长臂管辖，它就来这个，说到底就跟那小孩子一样，你们跟他玩就别跟我玩，跟我玩就别跟他玩，因为美国是经贸大国嘛，大家都看中美国市场，要挣美元嘛，你不敢得罪美国人嘛，那就别跟他玩了，就客观上就孤立他嘛。美国是拿自己这种优势做筹码，你要挟整个世界，要挟所有经济体，怎么着？那么到了俄乌之间这个冲突爆发，那美国甚至包括欧盟当然也要使用自己在这个领域的优势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甚至谁和俄罗斯做生意啊，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就制裁谁，就是这套逻辑啊。那我们看实际上这些招数在现在哈、啊，其实日益的失灵了，美国也好欧盟也好在这个领域的能力实际上在下降。俄罗斯本身呢它粮食能自给，其实2014年才开始自给啊。另外油气它足够，这些最基本的涉及到国计民生的东西它有。那我们实话实说，很多小国像那古巴呀、像塞尔维亚这种小国，它很容易被别人逼着低头，它没办法。俄罗斯不怕，它有自己的优势，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利用曾经的欧洲对自己能源的依赖，我就可以反制你，打的是有来有回，一直就耗到现在，这是一种对耗，是一种相互之间的消耗，看谁先受不了。其实说到这儿，欧盟确实又有自身的短板，它是27国，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呀。这27国，有的对俄罗斯态度比较坚决，比如说波兰、波罗的海3国，那传统就一贯之的这种敌视和反感，而且他们对俄罗斯能源的需求并不是那么强烈，所以他们态度坚决。但是有些国家不然，你比如德国，虽然现在对俄罗斯态度很坚决啊，也很强硬，但它实际上离开俄罗斯能源自身就要付出惨重代价。另外你像匈牙利啊，像斯洛伐克这样一些国家还在使用俄罗斯能源，还有这个期待，有这依赖啊，你指望他们强硬他没法做到嘛。所以欧盟内部没法真正的统一和团结，短期还可以，时间长了大家就得各自寻找生路啊。 恐怕俄罗斯也恰恰是看到这一点，才敢于进行反制，敢于和欧洲对好。

0: 近日，英国北爱尔兰地区的亲英新教组织诚代党获准恢复一条被禁的游行路线，时隔28年再次沿一处天主教徒聚居区进行，引发了北爱尔兰的政治危机。据报道，贝尔法斯特高等法院近日撤销了1998年一项限制诚代党游行路线的决定。由于当地居民多为主张脱英的民族主义者，这场原定于27日举行的游行立即引发抗议。反对游行的抗议者封锁了道路，阻止诚代党游行队伍通过，双方陷入对峙。在北爱尔兰首席部长、新芬党副主席米歇尔·奥尼尔加入抗议队伍后，这起事件进一步演变为北爱尔兰脱英派与联合派政党之间的冲突。
1: 这个怎么说，一声叹息吧。涉及到北爱尔兰想从英国那儿独立出来，然后和爱尔兰合并啊，统一这个事儿，有这个政治理想的人已经奋斗了多少年了。但是还有些人啊，就北爱尔兰人想留在英国，所以彼此之间的争斗不休，就同为爱尔兰人想走想留，彼此就斗了一个不亦乐乎。那现在呢，你看这新闻又闹起来了。要聊这个事儿吧，还真得从头聊起，这我们得从基督教在爱尔兰传播讲起吧，比在英格兰还早。话说在公元430年吧，当时的罗马教廷就派这个传教士吧到爱尔兰传教，而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从欧洲去爱尔兰的基督徒。然后公元5、6世纪吧，日耳曼人席卷整个西罗马帝国。那个时候爱尔兰，你看爱尔兰这个地位很独特，这地理位置，你看有英吉利海峡，有这个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是挡着，所以爱尔兰相对呢，这躲在后面阴影之中逃过一劫。这意味着什么呢？欧洲有大批的基督徒啊、学者啊，这些人都跑过来了，在这安全避祸嘛。所以爱尔兰居然就成为所谓欧洲的古典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那些好东西就留存在这儿了。所以爱尔兰叫什么？叫学者与圣徒之岛。哎，这是他这个特殊地理位置带来的一个结果啊。但是翻回来，他和欧洲大陆的联系也不顺畅，所以爱尔兰有基督徒，而这个基督徒呢，和罗马教廷和这个天主教世界，他是也距离很远啊。然后到公元12世纪中叶，他被纳入罗马这个天主教世界。这就说到当时英格兰的国王亨利2世去征服爱尔兰，拿到最高宗主权，那理论上这得到教皇允许的啊。这样呢，这个爱尔兰被纳入到英国和罗马教会统治之下。但英格兰的统治也不是统治全岛啊，统治就都柏林那块呗。后边历任的英国国王都想办法扩大在爱尔兰的这个影响和统治吧。那么到了这个伊丽莎白1世这个时候，你看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征伐英国，那个时候就是他是英国女王，就是他啊。英国在爱尔兰搞这个土地改革、宗教改革，爱尔兰人不干了，开始起义。这边这个女王就开始镇压，而且呢鼓励英国人向爱尔兰移民，就是把爱尔兰当作殖民地了。到了1603年吧，英国算是真正的把爱尔兰全面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就是亨利8世是率先在爱尔兰搞这个宗教改革。但是你看，我们不是说吗？爱尔兰人信什么？信天主教。大多数这个信众爱尔兰人认为呢，那我们爱尔兰是什么角色？我们是教皇的采邑啊，你这个英王的权力我们也不是不承认，但你们那个权力是教皇赐予的，说到底我们听教皇的，可以不听你的，我们效忠教皇啊。那我们不肯改变信仰，就是天主教，我们信这个。英国这会儿搞什么？搞新教吗？那等于强迫我们改宗啊，改信仰，那哪行啊。那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血腥征服

0: 血腥镇压，就是名义上爱尔兰呢就在形式上是一个新教国家，但实际上信众信的是天主教。这说起来这宗教这点事儿，英国自己也闹啊，新教和天主教也争啊，你们血腥玛丽等等吧。你要听我们另一个节目今天大不同，我们聊过。所以你看在那个都铎王朝时期，就英国啊对爱尔兰的征服啊，强制推行宗教改革呀，这就实际上为今天这个北爱尔兰啊天主教啊爱尔兰问题啊就埋下伏笔了。都铎王朝之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就英格兰啊斯图亚特王朝延续都铎时期的这个殖民政策，大批英格兰苏格兰的移民殖民者到爱尔兰，好地方我们占了，当地爱尔兰人赶走到贫瘠之地。那时候十七世纪了，军事管制，加大税收，强制所有爱尔兰人改宗国教，说到底放弃天主教嘛，这爱尔兰人不干呐。所以你看，总结一下，从公元五世纪吧，爱尔兰接受天主教之后多次遭到入侵。本来他这个岛吧也相对落后，各个部落之间相互争斗，但是宗教就是天主教在爱尔兰人日常生活之中那个作用是很大的。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英国你只不过受教皇委派，你们给我们做领主，教皇是我们真正的最高领袖啊，你又搞什么宗教改革，那你和教皇什么关系，那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所以反抗英国那成了一种崇高的宗教事业了，那我们就得起义啊，起义很神圣啊，很合法，得干呐、啊。那爱尔兰人这种选择实际上他就得到欧洲大陆天主教集团的支持。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1580年吧，西班牙的国王当时菲利普二世还有罗马教皇共同组织了一支军队，就是西班牙人呢、意大利人呢，有一个联军登陆爱尔兰，帮着爱尔兰人起义跟英国人干，但最后还没干过，输了。但是呢以天主教为旗帜作为凝聚力，这个反抗运动一直没有停。而爱尔兰人这种宗教热情吧，实际上和他们这种就民族意识是混在一起的，就觉醒了嘛。你说法国法兰西人，那我们爱尔兰人我们信天主教，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国家，你英国算老几？你看这个局面逐渐就产生了。后来到1801年吧，有一个英爱联合法案，大家算是合并，这时候这个国家叫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但是按照英国的法律吧，天主教徒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利啊，经济啊教育等等方面受歧视，那爱尔兰人当然不干了。到了1829年，有一个天主教解放法案，就英国放弃了300年来想改变爱尔兰天主教信仰的努力，算了，认了。那英国人开始玩阴的，就是你这天主教信仰我尊重啊，但是咱拿财富说事儿吧，爱尔兰选民你得有一定的资产才有资格才能投票啊，就开始来这个。但不管怎么说，爱尔兰人算是有了宗教信仰上的自由吧。到了19世纪70年代开始吧，一个是这个民族意识，再就是这个信仰嘛，就召唤爱尔兰人在这个联合王国内部又开始了新的独立运动，就是要自治啊。到一战之后，爱尔兰新芬党成为爱尔兰解放运动的一个领导者，1919年创立爱尔兰共和军，宣布成立共和国。那英国当时跟打完一战也累了，这么着吧，宣布在全爱尔兰自治。但是呢，英国政府又玩了个阴的，把天主教徒居多的南部爱尔兰和新教徒居多的北爱尔兰地区分割开，分别在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成立两个自治政府和两个议会，这就把爱尔兰分裂了。那爱尔兰不干，这就打起来了，英国派军队镇压啊，这就有2年的英爱战争。最后谈判，1921年签了一个英爱条约，这样爱尔兰呢成为一个完全自治的自由邦，就像那澳大利亚加拿大那样子吧。北爱尔兰在条约生效一个月内，你是不是脱离爱尔兰做选择吧，实际上就爱尔兰就分裂了嘛，从宗教上和英格兰亲近，就北爱尔兰跟着英国走，剩下的独立成立共和国。1948年爱尔兰通过一个爱尔兰共和国法案，正式脱离英帝国完全独立。那北爱尔兰呢留在英国，就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就是这么个局面了。那我们知道此后的格局，就是北部爱尔兰北部六郡嘛，北爱尔兰那是英国统治之下，其他地方独立。但这并不是结局啊，北爱尔兰也有独立运动啊，包括新芬党在内的独立团体寻求从英国统治中解放北爱尔兰，然后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可以合并嘛，这就完成爱尔兰岛真正的统一，这是独立运动最终的目标吧。但是这里边核心 就是兴奋党。
1: 那很多事情谈不妥就武装斗争啊，武力斗争啊，这就爱尔兰共和军大打出手啊，包括很多刺杀行动。爱尔兰共和军曾经暗杀过谁啊？蒙巴顿勋爵，那也算是二战英雄人物吧，也是印度独立前就英国派驻印度的最后那任总督，老头退休了去钓鱼去，他那船上有炸弹，影子几号，影子五号吧，被炸了，老头身亡。甚至啊，1984年，爱尔兰共和军在撒切尔夫人下榻的这个酒店还装了炸弹，引爆了，炸死五个人，30多人受伤，撒切尔夫人幸免于难。那你想，英国政府不干，严厉镇压。到了1998年嘛，当时美国斡旋，英国政府、爱尔兰政府、北爱尔兰的这个自治政府签了一个贝尔法斯特协议。这个协议说什么呢？就说北爱尔兰呢有脱离英国的自由，而且一旦英国政府认定北爱尔兰民众大多认为要脱离英国，那么就可以在北爱尔兰搞这个独立公投。在这之后，北爱尔兰特别是爱尔兰共和军那个独立运动从武力斗争转为政治斗争，新芬党作为一个合法政党就开始在政坛活跃起来。话说2022年啊，新芬党在北爱议会选举大胜，成了北爱第一大党。按照宪法呢，他应该是和第二大党联合执政，但是呢，这第二大党是亲英国政府的民主统一党，不认同新芬党的这个政治主张，不配合。最后呢，北爱的这个议会停摆2年。说到底，就说北爱尔兰这事儿哈，有很多人是希望独立，然后和爱尔兰去统一，还有很多人不认同，不认同想留在英国。说到底，那公开的说法当然还是宗教原因了，信仰的原因。但是这个因素能维持多久？如果是宗教对人对年轻人对下一代的影响逐渐在削弱的话，那形势就会有变化。当然如果你找深层次原因，可能和经济和经济生活是有关的了。那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把北爱尔兰这个从英国那儿的独立和爱尔兰统一啊，这个事儿谁翻出来的？特朗普，他为了给英国人压力说了好多话，比如说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算不算英国的，是吧？再就是北爱尔兰要不要脱离英国去和爱尔兰统一，就这些事儿，他有一个新的表态，和之前历任美国政府、美国总统不一样。这是给英国人压力，但是也让很多人看到了某种新的可能。所以你看这个新闻出现啊，不让人意外。
2: 好物推荐时间，借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更有限时福利加码。建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这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是相当的舒服，泡沫绵密细腻，干净清爽，还带着淡雅清新的山茶花香味儿。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就要500块，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每次洗脸都能在肌肤形成一层保护膜，更好地锁住水分。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卸除，平时也可以拿来卸除日常的防晒，简直是懒人福音。丰富绵密的泡沫，上脸的肤感就像是陷入了软绵轻盈的棉花中，脸上的油脂和彩妆残留轻松溶解，而且很好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者是假滑。坚持长期使用，还能有效地减轻黑头粉刺的状态。这款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的洁面乳，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两瓶，每瓶50毫升装。平时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单瓶，日常活动价普遍在500以上。今天商城活动，两瓶每瓶50毫升规格，福利价格499，还可以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449，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精华还是经典的2:1黄金水油比，挤出来是水油分离的，在掌心揉搓乳化后。 按压上脸，吸收非常快。第九代升级的核心是娇韵诗外源抗老科技，就是针对平时熬夜、压力大、吃的不规律这些生活习惯带来的皮肤老化。法国巨型芦竹提取物加上经典的姜黄酮，一边稳住基底，一边提亮修护。对于有抗初老需求或者皮肤状态不太稳定想维稳的熟龄级来说，这是一瓶保底精华。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美军正式采购反舰弹道导弹。据报道，美国陆军近期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授予12亿美元合同，采购首批海上精确打击导弹早期作战能力弹药，采购预计在2026至2031年间完成。美国陆军采购的反舰弹道导弹名字为精确打击导弹增量2陆基反舰型，该型弹道导弹采用光电红外导引头或反辐射导引头，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
1: 这则消息还是需要关注一下，就是美国现在列装了反舰弹道导弹。哟，这是不是受了胡塞武装的刺激了？大家知道，就这两年，美国的舰队和也门那个胡塞武装也对抗过。那也门的胡塞武装能对付美国舰队的就是导弹，巡航导弹呢、无人机啊，或者包括反舰弹道导弹，那就比较高端了。甚至还有传言说美国航母被击中了。但这只能说是传言，你没有一手的准确的这个依据。但不管怎么说，把美国

东西。现在呢，最新的消息是美国陆军它装备了这种所谓的反舰弹道导弹，这是真的，打500公里没问题啊，这也算补上短板了吧，以前可能不需要或者看不上，现在是不得不，这很有意思。那这话题当然还很值得聊一聊啊，我们也一样一样说。首先呢，又得说两句历史，反舰弹道导弹这谁先搞的，谁先提的吧，苏联。这你想也很容易想明白啊，你看二战的时候，那美国人的航空母舰大大小小能凑150条，到冷战的时候，美国的海军它也是全球部署啊。你比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那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往古巴近海那么一拍，来，苏联的货船我检查，你苏联没有任何办法呀，苏联没有航母啊，怎么对抗啊？苏联倒是有潜艇，潜艇还带着核鱼雷，你又不敢用，那不吃亏吗？所以苏联也受刺激了。我们曾经讲过苏联的困局啊，他有钱，但是首先得保自己有强大的陆军，在欧亚大陆我总得无敌手吧，你资源要放到陆军上，那海军能拿到的就少。美国正好相反，美国本土很安全啊，他不是没有陆军啊，他可以把大头放到海军。另外你要论 GDP， 苏联最好的时候大概是美国的60%吧，能拿的钱有限，你又得保陆军，所以海军你说搞航母战斗群啊，跟美国咱单挑啊，一开始至少苏联不是这么想的。但是反航母能力我得有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就是苏联考虑的一个方向。因为弹道导弹苏联有啊，在它基础之上咱们研发专门打美国航母可不可以，应该是从50年代就酝酿，1962年正式开始搞，首先搞了一款潜射的那弹道导弹，对吧，用来打航母。当时考虑是什么呢？用核弹头，但那射程还不到1000公里呢，核弹头嘛，打着打不着的崩你一家伙你就完了嘛。甚至还考虑到射程上万公里的，就是弹道导弹大航母。但是所有这一切想法，包括这个投入啊研发啊，最后到70年代中期，这75年左右就基本上停下来，就放弃了。为什么？那现在有很多解密的资料显示啊，就当时苏联人自己搞这个东西其实也没底，心里边没底。它两类问题，一个叫政治问题，一个是技术问题吧。这个技术问题呢，有专业人士曾经提出来过，就是你怎么发现航母，就是你怎么找到目标啊，然后呢这个导弹导引头质量能不能保证，能不能把导弹带过去，对吧，然后呢信号传输这可靠性比较低啊，数据计算速度也很慢，就当时技术上不允许。因为航母这个东西，美国航母嘛，300来米长，在海上如果撒开鸭子狂飙，那时速30节是没有问题，尤其核动力航母啊，一节是1.852公里，就每小时啊，它是个运动目标。一般说来呢，你这个弹道导弹打击固定目标，特别是核弹头的打城市没问题，这航母在海上跑你找得着吗？大海捞针，找着之后它还在动，你打得着打不着，这是技术问题。还有个政治问题是什么呢？美苏冷战，如果你说我发射个战术导弹反舰导弹，那大家还不太当回事，你发射个弹道导弹战略导弹可能还核弹头的，我知道你打哪儿啊，你要打我的航母啊，比如在太平洋大西洋上还好说，你要打我本土呢，那我得报复啊。就这个双方都相互不信任嘛，你怎么判断对方的目标？你说我打你航母我先告诉你啊，那怎么可能啊，所以政治上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最后拉倒放弃吧。但说到底首先是技术不成熟，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因为技术进步了，所以反舰弹道导弹呢应该说已经成熟了。拿我们中国来讲，在我们几次阅兵式啊，93阅兵、国庆阅兵上都展出过反舰弹道导弹，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至于还有一些国家，比如伊朗，也展出了自己的多型反舰弹道导弹。我们不是说吗？胡塞武装还用了。那你说胡塞武装能不能打着美国航母啊？从理论上当然可以，关键现实操作啊，个人以为难度比较大。什么难度呢？就是我们讲苏联研发弹道导弹的那个难度。不是政治问题，就是技术问题。说到底，你能不能发现美国航母？你怎么发现？目前你说一般靠什么呢？卫星、无人机，还有其他各种战场的这个态势感知能力吧。你要能够明确的发现美国航母，那就好办。你要是找不着它，就比较麻烦。另外，你找到它之后，它肯定疯狂机动，你能不能打得中？其实就是这些问题。那说到胡塞武装是这样的啊，一个是别处我也管不着，我也看不见，我就盯着曼德海峡，盯着红海，
从这个意义上讲。

红还有小啊，所以美国航母只要进去有点瓮中捉鳖的意思。或者我们换个角度讲，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胡塞武装，你又没有卫星，没有侦察机，没有像样的战场探视感知能力，但是如果有人有一条网线的事儿，敲几下键盘的事儿，我告诉你不就完了吗？下边就看你导弹能不能打准了，反正我坐标告诉你了。那就说胡塞武装也好，美国人也好，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局面。那至于美国呢，一度他不搞反舰弹道导弹，因为他不需要。那么冷战的时候能够挑战美国，那就是苏联，苏联海军。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了，截止到目前，苏联的海军的那点家底儿基本上消耗差不多了。俄罗斯海军继承苏联海军的衣钵，也没有太像样的、太多的大型的舰艇了。所以你看，美国他用不着啊，人家航母也多，有比较强大的海空力量，还有海外基地，都是他威胁别人，谁威胁他呀？他考虑的是怎么防反舰弹道导弹就好了。但是现在形势变了，他有挑战者了。美国意识到自身威胁，而且美国海军自身的实力在下降，他那批船啊逐渐的老去了，那该退役得退役了，新船又造不出来，青黄不接。那这个时候他感受到别人的威胁，对手的这个大中型舰艇包括航母越来越多，你怎么办？所以美国人想起来了，哎，反舰弹道导弹我也需要这个东西了，事以时宜，攻守相宜啊。那你要说美国人装备这个东西，那这个逻辑就是这样的，说清楚了啊。然后下面我们再说美国这回这个东西呢，它是美国陆军搞的，它实际上是两款 PISM 增量一增量二两款。这个增量一呢是靠那个 GPS 和惯性制导，就说到底呢，发射之前你给它装订好固定的坐标。说实话，这要是打一个固定目标还可以，你要打海上移动目标你打不成。那增量二呢，把导引头换了，说起来也比较简单，洛马公司把自己那个拉萨姆那个远程反舰导弹的那个导引头，实际上把那个模式哈挪过来了。它怎么打是这样的，导弹呢先飞到目标的这个大致的海域，就那个方向吧，玩500公里射程啊，飞到那个海域上空。导引头呢并不是开主动雷达，是先是被动，就监听，看看敌方舰艇的通讯啊，雷达的那个射频信号，通过无线电辐射的特征对移动目标做初步的定位。导弹一直飞着呢啊，到一定距离再打开这个红外成像的模式，对这个目标吧做精确识别，然后末端

速度比一般的巡航导弹要快，它这是弹道导弹，几倍音速没问题，速度比较快，而且呢它利用这种复合制导的方式应该能比较精确的击中目标。而且刚才我们说它是海马斯这类的火箭炮车载嘛，意味着什么呢？他想把这东西放到第一岛链，就自己很多盟友很多岛啊，就部署这个东西，车嘛目标小嘛，来无影去无踪，打了就跑，这样第一岛链以前已经形同虚设了，现在通过这个方式呢把第一岛链等于又加固了，针对对手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嘛和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嘛，它这么一种作战的方式吧。那然后我们再说第三啊，但是海马斯火箭炮它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你那个手指食指，就是扣动扳机那个手指，这是火箭炮，说发射我就发射就行了。这个火箭炮本身它是个发射平台，它并不管怎么发现目标，就是说还是刚才我们讲苏联它有这个专家提出来那几个问题，那航母嘛大海捞针啊，你靠什么发现目标？那你发现目标之后呢，你还要有这个通讯的链路，最终指挥海马斯发射啊，导弹能发射，这车跑了躲起来，然后导弹呢先被动后主动，最终攻击目标，它是整个一个流程，这个流程涉及到多个角色，就这个和其他国家没区别，你说中国也好苏联也好俄罗斯也好，哪怕胡塞武装也好，要干这个事儿都是这么干，涉及到多个角色，任何一个角色出问题，比如说我把你卫星致盲了，比如说我通过干扰的方式把你的通讯链路给你打断了，你导弹就废了，其实就这么件事儿。所以说到底，比如说你要是想加强第一岛链啊，你得问问对手对第一岛链的控制或者说感知能力到什么程度，如果对手在这圈里啊门清，那你的能力实际上就是被削弱的。而且美国这样的国家毕竟它大国嘛，树大招风，它一举一动大家都盯着呢，哎呦你又发射了个卫星，哎啊、哦，你针对亚太印太海域你又如何如何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的部署，这我是知道的。反而像胡塞武装它相对弱小，名不见经传吧，它搞个什么邪修的武功大家真不一定摸底，美国不一样，美国大家可都盯着呢。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虎棘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4: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5: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6: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0: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1: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0: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啊，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国庆小长假，祝大家节日快乐。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9年10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及开国大典。12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将10月1号定为国庆日。1950年10月1号，首次以法定节日形式开展全国性庆祝。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今天是10月1号，1930年10月1号，当时的国民政府代表来到威海举行回收威海卫典礼。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日，哈哈，国庆节，向各位问好，祝各位节日愉快，阖家欢乐。当然，我们的节目还是一如既往陪伴大家啊。只不过你也知道，每到10月1号，我们的话题呢和国庆节和当年1949年10月1日肯定有关。今天也不例外。你说关于当年的开国大典还有什么可聊吗？你聊了好多次了，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人们回望历史的这种情感是越来越厚重和丰富。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有的时候离得越远，你看得越清楚。当年的开国大典也是如此。你看，今天是10月1号，我们回顾1949年开国大典，聊点什么呢？可以从前一天聊起。1949年9月30号，也就是开国大典的前一天，这天下午的北京城呢，据说看起来没有太多的不同，就是一个普通的周五啊，市民正常上下班，学生上学。因为啊，出于安全考虑，开国大典的消息呢，这时候依然没有对外公布。当然，有一些细心的市民可能还是有点异样的感觉。天安门广场两边搭了两个大看台，一看呢是大仪式、大阵仗。有学校的操场上呢，也总有人在排练。北京城的老百姓啊，应该说叫见过世面啊，很多人感觉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儿啊，有大喜事要来临，但是呢，也说不好是什么。如果说很多人是在心里边隐约有一些期待，那么那些正在为开国大典做准备的人，已经是在进行最后冲刺了。你想，如同一场考试。一说开考，大家就奋笔疾书开始答卷，到最后了，马上交卷铃声要响了，那个时候你什么心情他们就什么心情。刚才谈到有两个大看台，说当时呢时间紧迫，你说用这个砖砌哈，来不及， 当时的工匠是用这个木头绑上麻绳、铁丝搭了架子，架子上呢铺上木板，搞了两个临时性的观礼台。这台子结实不结实啊？搭好之后才知道嘛。当时中央警卫师古远兴参谋长拉了一个营的战士登上观礼台，一声令下，大家就是跳，上下跳动十分钟，就看这个台子安全程度怎么样。你想一个营的小伙子经过测试证明，哎，挺牢固，经得起捶打。确实在整个开国大典期间，这两座大看台是很安全的，使用寿命远超预期。其实到1954年才换成砖混的。另外大家都知道，当时国内很多地方还没有解放呢，开国大典面对的最大的威胁呢，就是国民党空军可能来轰炸。所以呢，在预备接受检阅的17架飞机里面有4架就是实弹，如果对方来犯直接拦截。在10月1号开国大典这天凌晨的5点钟，周恩来总理并没有打招呼就突然出现在广场上。为了筹备开国大典呢，他已经是4天4夜没怎么合眼。他检查了一遍，然后呢给主席的卫士打电话，干嘛呢？让他睡觉，因为主席习惯熬夜，早上6点才沉沉睡去。实际上说到周恩来总理在10月1号这天凌晨，他3次打电话给主席的卫士。刚才我们说了嘛，主席是工作到6点，所以总理反复叮嘱主席早点睡啊，今天特殊啊，典礼当天他在天安门广场得站6个小时，已经高强度工作了一整晚，在这么一个特殊场合又不能出差池啊。而主席确实是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了共和国的诞生。其实今天我们回望当年啊，就是9月的最后一天啊，10月1号之前这一夜，这对多少人来讲是睁着眼睛过来的。这一夜过去一切就会不同。开国大典有30万人参加，接受检阅的部队16000人，那你想只能是在室外举行啊。那时候也没有人工驱雨的技术，就是说天气怎么样，会不会下雨，这都是问题。那个时候百废待兴嘛，天气预报靠什么呢？靠气象员用肉眼去观察，再加上呢翻历史资料。华北气象台专门有一个小组，派了一位叫张嫣的气象员去清华，报了厚厚一堆历史资料，反复研究讨论，得出结论，10月1号北京晴转阴云相间，风向偏东，风力弱。结论是大家做出来的，但是张嫣当天值班，他呢需要在预报单上签名，他得负责呀。这恐怕是当时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天气预报。签了名，他一夜也没睡着。这个预报准不准？10月1号早上9点，北京的天空开始有云不断聚集。10点，新华社向全世界广播，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举行开国大典。到中午，天安门那一带居然是稀稀拉拉下了一点雨，很多人开始心里捏把汗。但是呢，天空作美，将近下午3点，西北方向的天空最先放晴，阳光照射过来，毛毛细雨中反而给开国大典带来了一层拨云见日、万象更新的感觉。就这样，下午3点，这也成了这一天中最为神圣的时刻呀。雨过天晴，金色的阳光洒在天安门广场，空气中弥漫着一丝雨后特有的泥土的香气，正是吐故纳新的芬芳时刻呀。人民政府的代表们缓缓登上天安门城楼。说到天安门城楼呢，需要讲一个人，张志祥。当天安门被确定做

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之后，周恩来、彭真点名张志祥，让他来布置这个世界瞩目的主席台。张志祥啊，1909年生人，那还是宣统元年吧。他自己说呢，沾清朝的边儿。他在北平，当时的北平嘛，做过地下工作。1949年7月，他作为解放军代表团的团长，在北平参加第一届文代会，结果被总理记住了，所以后来有机会领受这个光荣的任务吧。他是没有想到啊，一看天安门城楼破败的非常不像样子了，就墙皮啊、木皮翻卷，砖石瓦块剥蚀，一堆堆的这个鸽子粪组成的墨绿色的这叫地毯啊，厚厚的一层在这糊着。最扎眼的六棱形的宫灯，又小又破还脏。这是张志祥接手这个工作的时候到现场看到的这景象。这时候距10月1号只有很短的时间了，当时天安门广场一片荒芜呢，甚至蒿草比人还高，布置起来难度是可想而知。那张志祥干脆就住在城楼下面，每天面对大量的问题，挂旗啊、挂领袖像的问题，救火队的梯子不够长的问题，用什么办法升国旗啊，这都是问题。搭建临时的观礼台，检阅时候骑兵那个那马屁股后边得挂的粪袋什么样，这都得考虑啊。还有安全问题，张志祥陪着罗瑞卿一起检查，后来在这个城楼西面门洞里还清出一枚炮弹。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临时观礼台啊，经过测试保证了安全。至于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呢，也是很重要的内容。最后张志祥呢，把八面红旗、两条标语、主席像挂正中，楼上八个大红灯笼，进水桥上布置鲜花，这个方案嘛报给总理。总理还否定了进水桥摆花这一条，认为小家子气，其他意见采纳。这个经典的布局一直沿用至今呢。开国大典前，三幅大标语横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城墙两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本来是挂国徽的地方，但是开国大典的时候国徽还没有确定，所以挂了一幅横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那这些字呢出自钟灵的手笔。至于开国大典的时候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画像，那是周令钊精心绘制的。周令钊先后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徽啊、少先队的那队旗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勋章、国旗游行布局、全运会团体操背景等等美术设计，是中国第一套、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者之一。10月1号下午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新中国成立大典开始。之后毛泽东以他那独特的湖南口音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洪亮的声音在天安门上空久久回荡。话音刚落，军乐队奏响庄严激越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随着响彻云霄的国歌声，礼炮轰鸣，毛泽东主席庄严按下升旗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前冉冉升起。之后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决定将北平改为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下午4时，林伯渠宣布阅兵式正式开始，身着崭新呢料军服的朱德总司令走下天安门城楼，乘坐敞篷汽车，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检阅三军。检阅毕，由杨成武指挥举行分列式，之后当然还有盛大的群众游行。10月1日晚10点，天安门的焰火散尽，人群还没有走近。到此时，毛泽东主席已经站了6个小时。北京饭店有开国第一宴，他也没有去，急件压了一堆，车子直接开回到紫云轩。在群众游行的时候，有服务员看他站得很久，就搬了把椅子请他坐，被他笑着一摆手推掉。他身

凹山，两只胳膊肘破了两个大窟窿，是用袜头补上的，毛裤膝盖也破了两个洞，没有找到合适的材料就没有补，就这么一身行头站上了城楼。回到紫云轩，他先和卫士严长林说了句白天的事，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这样才能对得起人民。当时李讷五岁，拉着他的手觉得很新鲜，说爸爸，人民喊你万岁，你喊人民万岁，这真有意思。他摸了女儿的手，回了同样一句，说这才对得起人民。近子夜，秘书叶子龙送来一封电报，苏联的，热烈庆祝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他扫了一眼就笑了，忽然朝叶子龙伸出手，叶子龙很意外，这是干什么？他说握手吗？苏联第一个承认我们，高兴啊。轰轰烈烈的一天过去，他给这一天下的定语不是伟大，是不易，胜利来之不易。卫士回忆，那天凌晨他吃着饭，忽然把书一合，筷子一放，说我们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革命同志献出了生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们还高兴。说到这，他情绪激动，眼含热泪。卫士怕他再往下想牺牲的同志和亲人，赶紧夹菜岔开话头，说我们一定要更加珍惜胜利果实，一定要更加努力工作。他连声说好好。77年已过，一切恍如昨日啊。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日，1930年10月1日，当时的国民政府代表来到威海举行收回威海卫典礼，威海卫管理公署宣告成立。先前在此驻守的英国办事处大臣庄士敦率职员回国。就在这一天啊，收回威海卫纪念塔落成，当地民众欢呼雀跃，举国上下为之振奋。这是在英国强租威海卫32年之后，最终向中国归还了威海卫。故事要从1894年谈起吧。1894年8月10号，当时日本舰队就入侵威海，炮击六公岛南邦北邦炮台。9月17日，大东沟海战之后，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1895年1月20日，日军30000人偷袭龙须岛后，

0: 自杀殉国。2月14号，渭海卫的水陆营务处候补到牛长炳盗用丁汝昌名义和日军联合舰队签了威海降约，到17号日军占领刘公岛，中日又签了马关条约。之后啊，日军派了一个旅的军备力量驻扎威海卫，这是盯着清政府就范呢。到了1898年5月23日，日军撤离威海卫，结果第二天英国海军进驻刘公岛。到6月中旬呢，中英两国在北京签了一个租用威海的专项条约，英国海军进占威海卫。后来到7月1号，沙俄又迫使清政府同意，就强租旅顺大连。之后英国紧随强迫清政府签啊和沙俄享有权益对等的租用条约，这样10月15号中英在伦敦交换批准书，英国得以在之后25年时间内合理合法的占据威海卫。1904年2月份，日俄战争爆发，次年9月，以日本战胜告终，沙俄被迫放弃了旅顺大连，但是转交给日本啊。如此一来，当初英国租借威海卫专为抵制沙俄这个借口没了，这也算是威海卫回归的一个转机啊。当时英国驻香港的总督弥敦对于把威海卫交还给中国这个事儿，他是表示赞成的，但是是有条件的，一度提出把九龙新界改租借为永租作为筹码。对英国来说，威海卫啊是一块极有价值的战争飞地，足以抵制德国在华势力啊。尤其对海军来说，威海卫那当年就是北洋水师的基地啊。对海军来说，对英国驻华舰队来讲呢，当然很重要。至于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也成了英国人很默契的帮手。两国本身就有盟约，英国在华势力可以牵制占据胶州湾的德国，这对日本是好消息啊。所以对于英国归还威海卫，日本同样表示强烈反对，甚至还有声明，就说德国一时居胶州，英国就应一时留在威海卫。总之吧，英国政府最终确定拒绝归还，还决定通过修约把威海卫交给香港统辖，进一步实现长期占有。到1906年，清政府是真正向英国驻华公使提出归还威海卫，英国人很强硬，清政府只好妥协退让。到了1918年11月，一战结束，同盟国失败，中国是参加了协约国一方啊，是战胜国呀、啊，所以国人看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可能，包括收回租地啊。但是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提出的收回租地的提议，在英法美三国的操控下被拒绝，干脆拒绝讨论呢。1921年11月，在美国倡议下，中国代表再度提出撤废各个不平等条约。当时英国根本是不想归还香港和九龙的，而法国代表发表声明说，法国会随同其他各国在适当的时机有条件的归还在华的租地，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震动，也是个将军呗。而这时候威海卫租期即将结束，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民族自觉民族解放运动抬头，英国不得不有所表态。但是正式谈判的时候态度依然很强硬，直到1927年，当时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为了证明新政府的外交实力和决心，威海卫问题被再度提上日程。中方坚持的无条件收回威海卫几乎被英国无视，即使国民政府做出让步，把刘公岛作为军港使用，威海卫港作为商港使用，还给英国人撤出留出足够时间，英国人还是不肯让步。而这时候南京政府呢，需要威海卫的回归来稳定时局，态度从之前的强硬转向妥协。1930年1月，双方继续谈判，中国代表呢把主权地产应归还中国且有永久性质的条款列入专约，把借给英国享用且有期限的条款列入协定。这样呢，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和中英交收威海卫协定细则被拟定，表面上威海卫被英国交还中国，实际上这个区域依旧被英国掌控，有这个领地和特权一说吧。到抗战爆发后，日军1938年再度侵占威海，到日本投降，威海才真正的回归，这就是当年那段历史。所以1930年那次回归，当然也是振奋人心啊，颇为难得。但是以中国当时的国力，真正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几乎是不可能的。真正做到这一点，那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今天这个活动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啊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吸收更快，效果更好。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而且还有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啊，您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那想要试试的，10分钟赶快打400-656。

二重，每人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

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

0: 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

0: 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2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1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1: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珠廓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2: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三国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5年10月1日国庆节，星期四，农历8月21日。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是张健。
2: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罗文主持并讲话。
2: 我省隆重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罗文、王正普等出席。
1: 2026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开幕式举行，王钦敏、王正普、吕岩松等致辞。
2: 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省各地以多种形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今年国庆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亿人次。我省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保障群众顺利出行，平安过节。
2: 今天起，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无需自付，全部报销。
1: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购房贷款贴息今天起全。

0: 全国实施，专家解读哪些人受益，月供能省多少。
1: 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1: 9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标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切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建设更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培育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做好今冬明春农村清洁取暖工作，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核心精神，健全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培养高技能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扎实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30日是烈士纪念日，我省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向烈士敬献花。

0: 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巍峨耸立的纪念碑上，为国牺牲永垂不朽八个大字格外醒目。上午9:30，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年儿童面向烈士纪念碑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8名礼兵稳稳抬起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纪部队、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省各人民团体、石家庄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省会各界群众、中国少年先锋队河北省工作委员会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缓步走向华北军区烈士纪念碑，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罗文、王正普等缓步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罗文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罗文、王正普等缓步绕行，瞻仰华北军区烈士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瞻仰了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张超超主持。在时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中部战区陆军、省军区、驻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出席仪式。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专职副主委、省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石家庄市四大班子成员、老战士和烈士家属代表、部队官兵代表、公安干警代表、省会各界群众代表、中学生和少先队员代表等参加了仪式。
1: 9月29号，2026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开幕式在雄安新区举行。第12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主任王钦敏、省长王正普、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钦敏在致辞中表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未来产业发展根基。要激活企业创新主体活力，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构建融通创新的发展格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政策引导，完善激励机制，优化全要素产业生态。要扩大高水平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王正普在致辞中说，河北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抢抓发展机遇，拓展应用场景，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立足15/5，河北将加强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等产业统筹布局，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进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希望大家借大会平台深化交流合作，共创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吕岩松表示，新华社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 全面做好新闻报道，对外传播。

播、智库研究等工作。本次大会旨在促进政产学研资源深度融合，为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产业生态，搭建优质平台。新华社将继续提供一流舆论和智力支持，为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助力赋能。省领导张国华、左立、张谷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0: 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我省各地以多种形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在革命老区石家庄坪山县、邯郸歙县、承德隆化县、保定义县、新集市等地，都举办了鲜花献英烈、哀思祭忠魂等主题纪念活动。社会各界代表向烈士敬献花篮，瞻仰烈士纪念碑，寄托哀思，表达对英烈的崇高敬意。子弟兵母亲荣冠秀的孙女李秀玲，
2: 作为一个革命的后代，应该好好的根据红色血脉，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把我们革命先辈、革命烈士故事代代相传下去。
1: 保定义县金科大道消防救援站消防指战员董振华，
3: 继承和弘扬先烈遗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务实奋进的姿态，投入各项工作，立足岗位担当，作为用实干缅怀先烈，告慰英雄，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沧州、邢台、衡水、唐山、张家口等地都在烈士陵园或广场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大家表示要传承和发扬英烈精神，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承德市英守营子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田希林，
4: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英烈精神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缅怀先烈，更是为了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将崇敬转化为实干的责任担当。
1: 共青团邢台市仁泽区委书记吕东菊，
5: 把这份崇敬转化为履职动力，立足本职，扎根岗位，用实干担当守护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1: 在邯郸武安市东太行景区，一面长52米、宽34.67米的巨幅五星红旗在山上缓缓铺开，表达对革命英烈的深切缅怀。抗战时期，八路军129师挺进太行，无数革命先烈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用生命换来了今日山河无恙。邯郸市退伍军人王永元，
6: 我深知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珍惜这和平环境。
1: 邯郸武安小学生王博涵，
7: 在这里看见这幅国旗，我内心特别震撼。我们不能忘记英雄的付出，要珍惜当下美好时光，努力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热爱我们的祖国。
1: 燕山大学、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等多所高校的学生代表走进秦皇岛博物馆，参观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缅怀先烈，致敬忠魂。燕山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生严金泉，
8: 我们身逢盛世，肩负重任，要将红色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
9: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

0: 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事事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4: 扫描燕赵，我省各地聚焦人员密集场所、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细致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5: 承德避暑山庄景区聚焦观光船、电瓶船、观光车等运营项目，节前完成全方位隐患排查与设备维保，通过安全员日管控、安全总监周排查、企业负责人月调度的三级管理，把预防措施落到实处，
6: 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推动责任落实和防控措施落实。
5: 在衡水湖景区衡湖湾码头，安全员逐船核验救生装备、消防器材，发现隐患当场整改，所有检查情况如实记入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定岗定责，台账留痕，把各类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
7: 每天都要上船上检查一下船上的气瓶、救生消防设备、救生衣是否齐全无损坏。
8: 我们景区建立完善了3本台账，留存归档，确保各个岗位履实情况全面有据可查。
5: 石家庄市栾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城市商圈综合体、大型超市、游乐街区和餐饮场所为重点，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对电梯、大型游乐设施逐台体检，核验设备维保记录、安全防护装置完好性，防止设备带病运行，避免违规操作、超员运营等问题发生。
9: 重点查设备检验是不是在有效期、安全压杆和制动这些关键部位灵不灵，应急报警能不能正常响应。
10: 设备每日投用前必须完成空载试运行、安全装置核验、运行参数校准，确认一切正常后方可对外开放运营。
5: 沧州孟村回族自治县市场监管部门启动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商超、农贸市场、生鲜门店为重点，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实行24小时不间断抽样检测机制，检测结果通过户外大屏实时公示，实现食品安全全程可查、可诉、可监督。
11: 严格建立和落实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商品的进出货、保质期、价格等方面逐一检查把控。
12: 对照三张清单，组织商户签订安全承诺，运用告知、督办文书抓好问题整改，同时完善市场应急方案，定期组织商户开展应急演练， 快速响应突发情况。
5: 邢台临溪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消防救援部门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节前检查，对照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要求，指导企业梳理安全责任，规范三级管控流程，完善三本台账，对隐患分级督办闭环整改。
13: 我们每天盯在生产一线巡查，及时纠正违章操作，排查现场隐患，每一项都如实记录在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把好现场安全第一关。
5: 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安全稳定可靠运行，连日来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供电公司联合各充电场站运维单位，对主城区、高速服务区、重点景区的充电站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核查充电模块、充电枪线、消防设施等关键设备，
6: 查一项都记录了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发现问题现场能改立改，不能立即整改的登记上报跟踪消耗，同时通过模拟场站长时间的满载高负荷运行工况，验证了设备持续大功率快充承载能力。
14: 省交通运输厅预测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1.8%。我省铁路、公路、民航、交管等部门强化服务，保障群众顺畅安全出行。
15: 今年国庆假期，河北高速公路预计总流量2569万辆次，同比增长1.4%。预计假期首日，全省主干高速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车流集中通行，景区游、返乡流长短途出行交织叠加，全省高速路网流量激增，预计10月1日当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为做好假期疏堵保畅工作，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余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
16: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加强对重点时段路段的巡逻管控，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5: 铁路方面，9月29日至10月8日，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93.6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6.97%。其中客流高峰日为10月8日，预计石家庄站全站发送旅客22.30万人次。客流主要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通勤流为主，石家庄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
17: 自10月4日起，客流持续攀升，至节后首个工作日达到双节客流最高峰。客流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郑州、太原、济南、上海、西安、秦皇岛等地。
15: 民航方面，根据预测，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同比分别增长11.2%、12.8%。10月1日、10月6日预计将出现小长假出行返程客流最高峰。石家庄机场积极联合航空公司增加航线航班，重点加密广州、哈尔滨、兰州等干线城市航班，满足旅客多元出行需求。
4: 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出台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今天起，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全都报销。
5: 据介绍，这些新举措通过完善生育保险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强制度保障功能，主要包括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增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等内容。在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方面，今后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参保缴费，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在增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方面，改革创新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全部报销。新政策于10月1号正式实施。
14: 首届雄安新区金秋双月购物节正式启幕，本次购物节将持续至10月31号，活动同步发放5档政府消费券，覆盖日常消费与科技类产品。接下来，雄安新区还将推出国庆汽车文化博览会、青年艺术节、国庆主题促销、游园活动、光影展演等多场主题促销费活动。
4: 国庆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增多，市民菜肉采购需求集中释放。日前，记者走访石家庄市区农贸市场、大型超市，节日物价整体平稳，没有出现大幅上涨，市场供应秩序井然。
18: 记者首先来到了石家庄城区内的农贸市场，市场内各类时令蔬菜、新鲜猪肉、牛羊肉摆满摊位。当前本地秋菜集中上市，大众蔬菜货源充足，价格亲民。
19: 今年中秋这一点菜都便宜了，每两年都涨价，今年涨价，一斤便宜两三块吧。红烧油菜、油麦之类的都便宜，反正便宜了没两块的。
20: 排骨18一斤，肉是12一斤，节前跟节后都一个价。
18: 相比农贸市场，大型超市提前启动节前保供模式，加大蔬菜、冷鲜肉、牛羊肉、禽类的备货量，同时推出节日特价菜、惠民平价肉、傍晚打折等模式，满足市民一站式采购需求。
21: 1.99他说这个1.38，便宜点的。我前一阵买9.9呢，也买过一次，现在1.38也涨了点。他这菜倒挺新鲜。
22: 他今天买的五花肉，
23: 花肉的价格跟平常您买的这个一样吗？
22: 差不多，一般的都是肉，就是相信超市这个把关的这个质量各方面是吧？
24: 几乎买的都这个价格，这有我前十几天买过，还有再长时间也买过，都这个价，没什么别的。
25: 临近国庆，咱们的那个价格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浮动。然后我们每天会推出6到7这个民生低价品，有水果有蔬菜，会提前一天在群里边去宣传。如果说大家来买的话，一般都能买到。咱们的货量会相对来说要增加一些。我们就是每天7:30以后会有一些商品的一个出清打折，像一些叶菜类，还有菌菇类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单品都会有一些折扣。还有咱们就是蔬菜，就是像一些黄瓜之类的，可能会有一些销量有一些增加。
26: 受节气影响，我们这个猪肉类别价格比较平稳，除了这个排骨类的会受波动影响。其他的像禽类啊、牛肉啊也是比较平稳，但是每天我们都会根据类别推出1到2个爆品来，就是回馈咱们顾客。就是排骨类的会上浮，其他的比较平稳。排骨类的还有高端猪肉类的销量比较大，储备会比平常多上1.5到1.2倍之间，但我们也不会大批量囤货，因为每天都卖。

0: 电，标志着我国超高钢混塔架技术取得新突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机组是目前全球最高混塔式塔架的工程应用，为平原低风速地带风电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
1: 近日，燕赵电力实验室发布创新供给清单与应用场景清单，面向行业开放核心技术能力，并发布产业合作需求。目前，实验室已梳理创新成果200项，覆盖新能源电力系统全链条，应用场景30项，涵盖新能源发电、电网安全防御等领域。
0: 昨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较去年提前29天突破1000万人次。据预测，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旅客量、航班量同比分别增长 11.2%、12.8%。
1: 昨天，第20届亚运会射箭项目复合弓女子团体决赛打响，我省运动员王悦携队友吴尼尔、韦方瑶代表中国队出战，最终中国队以234-238环的成绩不敌印度队，获得亚军。这枚银牌也是中国复合弓项目亚运历史上的首枚奖牌。
0: 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石家庄晴，10摄氏度到23摄氏度，雪湾新区晴，9摄氏度到22摄氏度。
2: 秋色绚烂，收获正忙，
3: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2: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1: 秋收忙，粮归仓，眼下我省主要秋粮作物玉米迎来大面积收获。

0: 两种良机良法深度融合，全力挖掘增产潜力，用科技力量书写粮食稳产丰收、产业提质增效的金色答卷。特别策划新质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请听科技赋能粮满仓，金秋玉米丰收忙。
1: 在邯郸市成安县北散湖村的玉米地里，净穗兼收一体机穿梭作业高效运转，一改传统人工收割秸秆废弃的模式，一次性完成摘穗脱皮、秸秆粉碎全套工序，实现粮食收获与秸秆资源化利用同步推进。曾经废弃闲置的秸秆，通过现代化农机就地转化为优质饲料，实现种养循环，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成安县北散湖村农户李志刚：
2: 今年用这个净穗加收机器收玉米，省时省力，在收获玉米的同时，秸秆直接捣碎做成牛饲料，一亩地多收四五十元。
1: 眼下成安县30万亩玉米迎来集中收获期，现代化农机装备成为秋收主力。为全力护航秋收进度，确保颗粒归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立足生产实际，聚焦农机高效作业需求，开通农机维修热线，组建应急保障队伍，为新质生产力落地见效保驾护航。成安县农业农村局农机监理站站长卢俊峰：
3: 我们到家了农机应急维修保障体系常态化开展田间农机保障服务，快速处置秋收农机故障，最大限度减少设备停机时间，打通农机服务最后一公里，全力保障秋收农机高效作业，秋粮颗粒归仓。
1: 秋收时节，大地铺金。走进邢台市南河区河郭镇，种植大户郑山虎望着500多亩穗形饱满的玉米田，跟记者分享丰收的喜悦。
4: 今年这个玉米长还是不错，颗粒还比较饱满，田里种有明显提升。
1: 经农技专家现场取样测产，这块地的亩产量预计达1500斤左右。喜人的产量背后是良种优选的底气，更是科学种田的成效。
4: 今年我种的是跨栏杆种植的模式，配套的水肥一体化，从那个精炼播种到这个科学控网，到这个无人机一喷多除，全程智能化挂活，病虫害也是这个精准防治。
1: 今年南河区聚焦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制定单产提升技术方案，指导农户采用宽窄行种植模式，配套水肥一体化、耐密抗倒品种与科学化控等措施，为全区36万亩玉米高产丰收加了保障。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
5: 比如说玉米种植密度由每亩4000到4500株，现在提升为5000到6500株，采用的是密植栽培宽窄行40乘80厘米的种植模式，浇灌方式改为滴水出苗模式，有效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1: 在保定市望都县省级智慧农业示范区，

0: 我们合作社种植了玉米3500亩，苗期长势均衡稳定。我们全面推行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田间管护规范到位。我们完善基础设施，积极运用物联网监测、北斗农机、无人机巡航等智慧农业技术，实现水肥、质保精准管控。
1: 黄晓松介绍，依靠全链条社会化服务，合作社不光管好自有种植基地，还为周边上千农户提供耕种管收托管服务，推广绿色防控与秸秆综合利用模式，全面提升粮食生产效率和水平。
0: 今年玉米生长期气候适宜，病虫害危害较轻，玉米宿起粒薄，抗逆性强，整体丰收形势良好，亩产稳中有升，有效夯实了我们合作社稳产高产保收的根基。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我省粮食生产的大头在秋粮，秋粮丰收事关全年粮食生产稳定。当前全省玉米收获工作有序推进，科技力量持续为秋粮丰收、产业增效提供有力支撑。近年来，我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主要粮油作物持续开展单产提升行动，不断完善粮种粮法配套体系，做强全程机械化社会化服务，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稳产增收，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让中国碗盛上了更多河北粮。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今年国庆节期间，我省精心组织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艺活动，其中京津冀三地的4支优秀合唱团举办放歌河北京津冀合唱音乐会，经典河北梆子钟馗首正创新焕新登场，石家庄知音1953东街舞台持续举行本土乐队演出，正定县开展迎中秋庆国庆戏曲惠民演出活动，以及举办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代表性项目沉浸互动体验活动。
5: 国庆假期，河北演艺集团精心策划推出各类演出活动60场项，演出活动覆盖省内11个社区市及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演出类型涵盖戏曲、舞剧、杂技、民族音乐会、歌舞晚会、综艺演出、儿童剧、情境诗剧等，着力打造有温度、有品位、有影响的节日文化盛宴。
4: 河北、山西、北京、河南4省市文旅部门首次联合推出山河之旅太行峡谷地质奇观线、寻根之旅根祖古堡古建文脉线等6大跨省精品线路，正式开启一张地图游大太行文旅新实践。
5: 在9月25号到10月7号请三休十三双节周期内，河北唐山位列全国民宿预订增速城市第3。今年中秋假期期间，唐山河头老街进入2026年中秋节全国热门景区 TOP3， 中秋短途游热门县域目的地 TOP5 为杭州淳安、湖州安吉、石家庄正定、秦皇岛昌黎和杭州桐庐。
4: 石家庄草莓音乐节举办期间，目的地为石家庄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57%，酒店预订量同比大涨518%，石家庄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609%。
5: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正定龙兴寺大碑阁文物保护修缮工程圆满竣工，今天正式对外开放。国庆期间，景区在照壁前广场及园区内开展特色文化展演。
6: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国庆假日期间，广大民众要加强安全防范，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出门前牢记3清3关，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认真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号发布通知，明确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
1: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是存量房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0: 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2: 政策会更精准地汇集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1: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说，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3: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1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1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房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0: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样申请呢？
1: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照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的时候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等消息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
0: 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2: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

0: 新消息，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表示，代号阵风 F5 的新型战斗机有望在2034年左右问世，2035年推向国际出口市场。那么在欧洲下一代战斗机合作预测的背景下，法国这款新型战斗机能否成为未来欧洲空军力量的主力？
1: 据了解，德国、法国、西班牙合作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于2026年6月被叫停，法国因此面临未来空中力量空档，深度改进的阵风 F5 就成为优选备选方案。在军事观察员王亚南看来，法国加速推出这款阵风新机型背后有多重现实考量。
2: 法国确实有一些现实需求，比如说核威慑的刚需，法国在这个项目上要搭载新一代的空射高超声速的核导弹，同时呢，战场生存能力也要升级。另外，法国也希望通过阵风 F5 来保全本国的航空工业的发展权利，或者说发展空间。过去，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这个项目长期由于达索与空客在主导权、份额等方面的争执不下呢，步履维艰。现在呢，法国通过深度改进阵风，可以保住自己在战机及其关键项目研发领域的充分的权利，另外也可以通过这种改进延续外贸市场的份额。
0: 相比现有的阵风 F5 会有哪些升级？这款新机型是否意味着法国将会拥有五代机或者准五代机？王亚南。
2: 其实 F5 的升级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包括雷达要升级成新一代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啊、目标处理能力啊、抗干扰能力都会大幅提升，同时

0: 具备隐身能力，而是试图通过电子战能力，包括增加隐身僚机的方法，来依靠体系弥补单机的固有性能短板，所以它顶多算是接近五代机的4++战机。
1: 法国方面表示，这款新阵风的进度目标是赶上2033年到2035年之间的节点问世，计划从2035年起面向出口市场。那么阵风 F5 项目能否按期落地呢？王亚南。
0: 现在来看呢，2034年完成定型是有希望，但是很难在当年实现量产交付。阵风确实是个成熟平台，研发的风险确实比开发一款新飞机呢要低，但是瓶颈也同样突出。第一就是预算的问题，这个项目呢预估的研发成本可能超过50亿欧元。现在法国在国防领域需要大量投资的项目还有很多，比如说航母的升级，包括核力量的整体现代化，很多重大的国防项目叠加到一起，那么军费资源肯定互相挤占。第二个瓶颈在于供应链，法国它的新的一代的发动机、新一代的相控阵雷达，包括新一代的电子战系统，那都得全新研制。虽然过去有一些基础，但是供应链和研发能力呢，体量是有限的。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些体系协同的难度也不小。那因为 F5 要加上中程僚机，还要加上未来的战斗云系统、机载 AI， 包括它的电子战系统、多机组网的协同能力，加在一起，整个系统的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2: 王亚南进一步分析，如果阵风 F5 能够顺利问世，不仅会为法国军工出口带来利好，也将深刻改变整个欧洲的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路径。
0: F5 如果能够研制完成的话，它对中东和印度等现有的客户呢，会继续保持吸引力。客户不用像采购 F35 要接受美国的对外军售条款这样的限制。它对于欧洲下一代战机的路线呢，有这样两个影响。第一个是它可能会标志着欧洲防务工业的进一步走向分裂，德国大概率会转向和空客继续合作，或者干脆外购美国 F35， 而法国则走向了依托阵风深度改进加上体系化这样的路线。欧洲统一研发下一代战机的设想短期内就基本落空了。在技术沉淀领域呢，可能 F5 的研制会为法国未来所谓的六代机或者说其他的新的型号储备重要的技术，但是法国能否有能力在规定的时间内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地完成这些技术，其实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如果能够迈过这一关，那么法国在未来战机的发展领域呢，可能就有更大的话语权和选择空间。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重回扩张区间，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此外，9月非制造业景气明显回升，消费、基建、金融协同发力，结构性积极变化显现。
2: 近日，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
1: 日前，国家发改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制造业领域投资项目，积极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本次共推介项目52个，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2: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问题、虚构职业资质问题、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问题、鼓吹奢靡迷信问题、编造冲突剧情问题等5方面突出问题。
1: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烈士褒扬工作，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设施管护、遗骸鉴定、烈士寻亲多点发力，全社会尊崇英烈、缅怀英烈的氛围持续浓厚，已累计为1.8万多名烈士找到亲属或确认安葬地。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

0: 次，其中10月1号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到 3.4 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租车出行量增长 20% 以上。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976万人次，加开列车约2053列，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快递包裹加速流动，折射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
0: 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声明说，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
1: 据伊朗方面9月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9号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0: 当地时间9月29号凌晨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此次禁令是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的最新升级。
1: 美国能源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9月29号发布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在公布互换合约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
0: 体育方面，昨天是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11个比赛日，跳水项目迎来收官。中国选手陈艺文夺得女子3米跳板金牌，练俊杰夺得男子10米跳台金牌。至此，中国跳水队亚运会历史金牌总数达到了100枚。男子足球半决赛，中国队1-2不敌韩国队，无缘决赛。
1: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